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成果，引导各族群众不断增进五个认同。要促进各族群众广泛交往、交流、交融，深化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着力完善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的环境条件，推动文化旅游深度融合发展，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要系统推进我国宗

0: 势头。要聚焦全年经济发展目标任务，持续释放优势潜力，提升特色优势产业发展质效，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大力度保障和改善民生，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毫不放松抓好安全生产和防汛抗旱救灾工作，层层压实责任，落实隐患排查、应急处置各项举措，切实维护各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伊里扎提艾和买提江、哈丹卡宾参加调研。
1: 7月21号上午，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安排，研究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审议通过自治区关于做好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试点工作的实施意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十五五”规划，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铁路专用线发展“十五五”规划，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公路发展“十五五”规划等。
0: 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落实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认真对标对表自治区经济运行调度分析会部署要求，提高政治站位，细化工作举措，形成工作清单、责任清单、实现清单，做到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要在确保安全和质量的基础上，紧抓快干，加快进度，提前谋划重大项目，研判解决风险隐患，确保干就干好，干就干成。要聚焦重点任务，把做好经济工作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查百问题整改结合起来，加大指导帮扶力度，加强跟踪督办，确保各项任务落实落细，务必取得实效。会议审议通过自治区关于做好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试点工作的实施意见。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重大决策部署，积极稳妥有序推进研包试点工作，严格执行政策，加大政策宣传培训力度，坚持大稳定、小调整原则，稳定和完善农村土地承包关系，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确保研包顺利实施，大力促进农民增收。会议审议通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十五五”规划，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铁路专用线发展“十五五”规划，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公路发展“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要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以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交通枢纽中心和交通强区为统领，加快建设综合立体交通网。要打造布局合理、干支线协调、效能优先、绿色安全、管理规范的铁路专用线集疏运体系，强化公路基础设施联网补网，加快建成国家高速公路新疆境内段，提升省级公路服务支撑能力。要持续完善中心城市交通网，推动城市交通治理智能化、精细化，为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提供基础保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7月20号，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81次主任会议，会议决定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30次会议7月27号至29号在乌鲁木齐召开，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木热提吾布力主持会议。会议审议了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30次会议议程草案，常委会第30次会议将审议自治区城镇供热条例、自治区高速公路条例草案修改稿，审议自治区人民政府提请审议自治区坎儿井保护条例修订草案、自治区旅游民宿促进和管理条例草案的议案，以及自治区地质环境保护条例等4部地方性法规修正草案的议案，审议自治区人民政府提请废止自治区自然保护区管理条例等2部地方性法规的议案，审议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提请审议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关于草湖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有关问题的决定草案，以及关于重新确定阿拉尔市、铁门关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和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名额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审议自治区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提请审议自治区街道办事处条例草案的议案，审查乌鲁木齐市、克拉玛依市、昌吉回族自治州、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人大常委会报请批准和废止有关法规，听取和审议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2026年上半年自治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关于2026年上半年自治区预算执行情况，关于2025年自治区本级决算草案的报告，审查批准2025年自治区本级决算草案，听取和审议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2025年度

0: 自治区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关于2026年自治区本级预算调整方案草案的报告，审查批准2026年自治区本级预算调整方案草案，听取和审议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2025年防沙治沙工作情况的报告，听取和审议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人事任免事项。会议还审议了其他议题。
1: 7月22号，自治区政协召开月度协商座谈会，围绕推进文旅产业新业态培育与品牌打造主题协商议政。自治区政协主席努尔兰·阿卜都满金主持会议并讲话。会上，11位政协委员、专家学者、基层政协代表等围绕主题从不同角度建言资政。大家建议差异化布局夜间经济业态，培育风景道、冰雪文旅新业态，以文艺精品赋能文旅产业，建设文旅品牌矩阵，提升入境游服务质量，打造特色化旅居康养产业，用科技加互联网思维建设数字文旅产业，推进博物馆体系建设，激发文旅产业新业态的创新创造活力。努尔兰·阿卜都满金指出，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的重要论述，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按照自治区党委部署要求，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充分发挥政协人才荟萃智力密集、联系广泛的优势，助推新疆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努尔兰·阿卜都满金强调，要把准履职建言的方向和重点，推动协商成果有效转化，要更加注重发挥文旅产业促进民族团结的作用，创作更多精品力作，把文旅产业作为稳定就业、传播文明、增进团结、促进发展、凝聚人心的重要抓手，助力形成经济发展与民族团结双向赋能的良性互动。要更加注重深化文旅融合，拓宽产业边界，坚持规划引领，打造精品文旅品牌和线路，大力发展文旅加百业、百业加文旅新业态，以一业兴百业旺的乘数效应，激活康养、赛事、演艺、影视等多元消费市场。要更加注重深化国际文化和旅游交流合作，把更多外国游客吸引进来，亲身感受中国式现代化新疆实践取得的成就。克伊瑟尔克尤木对与会者的意见建议进行回应。自治区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有关负责同志介绍调研情况，自治区文旅厅、文联、体育局等部门做回应。
2: 今天上午，推动基本公共服务普惠共享，提高各族群众生活品质新闻发布会在乌鲁木齐举行，详细介绍“十四五”以来自治区基本公共服务取得的扎实成果和“十五五”期间的工作思路与重点举措。
3: 十四五时期，自治区财政支出的76.8%用于民生，累计支出达到2.25万亿元，扎实推进基本公共服务补短板，公共服务从有缺口跟不上变成广覆盖优供给。
4: 迈入十五五呢，进一步加大就业、教育、医疗、社保、住房、文体等领域的这个投入力度，推动基本公共服务更普惠暖心，更均衡可及，更优质高效。
3: 过去5年，自治区全面落实全疆农村和南疆城市学前3年免费教育，城市学前1年免保教费惠民政策，学前教育毛入园率、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公办园在园幼儿占比等关键指标都稳居全国前列，优质高中覆盖面持续扩大。近年来，泽普县第二中学教学设施持续完善，教学质量稳步提升，成为自治区首批优质普通高中。
5: 学习环境特别好，我对学校的教学质量特别有信心，相信我们都能考上理想的大学。
6: 力争2026年底，各地优质义务教育学校的占比达到40%。15五末，力争确保10个孩子当中至少有8个能上普通高中。
3: 十四五期间，自治区累计投入180.11亿元，用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基础设施改扩建、设备提档升级和服务功能拓展，各族群众健康福祉达到历史最好水平。截至2025年底，我区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7.3岁。
7: 力争2026年底，实现锦民型县域一共体全覆盖，并向人口超过5000人的乡镇

0: 长期派驻中高级执勤医师，补强儿科、康复科等薄弱专科。
1: 新疆依托独特水土资源，融合数字化养殖技术，持续培育多元特色水产业态，渔业产业稳步提质增效。今年上半年，全疆寒冰团水产品总产量约8.14万吨，同比增长8.78%，渔业总产值预计达29.18亿元。
2: 夜幕下的吐鲁番葡萄夜市热闹非凡，依托坎儿井冷水养殖的三文鱼成为游客必尝特色美食。
3: 入口清甜，没有土腥味，很难想象是在我们这么热的吐鲁番能够用坎儿井的水养出品质这么好的冷水鱼，体验感非常新奇。
2: 今年上半年，全疆三文鱼产量共计0.62万吨。三文鱼是新疆特色冷水鱼产业代表，在伊犁、吐鲁番、阿克苏、克州等九地均有养殖。新疆火州坎儿井渔业养殖基地依靠洁净冷泉水养殖三文鱼，现有四处标准化渔场，打产后年产量能达到1500吨，配套10万级洁净加工车间，单日可处理冰鲜三文鱼10吨，产品48小时内可直达国内一线商超和生鲜市场。今年1至6月，全疆捕捞水产品产量为0.55万吨，养殖水产品产量为7.59万吨。各地立足水土资源禀赋，因地制宜发展特色水产，打造差异化养殖产业格局，构建起了大宗淡水鱼为主导、名优特水产品为亮点的多元品种协同产业体系。乌苏市通过水质淡化驯化，让盐碱地养殖实现新突破，投放的500万尾南美白对虾成功转入大塘生长。
4: 那虾现在有10公分左右，今年的收成就是在80到100吨左右。下一步的计划工厂化养殖，让我们四季都有鲜虾上市。
2: 在新疆昆仑渔业科技有限公司，数字化管控系统大幅缩短加州鲈、梭鲈、河鲈等淡水鱼生长周期，节水量达85%以上。目前，企业已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70%。
5: 新增了60个标准养殖池和15套循环水养殖系统，养殖水体总量已经达到了5500立方米。今年我们计划上市，目标产量是350吨。
2: 从产业产值来看，上半年全疆渔业一产预计18.28亿元，水产品加工等二产预计8.56亿元，相关服务、流通、休闲渔旅等三产预计2.34亿元。一二三产协同发展，构建完整渔业产业链。
6: 辽宁省农业科学院塔城分院是沅江省市中首个省级农科院沅江分院。2019年3月成立以来，通过引进适合塔城的农业新技术、新品种，推广面积超过10000亩，累计增收1.5亿元。
2: 在峨眉县郊区乡清泉村食用菌种植基地的智能化出菇房里，双孢菇菌丝进入扭结期，等到一周出菇蕾后，7到10天就可以长大成熟并达到采收标准。这是由辽宁省农业科学院塔城分院引入的食用菌品种，三年来大棚数量发展到92座，日产鲜菇10吨，产品远销到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在壮大村集体经济的同时，带动了村民就地就近就业增收。
7: 我在基地打工已经有3年了，现在月工资涨到6000了。
2: 辽宁省农业科学院塔城分院由辽宁省农业科学院与塔城地区农业科学研究所共建运营，成立7年来，辽宁省农业科学院先后派出80多名专家到塔城分院工作。如今，塔城地区主推的岳阳红苹果就是两批沅江专家从30个耐旱抗寒品种中历经反复试验筛选而出的。它扛住了极端低温，在塔城充足的光照和昼夜温差下着色好，含糖量高。目前岳阳红已通过有机认证，推广面积突破1000亩，首批果树陆续挂果。
8: 我们期望的是把这个林果做成当地一个优势的特色产业，给老百姓实现增收致富，同时呢也是增加这个就业。
2: 截至目前，辽宁省农科院塔城分院已促成抗寒果树、设施果蔬、食用菌等1100多份作物新品种在塔城落地生根，发放种苗40多万株，建设400亩以上示范基地7个，为130多个农业企业、示范村镇提供科技服务，培训指导农民2800多人次。
9: 深化辽宁农业沅江机制，围绕玉米、棉花、设施农业等重点产业，推动品牌选育、标准化生产、精深加工、品牌营销全链条闭环。
1: 7月21号，自治区市场监管局。

0: 举办政协企合作品牌赋能新疆优势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对接活动，深挖新疆品质与地理标志品牌价值，破解优质农产品优质不优价难题。
1: 这次活动联动乌鲁木齐、昌吉、吐鲁番、巴州等多地市场监管部门，自治区广告协会组织头部广告企业与新疆品质地理标志经营主体，围绕地理标志保护、区域公共品牌培育、全媒体宣传等内容深入洽谈，现场达成哈密瓜地理标志产品品牌赋能签约合作。
2: 拿到地理标志授权，销量营收实现了翻一番的增长。未来我们将通过标准化体制、品牌化塑形、全媒体推广，让新疆哈密瓜精品品牌站稳全国高端市场。
1: 新疆水土光热资源得天独厚，特色农牧林果轻工产品品类丰富，品质突出。截至目前，新疆通过新疆品质认证的企业有82家，获得地理标志企业783家。
3: 搭建各方合作对接的平台，推动区域公共品牌发展培育，把特色资源优势转化为品牌优势、产业优势和经济优势。
1: 7月21号，快手电商2026丰收中国新疆站启动仪式暨双选会在乌鲁木齐举行，现场共有130多名商家和直播达人面对面交流选品，涵盖新鲜果蔬、牛羊肉、乳制品等多个品类。
4: 新疆的品呢，我卖了很多年，粉丝特别认可。我们有计划下一步会把我们的海鲜运到新疆，再把新疆的产品带回来。
5: 第一次来新疆，物流包括基础建设比我想象中都要好很多，更有信心了。我想把新疆更香甜的瓜果带到全国各地去。
1: 活动将持续到8月3号，期间将组织达人溯源、线上带货专场等系列活动，并拿出多项实实在在的平台资源支持，通过短视频种草推广、达人长期带货分销等帮扶方式，助力新疆特产持续稳定线上销售。活动还联合顺丰开启专属物流保障，提供包邮、优先中转、优先派送等服务，
6: 扩大我们在线上的一个曝光量，能认识更多的达人，有更多的合作机会。
7: 今天，乐享银龄提升银发福祉旅居康养省际合作联盟线上签约仪式在乌鲁木齐举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携手全国20个省区市，通过云端签约组建旅居康养省际合作联盟，发展旅居康养产业，打通异地养老服务壁垒，推动信息互通、客源互送、优势互补，不断提升老年人生活品质。
8: 非常关注老人啊、康养啊、适配的这些问题。从出行的方面呢，包括地面的交通，包括在航站楼里的专门的引导，我们积极的和上下游的这个产业和企业合作，希望呢能让老人健康出行、快乐旅游。
9: 除了有非常丰富的旅居康养的线路以外呢，针对老年人呢，我们推出落地身体的大健康检查，同时呢全程聘请专业的医生随团服务，所到之地呢都会为老年人贴心的安排当地的特色的理疗康养。
7: 联盟成立后，各地将互通康养服务信息，共享优质服务资源，持续丰富候鸟式养老、度假旅居、康复理疗、休闲康养等多元产品供给，全面提升老年群体旅居养老体验。
10: 持续推动跨省区的康养的服务资源的信息互通、服务的互联和资源的共享，来大力推动我们旅居康养服务体系的建设和发展，来共享全国的养老服务资源。
11: 当前，新疆已全面进入7夏8上防汛关键期，持续高温、局地强降雨、山洪、干旱多重风险交织，形势复杂。自治区水利部门加密会商研判，启动专项督查，强化水库运行管控，全力守住水旱灾害防御安全底线。
1: 在乌鲁木齐市达坂城区东沟乡的阿克苏河河道整治现场，轮式挖掘机正对破损堤段进行土方平整与拓宽修缮，施工人员采用石龙网固定石块的方式加固堤岸护坡，提升河堤抗水流冲击和防冲刷能力。东沟乡组织乡村干部、村民志愿者组建专项防汛队伍，开展河道清淤、堤岸修缮、堤防加固作业，人机联动清除行洪障碍。
12: 强化河道的汛检力度，强化应急演练，确保这个汛期安全平稳度过。
1: 经气象水文综合研判，全疆强降水与持续高温风险攀升，多重灾害并行叠加，防御压力加大。自治区水利厅落实临灾预警校应机制，

0: 推动隐患整改动态清零，紧盯山洪沟口、旅游景区等风险点位，严格落实转移避险预案。自7月13号起，覆盖全区14个地州市的防汛抗旱减灾专项督查已全面铺开。
1: 旱涝并重，在抓好防汛的同时，我们还要确保这个抗旱工作守住水安全保障这个底线。
2: 7月21号，自治区十五运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射击、武术套路、武术散打三项比赛在奎屯结束，共产生108枚金牌。
0: 射击比赛共产生46枚金牌，有10项赛事纪录被打破。此次还新增设10米激光枪项目，共产生4块金牌。项目的增设不仅丰富了赛事体系，更让射击队在人才选拔上有了更直观的考察依据。
3: 小朋友们通过激光枪训练，把动作框架和专业知识练好，专业射击队可以直接从中挑选有天赋以及符合要求的运动员进行后续的专业训练。
0: 武术散打比赛共产生30枚金牌，伊犁州代表队、喀什地区代表队、乌鲁木齐市代表队分列奖牌榜前三。
4: 我21年开始训练，很开心，觉得拿冠军不是我一个人都够了。
0: 武术套路赛场共产生32枚金牌，乌鲁木齐市、亳州、伊犁州分别获得奖牌榜1、2、3名。
5: 武术强健我们的体魄，我也会继续坚持习武。
6: 7月12号至18号，土耳其主流媒体代表团走进乌鲁木齐、喀什、伊犁，真切感受中国新疆高质量发展的强劲脉搏。
7: 走进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展厅，代表团一行认真聆听讲解，观看展品。
8: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一直很重视新疆的建设发展，给予很多政策扶持和资金支持。新疆能取得今天的繁荣稳定，最重要的原因是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7: 置身喀什古城，代表团成员与居民商户热切交谈，在纵横交错的街巷肌理中感受民生温度。大家还来到喀什地区中医医院体验中医特色诊疗，在英吉沙县欣赏达瓦兹表演，在中国新疆自由贸易试验区喀什片区招商服务中心，代表团详细了解跨境贸易、招商引资、对外合作等重点工作开展情况。
9: 亲眼目睹了这里现代化发展的蓬勃活力，中国新疆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让各族群众过上安稳的生活。
7: 在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代表团成员先后走进伊宁市六星街、特克斯县喀拉峻草原、昭苏湿地公园等地，对新疆统筹推进生态保护与文旅融合发展，实现生态效益、民生效益双向共赢的做法表示肯定。
10: 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文化特色，都很注重传统文化的保护、传承和活化利用，将文化资源转化为经济效益，这些经验值得我们借鉴学习。
2: 下面请看简讯。
11: 近日，乌鲁木齐首家区县独立型数字就业驿站在达坂城镇投用，通过搭建 AI 流动直通车加固定一体机加微型蜻蜓机三级服务网络，打造15分钟5公里就业服务圈，一站式提供求职、培训、创业咨询、政策解读等各项就业服务。
7: 近日，2026软科中国高职院校排名发布，新疆有31所本科专科院校上榜，其中克拉玛依职业技术学院名列全疆理工类高职院校首位。聚焦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这所学院钻井技术专业群获评国家级高水平专业群。第二届全国住房城乡建设行业职业技能大赛暨燃气杯第六届燃气行业职业技能竞赛自治区选拔赛近日在库尔勒举行，竞赛为期3天，来自各地燃气企业的22名技能能手同台竞技。气象部门预报，即日起至7月30号，伊犁河谷、亳州、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山区、天山山区、南疆西部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有暴雨或大暴雨，需防范降水给旅游、道路交通、农牧业等带来的不利影响。
6: 节目最后，一起走进吉木萨尔县全子街镇车师古道，欣赏唯美的自然风光。

0: 这次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 了解更多新闻资讯，你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2: 准东行，准能行。

0: 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疏忽，生命无法重来；一次侥幸，风险就在身边；一次麻痹，事故近在咫尺。因患常服侥幸后，安全总在谨慎中。真正的安全不是靠赌注运气、低估概率、轻视风险，而是靠强化意识、依规操作、落实责任。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聚焦。七月高温持续，又正值暑假，防溺水是眼下最让人揪心的事儿。在前段时间啊，阿克苏一条水渠上的绳子给火了，当地在水渠上每隔100米装了救生绳，本是为了防患于未然。可是这个视频发到网上之后啊，网友的留言让当地坐不住了，这个绳子应该斜着拉，90度直拉会形成死亡 V 字，一根已经装好的绳子改还是不改呢？今天啊，我们就从这根绳子说起。
1: 先来看这段视频，这是阿克苏市阿伊库勒镇在水渠上安装的救生绳。今年汛期雨水多，为了加强暑期安全，当地铺上了这道防线。没想到一段随手拍的视频发到网上后，评论区变成了技术讨论区。广东网友说，应该斜着设计，减少冲击力，便于缓慢抓住。山东网友说，斜着拉的话，45度到60度，人会被水流顺流冲到岸边。网友说的对不对？不知道，试了才知道。当地没有敷衍，也没有盲从。阿伊库勒镇邀请了阿克苏地区红十字蓝天救援队和消防救援支队到水渠现场进行实验论证。
2: 把我们那个队伍组织起来到灌溉区的这个水边啊，当时呢我们测试的角度是45到60度的，现场进行了一个测试。
1: 谁来试？队员自己上。考虑到要模拟最真实的落水状态，所以救生衣也不穿了。
3: 我们这个挑战了3次，第一次挑战的时候90度，救援非常难。第二次60度好一些，第三次挑战

0: 40多50多，正好。
1: 实验证实了网友的判断，90度直拉时，人一抓住绳子就被水流压入微型凹槽，越挣扎陷得越深。45度到60度斜拉时，受力角度被分散，人可借水流推力滑向岸边。第一次升级，角度改了。整改视频发到网上后，全网云监工点赞的同时又发现了新问题。海南网友说那个绳子不行，太阳晒久了会断。广东网友说这个绳子在水里泡久了会变得特别滑。浙江网友说不适合长期使用，绳索会泡坏或者冲刷坏掉。南郊夏天日照强，普通绳索暴晒容易老化断裂，网友提供了方向，具体还得试。救援队对比了几种材质，最终换成棉质绳索，中间带钢丝，柔韧度好，不怕晒。
0: 这个绳索呀，还有一些这方面的装备，包括这个防渗区的边坡板，在不破坏边坡板的情况下进行这样一个改造升级。
1: 第二次升级，材质换了，绳子更结实了，新问题又来了。南江灌溉渠水浑，泥沙多，落水的人看不清绳子在哪儿。网友继续出主意。山东网友说，绳子上加几个小型浮力球，会不会更好呢？江西网友说，对落水者来说，能让他更好看到。建议是否可行，装了才知道。救援队再次下水，装上浮球，再测。
0: 我们在那个每条这个阻拦索上面，我们加装了10到15个浮力球，一旦有人溺水，看到这个水上有这样一个漂浮物。
1: 第三次升级，浮球加了，能看见了，能抓住了，但救援队在实测中发现了新隐患。
0: 当时拉的是非常紧密的，距离太短了，它不是好事儿。然后经过我们的一些建议，我们的测试，还有当地乡政府的一个整改，我们就是把每一个距离特别短的稍微距离改长一点。
1: 绳子太密反而是隐患，第一道没抓住，人还没缓过来，第二道就到了，看不清，来不及反应，体力被迅速耗尽。50米一道太密，改成150米一道，留出缓冲时间，每到绳子旁边加装打结辅助绳和活扣救生圈。
0: 辅助绳索打的这个绳结，就是方便这个有人掉到水里面，套着这个救生圈，缓慢的先休息一会儿，再抓住这个辅助绳，慢慢的就是爬上这个边坡板。
1: 第四次升级，间距长了。四次升级，角度、材质、浮球、间距，每一次都不是照单全收，是跳进水里一条一条试出来的。听劝，但先验证，改完再听再验证。
0: 上到队长，下到队员，几乎能跳的都能都跳到水里面了。就是网友的那个意见，就是对我们来说就是很大的一个鞭策。
1: 如今阿克苏地区已在7条重点水域完成铺设，各县市也在效仿改造，网友纷纷留言。湖南网友说不仅听劝，还会验证落实到底。河南网友说整改过了，新疆的速度真快。内蒙古网友说为这背后出谋划策到执行的所有人点赞。一根救援绳目前改了4次，还在不断升级中，密了又疏，加了又换，但再密的绳也拦不住一件事儿：孩子们对水的渴望。城里孩子热了可以去游泳馆，南疆农村的孩子呢，家门口只有水渠河流，没有选择，天这么热，他们就是想玩水，这个刚需怎么解决？这里是库车市玉旗吴斯塘乡拜石格然木村，村委会大院里一个充气泳池灌满了水，20几个孩子在里边嬉戏打闹，水就到膝盖，旁边搭着防晒网，放着饮水桶。
2: 我喜欢来这里游泳，因为水很凉快，快比在河里游泳安全多了。
3: 我写完作业看完书，在这里和小朋友们一起玩水，特别快乐。
1: 孩子们玩得欢，家长们怎么看？
4: 他们在这玩水，他们也开心，我们也放心。
1: 放心这个词家长说了不止一遍。那这个泳池是怎么来的？

0: 得从村党支部书记胡生荣的烦恼说起。
1: 以前一到暑假就头疼，孩子们天天跑去沟渠河边玩，我们巡逻天天巡，天天喊，嗓子都喊哑了，也没有什么效果。
0: 喊不管用，堵也堵不住，怎么办？
1: 后来一想，既然堵不住，我们不如给他们找一个安全的地方。于是去年开始，全乡搞了这个充气泳池，我们村也积极响应，村干部可以轮流当安全员，孩子们学完就可以过来玩，也特别安全。
0: 从天天赶到轮流看，从嗓子喊哑到笑着提醒，转念一想，思路就开了。泳池有了，村里还把红领巾小课堂搬到了旁边，游完泳，孩子们看书写作业，学非遗，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一个场地两种用途。
2: 帮孩子们补习功课，到了午后天气炎热的时候，我就会带着孩子们去泳池玩水消暑，让他们能够安心学习，快乐玩耍，就是我最简单的心愿。
0: 一个充气泳池几百块钱，一个红领巾小课堂几个志愿者，换来的是孩子们的安全，家长们的安心，一个夏天的欢笑。但光靠一个泳池能解决所有问题吗？
3: 我们发现溺水者了，对不对？然后我们把这个板子往前抛。对，
0: 今年夏天在天山南北各地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守护孩子们的暑假安全，有的增设公益戏水疏导场地，有的定期更换补充预防设施，有的常态化开展无人机空中巡河，有的把防溺水编成短视频，手段不同，方向一致，堵住隐患，疏解刚需，这道安全坝各地都在探索自己的住法。
4: 怎么让孩子安全度过夏天？您看到的这两种做法似乎完全不同，但仔细想，出发点其实是一样的，都是把孩子的安全放在第一位，都是在硬性的管控之外多想了一步。一根救援绳兜住的是底线，一个充气泳池疏解的是刚需，堵不是一刀切，疏也不是撒手不管，堵与疏，刚与柔，合在一起才是这道安全坝的完整模样。解决难题，有时需要的不是更严的禁令，而是多一份对需求的看见。在孩子们最需要守护的地方，总有人多想了一步，而这一步守住了安全，也留住了温度。
5: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6: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5: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互助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这是1200多年前的一份长刑坊马料文书。长刑坊也称马坊，唐代与馆驿并存的交通机构，因由起点至终点，中途不换乘，而称长刑。路漫漫，岁月一长。

0: 这笔账说的是岑判官等人的七匹马在驿站用了若干马料，把马料钱付给了一族陈金。这份原本极普通的官方文书因一个名字而变得弥足珍贵。他是谁？是否是他？而文书的流传方式分明显现着世间亿万条不可预见的脉络。这是闻名天下的吐鲁番阿斯塔纳墓葬群。自汉至唐，吐鲁番扼守西域门户，政治经济文化交流频繁，文书极多，素无交集的人士由此奇妙的汇聚，错综复杂的世事或遁入迷雾，或水落石出。文书中的岑判官早已湮灭，官职亦随风去，却在中国千余年间的诗域中留下赫赫声名。他叫岑参。
1: 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走马西来欲到天，辞家见月两回圆。今夜不知何处宿，平沙万里绝人烟。
0: 公元754年，一代名将封长清全北亭都护，依稀节度使，驻节西州。这位爱才清训的边疆大吏举荐岑参任北亭节度判官，伯乐在彼，起居长途。
1: 功名指向，马上起，真是英雄一丈夫。
0: 长行坊中那份马料文书正记载了二赴西域的岑参。
1: 何姓？
0: 将帅同乐，快马轻裘，大好河山，报国戍边。自初唐起，中国诗人建功边关的梦想在岑参脚下的西域大漠成为现实。
1: 一着短透衣，
0: 壮志开阔如草原的边疆生活让岑参倍加推崇。
1: 并州民轮台九月冬夜侯，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
0: 中国文学史上的边塞诗群山之间，一座高峰巍巍崛起，这是中国边塞诗的顶级之作，也是盛唐的最后荣光。公元755年，安禄山起兵犯阳，虎狼之师直取长安，大唐盛世急转直下。公元769年，罢官归家的岑参客死成都旅社，其一生二赴西域。

0: 虽未横刀立马，却用儒学诗篇为中国文学拓展出一片大大的疆土。那句孩子们耳熟能详的诗，映现的是他的一生。
1: 峰回路转不见君，雪上空留马行处。

0: 为汉永和二年八月，敦煌太守云中陪岑，将郡兵三千人，诸虎燕王等斩国部众，克敌全师，除西域之灾，卷四郡之汉，边境爱安。镇威到此，立德祠，以表万世。
1: 石碑刻文，意在垂之久远。这座1800余年前的汉敦煌太守陪岑纪功碑，碑高1.42米，宽5.94米。碑上镌刻汉隶6行，每行10字。整碑已碎为数块，但字体清晰可辨。

这是一个刻入中华文明血脉里的字，汉。方正硬朗，用笔以方折笔法为主，杂糅转笔之婉曲，无汉隶之明显波条，毫无圆滑做作之气，书法里谓之生。这是一个2000年来英雄豪杰建功立业的方位，西，结体外扩，简练干净，无故意盘曲缠绕，附庸造势的笔画杂策其间，书法里谓之闲。这些神秘字体以篆入隶，圆劲古厚，气势磅礴，字迹转成处多为圆转，笔画多纤细遒劲，横画排叠匀称，竖画对称布置，字势多外拓，为瘦劲之笔增加几分雄浑之势。字势整体为纵向趋势，虽不见明显间隔，但字迹多撑满一个字位，使行列排布整齐。其中部分字的笔画悬殊很大，粗细变化明显，但仍然以篆书之法排布，形成块面间的大书大密、大开大合之格局。数千年来，中国人最引以为豪的文化象征。

之一正是书法。历经数轮演变，篆隶等笔体前后相承，又各自演化出变体无数，汇成泱泱华夏亿万个文字，在遍及九州的纸张中熠熠生辉，如璀璨星辰。然而书法并不是这些字的全部价值，如同无数文字承载的一样，它们背后是人，那是汉字的锋芒，那是大汉的雄壮。它是一座时间之桥，对岸是极盛的汉，桥头是你我。乐石纪功向来是中国历史记载和历史传播的重要方式，在近1600年的时间里，裴岑和他领导的这场战斗不见于任何史册，见证者只有头顶的繁星、沉默的沙场，还有中华大大的疆域。直到清朝雍正年间，岳钟琪驻军蒲类海，这座立于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石人子乡石人子台村的石碑才被官方发现。中国历史上的这段空白终得以填补。而今我们知道，拨开历史的迷雾和玄幻的传说，1800多年前的金秋，高天之下，西域咽喉，面对入侵者的铁蹄阵阵，有3000位将士横刀

0: 遭遇山洪如何避险。查看预警，出行前关注天气预报及相关预警信息，不要错误认为新疆干旱少雨不会发生山洪灾害，不要对预警信息不重视。服从管理，遇到险情时要听从现场工作人员劝阻。
1: 好的，收到。
0: 不要心存侥幸，
2: 禁止通行，
0: 快速撤离。遇到暴雨、山洪等自然灾害，快速向高处撤离，不要贪恋财物。心态稳定，被暴雨、山洪等自然灾害所困，要保持冷静，应及时与当地政府或防汛部门取得联系，请求救援。敬畏自然，掌握避险知识，是您最靠谱的护身符。

这是一匹唐代的麻布，来自杏花烟雨的江南。这匹布最早的主人是贺思敬，一位浙江宁波桐光乡西浦里的农民。可为什么他会千辛万苦长途跋涉出现在中国的西部边疆？斑驳的布匹里隐藏着一个王朝强盛的密码。经历了隋朝末年的战乱，为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保障国家税收收入，唐朝于公元619年和624年

度颁布租庸调制。这是一种以均田制推行为基础，以征收谷物、物品或者为政府服役为主的赋役制度。公元721年，农民贺思敬按照规制裁剪了半匹布，登上自己的户址姓名，交给了征收布匹的官员。他接年国家义务的履行就此完成了重要的一部分。这匹布称为庸调布。浙江、江苏、四川、湖南、湖北等大运河沿岸地区是唐时重要的纺织基地，生产的丝绸和麻布产量高，品种齐全，丝绸花色品种繁多，质量上乘。当他们作为庸调布上缴国家时，立刻进入了一个全球流通体系。隋唐时期形成了以洛阳为中心的运河漕运网络。贺思敬的布匹正是沿着被称为水上丝绸之路的京杭大运河，从杭州北上来到了洛阳，从洛阳沿着陆地丝绸之路来到了西周，与洛阳以西的陆路丝绸之路及浙江宁波以东开始的海上丝绸之路构成了全球丝路网络。吐鲁番盆地干燥的气候和地质环境让这些布匹躲过了水汽侵蚀，从大运河沿岸运至西域，实证了唐朝对西域的有效管辖和治理。光鲜亮丽的丝绸，结实耐用的麻布，在盛世大唐源源不断运往西域各地，数量高达几十万匹。无数铃声摇过气，鹰驼白练到安息。庸调布的起点是桑梓的中原，终点是明月的边关。作为军用物资发放给伊州、西州、安西、亭州等地的戍边、屯田将士。这些写有庸调字样的织物用于兑换谷物，制作被褥、绘画、服装，缓解了西域军粮和其他物资不足的压力，又通过商业流通进入平民之家，悄无声息间丰富着西周百姓的身后。纤薄的布匹舒卷着心头的温暖，在鸡鸣犬吠里，在号角烽烟中，这些来自家乡中原的织物称为无字信笺，那是思念，绵延千万里，循环两世间。

暑，夏季最后一个节气，是一年中暑气最盛、万物生长最极致的时节。小暑渐热，大暑极盛，极致的盛夏阳光滋养万物，积蓄蓬勃生机。忽潮湿闷热，只剩通透烈阳，是这片土地的盛夏韵律。大暑临江，天山叠翠，合乎成语戈壁生绿，烈阳滋养沃土，温差凝练生机，江田作物拔节生长，年桃蓬。

他法号玄奘，更多时候被人称为唐僧。以一个人代表一个朝代的庞大群体，纵观中国历史，并不多见。佛光与明灭间，贯穿中国2000年岁月。公元627年，28岁的玄奘西行求法。出发之前，他已是名满长安的高僧。彼时唐朝刚刚建立，根基未稳，严禁民众私自西行。求法之心坚定的玄奘选择偷渡。玉门关外险遭祸事，莫赫言弃，九死还生。

0: 直到他抵达高昌，一场不可思议的际遇由此发生。此刻平静的高昌城，在近1400年前的那个夜晚，灯火辉煌。笃信佛教的高昌王屈文泰深夜大开城门，迎接风尘仆仆的大唐名僧玄奘，所求只为一事：
1: 请接纳我的真心留在此处，让
0: 西行之路迢迢，富贵却在眼前。
2: 世间财富非我所求。
0: 作为凡人的玄奘，人生从未如此无常。前一日还礼遇有加的国王，后一日却要亲手摧毁他毕生的梦想。屡次挽留不成，屈文泰震怒。可这位年轻和尚平静地开始绝食，直至濒死之境。

0: 无论风刀霜剑，还是富贵荣华，求法之心从未变更。那是隐藏在灵花梵音中的绝代风华。
1: 去吧，去吧，我既无法留您暂时里，你倾尽全力，足以洗心。
0: 临走之前，玄奘受邀会高昌讲经一月。重阁宝帐中，唐僧的讲经声响彻王城，抚平无数人的世间烦恼。资路费，配侍从，修国书，通关卡。屈文泰以国王之尊，及高昌一国之力，全力帮助玄奘西行。留给屈文泰的，是一个取经归来与高昌讲经三年的承诺。自高昌过后，玄奘再也不是担惊受怕，独自西行。取经之路与之前天壤之别。
2: 即便绝交河之水，也不如您的惠泽。哪怕举起整个丛林，又怎能种得过您的恩情？

十多年后，名满天竺的玄奘启程回国，他没有选择异行的海路，依旧翻越昆仑山而归。这位僧人心里从未忘记对高昌的承诺。可此时屈文泰已经离世多年，玄奘默然东归，长安城内多出一名圣誉至极的法师，无数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因之而改变。唐高宗永徽二年十一月丁丑，屈文泰的儿子屈志湛任西域领土的最高首领，从长安归。作为父亲的至交，玄奘与这位西域最高长官之间是否有过谈话已不得而知，但这部在大唐长安刚刊印不久的《大唐西域记》却在近1500年后重现高昌。这是佛光普照下的因缘际会，这是万丈红尘中的情意绵长。

0: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2: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3: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0: 手机电量剩余50%。
4: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0: 手机电量剩余20%。
5: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0: 手机电量剩余5%。
6: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提点啊。
4: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0: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4: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6: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
7: 去
6: 包饺子。
7: 合法的辩护律师被打成黑社会，定案的证据经不起推敲，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8: 证据吗？
9: 还是被人买通了？
10: 那要是指导小组过来，
11: 我他妈永远是黑社会。
12: 根据最高检的要求，是黑恶的一个不漏，不是黑恶的一个不凑。那么万海案既然有问题，那就启动组长。
13: 你永远记住，法律是你的武器，司法机关就是你的后盾。
14: 司法是为了约束公民，但是执法者更应该接受司法的约束，才能保证司法的公平。

你瘦了，你也是。为什么回来？我没有选择的权利。是啊。 我们都没有选择的权利。不，你有。那个不想让你死的人，说吧，找我什么事儿？

你不是说你没有你母亲的照片吗？是不从给我的。

他没有死，你是不是有些失望？是，我是失望了，但不是因为我个人的仇恨。就像你说的，因为我的选择。打算什么时候离开蜂巢？就快了。你呢？打算什么时候离开青山？蒲从梅寺，黄素梅怎么可能让我离开青山呢？

0: 事到如今，我也只有实话告诉你了。普聪现在是青山关押的要犯，我已经知道他所有的罪行，却无奈没有证据。这次叫你回来，就是想利用你逼普聪招供。不过他跳楼的原因你也应该知道了吧？
1: 你是想说普聪是畏罪自杀，而并非对我的忏悔？
0: 只不过对女儿说自己亲生父亲的坏话是不容易被人相信的。
1: 我相信，因为在我心里他根本就不是我父亲。
0: 可是血浓于水是改变不了的事实。
1: 既然这样，你为什么还要留下我呢？黄教官，不，黄校长，不管怎么说，我也是青山毕业的学员，有什么话还是直接点说好。说吧，你想要我怎么做？
0: 夏恩，你的成长简直让我刮目相看。好，那我们之间就开诚布公。我想让你告诉我，普聪在跳楼之前对你说了什么。
1: 他什么都没说，不过他给了我几张照片。
2: 你把照片的事情告诉黄素梅了？为什么呀？
1: 姐，你看一下这两张照片。
2: 我怎么坐轮椅了？这是莫有心遇刺后的照片，伯母还活着。
1: 是的。
2: 那你就更不应该告诉黄素梅了，你这样会连累伯母的。
1: 还是那句话，我没有选择的权利。如果我不这样做的话，黄素梅怎么可能让我去找我的母亲？
3: 夏恩，需要我帮你做什么吗？
1: 我想带我的母亲离开上海。

0: 小夏，你真的长大了。
1: 少队，是。

0: 怎么样？你能不能帮我个忙？
1: 什么？
0: 保护夏恩和他母亲离开上海。

0: 你这个决定是不是有些草率呀？
1: 黄素梅让夏恩找着她的母亲赵碧云，绝对不可能只是想利用赵碧云来威胁蒲总，交代出自己的犯罪证据。这里边

0: 一定还有什么其他用意。
1: 什么用意？
0: 我在想，会不会还有一个黑匣子？
1: 还有一个黑匣子？
0: 或者说，真正的黑匣子？
1: 小明，你怎么越说我越糊涂啊？真正的黑匣子不是在我们手里吗？上级领导正在做最后的甄别，很快就会通过海外的新闻媒体公布于众啊。
0: 可是名单是不是齐全？会不会仍是一个障眼法？
1: 倒真有这个可能。你是怎么判断出来的？
0: 啊，不是我判断，而是黄素梅是这么想的。否则的话，威胁仆从，有夏安一个人就够了，根本没必要去找来赵碧云。
1: 这些情况你告诉顾盼了吗？
0: 当然得告诉他，否则他又得说我利用他了。
1: 你现在可是很顾及顾盼的感受啊。
0: 我们即将成为战友，在意彼此感受有什么不对吗？
1: 哎，对了，如果你的猜测都是黄素梅的预想，他就会不惜一切代价的拿到黑匣子。可就你和顾盼两个人，
0: 这一点我知道，所以我也要走上一步险棋。
2: 太危险了，你想动用蜂巢的力量，我不同意。
0: 必须要牵制黄素梅，否则就凭你我两个人的力量，根本不可能跟青山对抗。还有，就算我们配合默契超常发挥，你觉得我们的行动能瞒得过金先生吗？
2: 那怎么跟金先生说？
0: 实话实说，毕竟在金先生看来，如果黄素梅真的撬开了仆从的嘴，对蜂巢来说也是百害而无一利。相信我。

0: 金先生，你好，我是罗兴明，不好意思打扰你了。没关系，有什么事啊？我想借用组织的力量，帮助顾盼处理一点私事。
1: 私事？
0: 是的，顾盼之前安插在青山的眼线，想让找到了他，想让他帮一个忙。
1: 夏恩是仆从的女儿吗？是的。 他遇到什么困难？青山的黄素梅想利用他和他的母亲来威胁仆从，想让仆从说出藏在黑匣子里的秘密，
0: 所以他想请顾盼帮助他和他的母亲安全地离开上海。嗯，<笑>
1: 既然你开口，这个面子我还是给你的，不过一定要注意安全，
2: 万万不可给组织添任何麻烦。
3: 秦先生放心，多谢。你现在可以去南京执行任务了，我会帮助你的，速去速回。是。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如果你和黄素梅都猜到了仆从的用意，那金先生会不会？
0: 他肯定能猜到，所以。 我们必须在行动的时候避开他。
3: 怎么避？

0: 冷春，
1: 何兴，
0: 你们干嘛这么大阵仗啊？是里面住进什么人了吗？
1: 是一个重要的犯人。
0: 重要的犯人，啊，辛苦了。

0: 你看他这个样子，还能出院吗？医生说他伤到了肺部，需要很长的时间来调理。
1: 他以前可是蒲松的贴身精卫啊，现在离这么近，
0: 做好自己该做的事儿。

0: 哎，你的棉花糖好了，
1: 谢谢。嗯，
0: 好吃吧？
2: 兰儿，
1: 这还救了吗？
2: 不好意思，多少钱？哦，
0: 算了，棉花糖不值几个钱的，
1: 拿着。

0: 妈，我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敢偷偷跑出来了。
1: 没事，妈不怪你，回家吧。
0: 好。

0: 我们刚搬过来没几天，怎么又要搬走啊？
1: 因为这里住得不舒服啊。
0: 你不是说爸爸会来找我们吗？
1: 他不会来了。

0: 南昌路别墅区。
1: 是的。
0: 顾盼出现了没有？
1: 没有。
0: 好的，我知道了。继续监视，注意隐蔽。
1: 是。

已经三天了，应该绕够了。刘科长，调派所有的骨干，按照下岸这三天所有的行动路线，把人撒出去。

0: 俊超，又有行动了。可能是吧。哎，你说咱们什么时候能正式参加行动啊？
1: 那么着急干嘛？
0: 当然着急了，要不然咱们不就真成了读书人了吗？
1: 俊超，你。
2: 怎么样？还好吗？
3: 活着呢。
2: 我不是这个意思，
3: 就是什么呀？就是。哎，刚刚外头那两辆车干嘛去了？
2: 不知道啊，应该是出任务吧。
3: 出任务？什么任务啊？需要这么多人？
2: 这我也不知道啊。
3: 你又不知道？你知道什么呀？
2: 哎，等等我。
3: 等你干嘛呀？
2: 我不是这意思，我怕你问问还不好。
4: 不管你绕多大个圈，最终还是要回到原点。
5: 南昌路23号别墅，确定吗？
6: 确定。谢安说他很小的时候在那生活过一段时间。
5: 那他为什么要找三天？
6: 当然是为了迷惑黄素梅了。你怎么会问这么幼稚的问题？
5: 你觉得这个问题幼稚吗？
6: 不幼稚吗？
5: 那好，我问点不幼稚的问题。你觉得夏恩在3天时间里就可以摆脱掉黄素梅的跟踪吗？
6: 这个问题更幼稚。
5: 一点都不幼稚。你想一想，黄素梅现在是青山的校长，他有权利调动青山所有的特工，包括青山之外的。青山这么多年培养了多少特工，能不能铺满半个上海滩？
6: 说完了。
5: 说完了。
6: 那我说说我的计划。
5: 好啊。
6: 我知道黄素梅心里打的什么主意，她派出去的人一定会以我的位置制定行动的范围，所以这一次我不打算自己去营救夏恩的母亲。
5: 你不会是想让我自己带人去吧？
6: 你也觉得在黄素梅眼里你跟我有区别吗？
5: 我懂你的意思了，你我只是牵制，让夏恩自己去。
6: 你这个办法可以，那我就服从组织的安排。
5: 我怎么感觉被套进去了？
6: 我没套你啊，我只不过替你把你的计划说了一遍。
5: 替我？
6: 这难道不是你想摆脱金先生的计划吗？

这里的南昌路出现了，好，继续跟踪，但不要轻举妄动。记住，顾盼不一定是我们的最终目标，密切监视周边的区域可疑人员。

0: 碰，夺心明。
1: 终于都出现了。

0: 夏安那边现在什么情况？
1: 刚刚来报，他现在在闸北路一带，还在寻找。
0: 闸北？
1: 对。
0: 那一带有别墅吗？
1: 没有。
0: 幼稚。
2: 见过没见过？

0: 夏安，你记住，下午2点之前，无论如何，你都要带着伯母撤离。收队。
1: 是。
2: 秀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3: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4: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5: 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盆，孩子们做一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6: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2: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3: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4: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则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5: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6: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7: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罐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2: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

0: 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它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3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时、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3: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4: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他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九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5: 打养生粉呀、啊、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也浓，就这一台呀、啊、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4: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没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 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6: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抢到了这脉搏式啊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5: 真的抢到了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4: 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盆，孩子们种一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3: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脉搏式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爸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5: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4: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3: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把它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呀、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2: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 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

0: 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它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3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时、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3: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4: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他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九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5: 打养生粉呀、啊、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也浓，就这一台呀、啊、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4: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

0: 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1: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2: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

详尽，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0: 十块。
1: 来，开始。

0: 哎呀，老板，你这有一事儿吧？
1: 哎，师傅。
2: 死文年，老杨岁。
3: 外面大叫干粮，点完牛肉就趴点儿。我们盐焗上花椒，都放鸡蛋。
4: 一刀紧是一刀，一刀快是一刀，使的是八卦半事儿。一刀开。
5: 你好，欢迎光临。
3: 辛苦了。
6: 你们变得年轻了。

0: 白天奔波忙碌，夜晚却难以入眠。现代生活的副作用让原本自然的睡眠变得珍贵而遥远。
1: 长期睡眠匮乏自然会造成疲惫乏力，精神萎靡，专注力大幅下降，情绪也会随之失控。
0: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1: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0: 现在在医院，
1: 怎么回事？
0: 不怎么好了。
1: 什么？
0: 是这样的。

0: 我已经帮你买好了去往天津的火车票，到时候你带着伯母直接到车站来找我。
1: 校长，罗兴宁那边也撤了。
2: 刘科长，
3: 是，
2: 立刻带人去这两栋别墅。
4: 报告，
1: 跟踪夏言的人被车撞了。

0: 是谁走漏到府上？
1: 小子，他们应该是早就有预谋的。
0: 刘科长，
2: 到！
0: 立刻封锁所有的码头和车站，并在周边进行搜查，绝不能让普通离开上海。
2: 是。
0: 还有，把杨谦给我抓过来。
2: 是。

0: 队长的车客人来了。
1: 知道了。
2: 金先生虽然表面上承认这是你的私事，但他绝不会放弃利用夏安母女来制约蒲松，所以他会在我们得手之后在暗中出手。
1: 那怎么办？
2: 我们从南昌路别墅区撤离之后，我会尽快追上你们，到时候你自己想办法下车，单独去车站跟夏安母女会合，我摆脱掉他们之后会来车站找你们。
1: 那如果金先生责怪你怎么办？
2: 金先生他知道你跟夏安的关系，你只需要告诉他你不希望夏安卷入青山和蜂巢的斗争中，就算他事后不满也挑不出任何毛病。

0: 就是麻烦，我们先走吧。
1: 是，队长。
2: 别着急，慢慢说。

0: 你一直都知道我活着，对吗？我要是知道你活着，我还不去找你啊？那你怎么知道我是你的兰儿？我们十几年没见了，你是我的女儿，我能感觉到你的气息。
1: 他是利用我逃出去的。他得知我知道我母亲的消息后，一定会找到你，想办法营救我的母亲。而这一点，也一定是黄素梅可以想到的。
2: 所以啊，只要顾盼参加营救行动，势必要牵动风潮的力量。而黄素梅要想对付风潮，他一定会让青山。
1: 轻巧出动啊！然后你就利用了这次机会，
2: 不，你是利用了我逃离了青山，对吗？
1: 然而，我也是迫不得已而为之啊！因为黄素梅把你找回青山的时候，我就知道我的软肋被她抓住了。纵然我服从就是铁血钢牙，也绝对经不住。
0: 经不住我亲生女儿的一根撬棍，更何况我的亲生女儿对我还充满了仇恨。够了，收起你虚伪的眼泪吧，兰儿，她是你的父亲，
3: 穆有信才是我的父亲。
2: 你当年为什么要出卖她？
0: 我没有出卖她，
3: 大黄，你没有出卖她，你为什么会和傅从这个刽子手在一起？
2: 还是说，当年的莫氏惨案，就是你和傅从的合谋？
1: 住手！你可以恨我，但是我绝对不忍心诋毁你的母亲。
2: 诋毁？我说的不是事实吗？
1: 事实又怎么样？能改变我们是你的亲生父母吗？然而，我跟你的母亲，当年都是特工啊。那个时候。 我们必须面对，他连无法面对的无奈。
2: 无奈？做蜂巢
1: 的走狗也是你的无奈吗？兰儿，兰儿，你真的就这么相信顾盼给你说了一切吗？难道你忘记了他想利用你扳倒你亲生父亲的事儿了吗？还有，顾盼的身份你比我还清楚，他是蜂巢的杀手。
3: 是民族的罪人呢！顾盼不是民族的罪人，
1: 那他为什么要参加蜂巢呢？
3: 那是因为……你是不是很想知道为什么顾盼加入蜂巢？
2: 我只想告诉你顾盼这个人的本质，至于他为什么加入蜂巢，我不感兴趣啊！
3: 你要是想知道，我可以告诉你，顾盼调查了你和蜂巢勾结的证据。 从而就能洗清你给他的叛徒身份。
2: 我，兰儿，你是给顾盼洗脑了，是你被顾从洗脑了。行了，不说了好吗？碧月，不管怎么说，我们一家三口终于见面了。
3: 接下来呢，我要想办法洗清我的罪名，然后呢，我辞去青山的职务，我们一家三口再找一个安静的地方，我们好好的享受家庭温暖。家庭温暖，我早就没有家了。我在街上流浪的时候，你们在哪儿？我差点被卖去街的时候，你们又在哪儿？
4: 是顾盼救了我。

0: 你好好的冷静一下。我跟你母亲在这儿等着你。
1: 妈，这么多年你一直被这个人面兽心的男人骗着，我多希望你能早点悔悟过来。兰儿，
2: 夏安，对不起，这不关你的事儿。接下来你有什么打算？
3: 没想过，反正不想回去了。
2: 夏安，你听我说。

0: 只要仆从没死，对于黄素梅来说，我都是有利用价值的。放心吧，我没事儿。
1: 啥？
0: 你不是说长大了吗？相信我一次。

0: 你们都知道自己领的什么任务。
1: 要是我死了，黄苏梅绝对不会放过你们的。

0: 我来晚了。
1: 不关你的事，是我太大意了。

0: 你们是不是疯了？放出去！你们知不知道我养鸡的背景是什么？男人啊！
1: 不就是杨行长的公子吗？杨谦，你究竟做过些什么？只有你自己心里最清楚。我现在不给你上心，你给足你面子了。你最好老老实实给我待着。
2: 我配合你们就是了。
3: 什么？

0: 好的，我知道了。
1: 怎么了，聪哥？
0: 兰儿被黄素梅给抓起来了。啊！
1: 怎么会这样？你一定要救救兰儿，我们欠她的实在是太多了。
0: 你放心吧，这次我不会丢下兰儿的。

0: 接下来，你想怎么办？
1: 找仆从。既然这一切都是仆从的计划，那他一定想到，夏安为了摆脱皇宿梅的控制，会来找我，也会把伯母的地址告诉我。既然仆从离开了青山，选择了去那儿，证明他想在那儿等我。可如果是这样？
0: 说明他确定黑匣子在你手里，或者说，他怀疑你已经知道了黑匣子里面的内容。
1: 不管怎么样，我都要去。

0: 我们终于见面了，干嘛用这种凶狠的眼神看着我呢？我想杀你。
1: 我怎么感觉你更像自投罗网来了？我不想跟你废话，说吧，在这等我，什么事儿？我等你。
0: 是，我是在这里等你，我想让你帮我离开上海。你以为我有这个能力吗？你没有这个能力，
1: 蜂巢有。蜂巢也在追杀你。那是你的事儿，与我无关。我的事儿？好吧。那我凭什么帮你？
0: 凭你欠下人的。是你让他拿着枪对着他的亲生父亲，是你在他的心里种下了仇恨的种子，是你亲手把他推进了万劫不复的深渊。顾盼，你我之间不管有什么仇恨，但是你不应该把夏恩拉进来。他很单纯，他是无辜的。
1: 夏恩已经被黄素梅抓了。
0: 我知道，所以你现在帮我把夏恩救出来。
1: 怎么救？
0: 很简单，黄素梅现在最希望得到的是黑匣子。你不要跟我说黑匣子不在你那儿，销毁那黑匣子，黄素梅给我看过碎片，是假的。

0: 普从，
1: 苏梅啊，
2: 没想到是我吧？
1: 或者等了我很久了？
0: 确实没有想到你会亲自打电话给我，
3: 但我的确等你很久了。
1: 你说我们师生一场，这是何必呢？
0: 你说过你不喜欢猜谜语，
3: 同样我也不喜欢。
0: 有什么你还是直说吧，我很忙的。
1: 放过下人，
2: 放过我们一家三口吧，
1: 好吗？
0: 诚意呢？
1: 那怎么样才是有诚意呢？
0: 交出黑匣子。
2: 今天晚上九点，
1: 你带着夏恩到西郊的废弃仓库，
2: 我会把黑匣子交给你。
1: 但是我不希望你带太多的人，
2: 否则我普通宁愿
1: 鱼死网破。

0: 刘科长，立刻到我办公室来一趟。
1: 校长，
2: 王树梅同意了，
1: 属下这就去安排。
2: 不，王素梅感兴趣的是黑匣子，而不是我。
1: 但属下担心他会使诈。
2: 你了解黄素梅的历史吗？
1: 属下有所听闻。
2: 你说来听听。
1: 黄素梅的父辈曾是清朝大员，满姓乌鸦氏，汉姓黄，是地地道道的正黄旗人。
2: 那都是我一手杜撰的。其实他是上海人，出生在上海一家很低档的妓院里。

0: 他煎熬了7年，这7年里林林种种，什么人都有。第8年，他终于碰到了一个船员，这个船员愿意为他赎身。
1: 苏梅，我向你保证，再有半年，我就可以攒够钱了。哦，对了，苏梅，我这儿有封信，是写给我母亲的。 你帮我送一下吧，只要送到祥云服装铺，交给他们店老板就可以了。他是我同乡，他会帮我转交的。

曼，这是亚宾给你的信。

0: 你知道这封信里是什么吗？
1: 属下猜测，应该是日本人或是共军的情报。
0: 嗯，没错，那个船员是替日本人做事。
1: 怪不得黄素梅那么恨日本人。
0: 后来我抓到了那个船员。

0: 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为什么要这样对我？你说话呀！
1: 他本名江兆祥，有5个化名，一共有13个县里的女人，为了传递各种情报。
2: 沈曼乐需要的东西，我就把她扔给黄素梅。黄素梅折磨了她3天，才让她断气。死了心的女人太可怕了，小张。这就是我看中她的地方。从此，在她的眼里，只有权力，至高无上的权力，才能让她稍稍心安。
1: 他的权力的渴望高于一切，只要有权力，他可以付出，同样可以放弃。你换句话就说，他可以为自己得到的权利而做出取舍。这也是我当初答应带他进入青山的理由。所以，我今天晚上我绝对不相信他能使诈的理由，因为那个黑匣子里边的东西。
3: 足以让他坐稳精神，
4: 所以黄素梅，她绝对做不出来鱼死网破的事情。这就是黄素梅。不用带那么多人，选几个精英就够了。
5: 可是校长，
4: 没有什么可是。西郊的废弃仓库，周边地势非常开阔，如果我们带太多人的话，一定会被捕从发现。
5: 要是他真给我来个鱼死网破，
4: 那我们就得不偿失了。
5: 那要是普通趁机逃走了怎么办？
3: 我不会让他逃走的。
5: 知道了。
4: 还有，这次行动，保密。

0: 升级啦，升级啦！韩胖胖并不带空气炸锅，采用先进高速热循环技术，做到四大升级。看，够大，容量够大，一次能放两只全鸡，一次能炸多食材，碾压市面上的其他空气炸锅。看，够多，功能够多，煎、炸、烘、烤、蒸，别的锅能做的它能做，别的锅做不了的它还能做。看，够快，速度够快，360度高速热旋循环技术。看，够省，有它够省，逢年过节大聚餐，人口再多也不怕。
1: 比之前买的空气炸锅呀强太多了，这个锅呢容量大，过年过节来个七八口也不在话下，轻松搞定。
0: 第二，多多

0: 能更多，煎、炸、烘、烤、蒸，无烟点油，一锅在手，生活无用，上百种美食轻松完成，并赠送一本美食食谱，照做即可。人人都是美食家，
1: 炸鸡、炸鱼、炸大虾，每天做饭呢，花样可多了。我这孙子呀，就爱来我这里吃饭。咱们老年人呐，不就图个热闹吗？关键是一滴油都不用放，好吃又健康。
0: 第三，快，速度快，传统光波炉、微波炉只有一面受热，韩胖胖空气炸锅采用360度高速热循环技术，只要10分钟，各种美食现炸现吃。
2: 孩子爱吃炸薯条、烤香肠，有了这个锅呀，孩子想吃什么就烤什么，这个不用油，还方便，还好吃，最关键的是啊，比外面卖的卫生多了。
0: 第四，省，省时省地更省钱。韩胖胖第五代空气炸锅，一锅顶四锅，微波炉、电烤箱、烧烤架、炸锅，通通都省啊！
3: 一个锅顶好几个锅用，我是越用越爱用，越用越喜欢。关键现在有活动，
4: 只要198，198块钱
3: 能干啥？出去下一趟馆子都不够，这还怕啥？赶紧抢啊！
0: 好消息，好消息！为打击市场上以次充好的不良行为，厂家特批一批市场价1299元的韩胖胖第五代空气炸锅，现在打进电话只有198元。是的，您没听错，只降1000元，只降1000元。不管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再赠送您美食食谱一份，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只降1000元，只降1000元，打个电话，韩胖胖第五代空气炸锅只要198。那您一定不能错过我们今天的韩胖胖第五代空气炸锅，用上它无烟免油，上百种美食随便做，人人都是美食家。那很多观众朋友可能会问了，价格这么便宜，那质量有保障吗？
5: 别的我不敢说，我们家的锅呀，一年之内坏了不好用了，免费换新锅。发起这次活动的意义啊，就是为了打击市面上的一些不良商家，他们要么一次充好，质量有问题，要么打着低价噱头哄骗消费者，让老百姓觉得这个空气炸锅没有什么用，导致我们这些认真做产品的反而没有了市场。所以啊，今天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
4: 只要198
5: 就能用上高品质升级版的空气炸锅，大伙用的好了肯定会帮我们做宣传，不过因为成本的关系仅限前100名，如果您看到了一定要把握住机会，抓紧拨打电话。
0: 炸全鸡、烤羊排、烤海鲜、烤薯条、烤地瓜、烤青菜、锡纸鲫鱼、烤蛋挞、韩式烤肉，诱人吗？想吃吗？打个电话，韩胖胖第五代空气炸锅只有198元，有了它，3岁小孩都能当美食家，够大、够快、够全能。请记住这个锅大量足的空气炸锅，请记住这个健康省钱的空气炸锅，请记住这个分分钟就能做上百种美食的空气炸锅。现在就打电话，现在就打电话。

0: 这年纪大的人呢，做饭懒得折腾花样，怕麻烦。可是韩棒棒空气炸锅就是不一样，煎、炸、烘、烤、蒸，一锅全能，不用放油，不用看火，不但好吃，吃了也不怕有负担。你看，说话的功夫就做好了。这出来的油啊，都是从鸡里面炸出来的油，要按过去的做法呀，这么多油不都吃到咱肚子里了吗？这韩棒棒空气炸锅做出来的食物好吃又健康。
1: 像我们这种开饭店的，每天都有好多客人，还是这韩棒棒空气炸锅实用一些。你看这么多排骨放进去啊，也没问题。以前客人都是等得着急，我们也赶不出来，后来呀，用了这韩棒棒空气炸锅，上菜速度快又省心，干嘛不抢一个呢？
2: 小孩都喜欢吃外边油炸的食物，外边卖的炸鸡一般都是放油锅里炸的，那油啊多得吓人，对人身体一点好处也没有。所以我现在都是用这个锅给我家小孙子啊做烤鸡腿、烤肉串、烤羊排、烤鱼，不放油还好吃。有了韩胖胖第五代空气炸锅，再也不怕孩子吃坏肚子了。
3: 好休息，好休息。为打击市场上以次充好的不良行为，厂家特批一批市场价1299元的韩胖胖第五代空气炸锅。

0: 现在打进电话就有198元。是的，您没听错，只降1000元，只降1000元。不管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再赠送您美食食谱一份，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我们这些啊真的是太火爆了，今天限定名额马上就要满了，机会呢总是留给少数人了。如果说您看到我们这个活动，真的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你想想看啊，市场价1299元的韩胖胖第5代空气炸锅，现在只降1000元，
2: 只要198
1: 就能带回家。这么好的机会，您上哪儿找去？重要的是啊，它省时又省力，无烟免油，和您家人的健康相比，和父母的辛劳比，一个电话真的是太值得了。好，您就接着用，不好也没有一分钱的损失。
3: 知道，过日子啊就得精打细算。市场上像容量这么大、功能这么多、速度这么快的空气炸锅，您随便去看，标价没有低于2000块钱的。今年这个机会一旦错过，那真的不好意思了，您只能啊花原价去购买了。而且现在打进电话，我们啊送您的还有专用食谱，各种美食做法上面一目了然，把它带回家。原来啊只会做家常菜的您，现在能做5星级大厨。原来要炸鸡炸鱼花上3-4个小时，现在1个小时就能做出满汉全席。您在电视上看到什么样，拿回家就是什么样。在广告里看到什么美食，拿回家15分钟就能复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升级了，升级了！韩胖胖第5代空气炸锅采用先进高速热循环技术，做到4大升级。看，够大，容量够大，一次能放2只全鸡，一次能炸多食材，碾压市面上的其他空气炸锅。看，够多，功能够多，煎、炸、烘、烤、蒸，别的锅能做的它能做，别的锅做不了的它还能做。看，够快，速度够快，360度高速热旋循环技术。看，够省，有它够省，做饭速度省一倍，立即省一倍，今天更是只降1000元，只有198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这个锅大能装，你看足足放了7个大红薯，不像我们邻居家之前买的那个空气炸锅，一次呀才能装2到3块，还不够家里人分的呢。而且啊，韩胖胖空气炸锅呀比他们家的那个速度快多了，你看这么快就好了。这个地瓜呀烤得已经冒油了，有了它呀煎炒烹炸样样都行，其他的锅我基本上都不再用了。
4: 岁数大了爱忘事，经常忘关火啥的，现在这锅你把东西往里面一放，你什么都不用管了，想干啥就干啥，不用操心。你看这么大一块披萨烤出来一点都不比外边的差，要是在外边买呢还要不少钱呢，人家还送给我的一本食谱，这食谱的做法写得特别详细，我天天在家跟着做。
5: 锅到底好不好我不能空口说，还是要做菜给大家验证，照着人家送的食谱做就行了。你看一块大块的羊排，原来这个空气炸锅呀空间小，必须要剁成小块，而韩胖胖直接就能放进去，然后同样是20分钟时间，拿出来看一下，原来这个空气炸锅呀还是夹生的，就表面一层熟了，而韩胖胖烤的呀已经是外焦里嫩了，因为它呀是360度加热，均匀受热，东西好不好大家一眼就能看出来。
0: 好凶好消息，好消息！为打击市场上以次充好的不良行为，厂家特批一批市场价1299元的韩胖胖第5代空气炸锅，现在打进电话就有198元。是的，您没听错，只降1000元，只降1000元。不管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再赠送您美食食谱一份，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升级了，升级了！韩胖胖第5代空气炸锅采用先进高速热循环技术，做到4大升级。看，够大，容量够大，一次能放2只全鸡，一次能炸多食材，碾压市面上的其他空气炸锅。看，够多，功能够多，煎、炸、烘、烤、蒸，别的锅能做的它能做，别的锅做不了的它还能做。看，够快，速度够快，360度高速热旋循环技术。看，够省，有它够省，逢年过节大聚餐，人口再多也不怕。
2: 比之前买的空气炸锅呀强太多了，这个锅呢容量大，过年过节来个7-8口也不在话下，轻松搞定。
0: 第二，多功

0: 能更多，煎炸烘烤蒸，无烟点油，一锅在手，生活无用，上百种美食轻松完成，并赠送一本美食食谱，照做即可，人人都是美食家。
1: 炸鸡炸鱼炸大虾，每天做饭呢花样可多了，我这孙子呀就爱来我这里吃饭，咱们老年人呐、不就图个热闹吗？关键是一滴油都不用放，好吃又健康。
0: 第三，快，速度快，传统光波炉、微波炉只有一面受热，韩胖胖空气炸锅采用360度高速热循环技术，只要10分钟，各种美食现炸现吃。
2: 孩子爱吃炸薯条、烤香肠，有了这个锅呀，孩子想吃什么就烤什么，这个不用油，还方便，还好吃，最关键的是啊，比外面卖的卫生多了。
0: 第四，省，省时省地更省钱，韩胖胖第5代空气炸锅，一锅顶4锅，微波炉、电烤箱、烧烤架、炸锅，通通都省啊！
3: 一个锅顶好几个锅用，我是越用越爱用，越用越喜欢。关键现在有活动，
4: 只要198块钱
3: 能干啥？出去下一趟馆子都不够，这还怕啥？赶紧抢啊！
0: 好消息，好消息！为打击市场上以次充好的不良行为，厂家特批一批市场价1299元的韩胖胖第5代空气炸锅，现在打进电话只有198元。是的，您没听错，只降1000元，只降1000元。不管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再赠送您美食食谱一份，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只降1000元，只降1000元，打个电话，韩胖胖第5代空气炸锅只要198。那您一定不能错过我们今天的韩胖胖第5代空气炸锅，用上它无烟免油，上百种美食随便做，人人都是美食家。那很多观众朋友可能会问了，价格这么便宜，那质量有保障吗？
5: 别的我不敢说，我们家的锅呀一年之内坏了不好用了，免费换新锅。发起这次活动的意义啊，就是为了打击市面上的一些不良商家，他们要么以次充好，质量有问题，要么打着低价噱头哄骗消费者，让老百竟觉得这个空气炸锅没有什么用，导致我们这些认真做产品的反而没有了市场。所以啊，今天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
4: 只要198
5: 就能用上高品质升级版的空气炸锅。大伙用的好了，肯定会帮我们做宣传。不过因为成本的关系，仅限前100名。如果您看到了，一定要把握住机会，抓紧拨打电话。
0: 炸全鸡、烤羊排、烤海鲜、烤薯条、烤地瓜、烤青菜、锡纸鲫鱼、烤蛋挞、韩式烤肉，诱人吗？想吃吗？打个电话，韩胖胖第5代空气炸锅只有198元，有了它，3岁小孩都能当美食家，够大、够快、够全能。请记住这个锅大量足的空气炸锅，请记住这个健康省钱的空气炸锅，请记住这个分分钟就能做上百种美食的空气炸锅。现在就打电话！现在就打电话！

0: 年纪大的人呢，做饭懒得折腾花样，怕麻烦。可是韩胖胖空气炸锅就是不一样，煎、炸、烘、烤、蒸，一锅全能，不用放油，不用看火，不但好吃，吃了也不怕有负担。你看，说话的功夫就做好了。这出来的油啊，都是从鸡里面炸出来的油，要按过去的做法呀，这么多油不都吃到咱肚子里了吗？这韩胖胖空气炸锅做出来的食物好吃又健康。
1: 像我们这种开饭店的，每天都有好多客人，还是这韩胖胖空气炸锅实用一些。你看这么多排骨放进去啊，也没问题。以前客人都是等得着急，我们也赶不出来，后来呀，用了这韩胖胖空气炸锅，上菜速度快又省心，干嘛不抢一个呢？
2: 小孩都喜欢吃外边油炸的食物，外边卖的炸鸡一般都是放油锅里炸的，那油啊多得吓人，对人身体一点好处也没有。所以我现在都是用这个锅给我家小孙子啊做烤鸡腿、烤肉串、烤羊排、烤鱼，不放油还好吃。有了韩胖胖第五代空气炸锅，再也不怕孩子吃坏肚子了。
3: 好休息，好休息，为打击市场上以次充好的不良行为，厂家特批批市场价1299元的韩胖胖第五代空气炸锅。

0: 现在打进电话就有198元。是的，您没听错，只降1000元，只降1000元。不管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再赠送您美食食谱一份，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我们天线啊，真的是太火爆了，今天限定名额马上就要满了，机会呢总是留给少数人了。如果说您看到我们这个活动，真的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你想想看啊，市场价1299元的韩胖胖第五代空气炸锅，现在只降1000元，只要198就能带回家。这么好的机会，您上哪儿找去？重要的是啊，它省时又省力，无烟免油，和您家人的健康相比，和父母的辛劳比，一个电话真的是太值得了。好，您就接着用，不好也没有1分钱的损失。
2: 知道，过日子啊，就得精打细算。市场上像容量这么大、功能这么多、速度这么快的空气炸锅，您随便去看，标价没有低于2000块钱的。今天这个机会一旦错过，那真的不好意思了，您只能啊花原价去购买了。而且现在打进电话，我们啊送您的还有专用食谱，各种美食做法上面一目了然，把它带回家。原来啊只会做家常菜的您，现在能做5星级大厨。原来要炸鸡炸鱼花上3-4个小时，现在1个小时就能做出满汉全席。您在电视上看到什么样，拿回家就是什么样。在广告里看到什么美食，拿回家15分钟就能复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升级啦，升级啦！韩胖胖第五代空气炸锅采用先进高速热循环技术，做到4大升级。看，够大，容量够大，一次能放2只全鸡，一次能炸多食材，碾压市面上的其他空气炸锅。看，够多，功能够多，煎、炸、烘、烤、蒸，别的锅能做的它能做，别的锅做不了的它还能做。看，够快，速度够快，360度高速热旋循环技术。看，够省，有它够省，做饭速度省一倍，立即省一倍。今天更是只降1000元，只有198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这个锅大能装，你看足足放了7个大红薯，不像我们邻居家之前买的那个空气炸锅，一次呀才能装2到3块，还不够家里人分的呢。而且啊，韩胖胖空气炸锅呀，比他们家的那个速度快多了。你看这么快就好了，这个地瓜呀烤得已经冒油了，有了它呀煎炒烹炸样样都行，其他的锅我基本上都不再用了。
4: 岁数大了爱忘事，经常忘光火啥的，现在这锅你把东西往里面一放，你什么都不用管了，想干啥就干啥，不用操心。你看这么大一块披萨烤出来一点都不比外边的差，要是在外边买呢还要不少钱呢，人家还送给我的一本食谱，这食谱的做法写得特别详细，我天天在家跟着做。
5: 锅到底好不好我不能空口说，还是要做菜给大家验证，照着人家送的食谱做就行了。你看一块大块的羊排，原来这个空气炸锅呀空间小，必须要剁成小块，而韩胖胖直接就能放进去，然后同样是20分钟时间，拿出来看一下，原来这个空气炸锅呀还是夹生的，就表面一层熟了，而韩胖胖烤的呀已经是外焦里嫩了，因为它呀是360度加热，均匀受热，东西好不好大家一眼就能看出来。
0: 好消息，好消息，为打击市场上以次充好的不良行为，厂家特批一批市场价1299元的韩胖胖第五代空气炸锅，现在打进电话只有198元。是的，您没听错，只降1000元，只降1000元。不管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再赠送您美食食谱一份，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6: 爸妈，我走了。
7: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6: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7: 注意安全啊！
8: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9: 吃饭啊！
8: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10: 小雨，
11: 回吗？
12: 回儿子，五一你回了吗？
11: 我暂时有朋友出去玩，
6: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12: 那就下次吧。
8: 总觉得来日方长。
12: 行，下次。

0: 儿子啊，你把那个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哎呀，
1: 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2: 儿子，别老忘了，咱俩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1: 下次，下次吧啊。
0: 新年快乐！
3: 新年快乐！
0: 别玩手机了，谢谢。
2: 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1: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喂，
3: 宝妈没事，吃，咱们吃。
0: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1: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4: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1: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5: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6: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6: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1: 下次一定回，
7: 下次我再回来看你。
8: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1: 爸妈，这次不走了。妈，
0: 不走了哈。
1: 爸，哎，
9: 走，
1: 妈，哎，快，妈，慢点啊。
10: 喂，哎呀，老师，你搞得了啊？
11: 妈妈，
12: 你爸来啦。
13: 吃肉。

0: 您说顾盼为什么不拿着黑匣子直接去找黄素梅换人？
1: 黑匣子的真伪只有我能辨别出来。你认为黄素梅真的会相信顾盼吗？反过来又说，顾盼能想不到这一点吗？
0: 属下明白。可是顾盼真的会乖乖就范吗？
1: 作为一名特工，顾盼最大的弱点就是感情用事，这也是我当初选择他淘汰的原因。尽管这几年他经历了很多，但是我能感觉到他的本质却没有丝毫的改变。
0: 那他的那个同伴呢？
1: 霍兴明。说句心里话，霍兴明是我唯一看不透的人，并且我总是隐隐约约地感觉到他不属于风潮。

0: 那他是什么人？
1: 不知道。不过不管他是什么人，误判都不会把这件事情告诉他的。
2: 为什么？
1: 因为兰儿的生死同样会让顾盼放弃一切。
0: 如此说来，今天晚上我们一定稳操胜券了。

0: 您就是莫，不，应该是普夫人吧？哟，真看不出来，你是从哥从那种地方带出来的。
1: 黑匣子呢？还没到九点呢。关校长，稍安勿躁。
0: 我可以等，但为什么一定要等到九点？

谢。仆从，你什么意思？

0: 黑匣子是你的，密码自然你知道。我要你当着我的面把它打开。可以，
1: 虎斑，
2: 把黑匣子拿过来。虎斑，
1: 你要干什么？先把夏安放。
2: 哎，
1: 等一下，
2: 兰儿，
1: 黄素梅。
2: 你真的想让普从来验证真伪吗？你就不怕他验证之后拿着黑匣子重回青山吗？如果你现在手上这个黑匣子是真的，我现在真的有点害怕。只不过今天这场交易有点复杂，
3: 顾盼。 我知道，你一直对我们兰儿很好，也是你一直都在照顾她。我这个做母亲的，实在是太惭愧了。但是这么多年，我一直都在找她，我每天都生活在痛苦之中，直到我这双腿。
0: 碧云实在是太辛苦了，我就骗他说，我们的女儿已经死了，她已经离开这个世界了。

0: 时间刚好9点。
1: 黄素梅放了夏恩，黑匣子就是你的。
2: 怎么证明他的真假？
1: 你想怎么证明？

0: 我求你。
1: 宗哥，
0: 我只要我的女儿，我只要我们一家三口能平平安安地活下来。我求你了，求你了。
1: 顾盼，我向你保证，从哥拿了黑匣子会换回兰儿的，我对天发誓。
2: 不，你不能相信他，不能。
1: 兰儿，他是你的父亲。
2: 我没有这样的父亲，我没有。夏安，
3: 听话。
2: 可是
3: 仆从，我最后相信你一次，希望你不要让我失望，也不要让夏恩伤心。

0: 古柏，谢谢你啊。谢谢你。
1: 敢耍花样，我就杀了。

0: 你告诉梅，我现在可以当着你的面把这个黑匣子打开。
1: 别废话，快打开！

等一下，黄素梅，我怕你打黑枪。从哥，我们还是先往后退退吧。

0: 干什么？
1: 走。黄素梅，你我心照无宣，不要浪费我的时间。
0: 果然是青山的王牌，够机灵的。
1: 各取所需，不要耍花样。

0: 你们安全了，可以继续了吧？
1: 还有这个必要吗？
0: 什么意思？
1: 据我所知，这个黑匣子的设计非常特殊，如果密码输入错误或强行将其打开，都会使其付之一炬。刚才普从已经输入了一位密码，黑匣子没有丝毫变化，足以证明真伪。
0: 那你的意思是后面两位密码让我自己打开？
1: 我完全是为了你考虑。

兰儿，能原谅妈妈了吗？

0: 保证顾盼的安全。
1: 好，走。

0: 对不起，校长，属下来晚了。你怎么在这儿？属下刚刚完成南京的任务回来，听说您亲自带队，担心您的安全，所以就带人赶过来了。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我回来的时候刚好碰到，所以就跟着过来了。乔杰，我之前 是中了仆从的奸计，你永远都是我最好的学生。
1: 报告校长，仆从跑了。
2: 跑就跑了吧，清理现场，收队。
1: 是。

0: 怎么样了？对不起。现在说对不起还来得及吗？我在火车上，为什么要把黑匣子调包，然后私自藏起来？
1: 回答我。我想自己破译黑匣子的密码，我想亲手洗清自己青山叛徒的身份。然后呢？回去继续为青山效力。
0: 不是，我对青山已经绝望了。对蜂巢呢？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在蜂巢没有找到自己的存在感。怎么样才算有存在感？权力吗？
1: 我对权力没有欲望，我只是想知道自己在干什么。生存，只有在蜂巢，你才能够生存下去。只有生存下去，你才配拥有爱恨情仇。只有这样，才是完整的人生。是吗？如果说拥有了爱恨情仇才是完整的人生。
0: 我的人生注定是不完整的，因为我的世界里只有仇恨，没有情爱。

0: 因为谭仲文吗？可谭仲文已经死了，这是你必须要接受的事实。
1: 是，他是死了，因为他死了，所以我的心也死了。我能让他醒过来？你不能，任何人都不能。 确实的死了，这是我现在必须要面对的现实。
0: 那我等着他醒过来。

0: 恭喜你啊，恭喜你终于说出来自己心中的爱。不过顾盼小姐好像并不领情啊。
1: 金先生，对不起。
0: 你是应该跟我说对不起，因为你刚刚审讯的内容完全不是我想要的。
1: 啊，是我。
0: 顾盼，你是一名非常优秀的特工，但是你有一个缺点，就是感情用事，是吧，幸运？
1: 是。
0: 所以这次黑匣子事件，你又被人利用了，并且很可能被很多人利用，只不过你不知道而已。
2: 金先生，我……
0: 好了，不用说了，我相信你。
2: 谢谢金先生。
0: 不用谢我，你要谢就谢罗兴明吧。如果不是他足智多谋，在我想杀掉你的时候，用对你表白的方式来保护你，恐怕你现在已经见那个什么谭仲文了。我说的对吧，
1: 金先生？你可能误会了，我刚刚也是情不自禁才……
0: 好了，不要再挑战我的智商和耐性。我是很容易反悔的。
1: 是。金先生，你可能误会了，我刚刚也是情不自禁才……
0: 好了，不要再挑战我的智商和耐性。我是很容易反悔的。
1: 是。
0: 可以看得出来，你刚刚使的是一箭双雕。可是我想知道，你凭什么判断我会因为你对顾盼的表白而会放弃想要杀掉他的想法呢？
1: 因为
0: 我要听实话。
1: 因为我知道金先生是个顾全大局的人，风潮刚刚经历仆从的围剿和龙志杰的背叛，正是动荡不安的时候，相信金先生不会图一时的痛快而得罪我这个行动队队长。
0: 你很聪明，我想告诉你，能让你得逞的不仅仅是这一点，而是你刚刚对顾盼的真情流露。正是这样，我才没怀疑到你们俩之前是已经串通好的，所以你的威胁成功了。
1: 金先生，真是对不起，以后再不会这样了。
0: 好了，祝福你们。

0: 刚刚
1: 夏恩呢？
0: 他伤势太重，只能把他留给青山了。
1: 不知道他能不能扛过去。
2: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

0: 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4: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三天就三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5: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2: 现在厂 厂家专项惠民活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

0: 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时尚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而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0: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洗浴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4: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闷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0: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0: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三天就三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1: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 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0: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不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时尚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而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0: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省心。第三， 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5: 大暑，夏季最后一个节气，是一年中暑气最盛、万物生长最极致的时节。小暑渐热，大暑极盛，极致的盛夏阳光滋养万物，积蓄蓬勃生机。忽潮湿闷热，只剩通透烈阳，是这片土地的盛夏韵律。

0: 属漓江，天山叠翠，合乎成语，戈壁生绿，烈阳滋养沃土，温差凝练生机，江田作物拔节生长，年桃膨大，焦红穗满，蓄力静待秋日丰收。暑气鼎盛至此，江也盛满盛夏生机。
1: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啦。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啦我就放心啦。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啦。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啦。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2: 遭遇山洪如何避险？查看预警，出行前关注天气预报及相关预警信息，不要错误认为新疆干旱少雨不会发生山洪灾害，不要对预警信息不重视。服从管理，遇到险情时要听从现场工作人员劝阻。
3: 好的，收到。
2: 不要心存侥幸，
4: 禁止通行，
2: 快速撤离。遇到暴雨、山洪等自然灾害，快速向高处撤离，不要贪恋财物。心态稳定，被暴雨、山洪等自然灾害所困，要保持冷静，应及时与当地政府或防汛部门取得联系，请求救援。敬畏自然，掌握避险知识，是您最靠谱的护身符。

0: 还没有普通的消息吗？还没有。不过我敢确定，他并没有离开上海。要是只是我自己每天眼睁睁的看着他也就罢了，而在青山还有另外一双眼睛每天盯着他。是谁？
1: 蜂巢的奸细。 这两天这个人晚上总是偷偷摸摸的进我办公室，只可惜我没有抓到他，还把自己搞得心力憔悴的。乔杰，要不你来帮我保管吧。
0: 算了，校长，我知道您在怀疑我。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那个时候，我只是一时糊涂，中了普从挑拨离间之计，怎么还跟我记上仇了？我没有跟您记仇，校长。我要不我们把黑匣子交给张华贵厅长，让他找人来开锁。
1: 不行，这个匣子里到底装有什么，或者什么都没有装，我并不知道。如果贸然的交上去，出了什么差错，张华贵到时候就把我当成陷害普从的替罪羊了。我千方百计得到的黑匣子，它现在就在我手中，可是呢，却变成了烫手的山芋。
0: 真是可悲啊，校长，既然您信任我，那我就暂时帮您保管黑匣子。等到您找到真正能够打开它密码的人之前。

0: 张厅长。
1: 黄素梅啊，
2: 你到底在耍什么花样啊？不是说已经拿到黑匣子了吗？怎么还不送过来？上面的人已经在追问主从的事儿了。
0: 对不起啊，张厅长，这个黑匣子对于我来说还有别的用处，
3: 所以我耽误了两天，
0: 但是今天就能给您送过来。
2: 那快就送过来吧。
0: 好，我现在就给您送过去。
2: 等一会儿，你是要把他送到军事委员会来？
0: 怎么了？
2: 哎呀，黄素梅啊，你是不是昏头了？
1: 你明明知道黑匣子里边
2: 有仆从勾结党国高层的证据，还要把他送到军事委员会来？
1: 万一军事委员会里就有那个所谓的党国高层怎么办？
2: 你这不是自投罗网吗？
0: 那我应该送到什么地方？
2: 这样吧，明天中午11点，你带着黑匣子到百老汇广场等我。
1: 等我拿到它，我直接开车去南京，
2: 亲自交给蒋委员长。
0: 这样也好。
2: 记住了，知道的人越少越好。
0: 放心吧，张厅长，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0: 没想到吧，一个假的黑匣子还能掀起这么大一场风波。
1: 也算是险中求胜了。
0: 不过崔老师为你绑了一次。
1: 是不是时间太紧张了吗？
2: 对了，我入党的事情批下来了吗？
0: 把我们的崔老师绑起来了，你认为你入党的事还能成吗？
1: 能啊，因为真正的共产党人就会这么做。
0: 还真是服了你了，做出这样的事情居然还能说得这么理直气壮。
1: 那我也不能眼睁睁看着夏安有危险吧。话又说回来，你不早就预料到了吗？
0: 其实我这么做是为了帮助你救夏安。
1: 行了，不用解释了，我早就被你利用习惯了。
0: 这次可真不是利用啊。
1: 那是什么？
0: 我不是说了吗，帮你救夏安。
1: 谢谢你啊。

0: 想听听我跟仲文的故事吗？
1: 我知道你想要说什么。你放心，那天在金先生那儿，我是为了救你才胡说八道的。
0: 可是金先生说他看到了你的真诚。
1: 他那也是胡说八道，你想想，我们俩说话那会儿他还在监听室呢，他从哪儿看到啊？

0: 黑匣子到黄素梅手里这件事情，为什么金先生漠不关心啊？
1: 他只是表面上看起来漠不关心，甚至在行动最初的时候，他还装作一无所知。其实啊，他是另有打算。
0: 什么打算？
1: 藏在青山里的那个内奸。

黑匣子在你那儿？是的，最近我一直在找机会拿到黑匣子，但是黄素梅防范得太严，所以我始终未能得手。不过，这却让黄素梅变得焦躁不安，所以她今天主动找到我，让我帮她暂时保管。<笑>你的身份已经暴露了，黑匣子对于黄素梅来说是何其重要。 怎么可能把黑匣子交给一个自己曾经怀疑过的人呢？如果我没猜错的话，黄素梅这是对你最后的测试，同时想通过稳住你来稳住风潮，以免打扰他去找张华贵。所以，我现在这个黑匣子。 是假的。当然，你要是不信，把它拿回家打开看看。知道了，先生。你现在处境很危险。按照黄素梅做事的方式，只要她怀疑到一个人，就会一直追查到底。所以，是时候离开青山了。

0: 我真的没想到，他会是蜂巢的人。你知道蒲从为什么在将夏安母亲的线索告诉夏安之后，会选择跳楼自杀吗？
1: 为了麻痹黄素梅。
0: 那只是其中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为了逼出潜伏在青山里的那个内奸，好让黄素梅引起怀疑，并且将她隔离起来，不让她掺和到整个夏安寻母的事件当中。
2: 这是你的猜测，经过证实了。你想想，夏安有没有给你提起过，除了黄素梅，还有谁对蒲从跟他说了什么感兴趣呢？蒲从在跳楼之前都跟你说了些什么？黄素梅不是一直都在监听吗？你去问他呀。
0: 那我换一个问法：蒲从在跳楼之前都做了些什么？在你和蒲从还有黄素梅交易的那天晚上，田乔杰为什么会突然的出现？
1: 黄素梅安排的，
0: 是金先生的安排。 那天我只知道你要跟他们交易，但并不知道你们交易的地点，所以我早早的就潜伏在了青山军校的周围，想跟着黄素梅一块儿过去。

可我到了西郊仓库，却发现田乔姐也在那里。如果这是黄素梅的安排，她完全没有必要潜伏在青山军校周围，并且偷偷地尾随其后。我们很快就会证实这件事了。

0: 田队长，你们在这儿干什么？
1: 校长说你在看管一件重要的东西，让我们前来保护你。
0: 知道了，辛苦了。

0: 你约我来不只是喝咖啡吧？
1: 顺便请你看场戏。
0: 看什么戏啊？
1: 王素梅等一下会在那里，把黑匣子交给张华贵。
0: 你怎么知道？
1: 我当然知道，崔老师可是跟着他好几天了。
0: 你们要毁掉黑匣子？
1: 必须毁掉，不然等张华贵发现黑匣子里面空无一物，肯定会去找黄素梅算账，到时候这一消息一定会传到金先生的耳朵里，那我们的麻烦就大了。不过呢，这件事情我们可能不需要亲自动手。
0: 你约我来不只是看戏那么简单吧？
1: 这金先生呢，是绝不会允许黑匣子落入张华贵的手里，所以你今天很有可能顺便看到蜂巢潜入青山里的那个内奸。

0: 你为什么约在这儿？
1: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或许是为了避开某些国民党官员的视线吧。
0: 真是悲哀。

0: 别找了，还没到天桥节出场的时候呢。
1: 厅长，青山的车来了。

0: 么意思？
1: 张厅长，您会带着黑匣子去南京吗？
0: 那当然，要不然我怎么会选择在这里跟你见面呢？一会儿从这儿直接走。
1: 好啊，我跟您一起去，顺便路上我可以保护你。
0: 你们青山人呐，永远不相信别人。好吧，你跟我一起去南京，不过这黑匣子长什么样得让我看一看。
1: 有这个必要吗？
0: 有。

0: 这个黑匣子的设计非常特殊，如果没有密码将它强行打开，或者密码输入错误，都会带来不必要的麻烦。所以
1: 我知道，现在上路吧，开车。

0: 我今天来是有点事情向你汇报。什么事儿？我用来记录咱们那些账目的黑匣子丢了。
1: 什么？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呢？我早就说过不要做什么记录，万一……
0: 事情已经发生了，说这些还有用吗？
1: 你知道是谁偷的吗？我怀疑是黄素梅派人干的，他想夺权篡位。
0: 尽快灭口！
1: 不，你杀了他，黑匣子就彻底丢掉了。
0: 那你说怎么办呢？
1: 等，黄素梅一定会把黑匣子交到你手里。

总。

动手。想坐稳青山，你还没这个资格。

0: 我们现在就去找他。
1: 你们先去找他，我先回去。
2: 你们先去找他，我先回去。
3: 你们先去找他，我先回去。
4: 你们先去找他，我先回去。
5: 你们先去找他，我先回去。
6: 你们先去找他，我先回去。
7: 你们先去找他，我先回去。
8: 你们先去找他，我先回去。
9: 天桥节的法跟踪能力很强，他刚刚趁着混乱，已经躲到了暗处。其目的就是为了找到跟踪他的人是谁。你现在出去，只会暴露在他面前，明白吗？

0: 当然是我派人干的了，怎么可能让黑匣子里面的东西公布于众呢？我考虑顾盼对黑匣子的情结太深了，所以我就没把这个任务交给你们。怎么，不会有什么想法吧？
1: 金先生，您误会了。
2: 我只是听说了这件事情，所以才打电话来想求证一下。
0: 啊，还有什么事情？啊，
1: 没了没了，金先生，谢谢你。
0: 啊，
1: 金先生没有怀疑我们吧？
0: 他就是怀疑了，也不会告诉我。
2: 对不起，我当时。
1: 没想那么多，我是顾盼，你好歹也是青山培训出来的特工，做事之前就不能动动脑子吗？是
2: 你让我去的。
1: 我是让你去看田乔杰的真实身份，有让你在他面前暴露吗？你想想看，这件事情本来和我们没有关系，可你突然出现在现场，田乔杰会不会怀疑你的身份？还有。 你真的以为金先生没有把这个任务交给我们，是为了顾及你的感受吗？他是在钓鱼，他从始至终就没有相信过我们。我已经道过歉了。道歉？道歉有什么用？你必须做出深刻的检讨和反省，毫无组织纪律性。算了。 跟你说这些你也不懂，以后再慢慢叫你吧。仆从，他居然会出现在那里，看来张华贵和他是一伙的。
0: 这没什么可意外的，仆从那本黑账里一定有张华贵的名字。
1: 国民党的腐败早就深入骨髓了。我现在在想，仆从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布的这个局？他控制了一批国民党高官，却又和蜂巢离心。他究竟想要干什么？
0: 如果这一切都是仆从最早布下的局，那他真的太可怕了。可能我们这段时间走的每一步。
1: 都在他的预料之中。见机行事吧。现在除了我们，在任何一方势力的眼里，黑匣子都已经被炸毁了。看看仆从下一步会怎么做。
3: 扫码领，扫码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扫码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限时领，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扫码添加客服，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 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直接领取一台。
4: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可以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 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带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不。 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儿。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直接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赶紧行动吧。
0: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扫码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吃亏，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三天就三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厂家的限时福利，快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2: 一边能煲汤，一边可煮饭，上蒸下煮，会饭炖肉。煲汤煮粥一次做好4道菜，只需要按下键就可以直接煮饭煲汤。2.5升单锅容量，1到3人精致小碗菜不浪费。双锅5L大容量，亲友小聚更畅快。智能双胆电饭煲，上下立体双热源，激发米饭香气，食材鲜香入味。上盖水分不易聚集形成二次回流，不用担心开盖冷凝水滴落，馒头、包子湿软黏糊，蓝钻聚能内胆，煮饭不易粘好清洁，炖肉熬骨耐磨耐用。6大常用功能升级。一台相当于 N 种厨房电器，24小时智能预约，到家饭菜就能吃，轻松搞定一日三餐，满足全家胃口。特别是有老人和小孩的家庭，老人和小孩的脾胃是需要特别照顾的。有2个独立内胆分开煮，按需求控制米饭的软硬度，还人性化，一家人都能吃得开心。操作界面功能设置清晰，有按键式和触控式，毫不费力。左锅功能和右锅功能一致，烹饪模式可以自由按需求选择，单锅煮、双锅煮都可以。
3: 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6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直接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2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不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香身体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呛右呛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 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就能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
5: 你们敢不敢要啊？敢要的话就直接拿走吧。这次活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我们不卖，有缘看到的朋友都能领一个，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第四，机身小巧不占地，台面随便找个角落就能放下，三层隔热防烫锅身，端拿不烫手，加高加深的锅腔，炖汤翻炒都不容易溅出。

0: 汤汁，用完抹布一擦，清水一冲就干净，省力气省时间。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直接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
2: 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
3: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拿出手机扫码就能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犹豫，别观望，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扫码领，扫码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扫码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限时领，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扫码添加客服，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我们直接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可以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直接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赶紧行动吧。
4: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扫码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吃亏，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三天就三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厂家的限时福利，快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1: 一边能煲汤，一边可煮饭，上蒸下煮，会饭炖肉，煲汤煮粥一次做好4道菜，只需要按下键就可以直接煮饭煲汤，2.5升单锅容量，1到3人精致小碗菜不浪费，双锅5L 大容量，亲友小聚更畅快，智能双胆电饭煲，上下立体双热源，激发米饭香气，食材鲜香入味，上盖水分不易聚集形成二次回流，不用担心开盖冷凝水滴落，馒头包子湿软黏糊，蓝钻聚能内胆，煮饭不易粘好清洁，炖肉熬骨耐摸耐用，6大常用功能升级，一台相当于 N 种厨房电器，24小时智能预约，到家饭菜就能吃，轻松搞定一日三餐，满足全家胃口，特别是有老人和小孩的家庭，老人和小孩的脾胃是需要特别照顾的，有2个独立内胆分开煮，按需求控制米饭的软硬度，按人性化，一家人都能吃得开心，操作界面功能设置清晰，有按键式和触控式，毫不费力，左锅功能和右锅功能一致，烹饪模式可以自由按需求选择，单锅煮双锅煮都可以，
2: 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

0: 这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直接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不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又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香身体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而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就能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
2: 你们敢不敢要啊？敢要的话就直接拿走吧，这次活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我们不卖，有缘看到的朋友都能领一个，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第四机身小巧不占地，台面随便找个角落就能放下，三层隔热防烫锅身，端拿不烫手，加高加深的锅腔，炖汤翻炒都不容易溅出。

0: 汤汁，用完抹布一擦，清水一冲就干净，省力气省时间。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直接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
2: 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
3: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拿出手机扫码就能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犹豫别观望，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4: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等在数字化之外，他们跨越需要多久？教会老人过长，只需

0: 教会老人使用智能家电只需十秒。教会老人关掉弹窗只需十秒。关爱老人，让爱在指尖流淌。
1: 大暑，夏季最后一个节气，是一年中暑气最盛、万物生长最极致的时节。小暑渐热，大暑极盛，极致的盛夏阳光滋养万物，积蓄蓬勃生机。忽潮湿闷热，只剩通透力阳，是这片土地的盛夏韵律。大暑临江，天山叠翠，合乎成语戈壁生绿，烈阳滋养沃土，温差凝练生机，江田作物拔节生长，棉桃膨大，焦红碎满，蓄力静待秋日丰收。暑气鼎盛至此，江野盛满盛夏生机。
0: 当大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0: 校长，安排好了。知道了。长官，这是您要的整个西楼的结构图。 长官，我能看一下您的证件吗？算了算了，是我多嘴。哎呦，田长官，您是青山军校的，失敬了。
1: 谢谢。你是说田乔杰在大新华戏楼出现了？
2: 是的，校长，我已经派人过去调查了。
1: 一定要给我活捉田乔杰！我要亲手杀了这个吃里扒外的贝尔了。

0: 我们应该天桥街的注意力。老师怎么来了？不是跟你说了吗？我们来毁那个假的黑瞎子。那他……放心吧，他不会有事的。我们离开这里再说，走。
1: 看来星明没少教你啊！哎，不准有下次了啊！
2: 是，我保证。

0: 你们，我们组织的交流，一直都这么轻松吗？是啊，大家都是同志，没必要见面就得拉这个脸，非得分出个上下级来。哎，不过，将来要是有机会见到首长的话，你还是得收敛点啊。
1: 那是一定的。
0: 认识你这么久，好像第一次看到你笑得那么灿烂。
1: 大概是因为我已经放下了心中的一切吧。
0: 所有吗？

0: 世贤，
1: 有印象吗？
2: 哎呦，小姐，我这一天啊要修好几十双鞋，怎么会记住一个鞋印呢？再说你这也就是一双普通鞋的鞋印，我就更不知道了。
1: 这可不是一双普通鞋，你看看这儿。这很明显是一双断过底的鞋，而且断底处用粗线缝制过。对于一个穿皮鞋的人来说，鞋穿成这样早就丢了，可是这个人却十分的节俭，又或许说这双鞋对他有什么特殊的意义。
2: 哦，我想起来了，确实有个人找我给他缝过皮鞋底儿。
0: 先生，您看这鞋还有修的必要吗？
3: 有啊，因为这双鞋是……是我太太给我买的。
4: 嗨，那叫你太太再给你买一双不就行了吗？
3: 她已经不在了。
0: 哦，对不起啊，先生，那我这给你缝上。
3: 谢谢。
2: 之后我还告诉过他，叫他省着点穿，要是再崩了线啊，可就不好再修了。
1: 那你知道这个人住在哪吗？
0: 这我就不知道了，
2: 不过应该就在这附近，我经常看到过他。
1: 谢谢。
5: 小姐，这次真的没骗你，我确实把从百货大楼后身下水井里钻出来那个人拉到这附近的。
1: 滚！
5: 哎，好嘞，

乔杰一路追踪而来，最终将搜索范围缩小至此条弄堂内，并在蹲守三天之后锁定我党同志崔文生藏身之处。崔文生枪伤未愈，难以还击。

0: 正式介绍一下，我叫田乔杰，青山军校行动队队长，同时也是蜂巢的成员。你呢？你叫什么？共产党。被我说中了。你们共产党啊，就是喜欢用这种眼神看着别人。不过这样也好，那我也就没有必要兜圈子了。说说吧，你们安插在蜂巢的那只变色龙是谁？
1: 你以为我会告诉你吗？
0: 你会。一定会。
1: 你不过是日本人养的一条狗而已，没有资格和我说话。

你错了，我就是日本人。我的原名叫做田中优吉，我的母亲是个中国人，所以我从小就会一口流利的中国话。不过这件事情到现在也还没有任何人知道，这其中也包括我在青山军校一起摸爬滚打多年的顾盼。对了，你和他认识吧？

你的这双鞋好像已经使用很多年了，而且还保养得这么好，想必是你心爱的女人送的吧。

0: 金先生把我安排在了青山，让我监视仆从的一言一行。
1: 我凭什么相信你？
0: 你可以去问金先生，我知道一直以来都是我对不起你，可是不管怎样，我们现在也算是同一战线的人了。我们，
1: 你跟我说这些目的是什么？
0: 金先生要杀我。
1: 为什么？
0: 他怀疑我故意放走了黄素梅。
1: 什么时候？
0: 前些日子，在百老汇广场。
1: 你做的？
0: 是的。金先生派我去毁掉黑匣子，同时让我杀掉黄素梅和张华贵，可是我失手了，黄素梅没有死。
1: 就算是你故意放走的，也不为过。你也说过，黄素梅对你很好。
0: 我没有故意放走她。
1: 你到底想说什么？
0: 我知道你和蜂巢行动队队长罗新明私交甚好，我想让你帮我找他，托他替我向金先生求情。
1: 你自己为什么不去？
0: 我了解金先生的为人，他是不会相信我的。就像你刚刚所说的，他也怀疑我是为了报恩而故意放走黄素梅。
1: 报恩，你这种人也懂报恩。天桥姐，没想到我们同样又做了蜂巢的杀手，这算是缘分吗？你放心，我会转告罗新明的，但我不保证他会帮你。
0: 只要你肯，他就一定会帮。
1: 为什么？
0: 因为我知道他喜欢你。金先生说的。
1: 你还有其他的事吗？
0: 麻烦罗新明代我传达金先生，我正在江宫赎罪，还需要几天的时间。
1: 你还要杀黄素梅？
0: 不，黄素梅已经回青山了，我没有办法杀她。
1: 那你怎么江宫赎罪？
0: 我正在调查共产党安插在蜂巢的奸细变色龙。
1: 变色龙不是龙志杰吗？
0: 龙志杰是被冤枉的，变色龙另有其人。
1: 你有线索了？
0: 是的。
1: 是谁？
0: 这个我就不方便讲了，你只需要让罗新明把我刚刚说的话传达给金先生就好。

0: 先生，谭仲文我也已经解决了。
1: 知道了，你做得好。
0: 那我的母亲和弟弟呢？

0: 不是很爱仲恒吗？你怎么忍心呢？
1: 风潮是我的信仰。你记得你在青山跟我说过什么吗？
2: 为了信念，我可以牺牲一切。
1: 牺牲一切？
3: 包括什么？
2: 包括亲情、友情，还有爱情。
4: 你牺牲了友情、亲情和爱情，陈乔姐，作为一个特工，你真的比我强太多了。
0: 够了，我是杀了我最爱的男人，可是我最爱的男人从头到尾心里就只有你，就凭这一点你比我强太多了。
1: 你知道我在开枪的那一刻内心所承受的那份煎熬吗？你知道我一直以来……
5: 你闭嘴！你信不信我现在就可以报仇？
1: 开枪吧！反正我现在已经走到了穷途末路的地步，死在你手里，总比死在别人手里强。

0: 什么？他说他找到了变色龙的线索。那会不会是？不会的，老师不会有事的。
1: 罗新明，不管崔老师是不是被抓了，我都怀疑这是田乔杰设下的圈套。只要你走出这里，或是出现在崔老师那儿，都会暴露你的身份。
0: 你说的这些有道理，可不管怎样，我必须要去证实这件事情吧。
1: 证实来得及。如果崔老师真的被抓了，那田乔杰故意告诉我的目的，就是想让我带你去自投罗网。所以崔老师暂时不会有什么危险。如果崔老师没有被抓，那无疑这又是田乔杰和金先生合谋对我们的试探。
0: 和金先生合谋，
1: 田乔杰特意来找我透露这个消息，你不觉得太巧了吗？

0: 这么说，你是替田乔杰来求情的？
1: 金先生，确切地说，我只是过来传话的。求情，我还不够资格。
0: 不不不，这话这么说就见外了。蜂巢行动队队长罗兴明的话，还是蛮有分量的。
1: 谢谢金先生。
0: 只不过，你要知道，国有国法，家有家规。田乔杰犯的错，必须受到惩罚。
1: 可他说，他正在将功赎罪，希望您给他一些时间。
0: 将功赎罪？什么样的功能赎得了他的罪过呢？
1: 他没有具体说，不过顾盼分析，他应该是抓到了什么重要的人，并且这个人可能知道变色龙的消息。
0: 变色龙？他不是已经死了吗？
1: 田乔杰说，龙志杰是被冤枉的。
0: 他说我冤枉龙志杰了。
1: 龙志杰的死肯定没有冤枉之处，可他是否是真的变色龙还真不好说，毕竟我们没有拿到最直接的证据。
0: 有道理。你去让顾盼告诉田乔杰，我可以给他立功赎罪的机会，但是必须立即回到蜂巢。
1: 是，
0: 去吧。
2: 怎么样？
1: 金先生让田乔杰立即回蜂巢。你打听到什么消息了吗？
2: 我去过海东酒店了，那里昨晚确实入住了一个日本商人，只不过在凌晨两点钟，也就是金先生下令我们取消行动的时候，被人刺杀了。
1: 知道是什么人干的吗？
2: 警察厅正在调查。
1: 这么说来，昨晚的行动是真的？
2: 有这种可能，不过也不排除是金先生一手策划的。
1: 看来我们被逼到一个死角了。
2: 死角？
1: 对，死角。如果我们去营救崔老师，那势必会暴露我们的身份，可如果我们不去，那就得替金先生传达让田乔杰回到蜂巢的命令。如果崔老师真的在田乔杰的手里，并且被他带回来的话，我怕我……
2: 我们能不能假借替金先生传递消息，试探一下田乔杰，到了那儿找机会救出崔老师，然后干掉田乔杰，让金先生死无对证。

0: 田小姐，我很想知道，你这么努力地为蜂巢卖命，究竟为了什么？这个问题，我也很想问你。你愿意为了你的主义和信仰，放弃自己的生命，为的又是什么？我们的主义，是要为中国40万同胞。 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主义三座大山，开创一个人人有饭吃、人人有衣穿、没有饥饿、没有战争，大家能够平等自由、幸福生活的时代。
1: 那我想，在你的有生之年里，应该是看不到这样的目标实现了。就算我死了，我的同志。
2: 依然会为这个目标而奋斗。就算我的同志也牺牲了，我们还有无数革命志士会继承我们的遗志，直到这一天真正的来临。你们的这个信仰简直太过天真了。也许真的有这么一天，但对于一个即将死去的人来说，又有什么意义呢？
3: 这就是信仰的力量。那我只能说，我们的信仰不同。对了，既然你提到信仰，我很钦佩有信仰的人，所以我决定再给你一次活下去的机会，就看你要不要把握了。什么机会？
2: 告诉我，你和顾盼到底是什么关系？
3: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你认为我们是什么关系，就是什么关系，一切你说了算。看来你还是没有把握这个机会。实话告诉你，我早就知道那天在戏院跟踪我的人是顾盼，而不是你。

0: 我跟顾盼在一起摸爬滚打这么多年了，我对他身上的味道简直了如指掌，更何况我确确实实地看到了他。所以我才想到了挟持人质逼他出现的办法。我知道顾盼的弱点，他最不愿意看到因为他而伤害到无辜的人，可是他那天并没有出现。我当时就在想，会不会是我看错了，后来我才发现我并没有看错。他之所以没有出现，是因为有人阻止了他，并且还是一个男人。至于这个男人是谁，我想你应该比我更清楚。
1: 我当然清楚，他是罗兴明对吧？
0: 其实这个罗兴明是不是那只变色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爱顾盼，所以他必须死。
1: 你这是什么逻辑？
0: 顾盼抢走了我最爱的男人，那我就要杀了所有爱他的人。
1: 看来你的人格已经完全扭曲了。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2: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3: 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盆，孩子们种一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4: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4: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 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稻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十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5: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紧听工厂价。

0: 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迈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1: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2: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3: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呀，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的，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2: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4: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的，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5: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3: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在家就能打无

0: 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1: 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盆，孩子们种一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2: 以前啊，那两三千的进口鸡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还卖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鸡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3: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4: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0: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这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1: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2: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3: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快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4: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5: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 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3: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时、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2: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1: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0: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3: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会获得升级款名额，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6: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3: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0: 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
1: 合法的面无律师被打成黑社会，定案的证据经不起推敲，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证据吗？还是被人买通了？
2: 那要是指导小组过来，
3: 我他妈永远是黑社会。
4: 根据最高检的要求，是黑恶的一个不漏，不是黑恶的一个不凑。

0: 那么万海案既然有问题，那就启动主张。
1: 你永远记住，法律是你的武器，司法机关就是你的后盾。
2: 司法是为了约束公民，但是执法者更应该接受司法的约束，才能保证司法的公平。

0: 苍大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疆广播电视台新闻午报。7月22号上午，推动基本公共服务普惠共享，提高各族群众生活品质新闻发布会在乌鲁木齐举行，详细介绍十四五以来自治区基本公共服务取得的扎实成果和十五五期间的工作思路与重点举措。
2: 十四五时期，自治区财政支出的76.8%用于民生，累计支出达到2.25万亿元，扎实推进基本公共服务补短板，公共服务从有缺口跟不上变成广覆盖优供给。
3: 迈入十五五呢，进一步加大就业、教育、医疗、社保、住房、文体等领域的这个投入力度，推动基本公共服务更普惠暖心，更均衡可及，更优质高效。
2: 过去五年，自治区全面落实全疆农村和南疆城市学前三年免费教育，城市学前一年免保教费惠民政策，学前教育毛入园率、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公办园在园幼儿占比等关键指标都稳居全国前列，优质高中覆盖面持续扩大。近年来，泽普县第二中学教学设施持续完善，教学质量稳步提升，成为自治区首批优质普通高中。
4: 学习环境特别好，我对学校的教学质量特别有信心，相信我们都能考上理想的大学。
5: 力争2026年底，各地优质义务教育学校的占比达到40%，十五五末，力争确保10个孩子当中至少有8个能上普通高中。
2: 十四五期间，自治区累计投入180.11亿元，用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基础设施改扩建、设备提档升级和服务功能拓展，各族群众健康福祉达到历史最好水平。截至2025年底，我区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7.3岁。
6: 力争2026年底实现锦明型县域一共体全覆盖，并向人口超过5000人的乡镇长期派驻中高级职称医师，补强儿科、康复科等薄弱专科。
1: 新疆依托独特水土资源，融合数字化养殖技术，持续培育多元特色水产业态，渔业产业稳步提质增效。今年上半年，全疆寒冰团水产品总产量约8.14万吨，同比增长8.78%，渔业总产值预计达29.18亿元。
7: 夜幕下的吐鲁番葡萄夜市热闹。

0: 非凡，依托卡尔井冷水养殖的三文鱼成为游客必尝特色美食。
1: 入口清甜，没有土腥味，很难想象是在我们这么热的吐鲁番能够用卡尔井的水养出品质这么好的冷水鱼，体验感非常新奇。
0: 今年上半年，全江三文鱼产量共计 0.62 万吨。三文鱼是新疆特色冷水鱼产业代表，在伊犁、吐鲁番、阿克苏、克州等九地均有养殖。新疆火州卡尔井渔业养殖基地依靠洁净冷泉水养殖三文鱼，现有四处标准化渔场，打产后年产量能达到1500吨，配套10万级洁净加工车间，单日可处理冰鲜三文鱼10吨，产品48小时内可直达国内一线商超和生鲜市场。今年1至6月，全江捕捞水产品产量为0.55万吨，养殖水产品产量为7.59万吨。各地立足水土资源禀赋，因地制宜发展特色水产，打造差异化养殖产业格局，构建起了大宗淡水鱼为主导、名优特水产品为亮点的多元品种协同产业体系。乌苏市通过水质淡化驯化，让盐碱地养殖实现新突破，投放的500万尾南美白对虾成功转入大塘生长。
2: 那虾现在有10公分左右，今年的收成就是在80到100吨左右。下一步的计划，工厂化养殖，让我们四季都有鲜虾上市。
0: 在新疆昆仑渔业科技有限公司，数字化管控系统大幅缩短加州鲈、梭鲈、河鲈等淡水鱼生长周期，节水量达85%以上。目前，企业已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70%。
3: 新增了60个标准养殖池和15套循环水养殖系统，养殖水体总量已经达到了5500立方米。今年我们计划上市，目标产量是350吨。
0: 从产业产值来看，上半年全江渔业一产预计18.28亿元，水产品加工等二产预计8.56亿元，相关服务、流通、休闲渔旅等三产预计2.34亿元。一二三产协同发展，构建完整渔业产业链。
4: 辽宁省农业科学院塔城分院是沅江省市中首个省级农科院沅江分院。2019年3月成立以来，通过引进适合塔城的农业新技术、新品种，推广面积超过10000亩，累计增收1.5亿元。
0: 在额敏县郊区乡清泉村食用菌种植基地的智能化出菇房里，双孢菇菌丝进入扭结期，等到1周出菇蕾后，7到10天就可以长大成熟，并达到采收标准。这是由辽宁省农业科学院塔城分院引入的食用菌品种。3年来，大棚数量发展到92座，日产鲜菇10吨，产品远销到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在壮大村集体经济的同时，带动了村民就地就近就业增收。
5: 我在基地打工已经有3年了，现在月工资涨到6000了。
0: 辽宁省农业科学院塔城分院由辽宁省农业科学院与塔城地区农业科学研究所共建运营，成立7年来，辽宁省农业科学院先后派出80多名专家到塔城分院工作。如今，塔城地区主推的岳阳红苹果就是2批沅江专家从30个耐旱抗寒品种中历经反复试验筛选而出的。它扛住了极端低温，在塔城充足的光照和昼夜温差下着色好，含糖量高。目前，岳阳红已通过有机认证，推广面积突破1万亩，首批果树陆续挂果。
6: 我们期望的是把这个林果做成当地一个优势的特色产业，给老百姓实现增收致富，同时呢，也是增加这个就业。
0: 截至目前，辽宁省农科院塔城分院已促成抗寒果树、设施果蔬、食用菌等1100多份作物新品种在塔城落地生根，发放种苗40多万株，建设400亩以上示范基地7个，为130多个农业企业、示范村镇提供科技服务，培训指导农民2800多人次。
7: 深化辽宁农业沅江机制，围绕玉米、棉花、设施农业等重点产业，推动品牌选育、标准化生产、精深加工、品牌营销全链条闭环。
4: 7月21号，自治区市场监管局举办政协企合作品牌赋能新疆优势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对接活动，深挖新疆品质与地理标志品牌价值，破解优质农产品优质不优价难题。
0: 这次活动联动乌鲁木齐、昌吉、吐鲁番、巴州等多地市场监管部门，自治区广告协会组织头部广告企业与新疆品质地理标志经营主体，围绕地理标志保护、区域公共品牌培育、全媒体宣传等内容深入洽谈，现场达成哈密瓜地理标志产品品牌赋能签约合作。
8: 拿到地理标志授权，销量营收实现了翻一番的增长。未来我们将通过标准化体制、品牌化塑形、全媒体推广，让新疆哈密瓜精品品牌站稳全国高端市场。
0: 新疆水土光热资源得天独厚，特色农牧林果轻工产品品类丰富，品质突出。截至目前，新疆通过新疆品质认证的企业有82家，获得地理标志企业783家。
9: 搭建各方合作对接的平台。

0: 的品呢，我卖了很多年，粉丝特别认可。我们有计划下一步会把我们的海鲜运到新疆，再把新疆的产品带回来。
1: 第一次来新疆，物流包括基础建设比我想象中都要好很多，更有信心了。我想把新疆更香甜的瓜果带到全国各地去。
2: 活动将持续到8月3号，期间将组织达人溯源、线上带货专场等系列活动，并拿出多项实实在在的平台资源支持。通过短视频种草推广、达人长期带货分销等帮扶方式，助力新疆特产持续稳定线上销售。活动还联合顺丰开启专属物流保障，提供包邮、优先中转、优先派送等服务，
3: 扩大我们在线上的一个曝光量，能认识更多的达人，有更多的合作机会。
4: 7月22号，乐享银龄提升银发福祉旅居康阳省际合作联盟线上签约仪式在乌鲁木齐举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携手全国20个省区市，通过云端签约组建旅居康阳省际合作联盟，发展旅居康阳产业，打通异地养老服务壁垒，推动信息互通、客源互送、优势互补，不断提升老年人生活品质。
5: 非常关注老人啊、康养啊、适配的这些问题。从出行的方面呢，包括地面的交通，包括在航站楼里的专门的引导，我们积极的和上下游的这个产业和企业合作，希望呢能让老人健康出行、快乐旅游。
6: 除了有非常丰富的旅居康养的线路以外呢，针对老年人呢，我们推出落地身体的大健康检查，同时呢全程聘请专业的医生随团服务，所到之地呢都会为老年人贴心的安排当地的特色的理疗康养。
4: 联盟成立后，各地将互通康养服务信息，共享优质服务资源，持续丰富候鸟式养老、度假旅居、康复理疗、休闲康养等多元产品供给，全面提升老年群体旅居养老体验。
7: 持续推动跨省区的康养的服务资源的信息互通、服务的互联和资源的共享，来大力推动我们旅居康养服务体系的建设和发展，来共享全国的养老服务资源。
8: 当前，新疆已全面进入7夏8上防汛关键期，持续高温、局地强降雨、山洪、干旱多重风险交织，形势复杂。自治区水利部门加密会商研判，启动专项督查，强化水库运行管控，全力守住水旱灾害防御安全底线。
2: 在乌鲁木齐市达坂城区东沟乡的阿克苏河河道整治现场，轮式挖掘机正对破损堤段进行土方平整与拓宽修缮。施工人员采用石龙网固定石块的方式加固堤岸护坡，提升河堤抗水流冲击和防冲刷能力。东沟乡组织乡村干部、村民志愿者组建专项防汛队伍，开展河道清淤、堤岸修缮、堤防加固作业，人机联动清除行洪障碍。
9: 强化河道的巡检力度，强化应急演练，确保这个汛期安全平稳度过。
2: 经气象水文综合研判，全疆强降水与持续高温风险攀升，多重灾害并行叠加，防御压力加大。自治区水利厅落实临灾预警校应机制，推动隐患整改动态清零，紧盯山洪沟口、旅游景区等风险点位，严格落实转移避险预案。自7月13号起，覆盖全区14个地州市的防汛抗旱减灾专项督查已全面铺开。
10: 旱涝并重，在抓好防汛的同时，我们还要确保这个抗旱工作，守住水安全，保障这个底线。
8: 7月21号，自治区15运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射击、武术套路、武术散打3项比赛在奎屯结束，共产生108枚金牌。
2: 射击比赛共产生46枚金牌，有10项赛事纪录被打破。此次还新增设10米激光枪项目，共产生4块金牌。项目的增设不仅丰富了赛事体系，更让射击队在人才选拔上有了更直观的考察依据。
11: 小朋友们通过激光枪训练，把动作框架和专业知识练好，专业射击队可以直接从中挑选有天赋以及符合要求的运动员进行后续的专业训练。
2: 武术散打比赛共产生30枚金牌，伊犁州代表队、喀什地区代表队、乌鲁木齐市代表队分列奖牌榜前3。
12: 我21年开始训练，很开心，这拿冠军不是我一个人都够了。
2: 武术套路赛场共产生32枚金牌，乌鲁木齐市、亳州、伊犁州分别获得奖牌榜1、2、3名。
13: 武术强健我们的体魄，我也会继续坚持习武。
8: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半决赛将于7月25

0: 5号、26号打响，伊利队将在26号迎战老对手阿勒泰队。目前全队正紧锣密鼓开展针对性备战，以饱满状态向决赛席位发起冲击。
1: 淘汰赛结束后，伊犁队第一时间投入半决赛的备战中，全队集中观看了阿勒泰队的比赛录像，拆解对手的技术特点与攻防节奏，针对阿勒泰队在运动员个人体能、持续对抗能力上的明显优势，调整了多套战术方案，同时对参赛阵容进行了科学优化，补齐此前比赛中暴露的短板。
2: 我们安排了好多战术，相信我自己的队员在这个客场比赛能打好。
1: 在训练中，队员们针对对手特点反复打磨攻防细节，磨合新调整的战术配合，全队士气高涨，都期待能在26号的赛场上拿下理想的成绩。
3: 阿勒泰队实力确实很强，队员们都很努力，希望26号半决赛我们能取得好的成绩。
1: 昨天，随着交叉赛最后一场比赛的结束，第二届自治区沅江杯中学生校园足球总决赛四强队伍产生。男子组苏干克校园足球代表队、乌鲁木齐市红山立峰校园足球代表队、闵晋昌一家亲校园足球代表队、沪喀孟支队校园足球代表队进入四强。女子组苏干克校园足球代表队、乌鲁木齐市红山立峰校园足球代表队、乡土同心校园足球代表队、江苏伊犁两江南共逐梦校园足球代表队进入四强。
4: 全队上下都拧成一股绳，和克州姐妹配合越来越默契，场上一个眼神就能预判跑路位路线。决赛我们准备好了，
5: 这次能在家门口踢决赛感觉太棒了，江西小伙伴们技术很好，决赛我们一定会全力以赴，
6: 让全国观众见识见识什么叫百年住处吉祥的热情。我们用最响亮的加油声给足球校长们当最可靠的第十二人。
0: 从保家卫国的军人到管家长里短的社区干部，克拉玛依市克拉玛依区昆仑路街道南苑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史伯群始终把居民冷暖放在心头，前不久荣获第五届新疆最美退役军人称号。
7: 阿姨锻炼身体啊，咱这都防滑了，冬天锻炼都没事。
8: 来到社区工作6年多的时间，史伯群一有空就会在辖区转转看看，跟居民唠唠家常，收集社情民意。今年53岁的他18岁入伍，退役后2019年选择扎根社区一线。刚来社区时，看到服务设施不完善，活动场地缺失，史伯群四处奔走，筹集到400多万元资金，建起了集养老助餐、康养医疗、文体休闲于一体的社区邻里共享中心。
9: 你看这个排练厅特别好，我们退休的人有一个娱乐的场地，大家跳舞、唱歌、走模特。
10: 支书记来我们社区办了不少的实事。
8: 在补齐硬件短板的同时，史伯群还把部队精细化管理的作风带到基层治理。他试点推广一张表数字化平台，引入 AI 小课、社工智能终端，全天候提供57项便民服务。
7: 它可以实现咱们政策一问一答，比如说高龄补贴还有公租房等相关政策，居民呢可以自己到这查询。
8: 史伯群还兼任社区退役军人服务站站长，在他的带动下，社区在克勒玛依市率先建立老班长工作室，先后服务退役军人800多人次，协调解决各类实际困难60多件，帮扶150多名退役军人就业。
7: 社区当中都是一些小事儿，可是要把这些小事儿都办好、办实，那就是办成了大事儿，能给老百姓实实在在的办点实事儿，能帮助大家，是一种快乐和幸福。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午报，下面来看一组新闻资讯。
11: 阿勒泰市个人医保云服务平台日前上线运行，平台依托全疆统一医保数据体系，参保群众可在线查询参保、缴费、就医、报销、家庭共济等各类医保信息，调阅影像资料，异地转诊复诊更便捷。近日，2026软科中国高职院校排名发布，新疆有31所本科专科院校上榜，其中克拉玛依职业技术学院名列全疆理工类高职院校首位。聚焦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这所学院钻井技术专业群获评国家级高水平专业群。
1: 2026环柴窝铺湖运动嘉年华日前

0: 在柴窝瀑湖国家湿地公园举行，500多名选手分别参加了24公里环湖山地自行车、24公里环湖越野跑、5公里健康跑以及4公里亲子欢乐跑四个组别的比赛。赛道沿湖布设，选手在竞速中可欣赏湿地风光。
1: 日前，位于哈密市的哈密瓜鲜果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自主培育标准化种植的哈密瓜，成功入选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标志着哈密市哈密瓜历经4年全链条深耕，实现产业提质升级的关键性突破。
2: 好的，这一时段的新闻就是这样。了解更多新闻资讯，你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入戏，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2: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3: 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盆，孩子们做一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4: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订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这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4: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把它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快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 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到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十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
5: 你再看看，
2: 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是应急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4: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3: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2: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也浓，就这一台啊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

0: 间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家小孙子全家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种，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2: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3: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啊，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4: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仅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5: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0: 抢抢抢，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6: 大暑，夏季最后一个节气，是一年中暑气最盛、万物生长最极致的时节。小暑渐热，大暑极盛，极致的盛夏阳光滋养万物，积蓄蓬勃生机。忽潮湿闷热，只剩通透烈阳，是这片土地的盛夏韵律。大暑临江，天山叠翠，河湖成林，戈壁生绿，烈阳滋养沃土，温差凝练生机，江田作物拔节生长，棉桃膨大，焦红穗满，蓄力静待秋日丰收。暑气鼎盛至此，江野盛满盛夏生机。
7: 当大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

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0: 就这儿，你看怎么办？这沟这么深，坡那么高，咱们还没冲进去啊！我看，咱们就得死在这下面的沟里头。
1: 哎，都给我听着啊！咱们就是救不了田董事长，咱们也可以搅和搅和刘一涛，就是死也急。

0: 哪儿打枪？
1: 没看清，好像就是下边那个。
0: 妈的，敢在太岁头上动土！弟兄们，打！打！他妈的，果然真挺猛！哥几个，停住！我去问老大怎么办。
2: 兄弟们，打！
3: 三百箱，
4: 好，
3: 那个小兔崽子给我拿出来。

0: 我觉得刚才出去的人有点像。听好了，别开枪！我们大当家的跟他们有话说。听着，你要再敢往前上一步，你就等着给这个小兔崽子收尸吧！大当家的，有话好说，不能跟孩子过不去。你有什么想法就说出来，我们。
1: 七听尊便，你们退后两里地，要不然我杀了田青全家！
2: 不，别介，哎呀，你说你这孩子哭什么哭啊？
0: 他们可是说好了，说话要算数，你们二当家可还在我们手上，到点换人。好了，我们现在撤了，
3: 弟兄们，撤。
4: 哎，田董事长，我这一棍子还真没把你给打死。哎，不过你还真不能这么死了。你要是死啊，留一刀，这锅开水可就白烧了。你知道烧这锅开水干什么用的？那就是把你儿子给煮了，给风白柳忌灵。
5: 留着这些炮手也是祸害，去把他们全宰了。
6: 是。
7: 走。哎，你们两口子啊，也别在这捆着受罪了啊！我老赵啊，你行行好，我直接送你们上西天就完了。
8: 老赵，你这是干什么？你就。

0: 怕千刀万剐，下油锅。
1: 田光宗，你怎么在这儿啊？你是哪头的？田光宗，田光宗，他叫田。你们都是山西的，还都姓田，这么巧啊？
2: 田光宗，我问你啊，这个田青到底是你什么人啊？
3: 好，我告诉你啊，他姓什么？
1: 他姓田啊。
3: 我姓什么？
1: 您姓田啊？
0: 他是你儿子。
4: 赛板仙，你干什么呢？
3: 我这，你这回来了，大当家的，
4: 怎么回事？
3: 这孙子趁你没在的时候要杀天青，你说他这算是哪头蒜？这是啊？不是，不是，大当家的，大当家的，咱们商量点事儿好不好？这么多年咱们关系处得不错，我从来没求过你。这孩子就送给我吧。啊，这次的买卖钱我不要了。来来来，快叫爷爷，叫爷爷。
4: 他是田青的主，我要当着田青的面宰了他。
3: 别这，千万别这，大当家的。
4: 田青，老天有眼，让你的老婆和儿子落在我的手里，你不是让我断后吗？我也让你断后。
3: 慢着，这是我孙子。
4: 你说什么？
3: 他是我孙子。哎，
5: 秦老板，
4: 我打死你！
5: 住手！
4: 田青啊，田青，我要把你给我的痛苦，今天我都还给你。我先杀了你的儿子，我要让你尝尝断后之痛。
3: 别这样，
4: 都是因为你，我还没有出生的儿子就死了，都是因为你，我失散了多年的女儿好不容易找回来的翠翠也死了，还是因为你，我的外孙至今下落不明。
5: 你说什么？翠翠是你的女儿？
4: 你给我闭嘴！当年要不是翠翠要我去救你，她还不至于离开我。退出江湖，再也不干柳子了。他是我生命之中的唯一的支柱，是你毁了我的一生。
5: 刘一刀，你根本就不配做翠翠的爹。你口口声声说我毁了你，其实都是你自己一步一步走到现在困境之中的。你怎么就那么糊涂呢？你为什么不自己用脑袋想一想呢？在山上把豆花赏给我，那我和豆花成婚却是在两年之后。这是因为什么？那完全是因为我家里还有一个跟我订了婚的翠翠。我和豆花同处一室却能坐怀不乱，我怎么会去伤害一个对我有恩的孕妇呢？翠翠从小和我一起长大，她为了我可以放弃一切。真刚真没想到，她竟然会是你的女儿。你没想到，我更没有想到，竟然是她让你去救我儿死于非命。
4: 你住口！我不会相信你的花言巧语。
5: 刘一刀，翠翠确实是因为我而死，我这条命可以还给你，但是你要记住，你对我所做的一切都是错的，最终的后果要全部由你自己来承担。
4: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0: 现在可以命了全家，但是十年之后，会有人来找你报仇的。那个人不是别人，就是你自己的亲外孙翠翠的亲儿子。
1: 你说什么？
0: 翠翠的儿子叫青青，他是我从小抚养大的。 现在只会认我这个爹，不会认你这个土匪老爷的。你想杀了，啊？你杀吧！你替凤白柳报仇，你去替未出生的儿子报仇，去替翠翠报仇。但是你要记住，十年之后的痛苦你要自己去承担，
2: 不用再说了。我要烧死你！我要烧死你们！

0: 刘一刀，你也有今天呐、啊，还是让我来告诉你风白柳是怎么死的，还有我为什么要这样对你。你知道吗？风白柳本来应该嫁给我的，可她恰恰却嫁给了你。你知道我心里什么滋味吗？你知道我是什么滋味吗？这也罢了，可是你们成亲之后，他却处处与我为敌。就说上一次咱们抢了豆花，说好了当我的压寨夫人，可他却横加阻拦，硬是把豆花许给了田青。我本来是想离开山寨一走了之，可是他却不依不饶，非要置我于死地。我这样跟你说吧，他的死是意外，纯属意外。如果不是田青跑了，我这一辈子也洗不清杀害风白柳的罪名。我还得感谢田青兄弟啊，你本来答应把翠翠给我，可是你又出尔反尔，非要说翠翠是你失散多年的女儿。你这是诚心不把我当人看。我就是要让田青你们俩相互残杀，我就是要让你们这些对不起我的人得到报应。这一切都是我为了你们这些所谓义气之人精心设计的，你现在明白了吧？可是你就要死到临头了，我要杀了你，我打你这儿，这儿，这是你的心脏，不过你的心长偏了，我还是打你的这儿。
1: 二当家的，你还有没有点人性？你是狼托生的吗？
0: 你说对了，现在这个世上就是狼走天边吃肉，狗走天边吃屎。我今天就是让你看看什么是狼。去你！天青，你抢了我的老婆，今天我要当着你的面侮辱你的老婆，你可要好好看着，好好看着！
1: 你混蛋，你别动他！你混蛋！二当家的，你还有没有点人性？你混蛋！你住手！你混蛋！你还有没有点人性？住手！住手！放开他！
2: 哎呦！
1: 我还放开他！你住手！放开他！

0: 田老板，
1: 好孩子，天青，天青，我这一辈子，我有两个爱好，一个是赌，一个是算。可是我算来算去，把自己都算进去了，我把田家大院都赌进去了，我把你娘赌进去了，我对不起你，但是我没把你赌了，我对不起祖上，对不起祖上啊。
0: 田老板，没事，你放心吧，我已经把田家大院给赎回来了。
1: 太好了，太好了，我求你件事情吧。
0: 你说，
1: 叫我一声爹吗？行吗？叫我一声爹。
0: 爹，
1: 儿子，儿子，
0: 爹，
1: 我这一辈子等这句话，我等了很多年，我现在死也瞑目
0: 了。爹，爹，爹，爹，你醒醒，你话还没说完，你还要对儿子说话呢，爹。

0: 恭喜恭喜，
1: 来了啊！
2: 哎，时间差不多了，你赶快去吧。
3: 你放心吧，
2: 嗯，去吧。哎，走吧，走吧。

0: 王子殿下，我绝白白呢。对不起，天晴，我没有保护好的徐白白。他为了从反动军队手里把支援革命活动的经费夺回来，他，你这是什么意思？
1: 天晴。

0: 等事情办完以后，你和我们走吧。我和王子殿下非常想让你和我们在一起。这次经过北京党组织的认真讨论和你对革命做出的贡献，已经正式决定把你列为我党的发展对象了。我们现在是真正的同志了。现在军阀混战，普天下的老百姓都活在战乱之中。这次我们的钱就是被反动军阀给抢去的。为了支持革命的胜利，消灭军阀，让老百姓过上不再受战乱祸害的日子，王子殿下确定卖掉王府和一切来支持革命？
1: 我觉得对不起我娘，她一辈子含辛茹苦地把我养大，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让她安度好晚年，和徐伯伯成婚。可是现在徐伯伯的李大哥替我向王子殿下道个歉。是我现在活着唯一的愿望就是让我娘过上幸福的日子。卖田家大院的事我真的说不出口。
0: 天星，我们能理解你。
1: 我在忠孝之间的选择是我娘，等她情绪好了我去找你们。
2: 老夫人，您找我？
3: 你把所有的佣人都叫上，去梁家庄把那三间窑洞子整理出来。
2: 老夫人，您现在还去那儿干嘛呀？
3: 你别问了，去吧。
2: 好，我这就去。

娘啊，您还记得吗？徐大哥曾经在这里做过一次承诺，也正是因为这个承诺，才成就了田青今天的事业。如果没有徐大哥，田青也无法完成您要重新振兴祖业的遗愿。现在鄂淑珍虽然不再拥有田家的名分，但是作为母亲，在和列祖列宗告别之前，我想为儿子做一次决定。来告慰徐大哥的在天之灵。

0: 伙都到了。首先，我要感谢大伙，感谢诺言王子殿下亲自来参加我和他徐伯伯的婚礼。大伙的心意，我领了。其二，我做了一个决定。天青，我要搬回你徐伯伯当年给咱们娘儿仨买的那三间窑洞。这田家大院儿，你就把它卖了吧。
1: 娘，您这话从何说起啊？
0: 你昨天跟李毅的谈话，我都听到了。诺言王子殿下为了普天下的大众都把王府给卖了来支持革命。虽然我们是一介草民，可不是有句话吗？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1: 娘，您别说了，您已经受了一辈子的苦，我不会再让您过苦日子了。
0: 天青啊，你还记得你小时候娘给你讲过的故事吗？娘还会怪罪自己的儿子吗？
1: 娘，
0: 再说了，自从你爹把我输给了别人，什么苦我没吃过，什么罪我又没受过，甚至最难的时候我都把你姐姐卖给了别人做童养媳，你知道吗？那就像割我的心头肉啊。但是我为什么还能坚持活下来？因为我心中有希望，有念想。这念想不是产生在你从下三的手中赎回来的田家大院，而是产生在你徐伯伯给我买的那三间破窑洞里。我现在可以使奴换婢，可以锦衣玉食了，可是这些我不在乎。我在乎的是我的希望和我的念想，可我的念想没了，只剩下了你，我唯一的，我一辈子的希望。我生的儿子，我知道你干的事儿是好事，是大事，是正事。为此，我可以豁出我的一切。我已经决定辞掉所有的仆人，明天我就带着你徐伯伯回到那个给我带来苦难，同时也给我带来希望和念想的那三间窑洞。豆花和孩子留下，你明天就走，不是走西口，是去完成你徐伯伯豁出命也要干的好事、大事、正事。天青，你听明白了吗？大丈夫当以天下之忧而忧，天下之乐而乐。你还记得当年你在这里怎么跟你奶奶起的誓吗？回答我，咱家的祖训是什么？
1: 大忠大爱为人，大孝大勇为义，修齐治平为礼，大恩大恕为治，公平合理为信。
0: 记得你徐伯伯当年把仁义礼智信这五个字的理解做过修正。天下一统为仁，民族兴亡为义，自强不息为礼，

0: 会自淫为志，亦以举例为心。天青，你告诉娘，在你心里何为人？
1: 世界大同为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2: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3: 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盆，孩子们种一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4: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爸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

0: 葱不接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1: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八十，下到三岁，谁喝谁舒服。
2: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3: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八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4: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3: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1: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0: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5: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

0: 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啊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1: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2: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3: 用它打粉，味道爆爆，身体壮壮。
1: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4: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0: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2: 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粉，孩子们注意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5: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1: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4: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0: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则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2: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 开水一冲不见罐，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5: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0: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罐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1: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快用八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4: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0: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1: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3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5: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2: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 散热，做得地道。
0: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

0: 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啊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1: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2: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3: 用它打粉，味道爆爆，身体壮壮。
1: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4: 暑，夏季最后一个节气，是一年中暑气最盛、万物生长最极致的时节。小暑渐热，大暑极盛，极致的盛夏阳光滋养万物，积蓄蓬勃生机。忽潮湿闷热，只剩通透烈阳，是这片土地的盛夏韵律。大暑临江，天山叠翠，合乎成语戈壁生绿，烈阳滋养沃土，温差凝练生机，江田作物拔节生长，年桃膨大，焦红穗满，蓄力静待秋日丰收。暑气鼎盛至此，江野盛满盛夏生机。

被等在数字化之外，他们跨越需要多久？教会老人过闸只需要10秒。

关东，是指山海关以东的辽宁、吉林、黑龙江东北三省地域。从清朝初期至新中国成立之前，由于自然灾害、战乱等原因，迫于生计的大批华北穷苦百姓，或从天下第一关山海关，或从渤海湾分陆海两路闯荡到地域辽阔、资源丰富的东北大地谋求生存。在这股移民大潮中，山东人居绝大多数，先后有2000万山东人相继踏上关东大地。这种历史罕见、规模巨大的移民现象被称之为闯关东。

0: 走了吗？
1: 刚走。
0: 哎呦，这才叫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连新郎官打扮的啥样，俺也没见着。
1: 他回来你不就能看见了吗？
0: 他婶子，这是俺们几家凑的，你家老大成亲用得着，你可别嫌弃啊。
2: 来了，都来了，乡亲们。
3: 贵儿，你们都出嫁了，什么时候娶媳妇？
2: 快了。
4: 仙儿和传闻呢，倒也般配，一早把婚事办了。闺女在家一年也得不少粮食啊。
5: 谁说不是啊？我这都催了好几回了。实话跟你们说，没跟他们家要什么彩礼，就要一担小米儿，不过分吧？
1: 你这是说的啥话呀？为了给俺们老大凑一担小米儿，你说你们哪家不是把自己家的缸底儿刮了个遍啊？一担小米儿在平常不算啥，可是在灾年就够好几家人活命了，你说这咋算呢？
3: 别打了，
5: 你们可能都不知道，俺的棍儿啊和那勺子头孙大手家的闺女姻亲了，人家呢也没要什么彩礼，就要那么一担小米儿。这不，我和仙儿他娘合计合计啊，你看，如果有这么一担小米儿，这不把两家孩子的婚事都给成全了，对不对？所以说，如果没这一担小米儿，那你从我这儿就过不去了。
0: 人家老谭家只要一担小米就同意把闺女嫁过来，人家图的肯定不是吃穿，人家看中的是传闻这孩子，看中的是你和开山大哥的人品。
1: 不提他还好，你一提他呀，俺这就气不打一处来，要不叫等他呀，俺传闻早就成亲了。你说这都四年了，一点音信也没有，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的。
6: 娘，
1: 怎么了？
6: 俺哥他们沿途飞了。
1: 住手！各位好汉，咱们往日有冤
7: 没冤？
1: 今日有仇
7: 没仇？

0: 你就是为财而来了，
1: 不为财。那你们到底为什么？为活命。你到底干什么的？管这么宽！
2: 你他妈说什么呢？
3: 饶了我！
0: 好汉们，我是这几个后生的娘，咱们今天井水不犯河水，俺们手里没你们的人命，就放俺们一马吧。
2: 废话，这年头没粮就没命。
0: 你是要粮食还要命？命令是我来的，
1: 别再找自家娘了。
0: 娘，
1: 娘，
0: 他们现在都饿疯了，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好汉，你们把粮食拿走吧。
2: 娘，
3: 拿走。
2: 还是你这老婆子看得明白，俺们已经不是人了，是狼虫虎豹。
1: 粮食你们可以拿走，俺提个人你们可知道？
0: 谁？说。
2: 朱开山，你是说闹义和团开香堂杀羊毛子，被朝廷定死罪的那个朱开山？
1: 对，俺就是他家里的。
2: 提谁都没用，俺们和他不一路，过了今天就没明天。粮食俺得要。你弟兄们，拿着粮食，走。走。
1: 娘，这粮食没了，俺哥怎么娶亲啊？
3: 你们没看出来吗？今天这粮食要是不给，咱们就有灭门之灾。认了吧。娘，今儿这亲还娶吗？
4: 去，今天俺也破个规矩，亲自去接媳妇儿，还要去老谭家把事情讲清楚。来了，朱家人来了！
5: 开心郎，门儿现在快堵了。哎，啊，喜儿，你出来干啥？
1: 娘，还想看看传闻哥今天啥打扮，是不是比平时更英气了？哎呦，
5: 你这新媳妇，你出来算怎么回事？
1: 娘，进去，这孩子进去。娘，亲家，俺今天是破了规矩，亲自来迎亲了。俺们刚才在路上遭了土匪。 一担小米，一粒没剩，全给抢走了。俺想好了，算俺们老朱家欠你的，俺给你立个字据，等灾年一过，就加倍的还你。求你成全了两个孩子吧。
6: 半路被土匪抢了。哼。哎呀，这事儿真巧。
7: 这土匪早不到，晚不到，偏偏这时候到了。昌门的娘，你要拿不出这一担小米，你就照直说，别编这种故事来糊弄俺。
1: 亲家，俺们老朱家不是这样的人，委实是遭了土匪了。俺要说了假话，就天打五雷轰啊！
7: 哎，你别赌咒起誓了啊！你拿不出粮食来，说破了天。
6: 俺也不能让俺家的仙儿跟你走，说什么都没用。亲家，你这是说啥呢？要是真这么做了，你就不怕街坊四邻的笑话？笑话？笑话谁？笑话我啊？啊？我看该笑话的是你。我说，你们老朱家为了娶我们这仙儿啊，三番五次，三番是一改再改。 一直拖到现在，是不是？啊，我们没跟你们要什么彩礼吧？不就要一担小米吗？为过吗？我老谭把这闺女养活大了，得用多少粮食？你说说。啊，我看你们老朱家实在是太不实诚了。我说呀，我们家闺女就不能嫁给你们朱家。
1: 亲家，谁家不遭个三灾八难的？ 老虎还有牙疼的时候呢，求你抬抬手吧。难道你还要想毁了这门亲不成啊？
7: 俺从来没想毁亲，你问问乡亲，刚才俺还说了，我家仙儿早晚。

0: 都是你朱家的人，
1: 但是你没粮食，甭想娶走人。我老谭家不能够白白的把个闺女给了别人。月儿娘，走，把大门关上。咱老谭家不能让人家把咱们的闺女就这么白白的娶走。
2: 哎呦，是他，
1: 你看啥？走啊！
2: 你看，
1: 走，
2: 爹，爹，有你，你这，瞅瞅你这，哎呦，你这，
1: 把门关上啊！哎呀。

今天这个亲，怕是娶不成了，就不信这个岔口了。爷们们，今天你们卖把子力气，把响器给我吹得响响的。今天这门亲算是娶定了。

0: 爹，
1: 俺求你了，你就让俺出门子吧。金山银山俺不要，牛羊满圈俺也不要，俺就要一个实实在在的人家，哪怕是蹲在冷灶底下喝凉水，只要身边有传文哥，俺心里认了。俺跟传文哥从小到大根叶相连，这辈子啊拆不开了。
2: 爹心里也知道跟传文分不开，可是爹就这么把你打了出去啊？你哥咋办？咱家没粮食啊！啊，你爹拿什么给你哥往回娶媳妇儿？你是他亲妹妹，你能够眼看着你哥哥打光棍吗？爹，这不是实在没办法了吗？
1: 爹，俺知道他家实在是没有粮食了，就是俺不嫁，哥也娶不成这亲啊！你就放俺走吧。
2: 不行，爹知道我把你放走了，你哥的事儿就更没指望了。这个主意你爹不能失，

0: 爹，你到底答不答应？
1: 不答应，说破了大天我也不能答应。
2: 好，
3: 今天俺就死给你看。
4: 仙儿啊，你这个犟主，你想把你爹给逼死啊？
0: 娘，是俺爹逼俺去死啊，俺不想活了。
1: 你死，你给我死去，我就算没有你这个闺女，吃里扒外的东西，你爹白心疼你了。白
4: 他爹，
1: 你倒是去看看他呀。
2: 醒醒，娘，他是饿的。

0: 娘，怎么办呢？再这么下去，吹鼓手都撑不住了。你给俺跪下！啊！给俺跪下！
1: 爹，不好了！传闻在大门口跪下了，吹鼓手又倒下一个，这样下去会出人命的。你赶紧拿个主意吧。

0: 你们这是要干什么？
1: 俺今天要把仙儿娶走，你就死了这条心吧，你没有粮食，今天你娶不了亲。
2: 俺不信了！
0: 哎，你老谭叔，别怪小辈的无礼，劳您把仙儿姐叫出来，俺要当面问问她。
3: 她要是亲口说不愿跟咱走，
0: 那咱就回；她要是愿意，谁拦也拦不住。
4: 川武，你欺负俺老谭家没人了吧？今儿我就跟你拼个死活！哎，川武，住手！川武，
5: 娘，
4: 老谭大哥，俗话说看得见山才放得了马，俺们家山还在，他出去闯关东4年了，也该回来了。等他回来，俺们一块报答你，你就应承了吧。
5: 大妹子，你不知道，这些日子有一件事情一直压在我的心底，我不敢说呀。今天是你把事情闹到了这个地步，我不得不说，你知道不知道，你们家朱开山根本就没有在关外，4年前。 就被官府抓去砍了头，有人亲眼看见他的脑袋就挂在京城前门楼子上，到如今连尸首都找不见。
4: 不会，你骗俺！你骗俺！

0: 娘，
1: 娘。
2: 山塌了，家里的山塌了，是活不成人了，讨活命去了。
0: 娘，
2: 山洞这地面上真的活不成了，又是闹土匪，又是闹灾荒，没完没了。你是哥哥，带着两个弟弟闯关东讨活命去了。
0: 娘，使不得了娘，俺们走了你咋办呢？
2: 娘没事，娘一个人留在这儿，死活是不走。
3: 要走一起走，娘，你放心，俺就是背你，也能把你背到关东去。
0: 你胡说什么呢？你以为闯关东就那么好闯啊？啊？你见过几家人闯关东能全户人回来的？再说闯关东需要盘缠，咱家上哪儿凑去啊？
2: 把这房子买了，还有山上那几亩薄田。
0: 娘，不是盘缠的事儿啊，娘，爹就留下这么点家当。俺得给你养老送终。
4: 娘，你到哪儿俺到哪儿，俺要一直陪着你。
1: 我说他爹，要不咱先把仙儿嫁了，棍儿的事儿咱再另想办法。
5: 有啥办法？这年头粮食比命都金贵，咱家要是有粮食，我何必去为难他老朱家呢？
1: 可仙儿的脾气，
5: 没啥大事儿，一个孩子家，等过几天他那气儿顺过来也就好了。回头成空，你跟他说，只要朱家有了粮食，咱一手把他嫁过去，这门婚事咱是不会反悔的。啊，
0: 嗯，娘，
6: 嫂子，
2: 春山，你咋来了？
6: 嫂子，我刚从关外回来，你有说话。
2: 啊，进来。哎，
0: 春山叔，坐。
6: 啊，嫂子，俺是偷偷回来的。开山大哥让我给家里捎个信儿。
2: 你说什么？
6: 哎，嫂子，你们这是怎么了？
0: 人说俺爹早就死了。
6: 谁说的？
4: 就是那个谭庄长谭永庆，他说俺爹闹义和团被官兵抓去杀了头，
6: 这
4: 脑袋都挂在京城的前门楼子上了。
6: 这是从哪里传出来的瞎话？庚子年，开山大哥吃起了父亲灭洋的旗号，领着我们这一代的义和团闯进京城杀洋毛子。谁知道朝廷后来翻了脸，绞杀义和团，不少兄弟把命都扔在了京城。我和开山大哥命大，跑出了北京城，一头扎到关东。
2: 咱不说这些了，开山让你给俺捎啥信儿了？
6: 好，那都摆上呢。
7: 孩子们，快吃吧，孩子们，
4: 娘，
7: 爹赏给你的。
0: 慢点啊！慢点，
6: 嫂子，你这三个儿子，要是开山大哥看见了， 肯定高兴得不得了。
8: 姐，
4: 娘，信，
7: 快给娘念念。
4: 闻他娘见字如面，俺自打起事兵败，这些年一直遭到官兵追杀，万不得已闯了关东，不敢和家里书信来往。现在一切都好，勿念。听说老家连年灾害，饿死了不少人，十分挂念。眼下俺在关外立了脚，你赶快带孩子们到关外来找俺，道上怎么走不便说，来人会交代你们，知名不惧。
7: 朱开山，你这个老东西，俺知道你没死，俺知道你死不了，你也死不起，你还有三个儿子呢，死了也比不上爷。春山，你老东西还好吗？
6: 开山哥在大北边三江口元宝镇立了脚。嫂子，等你见了面就知道了。要走啊就当机立断，犹犹豫豫的夜长梦多。
7: 那你赶快告诉我俺们该怎么走。
9: 传文哥，你找你出来干啥呀？你家有粮食了？
10: 哎，霞，俺跟你说个好事儿，俺爹还活着呢。
9: 真的
10: 啊？俺爹突然捎信来说呀，他在关外立住脚了，让俺们全家立马去关东找他呢。
9: 俺不信。
10: 你为啥不信？哎，这是俺爹跟俺娘捎的信，你看。

0: 你信了吧？
1: 真的呀？
0: 啊？
1: 嗯，关东好吗？
0: 可好了，那儿好地有的是，种都种不完。霞，人说关东山那都是一马平川，那土地呀都是黑色的，肥得流油呢。那春天呀要在地里插上一具车辕子，秋天就能收一挂马车。
1: 真的？
0: 啊？
1: 说的好像你去过似的。
0: 真的，捎信回来的春山叔说的。他还说啊，关东不仅土地好啊，那好东西也多。哎，关东三件宝听过没有？
1: 没听说过呢，人参、貂皮、乌拉草。
0: 行啊，那棒打狍子瓢舀鱼听过没？
1: 那你家打算去啊？
0: 那么好的地方，谁不去啊？
1: 你也跟着去啊？
0: 俺为啥不去啊？夏儿，你说等俺家到了关东，那是
1: 行……那你去拦咋办？
0: 在家等俺呀，等俺闯出模样再回来娶你啊。
1: 俺可不等你，要去俺跟着一块儿去，出去见识见识。
0: 那可不行，俺家明天一大早就走了，再说俺没过门呢，你跟着俺这叫咋回事吗？
1: 你说算咋回事？那俺早晚不都是你媳妇儿？
0: 早晚是早晚，你爹你娘也不能让你跟俺走吧？
1: 他们不同意也不行，你这一走哪年哪月能回来？俺爹俺娘能让俺等你？你舍得？
0: 你打算咋办？
1: 俺跟你偷着跑，你到村口等俺。
0: 真的？你铁了心吗？
1: 铁了。
2: 啊，仙儿，干嘛呢？
1: 没干啥，就是收拾收拾。
2: 收拾收拾。

0: 你这就收拾收拾。你跟爹说说，你要干什么？
1: 俺想去老娘家住两天。
2: 你甭跟我瞎扯了，仙儿啊！
0: 你跟传闻你们俩人在桥底下那儿啊嘀嘀咕咕的，
2: 你到底要干什么？
1: 爹，俺跟你实话说了吧，开山大叔没死，传哥他们家要闯关东去找他，俺要跟着去。
0: 没死？你怎么知道？
1: 俺看见了呀，俺看见他托人捎来的信。
2: 好这个老朱家
0: 啊，你要这么骗我女儿，而且还要一下子把她骗到关外去，我跟你说，我死也不能答应啊。你去打听打听，那个闯关东有几个有好果子吃的？
1: 啥好赖的呀？俺不管，俺是传闻哥的人，他到哪俺到哪。
0: 嗯，你想着呗。我跟你说，只要你爹有这口气在，你甭想跟他们一块走。
1: 俺就要去，死活都跟着去。
0: 你去好，我看你怎么去。

0: 我啊，别锁门了，把它关上就行了。人不在家，门是锁不住的。将来要是有过路的人过来歇歇脚、避避风雨，咱这屋子里也断不了人气儿。走吧。
1: 哎。
0: 去把门关上，帮把门吹开。

0: 你和仙儿到底说好了没？
1: 说好了。
0: 不能变卦呀。
1: 不能啊，你咋还不来呢？
2: 他爹，他爹，你把闺女都锁了一天了，你听他。都哭岔声了，你就把他放出来吧，让他透透气儿，吃口饭，喝口水。他爹，就算俺求你了，成吧？
3: 不行，你还不知咱这闺女啊，性子野着呢。你把龙头一卸下来，你就收不住了。怎么着，也得关他三天，杀杀他的性子。
2: 哎呦，他爹，你干。

0: 开门呢。
1: 你好。
0: 咱先走吧，别等了。
1: 啊。
0: 咱还得到龙口赶船呢。走吧啊。走吧。哎。
2: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2: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2: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关节炎，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

0: 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如果

0: 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有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2: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

0: 抹一揉对症
1: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

0: 就是享福了。
1: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2: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1: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0: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3: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 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5: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有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6: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1: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5: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0: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啦。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啦我就放心啦。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啦。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啦。当我谈对象的时候，她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啦。结婚后她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啦。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她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1: 遭遇山洪如何避险？查看预警，出行前关注天气预报及相关预警信息，不要错误认为新疆干旱少雨不会发生山洪灾害，不要对预警信息不重视。服从管理，遇到险情时要听从现场工作人员劝阻。
2: 好的，收到。
1: 不要心存侥幸，
3: 禁止通行，
1: 快速撤离。遇到暴雨、山洪等自然灾害，快速向高处撤离，不要贪恋财物。心态稳定，被暴雨、山洪等自然灾害所困，要保持冷静，应及时与当地政府或防汛部门取得联系，请求救援。敬畏自然，掌握避险知识，是您最靠谱的护身符。

孩子们，咱这也算是背井离乡了，朝着老家磕个头吧。你们记住了，这是生你们养你们的地方，一辈子都别忘了。

0: 是哪里的？
1: 俺是张彻朱瞻玉的。
0: 哎，咱们离得不远，俺是大王镇的。张秋是往北走啊，你怎么往东走了？
1: 俺听关外来的人说，走这条道近。
0: 你们也是闯关外？
1: 俺和三个儿子。
0: 不易啊，但凭有条活路，谁走这条路啊？这一走，又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真成了没家的人了。
1: 前面就是龙口岗了吧？
0: 嗯。

0: 这把好人就船走不了，咱们在那边歇一会儿吧。啊，把担子放下一会儿。这船怎么还不开呀？哎呀，再不开就只能改走旱路了，顺着渤海湾。
1: 一直走到山海关，闯过山海关就是关东的地儿了。大哥，那得走多久啊？
0: 不一定，快则半年，慢则一年。这条路山高水险，走走停停，还得要饭。想走快，也不容易。唉，生病的人也过不了山海关呢。等上路你们就知道了。
2: 哎，我这样跟你们说吧，在山海关这条路上啊，咱们时常能看见咱们山东人的痕头。山东这边连年饥荒，海北边都在打仗，这真是兵荒马乱，民不聊生。你说一个俄罗斯，一个小日本。
3: 跑咱大清国来打仗。自从八国联军攻陷了北京城，太后老佛爷就被洋鬼子吓破了胆。今天是签订合约，明天是割地赔款，你说能不把疯狗和饿狼招来吗？分赃不均可不就打起来？你就拿旅顺口来说吧，甲午战争以后，老毛子。 借口说是保护大清国，不被外国人侵略，把日本人给赶走了，这还不打起来？日本人他能甘心吗？这不卷土重来了吗？你说一个俄国，一个日本跑到咱们大清国的地面打仗，这叫什么事儿啊？你说，
4: 哎，
3: 也不知道海北边现在到底怎么样。
4: 听说日本人正在攻旅顺呢。 日俄交兵，遭殃的是咱们老百姓。这船迟迟的不起锚，我这心里都要急死了。也不知道家里那边怎么样了。

叩首，再叩首。

有句话我先说明了，船只有限，待会儿能不能上得了船，就看你们每个人的道行了。今年这可是最后一批船，上不去呀，只能走旱路去关东。两天之内，所有闲杂人等一律离开龙口港。有谁敢抗拒官府之命，格杀勿论。

行了，他两个现在走旱路，做个伴儿，

0: 你吓死俺了、啊！那么深的水你也敢跳？你不要命啊？
1: 那个啥，你就是俺的命啊！
0: 有你这句话，俺算来对。哥、哎，
1: 哎，仙儿、啊，你咋办？
0: 俺跟你一块走啊！啊？
1: 俺还是把你送回去吧，对你爹娘也是个交代。
0: 俺不，俺来都来了，就跟你一块走。
1: 那汉路多难走啊！你一个女孩子家，咋办啊？
0: 那有啥的，俺不怕。
1: 那就听俺娘的，咱俩走汉路。

0: 待会儿再吃。
1: 二哥，我说你省着点吃啊，路还远着呢。
2: 没事，到了海北咱就啥都不缺了。

0: 李十字啊。
1: 先生，您看的这是《三国志》吧？
0: 嗯。啊，我不吃。你叫传杰。下在海里头的是你哥哥？
1: 啊，他是我大哥，叫传文。那个是我二哥，传武。俺们到关外找俺爹去。嗯。
0: 你爹在三江口的元宝镇。
2: 春杰，给你二哥拿点水来呀。哦，哎呀，你慢点吃，这孩子。
1: 哎，慢点，慢点，慢点。
3: 哎，热一下，在这歇会儿。

0: 哎，大伙儿都醒醒了啊！船要到岸了啊！
1: 到岸了！
2: 哎，收拾东西！
0: 哎，大伙儿不许说话，岸上正在打仗呢。落帆！这一路上真顺呐，顺风顺水的，真得感谢海神娘娘。谁说话呢？别说话！哎哎。

0: 阳，咋竟那么瘆人呢？
1: 你说话。
0: 啊。
2: 这边

0: 腾瑞哥，啊，你坐呀。
1: 啊。
0: 你离俺那么远干啥？俺又不咬人。再靠一靠。

0: 也不知道阿娘和闯祸传奸他们到没到大连。
1: 别想那么多了，反正咱得攒足力气往前走。
0: 你说俺这个当大哥的，撇下娘跟兄弟不管，这让俺跟爹知道，他肯定饶不了俺。
1: 那你爹还能打你啊？
0: 不是打不打的事儿，是还能不能活的事儿了。
1: 啊，你爹那么厉害啊？
0: 俺爹的那个手掌啊，跟蒲扇那么大，像两个老虎爪子，那要一巴掌扇下去，不是死也是个残废。
1: 哦。
0: 哎，霞儿。
1: 嗯。
0: 你知道这是什么神仙吗？
1: 俺也不知道。传文哥。
0: 啊。
1: 咱俩去许个愿吧。

0: 俺许完了，你呢？
1: 俺也许完了。
0: 你许啥愿啊？
1: 你先说。
0: 哎，俺从小就有一个愿望，以后啊能够置上十亩好地，摆上两个毽子牛，然后啊再养上一大圈的肥猪，最好啊能请上两个长工。哎呀，到那时候啊，每天啊我就卡着腰往院子里一站，吃长工，你去干这个，你去干那个，多美啊。
1: 你想当财主啊？
0: 啊，
1: 做梦吧你。
0: 现在是做梦，不过等俺到了关东，俺一定要实现这个梦。

0: 那时候啊，哎呀，这一天早上天嘎嘎冷啊，俺穿上那厚厚的羊皮袄到院里去，让长工们全都下地干活，让俺再发走两挂大车。发大车干啥呀？
1: 发大车，
0: 发大车去拉粪去。哎呀，大车也走了，长工也走了，俺家里散散步，溜达溜达。你说啊，你把窗户一推啊，啊，你说，俺家呢，回屋来吧，酒菜都给你弄好了，喝两盅吧。哎呀，俺这一回屋啊，呵，屋里在这暖和呀，那炕烧得热乎乎的，烫腚。哎呀，这一桌子好菜好酒啊，你给俺把烟锅点上，把酒盅倒满，就。
2: 别难过了啊，人死不能复生啊，来来来来来，行行行，来，老哥哥对不住了，跟龙王爷做邻居吧，一路走好啊。
3: 他这是饿了吧？

0: 把你这个煎饼给我吃一点，我要饿死了。你没带干粮呀？我的行李掉到海里边去了，好几天没吃东西，没喝水，我快不行了。那可不行，俺就这么点儿，给你了，俺吃什么？一半就给我一半，
1: 一半也不行。
0: 你就当救了一条命吧。等到了旅顺，我让你到我店里当伙计。
1: 俺才不给你当伙计了，俺要到关外找俺爹去。
0: 二啊，就一口吧，一口
1: 不行，没得商量。
2: 干粮，他没带干粮啊！
1: 带了，他说掉到海里了。
2: 你没给他？
1: 俺就那么一点儿。
2: 给他点儿啊！
3: 娘，
2: 这个时候救人要紧，去吧。

0: 孩啊，你是我的救命恩人，谢谢。
1: 你别谢俺，是俺娘要俺救你的。
2: 嫂子，
3: 不用，能活命就好。
4: 有人，大娘，
5: 大娘，
6: 谁呀？
4: 走，大娘。
6: 哎，
5: 大娘。
6: 哎，
5: 俺们想跟你讨碗水喝，行吗？
6: 行，你们俩是逃荒的吧？
4: 啊，
6: 闯关东去。
4: 啊，
6: 行，来，来，孩子，来，快来，孩子，水在这儿呢啊。
4: 哎，谢大娘。
6: 哎。孩子，孩子，等等，等等再喝，等等再喝啊！
4: 这，大娘，这咋喝呀？
5: 哎，不懂别瞎说话。大娘，谢谢你，你真是好心人。俺哥不懂这个。哥，大娘是怕咱俩道上走的心里有火，喝凉水激着肺管子，故意让咱俩慢慢喝的。
6: 对。
4: 大娘，俺不懂事，您别怪俺啊。
6: 嗯嗯。
4: 行，来。

0: 谢天谢地，总算是到岸了。孩童起来了啊，准备上岸了。老四，把房子过来送他们上岸。快点，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 嫂子，
1: 好的。
0: 娘，
2: 先生，咱们这是到大连了吗？
1: 这不是大连，是庄阁，还有300多里路的。
2: 300？
0: 那么远，那走路还得走好几天呢。
1: 没事，到了这儿你就听我的吧。雇个车，咱们一块儿走。啊，
0: 三儿，你扶着娘，俺拿行李啊。
3: 我接着拿葫芦。哎，
1: 大嫂，那到了旅顺，你们最后要在哪儿落脚？嗯，
2: 俺们还得往北走，到三江口的元宝镇，孩子他爹在那儿等俺们呢。
1: 你是说三江口的元宝镇？
2: 嗯。哎
1: 呀，太巧了，我的老父亲在那儿也有个买卖。哎，说不定跟咱们大哥还认识呢。哎，这样吧，我回家安顿一下，然后咱们一起去。我还正想看看我老父亲呢。
2: 那感情好，那就给夏掌柜的添麻烦了。
4: 老孟大哥，老孟大哥，
0: 哎呀，夏掌柜，
4: 老孟大哥。
0: 来哎呀，
4: 你好吧？
0: 挺好，挺好。哎，哎呀，来坐，坐，坐。哎，哎呀，你怎么这时候来了？
4: 别提了，大哥，我是从山东那边过来，在海上漂了好几天呢，差点没让日本人把船给打沉了。
0: 哎呀，是听说了，听说了，小日本人给炸沉了好几条船呢。哎呀，你这是捡了一条命啊！
1: 大哥，黄金山那边一直在打炮，这城里怎么样了？
0: 哎呀，害了！这日本人攻进了旅顺城，杀人无数，乱着呢。
1: 不行，我得赶快回家去看看。
0: 那这么危险，你在这住几天？
1: 我不看看，我这心里不踏实啊。大嫂，
0: 哎，
1: 大哥，

0: 这几位可是我的救命恩人呐、啊！哦，他们要去关东，想在你这儿待几天，你可得替我关照好了呀！
1: 哎，您放心，您放心，
0: 那就拜托你了。哎呀，
1: 放心放心，没问题。
2: 夏掌柜的，外面兵荒马乱的，你小心点啊！
0: 放心吧，我去去就回啊！拜托了，大哥啊，我走了。
1: 你小心点，来，屋里请，屋里请。

0: 玉叔，玉叔，玉叔啊，玉叔，玉叔。叔，叔，
1: 爹，
0: 孩子，你还活着呀？
1: 日本人屠城了，把人全给杀光了。爹，要让我把这些钱交给你？
0: 孩子，这儿不是久留之地，咱们快走吧！啊。
1: 还有个箱子。

0: 这眼睛啊，一年比一年模糊，现在戴了老花镜都看不清了。
1: 看近戴眼镜，看远摘眼镜，太费劲了，弄得我晕头转向。
2: 您是不是一个老花镜用上好几年，都已经看得模糊了，还在凑合用？
3: 度数涨了，还在戴原来的老花镜，严重损伤了您的眼部神经，千万要重视起来。别担心，今天啊，我就帮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解决这个难题。咱们这款智能变焦防蓝光老花镜，核心是智能动态变焦技术，镜片上集成了从远到近的连续光区，覆盖了老花眼从100度到700度的完整的变化区间。您看药品说明书，眼睛自然下转，自动切换到近光区，清晰到能看到药瓶上的最小的那行字，抬头看手机，视线平视，马上过渡到中远距离，智能防蓝光，温和不刺激。最关键的是啊，咱这副眼镜啊，能够陪伴您度过未来的10年甚至更久的度数变化。老花从100度慢慢涨到700多度，它全程无缝自适应，一副眼镜守您10年。
2: 好消息，好消息，既能看近又能看远，防紫外线防蓝光的智能变焦防蓝光老花镜举办全国大型促销活动来，原价598元一副，今天特价优惠只要168块钱，同时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副免费送一副，168元您到手整整2副，100度至700度智能调节，看近看远一副就够了，不用担心长度数，不用担心用不住，一副让您用个几十年，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智能防蓝光，让您看电视、看手机不再眼干眼涩；智能防紫外线，遇见太阳光自动变墨镜，去哪一副眼镜就够了。超轻薄设计，超耐磨工艺，一改老气笨重的外观，戴上立马显年轻。辛苦一辈子，眼睛的事情千万不能忙。

0: 初原价598元一副，今天特价优惠只要168元，同时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副免费送一副，168元您到手整整两副，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一出门啊，眼睛睁都睁不开，直流泪。
2: 看一会儿手机啊，眼睛就发干发痒。
0: 普通老花镜根本没有防护能力，紫外线、蓝光穿过镜片，直直扎进眼睛里，悄悄地啃食着眼底最宝贵的黄斑区。
2: 难道我们出门还要多戴一副墨镜吗？
3: 难道我们还得戴着护目镜看电视啊？
4: 根本不需要，您只需要啊这副带有智能变色和硬核防蓝光的智能变焦防蓝光老花镜就行了。
5: 咱们的镜片 UV400 防护，紫外线阻隔率高达99%，拿一照便知，灯光照射镜片下方的不会变色，其他区域已经被晒出了光斑，而且啊咱们的镜片遇到太阳光还会自动的智能变色，秒变墨镜，回到室内迅速透明，不用再手忙脚乱换眼镜，更内置精准防蓝光因子，专门阻击380到455纳米的有害蓝光，阻隔率高达40%以上，同时保留着有益光线，透光率依然超过了96%，戴上它看手机呢，就像是在翻纸质书板一样舒服和柔和，眼睛不刺激。
0: 好消息，好消息，既能看近又能看远，防紫外线防蓝光的智能变焦防蓝光老花镜举办全国大型促销活动了，原价598元一副，今天特价优惠只要168元，同时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副免费送一副，168元您到手整整两副，100度至700度智能调节，看近看远一副就够了，不用担心长度数，不用担心用不住，一副让您用个几十年，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智能防蓝光，让您看电视、看手机不再眼干眼涩。智能防紫外线，遇见太阳光自动变墨镜，去哪一副眼镜就够了。超轻薄设计，超耐磨工艺，一改老气笨重的外观，戴上立马显年轻。辛苦一辈子，眼睛的事情千万不能马虎。原价598元一副，今天特价优惠，只要168元，同时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副免费送一副，168元您到手整整两副，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我这个老花镜啊，又重又硬，压得个鼻子常年顶着两个大红印儿。
2: 夏天出汗多，又痒又疼，眼镜框这么沉，老往下掉，每天要扶100次。
0: 您戴的老花镜相当于给鼻子上架了个秤砣，阻断皮肤的正常供血。今天我们必须替您的儿女帮您换掉它。
4: 咱们这款智能变焦防蓝光老花镜啊，整副眼镜呢只有约30克，比5枚硬币啊还要轻，
5: 而且采用航天级 T290 超轻记忆高分子材质，密度比普通的合金材料轻了30%以上，却更耐磨耐撞，不管怎么扭曲弯折，松手瞬间恢复如初，抗弯折测试通过5000次不变形，弧形鼻托和弹力镜腿贴合脸部，根本不留压痕，皮肤不过敏，戴一整天都像没戴一样，轻盈又舒服，耐磨耐用，用个几年啊还跟新的一样。
0: 你有没有这种情况？家里老花镜得备3-4副，看 看书一副，看电视一副，出门认路又要换一副，去买菜看不清价格标签，掏眼镜的功夫菜被人挑光了，到银行填单子眼镜忘带了，填错数字挤出一脑门汗，出去旅游想望望远山又低头看手机拍个照，两只手在两副眼镜之间来回倒腾，一天下来找眼镜的时间比用眼镜的时间还多，结果不是压断腿就是出门弄丢了。
4: 这样频繁在不同的眼镜间切换，大脑和

0: 空台阶，看错红绿灯。
1: 从今天开始，别再把简单的日子过得这么狼狈。你只需要一副智能变焦防蓝光老花镜，全场景一通到底。室内看书、看手机、看电视，全程透亮清晰；室外阳光底下自动变成深色，走路、买菜、认路标都不用换镜。远看风景，近看菜单，中距离看电脑打牌，全部一镜搞定，真正的一镜走天下。
0: 儿女有心，儿女有出息，但是啊，儿女也忙。那这份孝心，今天我们来替他们补上。我知道电视机前的很多叔叔阿姨的孩子们啊，工作体面，收入不错，但是呢，他们都太忙了，真的不知道您看手机屏幕模模糊糊，看药品说明书啊，在眯着眼睛。那副老花镜腿掉了漆，鼻托也歪了，您没跟他们说，他们啊是真的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您的眼睛等不起，所以今天呢，我们联合厂商共同开展保护中老年视力健康近万家活动。
1: 没错，这份孝心啊，我来替他们送。今天咱们这副智能变焦防蓝光老花镜，前面跟你讲的透了，从100度到700度全程自适应，看近看远一副搞定，太阳底下自动变色，防紫外线防蓝光，整副30克，轻的像没带一样。原价598元一副，两副1196，但是今天啊，您不用跟儿女们开口要钱，我替他们把这份心意啊补上了，直接历史最低价168元一副包邮到家。我就问大家划不划算？
0: 但是我觉得呢，还是不够。您的智能变焦防蓝光老花镜既然这么好，不仅我们的叔叔要戴，阿姨们啊也要戴，168块钱还是有一些贵了。
1: 这样，既然说到这里了，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和我的父母啊年龄差不多，我知道大家都非常的勤俭节约。今天咱们这副眼镜啊，不为了赚钱，就为了送福利，我再免费多送一副，168块钱到手两副，一副啊给叔叔，一副给阿姨。我就是您的孩子，您带上它是儿女的一份体面。人家问起来啊，您腰板挺着了说，孩子给买的，高科技，一副啊顶十副。
0: 168块钱买一副送一副，您能带回家两副智能变焦防蓝光老花镜，这真的是太划算了。您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既能看近又能看远，防紫外线防蓝光的智能变焦防蓝光老花镜举办全国大型促销活动来，原价598元一副，今天特价优惠只要168块钱，同时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副免费送一副，168元您到手整整两副，100度至700度智能调节，看近看远一副就够了，不用担心长度数，不用担心用不住，一副让您用个几十年，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好消息，好消息，既能看近又能看远，防紫外线防蓝光的智能变焦防蓝光老花镜举办全国大型促销活动来，原价598元一副，今天特价优惠只要168块钱，同时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副免费送一副，168元您到手整整两副，100度至700度智能调节，看近看远一副就够了，不用担心长度数，不用担心用不住，一副让您用个几十年，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智能防蓝光，让您看电视、看手机不再眼干眼涩；智能防紫外线，遇见太阳光自动变墨镜，去哪一副眼镜就够了。超轻薄设计，超耐磨工艺，一改老气笨重的外观，戴上立马显年轻。辛苦一辈子，眼睛的事情千万不能马虎。原价五百九。

0: 元一副，今天特价优惠，只要168块钱。同时，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副免费送一副，168元，您到手整整两副。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一出门啊，眼睛睁都睁不开，直流泪。
2: 看一会儿手机啊，眼睛就发干发痒。
0: 普通老花镜根本没有防护能力，紫外线、蓝光穿过镜片，直直扎进眼睛里，悄悄地啃食着眼底最宝贵的黄斑区。
2: 难道我们出门还有多戴一副墨镜吗？
3: 难道我们还得戴着护目镜看电视啊？
4: 根本不需要，您只需要啊这副带有智能变色和硬核防蓝光的智能变焦防蓝光老花镜就行了。
5: 咱们的镜片 UV400 防护，紫外线阻隔率高达99%，拿紫外线验钞灯啊一照便知，灯光照射镜片下方的不会变色，其他区域已经被晒出了光斑，而且啊咱们的镜片遇到太阳光还会自动的智能变色，秒变墨镜，回到室内迅速透明，不用再手忙脚乱换眼镜，更内置精准防蓝光因子，专门阻击380到455纳米的有害蓝光，阻隔率高达40%以上，同时保留着有益光线，透光率依然超过了96%。戴上它看手机呢，就像是在翻纸质书板一样舒服和柔和，眼睛不刺激。
0: 好消息，好消息，既能看近又能看远，防紫外线防蓝光的智能变焦防蓝光老花镜举办全国大型促销活动来，原价598元一副，今天特价优惠只要168块钱，同时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副免费送一副，168元您到手整整两副，100度至700度智能调节，看近看远一副就够了，不用担心长度数，不用担心用不住，一副让您用个几十年，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智能防蓝光，让您看电视、看手机不再眼干眼涩；智能防紫外线，遇见太阳光自动变墨镜，去哪一副眼镜就够了。超轻薄设计，超耐磨工艺，一改老气笨重的外观，戴上立马显年轻。辛苦一辈子，眼睛的事情千万不能马虎。原价598元一副，今天特价优惠，只要168块钱。同时，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副免费送一副，168元，您到手整整两副。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好消息，好消息，既能看近又能看远，防紫外线防蓝光的智能变焦防蓝光老花镜举办全国大型促销活动来，原价598元一副，今天特价优惠只要168块钱，同时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副免费送一副，168元您到手整整两副，抓紧时间，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一出门啊，眼睛睁都睁不开，直流泪。
2: 看一会儿手机啊，眼睛就发干发痒。
0: 普通老花镜根本没有防护能力，紫外线、蓝光穿过镜片，直直扎进眼睛里，悄悄地啃食着眼底最宝贵的黄斑区。
2: 难道我们出门还有多戴一副墨镜吗？
3: 难道我们还得戴着护目镜看电视啊？
4: 根本不需要，您只需要啊这副带有智能变色和硬核防蓝光的智能变焦防蓝光老花镜就行了。
0: 好消息，好消息，既能看近又能看远，防紫外线防蓝光的智能变焦防蓝光老花镜举办全国大型促销活动来，原价598元一副，今天特价优惠只要168元，同时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副免费送一副，168元您到手整整两副，100度至700度智能调节，看近看远一副就够了，不用担心长度数，不用担心用不住，一副让您用个几十年，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智能防蓝光，让您看电视、看手机不再眼干眼涩；智能防紫外线，遇见太阳光自动变墨镜，去哪一副眼镜就够了。超轻薄设计，超耐磨工艺，一改老气笨重的外观，戴上立马显年轻。辛苦一辈子，眼睛的事情千万不能马虎。原价598元一副，今天特价优惠，只要168元。同时，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副免费送一副，168元，您到手整整两副。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6: 大暑，夏季最后一个节气，是一年中暑气最盛、万物生长最极致的时节。小暑渐热，大暑极盛，极致的盛夏阳光滋养万物，积蓄蓬勃生机。忽潮湿闷热，只剩通透烈阳，是这片土地的盛夏韵律。大暑临江，天山叠翠，河湖成泥，戈壁生绿，烈阳滋养沃土，温差凝练生机，江田作物拔节生长，棉桃膨大，焦红碎满，蓄力静待秋日丰收。暑气鼎盛至此，江也盛满盛夏生机。

教会老人使用智能家电，只需十秒。教会老人关掉弹窗，只需十秒。关爱老人，让爱在指尖流淌。

0: 们爷俩也是无家可归的人了。他婶子，咱们一块儿去元宝镇吧。
1: 哎，那感情好，咱们一路上还能有个照应。

0: 园长，
1: 爹，爹，
0: 园长，
1: 爹，
0: 园长，园长，
2: 起来，咱不哭
0: 啊！
2: 你给爹写的信都收到了，咱们什么也不说，回家好吧？走，
1: 这是玉书，玉书，叫爷爷。
3: 爷爷，
2: 哎，好孙女，都长这么大了，玉书啊，回家吧，啊，走。嗯、
1: 爹，我还有个伴儿，这是咱元宝镇放牛沟的，
2: 那就一起上车吧。
1: 走吧，大嫂。
3: 哎，
2: 走。
1: 来，先在我们这安顿下来，然后我找车一定送你们回
3: 去。哎呀，那太麻烦了，俺们雇个车就行了。不用，真的。
1: 你无论如何要在我们家待几天。
3: 夏掌柜的，
4: 我正好去放牛沟，我给你们捎回去吧。
1: 哟，这可太巧了。大哥，那谢谢你了啊，拜托了啊。
4: 上车吧，来。
2: 哦，
4: 上车，上车。
3: 那夏掌柜的，俺们就先走了。
1: 我去看你们啊。
2: 谢谢大叔，
5: 谢谢大叔。
1: 娘，团结啊，
2: 上车了，
1: 我去看你啊。
5: 好。娘，包袱。

0: 七八里地儿吧，可能太沉了。不是吧？三九天能把下坝子冻掉了？
1: 娘，俺弟咋跑这地儿来了呢？
0: 你们是从山东来的吧？啊！到这儿来干啥呀？
1: 你男人叫啥？祝开山。祝开山，你认识他？
0: 知道，他那儿我去过，在这儿有几间房子，啊，看样子是发了点财，没准在这儿娶了个关东娘们儿呢。还找他吗？
1: 找，俺找着他，他要是敢娶，俺就是。

0: 竹科山就要到了，下车吧，
1: 咱们下车。

0: 咱们早晚要报。院长啊，不说他们，说说你吧。这次你回来正好，我老了，干不动了，这春和盛你就顶起来吧。啊，
1: 哎，你快坐下，我来，我来。
2: 哎，去坐吧。
1: 快坐下，尝尝爹做的菜啊！我给你们做面条去，快吃吧，先吃。

你要告诉我，可算到家了。反正浑身呢，一点力气都没了。

没把三个儿子都给你带来，他娘，这事儿不怪你，也不怪仙儿爹，都是饥荒闹的。

0: 这些年你受了不少的苦啊，俺看你都老了，
1: 哭啥呀？
2: 他娘，
1: 别哭啊！这些天我在车站等你，不是看你哭的，笑，笑。
0: 你拼死拼活的挣了这么大的家业，还真的是乐不得。

0: 成沙，
1: 像沙子。
0: 这是我四年的心血，就这点东西能治梁上帝？
1: 是金沙。
0: 是。在关东啊，只要肯拼命，就能淘到金子。把这东西放好了，别让孩子们知道啊。
1: 爹，就是说

0: 事，过好日子。
1: 他爹，你往后有什么打算？
0: 我打算让传我传杰到春和盛去学徒，不知道人家能不能同意。
1: 春和盛，春和盛就是夏掌柜的爹开的买卖吧？
0: 对，
1: 凭俺们救过夏掌柜一命，想他们应该能答应。让他俩学徒，咱俩种地。
0: 他娘，离咱们这儿500里地有一个老金沟，等过了年我打算过去一趟，再赌一把，拼上命也要支撑他无上帝，到时候咱们安安稳稳的活命种地。
1: 不让你去，俺不让你去。你不是说过淘金就是淘命吗？不去行吗？
0: 这事儿你得听我的。
1: 那你舍得俺吗？
0: 我舍不得你。可是，我和贺老四有一个约定。他在那儿占了几个金坑，忙不过来。我答应过他。应承了的事儿是不能变卦的。
1: 贺老四是谁呀？
0: 和我一起闹义和团的生死兄弟。
2: 吃一正月，
3: 那不天天过年了？
2: 天天过年你不高兴啊？
3: 高兴啊！
4: 成儿哥，你看东家给过年吃的饺子。
5: 哎呀，快进来，快进来！哎呀，外头冷不冷啊？

0: 传文哥，你吃吧，俺不爱吃荞麦面的饺子。哎，
1: 俺胃不好，吃了反酸水，还是你吃吧。
0: 行了，咱俩谁也别装了，一家一半。
2: 哎，来，你来分。
3: 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
2: 行了。

0: 想俺娘了，
1: 俺也想俺爹了。
0: 今天大年三十，也不知道他们好不好。仙儿，咱给爹娘拜个年吧。
1: 嗯。
0: 仙儿，山东好像在这边，关东在这边。
1: 爹，娘，俺现在也不知道在哪儿。过年了，俺给您二老拜年。
0: 保佑二老身体壮壮实实的，也保佑我们俩能够平平安安的到关东去。
2: 说啥那么喧哗，原来是你的腚啊。

0: 大哥，有点事儿跟你说，
1: 那进屋说吧。
0: 不了，咱这儿说吧。

0: 他爹，你这几天都没怎么说话了，出啥事儿了？
1: 何老四可能是出事儿了，他有可能死了。 得去趟老金沟。你到底去干啥呀？别去了。在义和团的时候，何老四用身体替我挡过洋人的子弹。我刚来关东逃荒的时候，没地方落脚，是何老四在老金沟收留了我。他叫我淘金，叫我看金脉。他是我兄弟。
2: 我一定要去弄清楚。你这性子什么时候能改一改？改了，就不是我朱开山了。哎，要想发大财啊，就到我们金沟来。哎，我们老金沟的金子有的是啊。 哎，就看你踩不踩了啊！哎，眼前的机会不能错过啊！赚钱的营生就在眼前嘞！哎，天底下没有卖后悔药的啊！别后悔。

0: 的事儿了，可是我们老金钩的金子现在还是不少啊！啊，在那淘沙金的弟兄们都发了大财了，啊，怎么样，给你耗上不？啊，
1: 去吧！啊，
2: 你们啥时候走啊？
0: 说走就走啊？现在走都有点晚了，等开了洞啊，啊，就过不了草垫子了。怎么样，兄弟，给你耗上不？
2: 行，哎，给我耗上！
0: 哎，对对，快给他耗上！
3: 什么名字？
2: 叫朱老三。
0: 哎，要想发大财啊，赶快到这儿来。
3: 真的
0: 假的？来来来，哎，真的假的？快来来来来，怎么样？来来来，哎，来来来，
1: 给我也好。哎，
0: 耗上啊，
3: 给我也耗上。
0: 哎，别急，一个一个来，哎，一个一个来。
2: 老弟啊，我问你点事儿，怎么样？
4: 来来，别着急。
2: 老弟，哎，我跟你打听个人。
0: 谁呀？
2: 你是从老金沟来的？
0: 对呀。
2: 我听说在金沟有一个领流的叫贺老四。
0: 贺老四认识？你也认识他？
2: 我不认识，我只是听说啊，这个贺老四啊是一个淘金的高人，懂金脉，说是到了河套里啊，用手一指哪有金子，那就八九不离十了。我还听说啊，跟着他走那准没错。
0: 在我们那儿，能看金脉的人有的是。就听说贺老四有个拜把兄弟，他就会看金脉。那个人，你没听说过？
2: 没听说过。
0: 不认识？
2: 我不认识。哎，这贺老四还在金沟吗？
0: 在。可他出事儿了。
2: 出事儿了？
0: 对。
2: 出啥事儿？
0: 你不认识贺老四，你问这些干什么？啊？
5: 我先了，你走开！
0: 哎，干什么？在这打什么仗？啊！
5: 你干什么？你还想干什么？你啊！
0: 怪着我的营生啊！进去！我要打谁？在哪呢？
5: 干什么？你啊！
6: 哎，开山大哥！
7: 夏先生，
6: 开山大哥，这可就是你的不对了。都到了家门口了，你怎么也不进去坐坐呀？来来来来来，等
2: 夏先生，夏先生，我啊是个粗人，不会说话又不长眼的，你这里都是贵客，改天吧，改天到我那儿去啊。
6: 开山大哥呀，自从到了元宝镇呢，我就一直想请你喝顿酒，感谢你们一家对我的救命之恩。今天正好是正月十五，我备了一桌薄酒，聊聊我的心意啊。
2: 你这个人。这救命之恩咱总挂到嘴上，不就是一张煎饼吗？以后别再说了，再说我不高兴了。
6: 开山大哥啊，你让我说什么好啊？
2: 啥也别说了，再说就外道了。把这个也带上。
8: 太爹，能不走吗？
2: 你咋婆婆妈妈的？当年闹义和团的时候，你可不是这样。
8: 俺就是觉得，好日子刚刚开了个头，俺还没过够呢，俺舍不得。
2: 你别担心。

0: 爹，
1: 爹，
0: 爹，你把你带上吧，俺也想出去见识见识。
2: 那地方不是好玩的地方，记住了，凡是能发财的地方，一定会有风险。船务船监，
3: 哎，
2: 我和夏先生已经说好了，让你和船杰到那儿去当学徒。
1: 哎，
2: 到了那儿要勤奋，早睡早起。
3: 嗯，知道了。
2: 咱们家是个外来户，万一你们和屯子里的人闹了疙瘩，要一忍再忍，记住了。
0: 嗯，记住了，爹你放心吧。

0: 阿娘啊，要按时喂马，按时种庄稼，别误了节气。
1: 嗯，
0: 这个家业虽然不大，挣来了不容易，你得给我看好了啊。船文要是找到家里来，务必让船姐打封信给我。
2: 爹，俺娘你就放心，俺们哥俩会照顾她的。
0: 老三就是会说话，谁照顾谁还说不定呢。走了，
1: 大人小心。

0: 哥，牛大哥，牛大哥，牛大哥，快停车，快停车，牛大哥，牛大哥，
1: 怎么回事？
2: 马涛
1: 啊，
2: 又硬了一个。
1: 扔了。
3: 哎，马涛
1: 啊，
3: 他还有口气儿，还活着。
1: 咋的？让我带个死人回金沟啊？
3: 他没死啊，现在。八涛，
1: 扔了。
3: 哎哎，八涛，八涛，八涛，
2: 八涛，
3: 八涛，一个大活人你扔了合适吗？
2: 啊？
3: 我照顾他，行不行？我求求你了，我照顾他。
1: 抓紧时间上车，快点走。

0: 喝点酒暖和暖和，再来一口。好点了没有？
1: 大哥，
0: 你救了我一命，
1: 兄弟，总这么躺着不行，也饿了，喝点酒暖和暖和，一会儿下去走走。
2: 起来，坐起来。爹，朱大嫂来了。哎，你看看大嫂，你还带东西。
3: 爹，这是你自己烙的煎饼。
2: 来，
3: 坐，
2: 坐，
1: 坐。
2: 叫爷爷啊。
3: 爷爷，
2: 别客气了，夏掌柜的。夏掌柜的，今天把他们带来啊，就交给您了，您调教吧。
1: 哦，这两个孩子又长了。嗯，大嫂啊，这两个孩子想学徒，这收不收得两说呀？我要考考他们。
4: 合情合理，考吧，考吧。你们两个，每人到那儿给我写一篇字，让我看看啊。好嘞，我先写。
1: 夏先生，我写好了。好，好啊，临过帖吧，不错，不错。
5: 夏掌柜的，那您看他能留下吗？成，传武啊，哎，你写好了吗？好，好了。来，我也看看。
6: 传武啊，传武啊！你还是哥哥，你这几笔字儿啊，我实在是不敢恭维，不敢恭维。啊，
7: 你看，大嫂，我看这样吧，传杰呢留下，传武你就带回去吧。哎，
6: 夏先生，你收学徒也不能光看字儿啊。这自古还有个文武状元呢。
7: 承认，这传杰的字儿写的是比俺好，可是俺会全角啊。要说论全角，元宝这没几个比得过俺的。俺给你耍一套，哎，好，你们都看着，你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夏掌柜，你看好了，看好了啊！好，哎，好，我。
6: 哎，我这，哎，小伙子，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啊！老爷子，成了，成，好，好，好，摔跤呢，
8: 好，好，好，好，好，
6: 哎呀，
9: 夏掌柜的，大叔，俺这传武啊，没读过啥书，可挺聪明的，也有把子力气，身子骨也结实，你们就把他收下吧。
6: 夏掌柜，你家养驴没？嗯，没有，那你就把你当驴养活，俺有的是力气。 真的，
2: 那行吗？
5: 转我，转我，你可真想得出，
8: 留下，留下，
5: 都留下来。

0: 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简单有效、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页。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页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0: 那家人们好，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

0: 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我这把草本艾绒经过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
2: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3: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一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5: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7: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我这把草本艾绒经过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
2: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3: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5: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3: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简单有效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八虚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页。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3: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7: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5: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6: 那家人们好，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

0: 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

0: 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这把草本爱容经我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
2: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3: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一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 2 3 4 5 6 7 8 9 10。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5: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7: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手臂，拍拍大腿，但是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这把草本艾绒经过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
2: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3: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

0: 养生排排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2: 艾绒经络拍，草码免费领。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1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中国初中篮球联赛新疆赛区伊犁州选拔赛在新疆伊犁州巩留县工人文化宫开幕了。
1: 你是哪个学校？
2: 昭苏。
1: 昭苏 A2 两个队把这次的竞赛规则讲清楚，保证赛事公平公正。
0: 身为巩留县青少年活动中心副主任的李阳峰，主要负责青少年思想政治引领和校外素质教育，组织这样的赛事就成了他最重要的工作之一。
1: 局长好，我昨天听他们说的，那个特克斯和73的和我联系，然后说过来和你们打个U12的友谊赛交流赛，来了吧？
3: 男子和女子都来了，
1: 我顺便过来看一看。
0: 巩留县阿克图别克镇中心小学过去就是一个普通的牧区学校，而现在它是国家校园足球试点改革学校和新疆青少年足球特色学校。今天伊犁州特克斯县专门带着男子足球冠军队来学校和阿克图别克镇中心小学女子足球队进行比赛。作为这些少年的引路人，李阳峰一路相伴守护，托举着乡村孩子们的梦想。
1: 什么呀？你是作为门将中锋地拱高，要有那样的动作。刚才你也是非常不错，但是作为一个门将，什么样你的身体素质是非常要好的。
0: 2008年，刚走出大学校园的李阳峰来到巩留县投身体育教育。冲抢
1: 那个球，想不想拿冠军？
4: 想。
1: 那就好好练。
4: 好。
5: 2014年我在学校，2017年我才到局里面。当时是我那个队是全县第一名，冠军队。才代表巩留县去打泉州赛，在昭苏县，他们的教练呀，给他们要求就不一样。他们去了以后，孩子那个书包摆的一条线，球鞋摆的一条线。从那一点以后，我就感觉到这个赛事和一本书一样那种，而且是一本行走在那个路上的那种书本。
0: 从那时起，李阳峰开始牵头筹办各类体育赛事，带着孩子们从乡村赛场一路出发，一步步走到县城，再奔赴各地。
5: 我也是老百姓孩子出生，农民家庭出生。当我第一次带着孩子坐火车的时候，坐那个夜班车的时候，从孩子那个上车的时候，那个兴奋劲儿，进火车站那个兴奋劲儿，那个好奇让我破防了。就没我结合我自己，然后我这样想的，我们的孩子必须要走出去，这是给我的这个心里面的这个坚定的理念。走出去从什么方向走出去？就要从体育这个弯道超车这个方向走出去，因为它见效快。当时我们出去以后，孩子左右转看，然后喝一点点水，老师，我去上个厕所，喝一点。其实他不是上厕所，他就是感受到那个火车那个走道，通道，那个通道，他来回走一走，看看别人，看看他。其实他去感受那种环境，不是在上厕所。我给我们老师说了，我看了，这就是孩子，农村孩子，肢体告诉我，眼神告诉我，表情告诉我，我们孩子才需要这样子。
6: 当足球运动员，为自己学校争光。
0: 孩子们向着赛场全力奔跑，而能托举起这份热爱与勇气的，必须是懂训练也懂孩子们的体育老师。邓雪琴，2018年从兰州城市学院体育教育专业毕业后，通过特岗教师招录来到了巩留县，开启了为期3年的基层从教之路。
5: 他的篮球直裁的能力非常强，那个手势、那个动作加上理论知识，小东是我心目中想要的那个人。
0: 然而，3年服务期一晃而过，到底是回家还是继续留下来？邓雪琴犹豫了。
5: 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教练特别重要，老师他的这个专业知识、这个技能掌握熟透了，那么他给孩子教的时候，他会正确的方向。
7: 家里当时也想着想让回去发展，所以就处于一个比较纠结矛盾的状态。
8: 我说实话，你看咱们这个团队经常出去打比赛呀，
0: 在李阳峰的几次劝说后，邓雪琴还是犹豫不决， 于是李阳峰借着前去看望备战赛事孩子们的契机，让他真切感受到牧区的孩子们格外需要他这样专业的体育老师。
8: 20号开始打咱们全江赛，就在广州打这个比赛之前呢，就是要保护好自己身体。
2: 代表整个伊犁州参加这次比赛，也是我们家长的骄傲嘛。
8: 骄傲。妈妈高兴的眼泪出来了。
9: 嗯，篮球打得好，他也很喜欢打篮球，我很希望他出去打篮球。
10: 特别感谢这个林老师给我们家孩子创造了这个平台，让他又出去打篮球，见识了很多，而且学习也没耽误。
0: 孩子们的满心热爱，家长们的热情淳朴，再加上李阳峰诚心挽留，邓雪琴最终还是留了下来。
7: 深层的思考之后留下来，他真的就是没日没夜想方设法的为我们公牛的孩子，就是不断的在争取这种比赛的机会平台。
0: 想让更多的孩子走出县城，站上更广阔的赛场，李阳峰心里有着明确的目标。他希望各个体育项目齐头并进，让优秀苗子遍地开花。
11: 速度速度啊，控制住。
0: 侯树明是土生土长的巩留县人，深耕体育教育行业已经有23年。他从前从未想过自己如今竟成了全县跳绳项目的带头人。当时还是乡村体育老师的侯树明，有一天突然找到李阳峰，告诉了他的想法。
5: 他就说呢，我们把这个跳绳这个项目做起来。我说我先搞个比赛，因为我知道这个比赛你就会发现人是苗子。
12: 然后嘛，我就把学生带上，一别班妹们自信心啊各方面都不一样。
5: 教科生速度教科生。
0: 李阳峰也经常带着资料和侯树明一起研究钻研教学方法，琢磨着怎样更好地提升孩子们的运动水平。
5: 刚开始拿那矿泉水瓶子把绳子绑上，正常就练手腕夹臂动作。
12: 遇到最大的困难的时候，就是李阳峰在这前面给我挡的。经费呀，或者是外面的一些外交呀，涉及的一些外在因素吧，都是李阳峰我们在前面在挡着。
5: 他是我的后背，我是他的后背，或者是互相把后背留给对方的那样的。
0: 在李阳峰的带领下，巩留县体育教研组凝成一股劲，成了一支实力过硬的精干队伍。有了这群用心做事的老师，当地孩子们拥有了更多外出历练的机会，一步步走出乡村，走出县城，走出新疆，去见识更广阔的天地。
9: 李老师教会了我很多，拿了2届、3届冠军吧，也有季军、亚军都有，也带领我们走上更远的平台。等我们长大有能力了，我们也会像他一样帮助身边需要帮助的人。
13: 我觉得李主任做到了世界那么大，想让孩子们出去走走这样的一个目标。
14: 那个李主任给我一个就是一个机会，把我的这个人生也改变了，也参加很多培训，也带孩子，也获得各种的比赛。
0: 一场场比赛，一次次收获荣誉，一年四季365天，李阳峰始终奔波在体育教育一线。他一心盼着更多孩子借着赛场这个平台开阔眼界，奔赴远方。这份坚持全源于他内心不变的初心与信念。
5: 你心中有一个信仰的时候，不会去怕，这个方向就是党给的，就是人民给的。那种舞台有多大，梦想就有多大，这是我们每个孩子的梦想，也是我们每个老师的梦想。
0: 今天又一批学生踏上了去北京参赛的班车，向着更远的赛场出发了。
15: 我们希望大家凯旋而归，好不好？
4: 好，
15: 注意安全，
4: 加油。

0: 遭遇山洪如何避险。查看预警，出行前关注天气预报及相关预警信息，不要错误认为新疆干旱少雨不会发生山洪灾害，不要对预警信息不重视。服从管理，遇到险情时要听从现场工作人员劝阻。
1: 好的，收到。
0: 不要心存侥幸，
2: 禁止通行，
0: 快速撤离。遇到暴雨、山洪等自然灾害，快速向高处撤离，不要贪恋财物。心态稳定，被暴雨、山洪等自然灾害所困，要保持冷静，应及时与当地政府或防汛部门取得联系，请求救援。敬畏自然，掌握避险知识，是您最靠谱的护身符。
3: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4: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5: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6: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3: 手机电量剩余50%，
7: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3: 手机电量剩余20%。
8: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3: 手机电量剩余5%。
9: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7: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3: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7: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9: 好嘞，妈在家

这里几乎是地球上距离海洋最远的地方。向北是世界上最雄伟的伟象山系天山，向南是声名显赫的万山之祖昆仑山，两山之间盘踞着中国最大的沙漠塔克拉玛干。但恰恰是在这里，144条河流冲出群山，汇聚成为全长2486千米的塔里木河，如巨龙栖卧大地，龙头在北，垂尾东南。塔里木河自立漫流，深情款款，滋养灿若繁星的万物生灵。塔里木河滔滔不绝，激起华夏大地瑰丽至极的精神想象。从未奔向大海的塔里木河，构成了中国最庞大的内陆水系。这是文明的汇聚之地，这是奔腾的塔里木河。在阿拉尔市，在大漠中奔腾了近千公里的叶尔羌河，拼尽了自己的最后一丝力气。不过幸运的是，一路向北的和田河及时赶到，与从天山奔腾而下的最强援军阿克苏河撞了个满怀。自此，一条驰骋大漠、缔造奇迹的河流——塔里木河诞生了。汇聚后的丰沛的水量，使其拥有了更为宽阔庞大的身躯，平坦的地势又让它增添了更多的平静与稳重。受到水流的滋养，大地开始变得湿润，生物开始聚集，世界面积最大的野生胡杨林在沙雅出现了。

0: 查理木河流域分布着约1500万亩胡杨林，秋天在这片金黄的胡杨秘境中隐藏着危机。
1: 报告指挥中心，木棉油管不当发生火灾，正确时长姐，
2: 干，
1: 报数，
3: 一二三四五。
2: 今天的扑火演练，
0: 虽然只是一场例行的灭火演练，
2: 辛苦了，
0: 但伊布拉伊木和管护员们不敢有丝毫懈怠。干燥的原始林区极易引发火灾，如果不能及时发现、遏制火情，对于这片绿洲的危害将是毁灭性的。
4: 训练的时候，农妈这个主要工作就是森林防火工作。下夏天这个胡杨林比较密，旅客比较多，森林防火的宣传工作，这些工作重要。
2: 我们是像开展的工作一样，今天我们开展的工作是熏火、防火卡点。
0: 今年44岁的伊布拉伊姆，
2: 还有就是我们的
0: 已经从事管护员的工作18年了。他和8个同事一起管护着135万余亩的野生胡杨林。在沙雅县，一共有19个胡杨林管护所，他们的职责不仅限于森林防火、防止毁林开荒，胡杨林的病虫害监控、野生动物保护，都是他们肩负的任务。
4: 现在我们这个林子里面，这个马路比较多，现在多了。还有这个黄鸭，也就是野鸟、野兔、野鸡，这些东西。去年，这个我们这个胡林间，救了4头马鹿。今年就是我们救了1头马鹿，他们就是。

0: 有些的是腿受伤，他们治疗好，身体就是恢复了，我们就放回心，放回自然。
1: 伊布拉伊木在胡杨林中寻护的同时，同为管护员的妻子已经准备好了可口的饭菜。管护所的位置往往比较偏远，夫妻同为管护员，成了这里的惯例。今天是周末，伊布拉伊木的小儿子叶尔潘也来到了管护所。由于工作的原因，一家聚少离多。
0: 我们这个工作散假以后，孩子们都在住校，住模的时候，当我放假的时候，偶尔的来，我们一块生活。

0: 拉伊木的父母曾经是生活在这片胡杨林的牧羊人，如今作为守护者，他带着家人重新回到这里，仿佛是宿命的轮回。和父辈一样，他爱这里。
1: 明天就是后天，我们的子孙他们生活好了，我不算见过。哈里木河的水不是水，这个奶好几百万亩地的直白的奶一样的。
0: 在大漠胡杨中穿行的塔里木河，吸引着五湖四海的人们。
2: 你抱着重心成，
3: 轮流滑，
2: 别再掉下来啊！
3: 我已经滑下去了。哎，
4: 让你别滑，上来吧。
0: 滑沙是仲大为一家六口最喜欢的娱乐项目。塔里木河下游的罗布湖就成了一家人的天堂。2020年之前，曾就读于中国美术学院的仲大为，在江苏省连云港市从事室内设计和园林景观的相关工作。一次自驾游中，仲大为和妻子喜欢上了南疆。
5: 那我给你下去吧，他
6: 对对对，
5: 推不动，搂住他啊。
2: 应该来说，每一种环境都有一种独特的美。我们是比较喜欢这种苍凉啊，风景好的地方，我们看了很多。但是能够找到一种内心的宁静，我觉得这才是我想要的。
0: 这个地处沙漠边缘，方圆4公里之内没有任何人家的护林站，就是仲大为如今的家。他和妻子也有了新的身份，护林员。在塔里木河身边，仲大为的事业欣欣向荣。
2: 除了我们那个护林员有一个护林员的工资以外，我们平时自己还做一些这个育苗啊、防沙治沙产业化的推广工作。承包了1000亩的这个收缩地，用来种植这个中药材大云。冬天不是很忙吗？也会接一些散的设计类的单子。有网络，现在在哪都可以接单嘛。
0: 这条面积达到5000亩的人工林，就是仲大为守护的林区。地处塔克拉玛干与库木塔格两大沙漠之间的这片绿色地带，被当地人称为绿色走廊。塔里木河是它唯一的水源补给。上世纪90年代，塔里木河下游河道断流频繁，两大沙漠以每年5米的速度迅速合拢。
7: 咱们这一片主要是梭梭，4行梭梭，1行40宾梨，然后进行一个混种的一片，防风固沙的应该现在算是第一条战线。
2: 环境最恶劣的时候，就两大沙漠之间的距离不足2公里，是我们职工群众以及这个咱们护林队经过这么多年的不懈艰苦努力，从最早的11公里长、200米宽，已经延伸到了现在5000多亩地。我们这个绿色走廊已经延伸到10几公里，每年的风灾呢明显的变少，降水量也在增加。

0: 没有意外情况的话，大概这一圈转下来2个小时左右。但是经常呢，可能有一些堵管的、爆管的，再一维修，可能就到天黑了。基本上2-3天就要查一趟。
1: 爸爸妈妈，妈妈。
2: 今天是中秋节，早早结束了巡护工作，一家人在这个不足60平米的小屋中忙碌起来。从2020年决定移居新疆，到2022年在塔里木河畔安家，再到2023年，小女儿仲新成在塔里木河畔出生，从此他乡成故乡。
3: 清代的时候，孙伯鲁写的《戈壁杂诗》，当时就是写新疆啊，就是他们西行的过程中写了这样一个，就是走了一万多里路，也是把这个到了咱们这个地方，把这种辛苦啊、劳累啊、一身的尘土啊就忘掉，大概就这么一个心境。沙枣不辞丑，白杨相敬高，鸟巢拱落木，兽骨尾秋毫，野步殊能见，长吟亦自豪。此行多胜旅，万里望尘劳，觉得特别适合我们一家的现在的这种状态。

进入沙漠地带后，由于地势相对平缓，河床泥沙较为松软，导致塔里木河剧烈摆动，在大地上画出了一条条优美的曲线，并由此形成了大片的湿地。

小小的湖泊点缀在塔里木河沿岸，成为了沙漠中不可多得的亮丽风景，也成为众多鸟类的乐园。

0: 线开始，塔里木河便失去了来自其他河流的支援，孤身向大漠更深处挺进。2024年8月12日，随着大西海子水库泄洪闸闸门抬起，第25次第二阶段向塔里木河下游生态输水正式开启。
1: 现在就是分两拨人，一拨人负责巡库，在家测水，就是入库的水量监测，还有出库的水量监测。剩下一拨人开展就是河道巡查。
0: 昔日中国西部最严重的生态危机之一，因这项已经进行了25年的工作而逐步缓解。
2: 多少？0.6。今年的计划下泄水量是3.5亿。在第一阶段我们下泄了2019万方，第二阶段截止到今天下泄了1.6亿了，今天下泄量是95立方米每秒。
0: 很难想象，位于玉梨县境内塔里木河干流下游，持续保障下游生态用水的大西海子水库，曾经竟然是扼住塔里木河下游无数生命喉咙的铁钳。
2: 大西海子水库1972年投入使用，当时只用于桑叶用水，因为它是横亘在塔河干流尾闾的一个拦河性水库。它建成以后呢，下游生态就没有水了，两岸的生态就退化是比较严重的。
0: 数十年间，人类的过度开发导致塔里木河下游断流，尾闾台特玛湖干涸，

0: 下游以胡杨林为主体的绿色走廊锐减，走廊两侧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和库木塔格沙漠趋向合拢。在严峻的生态危机面前，人类用行动弥补了自己的过错。国家层面的塔里木河流域综合治理在21世纪初启动。2004年，大西海子水库正式推出农业灌溉系统，成为中国第一座专门用于生态供水的水库。如今，塔里木河流域生态治理从干流下游向全流域扩展。
1: 在2000年的时候呢，它那个植被的覆盖率是874，现在已经翻倍了，现在已经是1784了。
0: 想要更好地保护绿洲，除了稳定水源以外，还需要更了解这里的生物。在大西海子水库向南不远的沙漠中，一项吸引了众多科学家关注的挖掘工作正在进行着。对于胡杨林的未来而言，这项工作意义重大。
2: 从这儿到这儿，沿着这个线我切过来，这就是一块，然后这个线到这儿，这是第二块，这到这儿第三块。
3: 对，
2: 那从哪挖到哪？
4: 跨过来吗？
2: 对，挖到这儿。
3: 就这儿吧。
2: 那就这个会长一点。这可能会有80公分。
3: 而且这个可能，这个长，但它下面空。
2: 对。
3: 然后这个它小，
2: 是
3: 这个小，底下也空。
0: 邓小雅正在和同事们以密集长方体的形式，对一颗30年的健康胡杨根系进行完整取样。
5: 这个项目主要是由这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啊，以及科技部的一些这个研究项目和示范类的项目来做支撑的，已经进行了有43天了。我们在这个药方里面呢，要挑它的根，然后取它的这个土壤的根系土来做这种微生物方面的这个研究，然后有很多个长方体，最后组成一个像一个厢式货车一样，然后这样的取样方式来做我们的科学研究。
0: 15年前，邓小雅将研究目光聚焦在塔里木河。
5: 直径，我在塔里木河下游做干旱区域生态水文过程与修复调控，持续是15年，没连续不间断，15年。因为我自己本身就是新疆人，在开都河边、孔雀河边长大，可能也是有一份情怀吧。
0: 将一颗30岁的成年胡杨的根系完整地挖掘出来，在世界尚属首次。这不仅是邓小雅15年来的心愿，也是几代中国胡杨研究者的夙愿。
5: 很多事情总是有人要去做的。就现在在塔里木河下游呢，研究胡杨的这个基因呀，包括基因遗传，包括育种、病虫害方面的研究非常非常多。但是对于它的这个地下的这个研究特别特别少。胡杨是乔木，那么乔木的地下根系呢是非常非常发达的，而是很深的。做这种地下的方面的这种研究是非常非常难的，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面有没有来者不知道。但是我希望能后面有来者。
0: 在长达10年的时间里，塔里木河水远离这片胡杨林，降水也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这片胡杨活下来了，这是一种极其强大的生物。科学研究显示，在面临绝境时，胡杨改变了自己的生存策略。
5: 胡杨的这个繁殖呢，分为两种，一种是无性繁殖，一种是有性繁殖。那么随着这个断流了之后，水分条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所以胡杨从有性繁殖演变到了无性繁殖。所谓的无性繁殖，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克隆繁殖。现在塔里木河下游90%以上的胡杨都是克隆繁殖。
0: 有性繁殖是胡杨通过种子传播繁衍的方式。年复一年，塔里木河水将胡杨种子带往4面8方，扩散为这个星球上最辽阔的胡杨林。但当河水断绝时，胡杨改为无性繁殖，在方圆数十米的受伤根系上萌生出几十株甚至更多的根孽苗。
5: 挖的这个苗是的母株是前方那棵

0: 树，这个树断根之后，然后这个是萌发出来的这个新的这个根叶苗，然后现在看它的这个根系走向，基本还是
1: 根叶苗和母体连接，比种子繁殖生命力更强，
0: 这个
1: 成为胡杨自然繁殖的重要方式。邓小雅他们挖掘的这颗胡杨就是一颗克隆珠，
0: 像我们现在挖掘的这颗胡杨，它也是克隆繁殖，那它的母株呢就在它前方。这树在这么恶劣的环境下能长30多年，并且它的这个冠形啊各方面的长势都很好，就相当于这个树为了科研献身了，我就觉得我们要把它好好利用好。
2: 历经43天，我们胡杨根系第一层的挖掘工作完成了，耶！
1: 随着最后一铲沙土的挖出，第一层根系土的清理顺利完成。来年，邓小雅将继续向下挖掘，她还计划将发掘现场建为展览馆，告诉世人塔里木河有着怎样的生命。
0: 就觉得自己像一个医生一样。医生给病人治病嘛，病人是在变好的，所以现在塔里木河下游的生态环境是在逐年变好的。除了看到的，我们还有一些指标数据来说话，会觉得我做这件事情特别有意义，特别有价值，并且是一件我自己很热爱的事情，这个就够了。
1: 秋天，塔里木河下游退水后的漫滩上，今年随着生态输水，漂浮到这里的胡杨种子已经发芽。在被迫采用克隆繁殖数十年后，塔里木河水为下游带来了越来越多自然落种的胡杨宝宝。起于山巅之上，归于地表之下，百万年岁月中，南疆滔滔诸水横流四方，雕刻大地，生成矿藏，孕育文明，连通世界，如巨笔挥毫于天地之间，那是极致的艺术。塔里木河虚实皆绚烂。

1: 把万海案办成铁案，这是我的自信。
2: 事实已经不清楚，证据一天不确凿，万海案就不能起诉。万海无罪，我们不是黑社会，全都是诬陷。
3: 检察院要加强审查监督，证据扎实了，无论他是否认罪，都不影响判决结果。
4: 司法是为了约束公民。
2: 但是执法者更应该接受司法的约束，才能保证司法的公平公正。东平政法系统有个人是王玉的保护伞，他们联手把万海办成黑社会。
5: 你说干咱这行的，能随随便便对一个人上手吗？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灿烂文化代代相传，多彩的传承美如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3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10。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大暑。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指导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4月，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一集《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1: 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0: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
1: 赵乐际同捷克众议长会谈。
0: 王沪宁会见捷克众议长。
1: 今年上半年，我国积极扩消费、稳外贸、稳外资，商务发展稳中有进。
0: 美国威胁袭击伊朗基础设施，伊朗方面称，如果美国发动此类袭击，伊朗将阻断中东地区的石油出口。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义乌，一座生长在市场上的城市，连接中国制造的神经末梢，感知全球贸易的脉动。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多次到义乌调研，

0: 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当下“十五五”已经开局起步，总结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对各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有着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一集《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1: 在义乌小商品市场，每天有超过1000款新品亮相，平均每分钟就有一个新设计走向市场。
2: 打样、辅料、材料都能半个小时配齐，上午有创意，下午晚上我们就能打出样品，快速的销往全球。
1: 义乌速度折射出的是因地制宜的发展逻辑。地处浙江中部的义乌，不沿边，不靠海，资源贫乏，产业薄弱。人多地少的生存压力催生出了这里延续数百年鸡毛换糖的经商传统。上世纪70年代末，义乌的群众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激励下自发地摆起马路市场。正是基于这种实际，1982年，义乌尊重群众发展小商品贸易的强烈要求，做出开放小商品市场的决策，开启了当地以商贸业为主的县域发展道路。
3: 对我们来说，因地制宜发展，因地呢，就是义乌历来有重商的传统和文化。当时群众生活条件慢慢变好了，对商品的需求呢也多元了。我们义乌揪准的时机，从卖针头线脑开始，市场需要什么我们就卖什么。到了90年代呢，就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小商品市场。
1: 21世纪初，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一方面为中国商品进入国际市场打开通道，另一方面国际零售企业纷纷进入国内市场，义乌小商品市场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今年48岁的商户王淑华，那时刚开始做工艺品生意，就感受到了这种压力。
4: 以前我们市场是靠物美价廉、薄利多销，但是外国的大超市啊进来了，国内的市场慢慢饱和了，经营模式有点进入困境。
5: 当时市委市政府有提出来做国际贸易，也有很多人提出疑问：义乌是一个县级市，我们能不能够去做一个国际贸易的生意？
1: 就在大家都很迷茫的时候，2002年12月底，到浙江工作仅2个月的习近平同志来到义乌调研。在当时刚刚开业的国际商贸城，负责人把大家的疑虑汇报给了他。
6: 习近平同志对我们市场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充分的肯定。他指出，义乌建设国际性商贸城市的定位切合我们义乌发展的实际。义乌的小商品要争取在国际上知名，我们有很好的条件和基础，应该有这个雄心壮志。这番话一下子把我们的心结都解开了。
1: 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先后11次到义乌调研，这里成为他观察浙江县域发展的重要窗口。小县城如何在全球化浪潮中闯出一条路？习近平同志指出，一个资源优势并不突出的地区，完全可以通过增强国际竞争力，充分利用全球资源和市场，在竞争中脱颖而出。义乌跳出一隅，向全球市场要空间。没有客源，广告就打到广交会，印满广州白云机场的2000辆首推车，让更多采购商知道义乌。没有影响力，就举办国际小商品博览会，开设境外精品馆，组织商户出国参展，主动参与全球供需对接。不懂外语，就办起免费学习班，让商户能直接和外国人谈生意。通过英语培训，王淑华也做成了自己的第一笔外贸订单。
4: 成功以后呢，外国客人跟旁边的说了句：“这个老板娘胖胖的，挺可爱的。”我还很开心的，我说：“你好，你这句话我也能听懂。”他也哈哈大笑。

0: 一系列举措让义乌小商品市场进入了内外贸双向拉动的快速发展期。
1: 由传统的小商品买卖到买全国、卖全国，再到买全球、卖全球，并实施了以商促工、工贸联动、以商贸流通业，促进了义乌经济的全面发展。
0: 凭借中国产品物美价廉的优势，不到三年时间，义乌市场就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并累计培育出2.5万家工业企业，形成针织袜业、饰品拉链等20多个优势产业。2005年，义乌的国际贸易总额首次超过国内贸易总额。经过多次调研，习近平同志认为，义乌的经验对浙江全省各地的发展都具有重要启示和借鉴意义。2005年8月起，他连续作出批示，指导总结义乌发展经验。经过半年多的深入调研，一份题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成功典范》关于义乌发展经验的调查报告最终形成。报告系统总结了义乌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在浙江88战略指引下，始终坚持兴商建市、促进产业联动、注重城乡统筹、推进和谐发展、丰厚文化底蕴、力求党政有为等6方面的经验做法。2006年6月8号，为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习近平同志再次来到义乌，在横塘村召开座谈会，深刻阐释其含义。
2: 义乌的发展是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
3: 学习义乌发展经验的一个基本立足点，就是联系实际，学习义乌如何立足本地基本实情，秉承地方历史传统，开拓合乎本地特色发展路子的经验，学习义乌如何尊重群众首创精神，推动群众创造性实践的经验，要把握这个实质。
0: 习近平同志还特别强调，学习义乌发展经验要牢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3: 义乌的发展经验充分说明，对于经过实践检验正确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要一以贯之，一任接一任，接好接力棒，打好接力赛，不能动不动啊就是城头变换大王旗啊，这个都是跟政绩观有关系啊，你正确的政绩观就是要接着干。
0: 此后20年来，义乌始终坚持因地制宜、融入大局、依靠群众、改革创新，沿着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一以贯之。如今在义乌，义新欧中欧班列从这里出发，通达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一部手机可以连通全球，人工智能一键生成多种语言。新一代全球数贸中心里，店铺间就是直播间，上下楼就是上下游，生意圈就是生态圈。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26个大类、210多万种商品在此交汇，贸易网络覆盖23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5年，义乌进出口总值达8365亿元，出口规模位居全国县市区首位。
4: 义乌的成功实践启示我们，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因地制宜、找准定位，坚持改革创新、断长补短、久久为功。我们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探索各具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地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
5: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浙江省联合摄制的3集电视专题片《世界义乌》，习近平关心引领义乌发展，将从今晚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晚8点档播出，每晚一集。节目以习近平总书记关心引领义乌发展为主线，全面展现20年来义乌深入践行88战略，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因地制宜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今晚播出第1集《莫名其妙》，全面溯源习近平同志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的历程故事，诠释莫名有奇妙。央视新闻新媒体同步播出。
6: 7月22号，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与会代表和广大教育工作者

0: 倍感振奋，大家表示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以更加坚定的决心，更加有力的举措，全力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

0: 发展的宏伟蓝图。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基础教育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我们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我们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推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1: 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体现了对基础教育一以贯之的高度重视。现在我们乡村小学的现代化教学设施与时俱进，电子白板、智能设备各种功能室一应俱全，孩子们也变得更自信更阳光。新征程上，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把学校越办越好。
2: 这些年，国家以制度保障托举底线公平，特教生均公益经费标准提至7000元，适龄残疾儿童入学率保持在97%以上。我们学校用管乐团让孩子站上了冬残奥会开幕式舞台。我们将把总书记的殷切嘱托和重要指示转化为具体实践，让教育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每一个特殊儿童及其家庭。
3: 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指示中强调，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弘扬教育家精神。大家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础教育工作明确了重点任务，指明了前进方向。
4: 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殷殷嘱托饱含着习近平总书记一直以来对青少年的深切关爱和寄予的厚望。分数是一时之得，要从一生的成长目标来看。我们要牢记嘱托，将促进学生身心健康作为立德树人的基础工作，保障好学生每天运动2小时，落实好课间15分钟，让健康成长理念在校园蔚然成风。
5: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们一定牢记总书记的嘱托，适应人民群众的新期盼，在学校办学条件持续改善的基础上，不断加强与沅江省市优秀学校的交流合作，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根植于少年儿童心中，让更多的孩子接受更丰富、更优质的教育。
6: 总书记强调要弘扬教育家精神，这不仅深刻阐明了新时代教师的职责使命，更是对教师理想信念、师德修养、专业能力的全方位高标准要求。我将践行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做好党的创新理论的学习者、践行者和传播者，创新思政育人方式，用心呵护每一位孩子成长。
3: 总书记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7: 我们将牢记总书记嘱托，聚焦农牧区、高海拔地区教育资源不均衡等短板，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优化资源配置，深化教学改革，提升教师专业素养，推动数字化赋能、资源共享，健全协同育人机制，努力让每个孩子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
8: 我们将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协同教育部门同向发力，深度参与家校社协同育人教联体建设，整合校内外资源力量，实施好共青团伙伴计划等项目，共同促进青少年身心健康全面发展。
9: 我们要深入开展科学家教、育家风等主题活动，推进社区家长学校和学校家长学校互联共建，为广大家庭提供近在身边、管用好用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为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合力。
10: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意见指出，社会工作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事关社会和谐稳定和人民幸福安康。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工作的重要论述， 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

0: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推动新时代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更好服务保障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意见从健全党领导社会工作的体制机制，加强新兴领域党的建设，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做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加强基础保障等方面提出具体要求。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3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维护好、发展好中捷关系符合两国根本和长远利益，也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中方愿同捷方共同努力，推动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赵乐际指出，捷克新一届政府和众议院奉行积极务实的对华政策，中方对此高度赞赏。双方要筑牢政治基础，巩固两国关系改善向好的势头，重启并加强各领域交流交往，挖掘合作潜力，探讨加强新能源、电动汽车等领域合作，支持两国企业扩大投资合作，深化人文交流，促进民心相通，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配合，进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捷克众议院加强友好交往，围绕立法监督、经济发展、改善民生等开展交流互鉴，制定修改和批准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密切在一联等多边机制内的沟通协作，欢迎更多捷克众议员来华访问。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发表主旨讲话，阐明中方立场主张，中方愿同包括捷方在内的各国一道，推动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冈村富夫表示，捷中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对两国具有特殊意义，相信在这一坚实基础上，两国关系将不断向前发展。捷克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希望同中方加强旅游合作，拓展经贸、文物展览、直航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捷克众议院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友好往来，增进人民友谊。郑建邦参加会谈。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3号在京会见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王沪宁表示，中捷两国人民友好交往源远流长，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中捷合作潜力巨大，前景广阔，中方愿同捷方携手努力，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捷传统友好重新焕发生机活力。王沪宁介绍了中国在台湾问题和涉藏问题上的原则立场，表示中国全国政协愿为促进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做出贡献。冈村富夫表示，捷克坚持一个中国政策，这是两国关系重要支柱，捷方愿以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为契机，同中方加强对话合作，推动捷中关系向前发展。捷克众议院愿为推进两国经贸、旅游、直航、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增进人民友谊，发挥积极作用。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对15-15时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计划强调，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进一步提升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可及性，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计划部署了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制度体系，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赛事活动，健全全民健身组织服务网络，提高科学健身指导服务能力，运用人工智能赋能全民健身发展，满足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等10个方面的主要任务，并围绕目标任务的完成提出了保障措施。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一批沉浸式、互动式消费场景加速落地，上半年文

0: 表演、博物馆等沉浸式体验类销售收入增速达到28.3%和24.6%，下沉市场潜力释放，县乡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提升至39.2%，外贸规模迈上新台阶，集成电路、绿色产品出口增长较快。上半年，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39%，民营企业贡献近60%外贸增量，吸引外资质量提升。上半年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引资额4021.4亿元，引资结构进一步优化。高技术产业引资增长33.2%，占比提升至42.4%。上半年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刑事政策系列报告会第六场报告会今天在北京举行。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怀进鹏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教育工作。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教育体系，教育普及和公平程度居世界前列，新时代教育事业发生格局性变化。十五五时期要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坚持民生为大、基教为先，努力提供公平且有质量的教育公共服务，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助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培养造就高水平教师队伍，持续深化教育综合改革，坚定不移推动高水平教育对外开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本台消息，退役军人事务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全国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联合下发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队扎实做好八一期间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军地各级要以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契机，广泛开展军民联谊活动，营造节日双拥氛围，浓厚爱我人民爱我军社会风尚。各地要积极主动了解部队实际困难，针对性研究，拿出支持解决的措施办法。各部队要大力支持经济社会建设，助力帮扶村振兴发展，积极开展送温暖、献爱心、便民服务活动，扎实做好抢险救灾有关工作。军地各级要依法有效维护军人、军属、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合法权益，推动完善退役安置、家属就业等拥军举措，激励官兵心无旁骛练兵备战。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防总办公室组织多部门会商指出，当前部分降雨落区与前期高度重叠，中小河流洪水地质灾害风险较高。今年第12号台风将影响我国华南地区，防汛防台风形势复杂严峻，相关地区要持续做好江河洪水防御，广东等地要提前做好防台风准备。记者从民航局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国航空公司定期航线超1000条，全行业的正班客座率为85.7%，千万级机场的进机位靠桥率达到87.5%，为旅客提供了更加便捷的出行体验。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今天已突破50亿元。今年暑期共有超100部中外新片陆续上映，涵盖革命历史、现实温情、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特别是《八仙》《三国第一部》《争洛阳》等一批年轻化、创新表达的动画电影，带动更多亲子和家庭观影人群走进影院，也让电影外溢效应持续扩大，推动影视 IP 衍生品和文旅等消费快速增长。美国中央司令部22号称，美军连续第12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沿海监视站点、防空设施等。据伊朗媒体报道，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县、胡奇斯坦省阿瓦市市等地传出爆炸声。伊朗军方今天称，对美军在科威特境内的多哈军营、萨利姆空军基地以及阿里夫间军营发动大规模无人机袭击。美国总统

0: 特朗普22号称，每次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美国就将轰炸并摧毁一座伊朗的桥梁或发电厂，包括德黑兰市内及周边此类设施。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22号表示，如美国发动此类袭击，伊朗将阻断中东地区的石油出口，并打击本地区的石油、天然气、电力和经济基础设施。此外，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发文否认伊朗中部的槁山存在任何核活动，称美方关注槁山只是为侵略伊朗和蓄意破坏编造借口。据美国媒体22号报道，美国正在向中东地区增派部队、医务人员以及武器装备，为升级在该地区的军事行动提供更多选项。
1: 大暑节气一般处在三伏中的中伏，通常是一年中最热的时候。
2: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这个时节的自然之美和文化意蕴。
3: 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大暑时节，雨总是说下就下，这种骤变使天地在畅快呼吸。伏天雨风，凉风、绵风，借着暑气和雨水，田间的禾苗纵情生长。枝头的果实红绿橙黄，热的尽头便是秋的丰饶。大暑时节，民间有饮伏茶、晒伏姜等风俗。无论寒暑，中国人总能顺应四时，将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伏草为萤是大暑的物候之一，伏草化作萤火虫，说法并不科学，但深得文化之美。夜色如水，流萤点点，是暑热最深处生出的清凉诗意。灵动微光汇入文化星河，纵然微茫如豆，也能点亮一方天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7月23号星期四，农历六月初十。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大暑，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深化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整改整治工作，陈小江主持会议。
1: 埃尔肯土尼亚兹会见国际马联和香港赛马会负责人。
0: 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我区广大教育工作者深受鼓舞，表示要凝心聚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新疆上半年外送电量超790亿千瓦时。
0: 2026年中国算力平台与应用大会在将开幕，共建一带一路算力产业协同发展新高地。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7月23号上午召开会议，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主持会议。
2: 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精神，深刻把握人工智能重大历史机遇，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要认真落实自治区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工作方案，强化算力基础支撑，科学布局算力基础设施，推动绿色电力与算力协同发展，围绕特色优势产业转型升级、保障和改善民生等领域，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落实内涵式发展要求，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贯穿城市工作全过程，着力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立足我区城市发展阶段性特征和实际需求，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高标准推进区域中心城市、重点城市建设，提高社区治理水平，不断增强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会议听取自治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进展和整改整治工作汇报，强调要坚持以严的态度、实的作风抓好各项工作，在深化思想认识上下更大功夫，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推动入脑入心、践行见效，在深化问题查改上下更大功夫，持续推进集中整治，确保取得实效，在深化建章立制上下更大功夫，建立完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强化制度刚性约束和有效执行，在深化责任落实上下更大功夫，持续加强指导督导，确保学习教育取得更大成效。会议研究自治区审计工作，强调要坚持把审计工作放在新疆改革发展稳定全局中谋划推进，围绕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紧盯五大战略定位专项规划和两重两新政策落实，财政资金管理使用、保障和改善民生等工作，聚焦全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领域，提升审计监督精准性和穿透力，深化审计监督与其他监督贯通协同，统筹抓好揭示问题和审计整改，不断增强审计监督质效，护航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会议研究自治区就业工作，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扛牢政治责任，把促进就业作为事关新疆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强化就业优先导向，发展产业落地项目、引进企业要突出就业带动，持续壮大劳动密集型产业，强化高校毕业生就业支持，有效扩大岗位供给，健全就业服务体系，千方百计扩大就业容量，推动发展更好惠及民生、凝聚人心、增进团结、促进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7月21号下午，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在乌鲁木齐会见国际马匹体育联盟主席、国际马术联合会主席英格玛·德沃斯及香港赛马会行政总裁英加柏一行。
2: 艾尔肯·土尼亚兹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中共中央关心关怀下，新疆步入了发展最好、变化最大、各族群众得实惠最多的历史时期。当前，新疆正锚定中共中央赋予的五大战略定位，发挥政策、区位、资源等比较优势，先后出台一系列政策措施，推动马产业加快发展。国际马联和香港赛马会在马产业发展、赛事组织、兽医科研、人才培育等方面拥有丰富的国际化、商业化运营经验，希望依托国际马联的全球赛事网络，结合香港赛马会成熟赛事运营体系，推动伊犁马走向国际赛场，加强科研合作与产业人才培养，以马为媒，宣介新疆繁荣、稳定、自信、开放的真实情况，讲好中国新疆故事。英格玛·德沃斯和英加柏表示，中国马术运动正在蓬勃发展，对于经济发展具有较大贡献。中国新疆马资源丰富，马运动历史悠久，具有发展马产业的独特优势。特别是伊犁马品种优良，潜力巨大，希望加强与新疆沟通交流，发挥各方优势，不断延伸马产业链条，助力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克伊斯尔·克尤木，自治区有关地州市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7月22号，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召开主任专题会议，聚焦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认真贯彻自治区党委部署要求，深入研讨如何发挥人大职能作用，推动五大战略定位落实落地的思路举措，为更好服务国家战略全局、新疆工作大局贡献人大力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木热提吴布力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五大战略定位是党中央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着眼新疆在国家全局中的特殊重要地位做出的战略考量，是推动新疆立足国家所需。

0: 自身所能，群众所盼，发挥独特优势，服务国家战略全局的重大举措，为新疆赋予了大有可为的重大历史机遇。会议强调，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战略高度，深化对五大战略定位的认识，充分发挥人大职能作用，看清发展大势，找准发展定位，把牢发展方向，推动政策红利与发展动能有效释放，以人大履职实效推动五大战略定位落实，确保新疆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会议强调，要增强系统观念，树立全局眼光和战略思维，在国家所需、新疆所能、群众所盼上着力，做到国家战略指向哪里，人大工作就跟进到哪里，力量就汇聚到哪里，作用就发挥到哪里。要充分发挥人大立法、监督等职能作用，推动新疆在服务国家大局中更好实现自身发展，在发展中更好维护国家利益。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始终站稳人民立场，把为民造福作为最重要政绩，使五大战略定位落地见效的过程成为增进民生福祉、广泛凝聚民心民力的过程。会议要求，要进一步坚定服务国家大局的信心决心，做到信心上鼓足、标准上从严、行动上争先，确保人大各项履职举措精准对接自治区党委部署要求。7月21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政委何忠友讲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忠实履行新时代兵团职责使命，奋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兵团专题党课。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以正确政绩观推动15-5时期各项工作，忠实履行新时代兵团职责使命，奋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兵团。何忠友指出，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深刻把握精神实质、核心要义和实践要求，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何忠友强调，要牢牢把握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有效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更好履职尽责、担当作为，恪守党性原则，摆正公私关系，做到依法用权、秉公用权、廉洁用权，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不断增强职工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夯实党长期执政基础，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做到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确保每一项决策都符合客观规律和职工群众利益，坚持当实干家、行动派，紧盯15-5时期各项目标任务，在其位谋其政、尽其责，推动兵团各项事业取得新发展、新成效。何忠友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把握党中央对兵团的定位要求，不折不扣贯彻落实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实际实效，坚决扛起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建设各项工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供坚强保障。
1: 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7月22号在北京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我区广大教育工作者深受鼓舞，充满干劲，表示要凝心聚力，奋发有为，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0: 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指示中强调，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令广大基础教育工作者深感使命在肩，责任重大。大家表示，要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2: 我们一定牢记总书记的嘱托，不断加强与沅江省市区优秀学校的交流合作，让更多的孩子接受

0: 更丰富、更优质的教育。
1: 备受振奋，我会把上海先进的教研理念、课堂教学经验精准融入本地教学工作当中。
2: 集团化办学将我们优质的教育资源、优秀的师资队伍辐射到各城院校，让孩子们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的教育资源。
3: 在财政投入稳步增长的背景下，新疆基础教育办学水平逐步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不断提高，区域、城乡和校际差异不断缩小。广大教育工作者一致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引，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4: 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贯穿德育全过程，落实双减，优化课后服务，
5: 不断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高素质教师队伍，健全家校社协同育人机制，
6: 持续关注留守儿童，分类落实残疾儿童随班就读和送教上门工作，用心守护每一名适龄儿童少年平等接受教育的机会。
7: 深耕体育强基，普及班超联赛，抓实视力筛查，脊柱侧弯预防，让学生向阳生长，全面成才。
3: 十五五规划纲要要求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十五五期间，新疆将进一步统筹调配好各地教育资源，以南疆四地州和乌鲁木齐、伊宁等人口净流入地为重点，加快学校改扩建、扩容增位，盘活各类闲置教育资源，保障未来初高中学位充足供给。同时，加强乡镇寄宿制学校建设，办好必要的乡村小规模学校，建好群众家门口学校。
8: 开发适配小学教学场景的审美教学资源，培育兼具高尚师德、人文底蕴与扎实美育教学能力的小学教师。
9: 选优配强中小学书记校长，大力改善南疆及农牧区学校的办学条件和师资水平，努力缩小城乡之间、校级之间的差距，让更多的孩子在家门口上好学校。
10: 上半年，新疆累计外送电量达790.24亿千瓦时，较2025年同期增长25.11%，外送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
3: 今年上半年，昌吉至古泉、哈密南至郑州、哈密至重庆三条特高压直流通道累计送电705.85亿千瓦时，占总量的89.32%，成为外送主力。哈郑直流送端站、天山换流站充分运用换流变全自动巡检系统、智能巡检机器人等科技手段，确保设备全天候稳定运行。
11: 目前天山换流站正以680千瓦大负荷稳定运行，最高外送电量达到1.4亿千瓦时，将哈密的煤电和新能源打孔送往华中地区。
3: 上半年，新疆新能源外送电量达278.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33.92%，占总外送量超35%，减排二氧化碳约1584万吨。新能源消纳能力大幅提升，得益于常识储能项目规模化落地。今年投运的吉木萨尔县三峡集团200兆瓦、1000兆瓦时全繁液流电池储能电站是国内最大同类型项目，电站年均输送清洁电量可达17.2亿千瓦时。
12: 常识储能的特性完美适配了我们大规模光伏电站，有效提升电能消纳能力，为电网提供稳定调节资源。
3: 截至六月底，新疆电网总装机突破2.67亿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1.73亿千瓦，占比约65%。全疆14个地州市新能源装机均超100万千瓦，6个千万千瓦级新能源基地建成投运。
13: 自治区重点项目新疆油田264万千瓦新能源及配套煤电、碳捕及一体化一期项目迎来重大施工节点，项目两座154米超高间冷塔顺利完成主体到顶，标志着项目核心土建工程收官，正式全面转入设备安装阶段。建冷塔底部直径123米，出口直径80米，是项目煤电机组水循环系统的核心构筑物。
14: 历时472天，相继完成两台建冷塔外筒到顶，筒壁主体采用现浇钢筋混凝土双曲线结构，底部支撑 X 柱采用型钢混凝土轻工艺，施工风险更低。
13: 一期项目2024年8月正式启动，以264万千瓦光伏为基础，配套建设266万千瓦超超临界燃煤机组深度调峰，同步实施每年100万吨二氧化碳补给工程一期，既实现燃煤机组碳排放大幅压降，又能。

0: 能将补给的二氧化碳用于油田驱油，大大提升老油田采收率。
1: 山西省在教育援疆工作中，围绕破解青年教师课堂实操薄弱、区域整体教研水平不足等难题，分别在富康市两所小学打造两类差异化传帮带体系，推动教育援疆从书写向造写转变。
2: 期末考试既是对学生学习成果的评测，也是对教师教学成果的检验。每次期末复习备课前，青年教师张月都会与山西援疆教师石玲进行期末复习课教学设计的研讨。这几年，这样一对一随堂磨课、课后研讨解惑，已经成为了学校帮扶青年教师成长的日常。
3: 师傅耐心地全程教导我，在校级、市级、州级等各项赛课当中，帮助我取得了很好的成绩，让我实现了快速的成长。
2: 依托青蓝工程师徒结对机制，进富小学构建起常态化课堂微帮扶模式，援疆教师与本地青年教师结成一对一帮扶对子，全程参与教学各环节，有效解决了青年教师备课不精准、课堂设计思路单一等教学痛点。
4: 从专题讲座、示范课、一对一、师徒结对三方面进行系统的推进，能够通过传帮带为边疆教育出一份力量，我觉得十分有意义。
2: 在进富小学开展师徒结对精准培优的同时，山西省教育援疆团队还在泾河小学依托跨省名校平台搭建全域教研体系，通过建设刘志荣跨省名校长工作室，全方位引入山西省成熟办学经验，打造出适合当地、可复制到全域的教学模式、培养模式。
5: 泾河小学与五一路小学深度的合作，优质资源与我们共享，学习他们先进的教育模式。每个季度专家团队来到泾河小学进行教育教学的指导，对我个人能力都有显著的提高。
2: 两种帮扶路径各有侧重，相辅相成，有效转变了当地的育人理念，提升了办学品质，更为富康市基础教育留下了业务精、后进足的本土教师队伍。由北京大学主办的2026年中国算力平台与应用大会今天在喀什市开幕。大会以算力赋能思路、数字驱动未来、共建一带一路算力产业协同发展新高地为主题，汇聚全国各大高校、科研院所、算力企业及专家代表近300人，搭建面向西部、辐射中亚的政产学研高端对话平台。活动现场，国内顶尖算力专家发布太空超级计算、绿色智算与算电协同等前沿技术成果，企业代表分享了智算集群、行业大模型落地解决方案。大会还设置算力领域技术报告、高校算力专题研讨等多个板块，
6: 希望能够把东部好的 AI 应用在西部进行一个落地，更好的推动西部地区发展，
7: 打造一个数字化的演艺 IP， 去落地一些研学、游学相关的项目。
2: 目前，新疆已有乌鲁木齐、喀什等一批智算中心建成投运，算力规模近30000匹。我区将聚力算电协同，依托绿电直联，加快10万卡级智算中心建设，并联合北京大学等高校院所，培育算力加数据加模型加应用全链条生态，推动产业深度融合。7月22号，中农宏远杯第十届新疆农村创业大赛在乌鲁木齐举办。大赛以创业兴村、向心而行为主题，设置农产品加工和乡村新产业两大赛道，其中农产品加工赛道项目42个，乡村新产业赛道项目53个，吸引全疆14个地州市95个优质项目参赛，集中展现新疆乡村产业多元化发展的良好态势。
8: 年初，我们凭借六项高价值发明专利，获得了中国银行霍城县支行500万元的纯专利质押贷款。此次参赛，希望能用科技赋能农产品增值，带动农牧民增收。
2: 本届参赛项目在创新性、落地性上较往届稳步提升，参赛选手涵盖青年创客、致富带头人、返乡大学生、退役军人等多元群体。大赛设置创客训练营梯度培育模式，对晋级项目开展为期5天的集中培训，助力项目提质升级。大赛还建立长效跟踪培育机制，搭建精准对接桥梁，推动获奖项目落地转化。
9: 持续跟进参赛项目。对于有资金周转、扩大经营融资需求的客户，只要符合贷款条件，我们一律做到应贷尽贷、应贷快贷，为参赛项目定制专属优惠，切实降低融资成本。
0: 今天我们迎来了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大暑，此时气温偏高，又有雨水，很适宜水稻等习水作物的生长。新疆多地的稻田画迎来了最佳观赏期。
10: 盛夏稻浪飘香，在乌鲁木齐市米东区羊毛公镇新建村，两幅由彩色水稻绘制的巨幅田园画卷成为市民近郊打卡的热门景点。
11: 站在米东区的水稻科技示范园的观景台，放眼望去，一幅再现了游子返乡乡村蝶变的场景，另外一幅以粮仓、无人机、智慧农机等元素尽显现代农业的匠心与智慧。
10: 两幅稻田画占地面积约20亩，采用绿、黄、白、紫、黑等多个彩色水稻品种，经测绘、人工栽插打造景观，观赏期持续至9月水稻收获时节。当地联动科研院所推广智慧种植，通过农文旅融合，把观光客流转化为乡村消费。
12: 今年的展示还挺好的，设计的也挺好，挺兴奋的，拍了好多的相片。
13: 沿线的采摘园、农家乐、串珠成店，后续还要开发稻田文创研学体验项目。
10: 同走农业加文旅融合路径的还有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纳达旗牛鲁乡的稻光窑稻田画景区，四幅创意稻田画涵盖世界和平、桃园三结义、乡村篮球、马踏祥云四大主题。景区刚刚完成玻璃栈道升级，新增提琴桥、蝴蝶桥平时打卡点位，并配套餐饮土特产售卖，推动稻田从产粮地变身打卡地，拓宽乡村增收渠道。
1: 7月15号至18号，克罗地亚伊斯兰共同体代表团在乌鲁木齐市喀什地区等地参观访问，他们走进博物馆、清真寺、企业，深入了解新疆的经济、文化、人权保障和宗教信仰自由等方面情况。
2: 在新疆博物馆，代表团成员通过一件件文物和文物背后的故事，感受新疆多元文化交融的历史脉络。看到众多人走进这里欣赏文物，大家说更加坚定地相信，对教育和文化的尊重才是通向和平的根基。在参观新疆的反恐和去极端化斗争主题展时，代表团深入了解新疆在反恐和去极端化方面所做的努力与取得的成效，对当下新疆安定祥和的发展局面有了更全面真切的认知。
14: 我希望世界各地能将新疆在反恐和去极端化方面所做的努力视为参考，并作为学习的样本。中国作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之一，展现了诸多良好的典范。
2: 在喀什，代表团在舒富县中国新疆民族乐器村试弹各类乐器，与非遗匠人深入交流。在喀什浆果国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目睹自动化生产线高效运转，了解企业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的情况。走进喀什市老城区保护综合治理纪念馆，见证千年古城焕发全新生机与活力的过程。
15: 在这里看到了喀什这座古老城市的文化多样性，多个少数民族聚居和睦生活，这对我来说是一次很棒的经历。希望每个人都能来到此地，感受这片土地上所有动人的美好。
2: 参访期间，代表团还与自治区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自治区党委统战部、新疆伊斯兰教协会等进行了座谈。大家感慨，在这里看到人们灿烂而自信的笑脸，就是新疆安定祥和的发展底色，就是各族群众安居乐业、幸福生活的印证。今天，祖国情、中华情第二届自治区援疆杯中学生校园足球总决赛在阿图什市落下帷幕。由江苏、江西及新疆克州三地学生组成的苏干克校园足球代表队包揽男女组冠军。
16: 每一分钟的比赛，我们都拼尽全力，希望我明年还能来参赛。
17: 足球教会了我们，不只是怎么赢球，更是怎么像一家人一样并肩作战。这份团结比冠军 军各三辆。
2: 这次比赛为期6天，共有来自自治区兵团及对口援疆省市的30支代表队、990名运动员同场竞技。赛事最大的亮点在于打破地域分组壁垒，推行跨区域混编组队模式。每支队伍均由援疆省市学生与新疆本地学生共同组队，以足球为纽带，搭建起有形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动各族青少年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的平台。
18: 非常感谢援疆力量，这些年阿图什变化巨大，也盼望各族兄弟姐妹常相聚，多来往。
1: 阿克苏地区沙雅县委

0: 原书记潘万峰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自治区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1: 下面请看简讯。
2: 7月22号，新疆消防救援总队2026年水域救援技术培训班开班，培训为期10天。来自全疆各地的48名消防救援人员将在实操训练中，针对急流、漩涡、沸腾线等复杂水域环境，练习水域脱困、横渡、绳索救援等全套科目。
3: 7月21号至22号，自治区讲师团系统岗位大练兵活动举办，全疆各地130多名宣讲骨干齐聚玉米县，通过专题授课、风采展演、实地研学等形式进行沉浸式实战化练兵，夯实理论宣讲功底。
2: 7月22号，第13届新疆创新创业大赛和田赛区暨第8届金河杯和田创新创业大赛开赛，53家参赛企业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新能源等重点产业领域，讲述科技创业故事，展示科技创新成果。
0: 节目最后，一起走进帕米尔高原，感受夏日清凉。

0: 这次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 了解更多新闻资讯，你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2: 准东行，准能行。

0: 海滩了。啊，
1: 我们这个摊儿不卖货也不带货。
2: 天气太热了，高温持续不断的，希望呢社区会协调一下，看能不能让树的吃物业多浇点水。
3: 房子是那个国家还有补贴吗？
4: 对，
3: 是啊，我们
4: 不是他得打，
1: 就是我们社区书记在这跟大家聊聊天儿，宣宣慌，了解大家的诉求，解决大家的困难。
5: 摆摊儿本是市井烟火里最寻常的民生业态，但是在库尔勒市腾飞街道的光明社区，每个月5号、15号、25号，一个特殊的摊位都会准时开张。说特殊，是因为这个摊儿啊，一不卖货，二不带货，他只收一样东西，群众的烦心事儿。而摆摊的正是社区书记赵恒信。
6: 就是从这个闲聊天的过程当中，会有一些居民反映啊，你看今天收集到的有那么几个问题，一个是小区里边有3棵树快死掉了，看看物业能不能把这几棵树救一下。还说了一个我们一个小区里边11号楼前面的路不平的事儿，还反映了一些楼道里边的灯啊，有时候亮有时候不亮的问题。
5: 社区书记的 KPI 是什么？不是什么高大上的项目，就是这些生活中的小事儿。在很多人看来，这些小事儿太过琐碎，但生活的质感恰恰是由这些小事儿构成的。
2: 有些事情我们到社区去找书记说，感觉也不是什么大事情。像现在呢，书记呢在小区里面摆摊，我们路过呢向他反映一下，感觉呢这样挺好的。
7: 我跟他说一说嘛，说出了我的想法嘛。
5: 通过这样的摆摊形式与居民沟通，是赵恒信今年年初想出来的，但是一开始却并没有这么受欢迎。
6: 你这干摆摊也没人过来，没人理你，协调我们的物业公司提供一些现在居民需要的一些小服务，比如说免

0: 免费的磨刀，比如说免费的理发，在这个过程当中居民也吸引过来了。
1: 居民吸引过来了，但怎么让居民愿意说出自己的想法呢？赵恒信选择了最简单的方式，宣荒。
0: 主动跟他们搭腔聊天，你叔阿姨在聊啥呢？我是社区的书记啊，怎么样？我们社区这个有没有什么意见建议啊？一般情况他们都说没有没有没有，我们就得自己去挖了，去聊。
1: 当群众面对的不再是刻板的办事流程，而是一个能宣荒的人，话匣子自然就打开了。前不久就有居民反映，小区内缺少电动车专用的充电棚，很不方便。
2: 太阳特别大的时候，那个电动车撞都是特别烫。还有就是下雨的时候，电动车充电的时候，它没有车棚的话比较危险，不安全。
1: 居民有这样的需求，那么车棚应该由谁来建呢？社区建设缺乏相应的资金，又没有具体的项目能够支持。赵恒信想到了一个办法，电动车充电桩的运营商。
0: 重新签订合同啊，你肯现在是一下子签了个8年的合同。就确保人家8年在里边要运营，完了以后就你该挣的钱挣啊，你该反补的要反补，运营商也是比较认可的。
2: 我们给书记提出来这个车棚的事情，肯定大概有一个星期左右吧。然后我们这个车棚就现在搭建的差不多了，挺好的。
1: 充电棚解决的是安全，但安全感有了，方便呢？这恰恰是基层治理中更容易被忽略的一环。社区内的米兰春天小区长期只开一个门，居民出门总会多绕路。听起来这不算什么，但天天如此就成了堵在心口的麻烦。居民彭云英就在宣荒摊上把这个问题摆了出来。
3: 以前没开的时候，就是不管老人去河边散步，还是家里有孩子去到幼儿园，都会多走十几分钟的路，就说他的路程至少多2/3。
1: 在收到建议后，社区立刻行动起来，对接相关部门协商解决打开侧门的问题。
0: 然后对接完这个消防、公安，都是没有硬性要求的，是可以开这个门的。就牵扯到一个钱的问题了，要花多少钱？这个钱由谁来出？我们又找的这个物业公司，跟物业公司去协商的，让物业公司把必须要安装的这种设施给装上来，一共花了4000多块钱，门打开了。
1: 现在侧门打开了，不仅方便了小区内的居民，还带动起了周边商户的客流。
3: 居民反馈的问题能够很及时、很快速地去解决。其实小区的居民也无非就这些琐事，就是没想到能这么快地给我们大家解决了，觉得还是非常满意的。
4: 便民宣荒摊，它由社区书记牵头，直接把党组织服务阵地搬到了群众的家门口，实实在在地把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落实到了服务的第一线，不搞面子工程，把群众的烦心事当作工作重心。群众满不满意，当场就能检验，真正的体现了为民造福是最大的政绩。
1: 一件件居民提出的小事儿被快速妥帖的解决，让居民生活有了更多的幸福感。但并不是每一件事儿都能如此轻松的解决。光明社区辖区内有6个小区，都是十几年以上的小区，相关配套设施无法跟上当前居民的需求，其中停车位数量较少，成为了居民们共同的矛盾点。
5: 现在我们这个400多户人家，这一到这个节假日，特别是这个春节，这个冬天就太拥挤了。晚上11点回来以后，好多车辆和警卫吵架。
1: 宁农会所在的小区整体规划的停车位还不到300个，这对于实际居民车辆数来说远远不够。这些问题被摆在了宣荒摊儿，该怎么解决呢？
0: 它地方就那么大的地方，停车位就那么多，你不可能再去扩张去了。我就在走访的过程当中去了解这个外围停车场的权属到底是归谁。
1: 过去小区外围停车场的权属不清，都是由相关经营者进行经营管理，居民也不清楚自己是否有权收回使用。为此，赵恒信专门举行了一个多方会谈，让大家坐下来探讨。
5: 那么我们的想法呢，第二方案就是说这一部分给酒店，对，这酒店呢还是14个。
6: 现在我们也想了解一下院内的车是怎么个停法，一家的。
1: 长期以来，小区外围停车场是由附近酒店进行经营管理，如果车位收回供业主免费使用，势必会影响到酒店的权益。这一次的会谈也是希望双方能够更好地解决矛盾。

0: 交给我们管理，沿用原来的管理模式，如果他们需要补偿，给一些经济补偿，这样我们管理的话，那会更到位一些。
1: 这目的不是为了这个收钱，而是为了缓解停车的压力。要说这个叫我们这个继续这个原来的模式交钱，万万不能同意。那个这个同意了以后，那等于没搞呀。
2: 如何在保障双方利益的同时解决这个问题呢？
3: 等到我们这个业主委员会成员都在的时候，我跟他们好好坐下聊一下这个事儿。再不行的话，就是我想的就是找一个合资公司，由他们来接手这个停车场的运营，保障双方的这个诉求，这是我的一个初步想法。
4: 那对于这种创新实践，要长久的开展下去，避免留痕不留迹，明确责任人办理实现，以及及时的回访反馈，我想还必须要健全长效机制。书记宣荒滩不能只靠书记一人支撑，更需要制度化的来保障，让短期实践转化为长期坚持的工作制度。
2: 基层工作就是要打好群众出的各项考题，这不是一项短期工作，而是需要长期的坚持。目前赵恒信仍然在想办法更好地解决小区停车位的问题，但是办法永远都比问题多。
5: 一个在上海
6: 宣荒滩宣的是家长里短，却拉近了基层干部与百姓的心。从群众跑腿到干部下沉，变得不只是一张桌子的位置，更是基层治理的温度。其实这样的宣荒滩并不是孤立，在乌鲁木齐市水墨沟区，社区书记们把办公桌搬出了办公室，摆到了居民楼下凉亭边文化长廊里。在河津县哈尔默敦镇，各村社区书记带着便民服务台帐摆摊，倾听民生，彻底打破群众上门干部坐等的传统服务模式。在哈密创新构建了全响应社区治理体系，实现群众诉求渐渐有人管，事事有回应。一张桌子，一本台账，一个宣荒摊，这些办法因地制宜，因事施策，各有各的特色，但指向同一个方向，让群众说话有人听，难处有人管。这些扎根在泥土里的探索，正在把共建共治共享从理念变成每一个普通人都能感受到的实实在在的温度。

0: 从馆内专属到随处可享，从理念倡导到法治保障，空间的无界生长，权益的平等守护，推进全民阅读，照亮美好人生。
1: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她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她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2: 所有的齿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

0: 我就走了，跟你聊着聊，忘了我后边还有事儿。
1: 行，你走吧。哎，我让人轻松你啊。哎，哥，哥，其实今天你能像家人一样跟我聊这么多，我心里挺踏实的。在这儿，我也向你表个态。嗯，只要言行能过上最好的日子，我吃再多苦都没事。你今天说的话，我听懂。谢谢了，哥。明白。
0: 言行，我走了。
2: 舅舅走了。哎，哥。哎呀，哥。你是来找我的吗？怎么跟子健聊完就走了？哎，等等等等，你跟我说实话，是不是跟嫂子吵架了？没关系，我给他打个电话，我帮你从中斡旋斡旋。
0: 什么乱七八糟的呀？
2: 那什么事儿啊？啊？
0: 就你这脑子，知道的越少，对你越好。回去吧。
2: 跟你脑子多灵光似的。
3: 奇妙。

0: 你在查什么呢？还是望海岸吗？会翻案吗？你说他们到底查哪儿了？能查到我吗？
1: 王海是王玉楼的，跟你有啥关系啊？你想想，你给过王玉一分钱吗？没有吧？所以你放心，查不到你的。
0: 查不到我，查得到你吗？
1: 龙哥，你还记得你第一次找我来跟我聊万海这件事情的时候吗？
2: 老板，程律到了。
1: 陈总。

0: 我能信任你吗？陈总如果不信任我，就不会这么问。我想把一个人或者一家公司彻底打垮，你要帮我。
1: 什么人？什么公司？ 不可以有任何隐瞒。
0: 规模不比我小，甚至比我还大，实力比我还强，但我一定要把他扳倒。
1: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你。

0: 我用了不到一周的时间，我就把万海的体系都查清了，并且还查到了你不愿意告诉我的，你跟万海之间的过节。王玉，原物资集散中心的老板，我可以将他做成是在被万海的威逼利诱之下被迫出售集散中心。在这个案子中，存在着非法拘禁、故意伤害。 强迫交易，敲诈勒索，任何一项罪名都可以打败万海，更何况数罪并罚呢？人证我也物色好了，再下一眼。陈有才，这几年他的公司年年亏损，经济十分紧张，拿下他很容易。陈总，这就是我的方案，按我说的做就行。
1: 陈律师，告诉我，你想要什么？陈总说的是真的吗？陈律师，我希望你能诚实的告诉我，你想要什么？

0: 陈总，你的故事我听过很多遍，我的故事你想听听吗？我呀，就是个农村的孩子，从小我就知道读书是我唯一的出路，所以我就一直发愤图强，刻苦学习，考上了大学，进了检察院，当了一名检察官。 我以为这样我的命运就会改变了，但是我错了。我发现我根本不适合这份工作，我不想要一分一眼就看到头的工作，然后平淡的过完一生。忽然有一天，我明白了自己想要什么。我想要出人头地，想要荣华富贵，想要改变命运。 所以我辞掉了工作，来到了东平。我遇到了你，龙哥，你是我的伯乐，是我的贵人。跟你这段时间，我无比的相信我跟对人了。我今天把话撂着，他们查不到你的，但他们很有可能会查到我。即便他们查到了。
1: 我也会尽全力保障你的安全。子健，回去的那份合同，天龙集团的股权比例，随便点。

0: 怎么样？摸得差不多了吧？
1: 打我又摸吗？一进去，所有口供全拿下。
0: 你最近是不是有点膨胀啊？哪来的自信啊？你别到时候你自己进去，大伙来个反面教材，那可丢大人了。
1: 五分钟，信吗？
0: 五分钟是吧？从你进门开始，我给你倒计时。
2: 我饶你一分。
0: 你快去吧。哎呀，洪亮啊，你说你非得为难这个小罗和小张，你干什么？你有什么事儿，你不能过来，咱们哥俩好好聊一聊。
2: 就因为是咱哥俩，所以我这心里边我多少有点抵触。

0: 哎呀，
1: 我有点紧张。
0: 你有什么好紧张的？你，
1: 这样啊，来，帮那个孙局给打开这个啊。
0: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我跟你讲，洪亮啊，咱们都是公职人员，咱们不能违规啊，按规矩来啊。你心意我懂了，不用不用。
1: 谢谢孙局配合。
0: 没有，
1: 你这觉悟好。二位请休息，感谢。
0: 哎呀，你这个头发怎么越来白的越多呀？这几年不见全白了呀。
1: 你看，
0: 哎呦，白的厉害啊！
1: 啊，这工作太熬人了。
0: 是啊，我记得你结婚的时候，那小伙子是一头的乌发。你还记不记得当时谁给你开的婚车呀？忘了吧？
1: 哎呦，
0: 我。是，哎呦，你都忘，你看你那天你非常紧张，你把领带都系错了，看连裤扣都没拉上，哎，最后还是剪了一个别针给别上，
1: 好，留点面。哎
0: 呀，什么？
1: 咱说点正事儿啊。
0: 好，说正事儿，洪亮，哎，有一件事啊，藏在我心里呢。十多年了，我想把这个秘密告诉你。当年你，然后乔振兴，还有李仁俊，你们三个人刚进检察院的时候，遇到了一件事，你知道吗？
2: 是案子吗？什么案子？
0: 人生大案。你记不记得当年小敏刚大学毕业吧？那时候想找男朋友。老领导啊，哎呀，就看好了新来检察院的你们三个人。他知道我这个人看人准，他就问我，他说你觉得谁合适？我当时我就藏了个心眼儿。因为我就感觉你和小敏之前你们俩就有那个意思，
2: 我看出来了，
0: 还能逃过我的眼睛。然后我就跟老领导说，我说你看任俊小官迷，你看今天让我说准了吧。我说振兴这个孩子呢柔啊，我说洪亮这个小伙子不错，做事情周全，敢于担当，正直善良。你看今天，你看你跟小敏过得多幸福。
1: 听明白了哥啊，就是我现在的幸福人生全有赖哥当年的提点。
0: 那这个我不敢当，这谈不上。这谈不上。
1: 那真的是咱俩这关系可真是不一般。
0: 那一定的呀。
1: 那不一般的关系你给我讲讲，说你揣着三本护照还都是假的，你这要去哪儿啊？
0: 哥错了，犯错了。作为一个公职人员，我不应该去买假护照。我确实错了，违规。我也不瞒你，我想去趟香港，给孩子上个保险。你像这种事儿跟组织说，他不会批我。再说这个事儿，我也不能跟别人讲。哎呀。但是今天这个事儿说起来，我真得谢谢你呢。如果要不是你拦着，我就是错上加错呀，我这个错误就犯大了。
1: 不用谢，咱俩扯平了。嗨，我相信孙局，你一定也明白，说我们今天请你来，肯定不是说就因为这三本护照，或者说你想私自出境这个事儿。前两天呢，有这么一个人，哎，就坐在你现在这个位置上，啊。他指认你了，他呢你应该很熟悉，是你的老部下，他叫
0: 江红军啊。你不用再说了。他咬我了是吧？这么说吧，你们要是没有真凭实据，你们也不会抓他啊。如果他不咬我，你们也不会把我请到这里来。但是我想问你啊，洪亮，你觉得哥是这种人吗？ 老领导把我一路提拔到今天的这个位置多不容易。别人不知道我的为人，你还不知道吗？

0: 哎呀，当领导的总是领先一步啊！老书记，对不起，让您久等了。嘿嘿，好在早到晚到，不差事儿，我们还能在一起看风景啊！老书记啊，当年东平一别，到现在咱们有多少年没见了？
1: 十多年了吧，我们都老了。我是老了，但您看上去还是风采不减当年呢。
0: 当年我还以为我们从此就各行其道，老死不相往来了。山不转水转，这说明什么？啊，老书记，说明啊。
1: 咱们这是有缘分的，可是不管怎么转，猫还是猫，鼠还是鼠啊。李总啊，人老了就要服老，一代人自有一代人的活法，儿孙自有儿孙福，他们的路最好还是让他们自己走。啊，我听说于总弄了个庄园。
2: 养马种花，锦衣华食，这样颐养天年很好，知足常乐吧。是萧远跟你说的吧？说起江红军，这个孩子本质还是不错的，
0: 啊，
2: 非常好。我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当年的八二九大案。
3: 那个犯罪分子，那当时多嚣张，拿了200发子弹跟我们对射啊！那天是我出的警去逮捕他，我一脚就把门踹开了，那个子弹真的就在我耳边往后飞呀、啊！当时江红军突然间就把他给扑倒了，江红军就是因为这个立的二等功，啊，回来之后我们给他提了大队长。
4: 那就是说，其实孙女你对他还是。
2: 很认可的，那当时非常认可的。那你分析啊，因为你熟悉他嘛。
4: 嗯，
2: 这样一个民警是怎么能够说一步一步走来走去，最后走到你现在这个位置上的呢？嗯，
4: 我坐的这个位置，你现在你还不能定性。
2: 那是，嗯，他怎么走到这个位置上来呢？哎呀，我这么跟你讲吧，他自从当上这个大队长之后。
3: 他慢慢的，他就形成了自己的一个小圈子，这个社会关系就变得极其复杂。嗯，说真心话，我对他交往了什么人，啊，和什么圈子打交道，我真的都不是很清楚。听明白了，就说其实你们俩，慢慢的私下的接触没有那么多了。
2: 那不管怎么说，就是你们俩当时，上下级一场也好，还是说，兄弟手足情深也好，哈，那他怎么还会说，坐到这儿，把你给指认出来了呢？这个，我想可能是因为我当了他前进路上的绊脚石。
3: 怎么讲？
2: 在进党委的这件事情上，几次我都投了反对票。为什么呢？因为他太僵固，我想再锻炼锻炼。当然了，这个事儿我也直接跟他讲，我说你不能这么僵固啊！你是人民的公仆啊，你是一个执法者呀，你不能总讲这个人情世故。我想可能是因为这些事，他对我。 产生了怨恨，他甚至还会说，就是我呀，把他拉上了这条船，而且还不止一次的讲，我非常痛心。所以接下来关于江红军对我所有的指控，我都不予回答，因为都是诬告。
0: 老书记，我知道您今天 找我来是为了什么？其实啊，这些年我也不太管事儿了，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啊。
1: 于天成，你别跟我装糊涂，你要是真想退休，就凭江源几句话你就不退了？你是什么人我还不清楚，50%的利润你就敢铤而走险，100%的利润你就敢践踏一切法律，现在有了这个铜镍矿，我看你啊就敢杀人放火。可是我要提醒你，现在不是10多年前了，
4: 党纪国法不容践踏，
1: 你要是再玩你们那一套，我相信你会连老本都赔进去。你还想再把我们家卷进去一次啊？
5: 东西，你哪来的车？
6: 啊！
5: 谁让你开的？
7: 喂，我于天成。你儿子把人撞死了。
0: 醉酒、无照，再加上撞死人，
7: 江书记，这至少也应该是7年吧。
0: 他们现在在平南大道，你赶快过来吧。我还没有报警，你现在过来，江书记，人可以算是我撞死的。
8: 于天成啊，没想到你动了这么多脑筋，最后动到江远头上了。
7: 想过这么做的后果吗？
0: 怎么，江书记，你就不想想你儿子的后果了啊？
7: 你们过来就都明白了。

0: 经过调查，肇事车辆的司机不是江远，您可以现在就走，后续需要配合我们再做个笔录。
1: 去，
2: 慢点。

0: 老书记啊，
1: 什么新能源？哪是我这把老骨头能弄明白的？小远有知识，有雄心，想干一番事业，我真的只是陪着。还有万海的那个案子，你就是让我绞尽脑汁，我也想不出这种点子的。
2: 我的儿子我了解，要是没有你在背后煽风点火，他能这么干吗？他是让你给利用了。那好吧，于总，你到底要我怎么干才肯放过江远，放过我们家？
1: 老书记，谁放过谁呀？那座矿山本来就是我的，事情发展到今天，我们都收不了手。我和我的学生，包括你，早就被裹进去了，而且是被你们家江远给裹进去的，不是吗？实话跟你说吧，江远在3年前就开始布这个局了。你那个儿子，你真的了解他吗？那咱不能在半山腰待着吧，走吧，继续上山啊。

0: 江书记，你可是真够狠的，就这样把我赶出东平了吗？
1: 你可以不接受啊，但是你要搞清楚啊，这件事情只有我能帮你，否则你就是杀人犯。监狱和离开东平，你选吧。
0: 我可以接受，但是你必须再帮我一个忙。
1: 别得寸进尺啊。
0: 开枪那人叫王大勇，我把他当儿子，你必须帮我把他捞出来，这样我马上就离开东平。

0: 张同志打电话说，要来汇报东平的政法工作，我想还是请张方同志一起听听。那两位领导我就直说了。东平接连出问题，给组织添麻烦了。前几天我也是一时心急，就给张检和书记打了电话，一是想了解情况，再就是想更好的配合工作。哎，确实有些唐突。前几天又出现了突发情况。
1: 我这个做下级的实在也是坐不住了，只好直接跑来找两位领导，请指示。金明同志，你的心情我非常理解。现在是雷声震天，你如果还在睡大觉，你不找我，我都要去找你。根据现在东平的情况。
2: 省政法委已经组织了专案组，前几天专案组已经进驻工作，这个你已经知道了，所以希望你们提高政治站位，放下贪贪官官，严守办案纪律，密切配合好专案工作。蓝书记，前期的工作没有告诉你，是出于组织者决定，还有办案的需要，专案组已经对公安系统的两位干部采取了强制措施。
0: 案件还在进一步的审核当中，这个我已经清楚了。虽然我们按照中央、省委的要求，高度重视干部队伍建设，十八大以来更是从严管理、从重处分、高标准要求，可还是出现了这么多问题。这是我这个政法委书记的失职，回去我会向市委汇报检讨。

0: 接下来一定配合专案查办工作。
1: 建明同志，也有这样的态度，我很高兴。相信我们这次行动一定能够取得成功。作风问题具有反复性，所以必须按照中央的要求，把纪律挺在前头，常抓捕蟹，久久为功。我们共同努力。我们顺着程子建这条线，摸到了陈胜龙以及天龙集团的所有信息。
2: 目前，天龙集团是东平市首屈一指的大型企业，最近又开始涉足新能源产业，这就和万川矿业产生了联系。怎么
3: 说？
1: 天龙集团要买下万川矿业，当时管委会的副主任柳运还带着他去考察过，但是没有谈成。
4: 啥时候？
1: 就在咱们专案组到来之前。
3: 矿山事故算什么事情？
2: 15年前，他因为一起交通肇事被判刑，坐了1年的牢。出来以后，他就去了一个叫大成矿业的公司，做了业务经理。2年以后，成立了天龙集团。
1: 这2年发家够快的呀，那他这公司就一点异常都没有吗？当时公司成立的时候呢，注册资本是1亿，可我们调查发现，没有其他公司注入资金。
2: 完全是陈胜龙本人100%出的资，
1: 没学历，没背景，他白手起家啊！还不止这些，天龙集团在东平一直从事的是房地产开发和城市改造。东平好多的楼盘，有知名度的，全部都是他们开发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大都西山这个项目，目前是东平市最高端的住宅区。
3: 大都西山不是你之前去的地方？
5: 所以我们对大都西山也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结果发现，东平市不少司法人员在那儿都有房产，包括孙飞、温琴、江红军，还有李仁俊，但落名是他的妻子柳韵。这位陈总倒是对东平的领导都很上心啊，这都快给他建成家属院了。现在把焦点放在陈胜龙身上，黄老师，咬死他，有任何情况第一时间通知我。
2: 好，
6: 二位组长张建电话，
5: 散会吧。

0: 张姐，我是郑亚平。
1: 你好，我是洪亮。
2: 刚才严书记已经把专案组进驻的事情告知了东平政法委，你们现在已经转入阵地战了，也不用再投鼠忌器，现在应该尽快的撕大口子，
3: 快速突进啊，不要给他们以任何喘息的机会，
2: 防止他们相互勾结，订立攻守同盟，给我们的办案增加难度，知道吧？
0: 请领导放心，我们一定会
1: 全力以赴。
2: 好，
4: 领导，
5: 我今天回来了，你晚上回来一趟，
6: 我就在家两天，你看着办。

0: 我们接了通知，看来这把火是要在东平烧起来，来势汹汹的。那你打算怎么办？
1: 据我了解，你应该是不会引火上身。
0: 孙飞、江红军这两块料都是我的手下，都抓进去了。
2: 声援十一部是干什么的？全员出动，查什么不是一目了然吗？我能脱得了干系？
0: 那你怎么还坐这儿这么淡定，感觉置身事外了似的？
2: 这话得这么说，孙飞、江红军干的事儿，那是他们自己的事儿。
3: 他们这种海军之马，早就应该接受组织调查。

0: 不对，有领导责任吗？我承认，我有领导责任，我可以接受任何处分。老徐，咱办了那么多案子，拔出萝卜带出泥。
1: 这话没错，可是我跟你说，就这俩孙子，我早就看他们不是好东西。专案组来了，我绝不能躲。我要是想躲，我一早就躲得远远的了。你能躲，我就没这觉悟。就这门外边这些人，有多少人，都是谁在往里头？
2: 我都不知道，我躲不了啊。那你打算怎么办？主动找专案组说明情况，还是先去揭发？
1: 这不就是拿不定主意才来找你聊聊吗？老弟啊。
2: 哥哥，我比你年长几岁，毕竟多吃了几碗干饭。这次专案组来势汹汹，不像是只走个过场，敷衍了事。越是到这个时候，你可越要想清楚。你的意思是，这不只是阵风？
1: 东平这些年也刮了不少风，每次风来的时候不都是天昏地暗啊？所有人都认为要改天换地了，结果呢？第二天早上起来，太阳照常从东边升起，东平还是原来的那个东平。但我这次觉得，东平不能再是原来的东平了，很多问题早应该从根源上解决了。反正我是把这件事情的可能性跟你大概的阐述一下，拿主意的还是你。但哪说哪了啊？我还有个会，我先走了。

0: 久不见，
1: 爸爸，你怎么这么长时间没回来呀？
2: 兰书记，哎呀，
3: 爸，兰姨，那你们聊，我去去哄豆豆睡觉去。
4: 好好，
5: 去吧。
3: 给兰奶奶再见。
0: 哎呦呦呦呦，要来了！哎
1: 呦，奶奶晚安。
0: 哎呀，晚安晚安，
3: 来来来，走，嗯，你们聊啊。
6: 洪亮，哎，哦，舒心，
0: 我去省政法委办事儿，结束了过来看看老领导。哦，
6: 真好。我先跟徐峰同志汇报一下，前一段时间我们还是指导组呢，那时候在东平工作，书记呢专门请我们指导组吃了个饭。就我私心认为啊，是因为我在，所以书记才安排这顿饭的。席间第一句话，书记就向我问候您，很惦念您，非常温暖。
0: 老领导是我的恩人，都是应该的，
6: 向您学习。行了，你坐吧。啊，
0: 好。今天我见到严书记了，他跟我讲让我多配合你们的工作，这我还没回到东平呢，就这么巧在这儿就碰上洪副组长了，那我就司的工作都有了，向你报个到。哎呦，
6: 可不敢可不敢。
0: 真是这样，
6: 您指示。
0: 工作上需要我配合的你随时吩咐，我们东平的工作也希望你们不吝指教，多多帮助。
6: 谢谢您的支持。
0: 你说这领导让我们支持配合，我呢就是希望我们俩先多沟通多交流情况，彼此呢多体谅，相互支持对方的工作，把双方的这种工作热情都调动起来，才能更好地完成组织交给我们的任务。
6: 明白。嗯。

0: 但是洪亮跟你说句实话啊，我现在心里没底，我不知道怎么能精准的配合好你们。老书记，你就说这万海啊，首先我不知道我们错在哪儿了，事故的处理呢是不是也有问题，包括孙飞的情况都不太清楚。你觉得合适这种呢？
1: 老领导把我一路提拔到今天的这个位置，多么容易！别人不知道我的为人，你还不知道？
2: 老宇，这次专案组闹得挺大的，整个东平风声鹤唳的。我觉得吧，我们得想想退路，现在把他们送出去。 要侦查出什么好歹来，他们也挺出去了。
1: 啥意思？有人背锅？
2: 那这些人就真的回不来了。
1: 我是说，万一，那要是他真是被抓了，你确定他不会把你给供出来？啊？哎，我知道，你把他们当学生，那他们把你当老师了吗？你是不是忘了之前他怎么跟你叫板的了？他有跟你念旧情吧，老宇。 咱真不能妇人之仁，当断则断呢。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2: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3: 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盆，孩子们注意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4: 以前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香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则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4: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快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 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到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十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5: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适应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时、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4: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3: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2: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

0: 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家小孙子全家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2: 用它打粉，味道爆爆，身体壮壮。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0: 首先我不知道我们错在哪儿了，事故的处理呢是不是也有问题，包括孙飞的情况都不太清楚。这咱们东平的情况呢，老书记就洪亮你也知道，这个资源很单一，又是一个老工业化城市，所以一直面临一个转型的问题，可以说咱们都几乎就是没有希望，但是这童念他给咱们带来了转机。下个月王书记准备召开新能源的招商引资大会。
1: 好事。
0: 是啊，紧锣密鼓这筹备呢吧。哎，电话打进来了，说最近东平丑闻不断，还能不能投资？你说这现在领导就特别着急，让我尽快给一个说法。我这急得没办法，只能来找老书记求助了。
2: 鄂宇，这次专案组闹得挺大的，整个东平风声鹤唳的。我觉得吧，我们得想想退路。现在把他们送出去，要真查出什么好歹来，他们也已经出去了。
3: 啥意思？有人背锅？那这些人就真的回不来了？
2: 我是说万一，那我们总得想想退路吧。万一要真出事了，我们走不了怎么办啊？
3: 你听好了，这些人可都是跟我多少年的，少在这给我指手画脚。
2: 我真没跟您指手画脚。那要他真是被抓了，你确定他不会把你给供出来啊？哎，我知道，我知道你把他们当学生，那他们把你当老师了吗？你是不是忘了之前他怎么跟你叫板的了？他有跟你念旧情吗？老宇，咱真不能妇人之仁，当断则断呢。
3: 怎么断？哪个事儿能断？跟谁能了断？少在这给我煽风点火。你知道我跟这些人的关系吗？
4: 金平同志，我呢非常理解你现在的心情啊，但是洪亮呢，他作为专案组的

0: 副组长很多事情也不是他能够决定的啊。
1: 是，
0: 但是不管怎么样，大家的目标还是一致的吧，都是为了给东平营造一个良好的营商环境，铲除社会的毒瘤，为咱们东平经济社会的发展保驾护航。启明同志，我要提醒你一点，越是在这样的时候，越是不能自乱了阵脚，同志之间要相互信任，防止借机挟私报复，互相攀咬。这个有些人啊，一有风吹草动就胡乱的检举揭发呀，为了自保嘛，是吧？这种情况我们以前遇到也不少啊。洪亮，蓝书记呢是你的老领导老前辈，是看着你成长起来的，应该说呀，他就是你东平的家人。
1: 是，
0: 是吧？所以呢，以后遇到什么情况啊，还是要多向老领导多请教多汇报，更要多支持老领导的工作。
1: 我全力。
2: 洪亮，你回来一次也不容易，你赶紧去忙吧。
1: 没事，
2: 我就不打扰了，就这样，我走了，老书记。
0: 行，洪亮，你那个小敏还等你呢。哦，好吧，
1: 去吧，
0: 你去吧，我来送蓝书记。
2: 快去。嗯，
1: 好。
2: 不用送了，
0: 哎，走，
2: 你快去，快去吧，就到这儿啊，就到这儿啊，你得加件衣服。洪亮的，再见了，
1: 您一路平安。
2: 哎，再见，再见。

0: 这一次，这个情况复杂，我怕是帮不上你了，搞得不好啊，可能还要给你添麻烦。
1: 看您说的，怎么会给我添麻烦？要说麻烦也是我给您添麻烦。说心里话，我觉得东平这次政法系统的大体阵是免不了的。现在已经进去两个，后边还会有谁会涉及其中，我都不敢细想。
0: 万海安要是真的判错了，我将万劫不复。
2: 问你啊，也不要听着风就是雨啊，还是要稳住局面，团结大家。凡事呢，还是不要太悲观啊。
0: 那我就走了。
2: 这是小远儿。
3: 哦，
2: 来也。
0: 哟，江远儿，
2: 您这是要走啊？
0: 是是是，我有点事儿跟老书记汇报一下。
3: 长成大小伙子了，你那事儿我跟柳叶说过了，你尽管去找他就好了。
0: 谢谢兰姨，韵姐对我特别好，
3: 不要麻烦兰姨。
0: 不麻烦，我这是乐观其成。他项目很好，如果真的能做成，对东平真是件大好事儿。
3: 好了，这个不早了，你还要赶回东平呢，跟司机说开慢点，注意安全。
0: 好，那再见。
3: 哎，好，
0: 再见，
3: 兰姨再见，
0: 再见，哎，好。

0: 小雨啊，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你了，很久没这个感觉了。我记得还是你母亲去世的那一年，我在县里挂职锻炼，忙得不可开交，回来办完了丧事，当天晚上就回了县里。还没过两天呢，你姐就来电话了，说你不肯上学，我这儿又没时间回去。记得我呀，天天晚上睡不着。
1: 爸，我现在长大了，不需要你担心了。我困了，你也早点睡。

0: 你又要跟我说不让我去东平是吗？
1: 你要相信你老爸说的任何话，都是对你好。
0: 您别对我好，别是为。

0: 知道你从小到大整个成长的过程，我是缺位的啊。但是我看到你现在的成绩，我很欣慰。你有能力，有学历，我相信在任何地方，你可以创造一番事业。但是还是那句话，不可以去东平。
1: 我们在这边已经投了几个亿了，现在不是我一个人说停就能停的。
0: 现在已经不是钱的问题了。立刻回头还有希望，否则的话，
1: 我回什么头？我就是正经做生意，我创业，我有什么需要回头的？我做什么伤天害理的事儿吗？
0: 你知道东平现在的事有多大呀？
1: 我需要知道吗？
2: 专案组正在查东平的事儿。
0: 你不要去趟这个浑水好不好？

0: 哎，哪回啊？
1: 早点睡吧啊！
0: 辛苦辛苦辛苦！冰箱还有尿吗？

0: 我是即将啊，你出去，你过来，你来帮我。拿了。
1: 那个三号，三号，你过来帮我一下，快帮我一下。哎，人呢？
0: 人，快来，快来！哎呀，怎么不来呀？
2: 就是因为你万海安办得好，才让你上桌了。
3: 省院十一部是干什么？全员出动，查什么不是一目了然吗？
0: 您背叛我呀？怎么又背叛我呀？你这还能让本来吧，我还能打人的。
1: 哎，我们算打了，别背叛我。哎，今天考了高分啊，那个刘主任特批我今晚能多玩一个小时。
4: 行啊，考得不错呀。
1: 哼，那可不，你也吃点这个，挺好吃的。
4: 说你胖，你还喘上了。
1: 哼。
4: 儿子。
1: 嗯。
4: 问你个问题。
1: 嗯。
4: 说，假如啊。
1: 嗯。
4: 你们班那几个特别好的朋友，悄悄地溜进老师的办公室，
1: 嗯，
4: 然后偷看了你们考试的考题，你没参与这事吧？
1: 嗯，
4: 他们也没告诉你，但是呢，给你画了一个范围，告诉了你几道重要的考题，你也因此拿了高分。那事后你知道了，你会告诉老师吗？
1: 那肯定告老师啊，这得告老师。
4: 那你因为这几道题拿了高分啊？
1: 那我又没看那卷子，我又没干别的坏事，那肯定告老师。
4: 那你就不怕你那朋友们觉得你是在背叛他们？
1: 我这是为了他们好，你和刘主任不就经常这么教育我吗？
4: 咱家都知道你们是好朋友，老师也知道。
1: 嗯，
4: 你要是说了，你就不怕老师觉得你们是同伙？
1: 那我要不说，老师后来自己知道这事儿，那我不更说不清楚吗？
5: 省委政法委派来的专案组，想必大家都已经知道了。为什么来的知道吗？就在这个会议室，就是我们这些人三年来我们开了无数次的

0: 会为了万海案，这才刚判，省里就来人了。先是查出张文静案不成立，接着万海案又出了问题。每次开会问你们啊，都说没问题，那没问题，现在怎么出了这么大的问题？后边会不会还有问题？还有什么问题？那诸位，你们谁能告诉我？接到省政法委的通知后，我已经向建宁书记做了汇报，接下来可能会有一些同志要接受专案组的调查问话。我希望我们的同志要提高站位，敞开心扉，同时安排好本单位本系统的配合工作。孙飞和江红军被带走几天了？
1: 报告蓝书记，已经带走三天了。我们这边已经安排啊市局政治部主任去分局啊临时主持工作。
0: 三天了，那应该被砸实了。你作为案件侦查机关主要负责人，你本人要亲自阅卷，细细过一遍侦查内卷，把所有的疑难问题梳理出来，我要看。
1: 好，
0: 要快。
1: 我知道，我知道。
0: 你们两家也一样啊，院领导要亲自阅卷，找出问题点报给我，咱们要做好内功，争取自己的问题自己查出来，力争主动就是最好的配合。这几天我们都随时通报情况，我的手机24小时开机。最后我再说一句，希望我们的同志少出事儿，希望在座的不出事儿。

0: 根据目前掌握的证据，万海所涉及的两项重要指控，强迫交易罪、故意伤害罪，均已推翻。基本已经确认，万海黑社会性质组织案为错案。516矿山事故是基于此案后续的一起恶性案件，
1: 还在调查。
2: 我们就是要约谈、问询，什么人呢？就是办理过你刚才说这个万海案所有的司法部门的相关领导，公安局许元武、法院温琴、检察院李仁军。对于职务犯罪，我们一定彻底清查。

0: 怎么还不睡啊？
1: 我今天接到了专案组的通知，明天要去接受约谈。
0: 专案组？
1: 519专案组，省扫黑办督办，省检察院指挥协调，省高级人民法院、省公安厅配合。
0: 他们找你干什么呀？
1: 要谈汪海安矿难事故，乔振兴的死，要谈东平的黑社会到底是谁，保护伞又是谁。

0: 程胜龙，天龙集团，你们最近都是正常的业务往来吗？
1: 矿难是他做的，事实上我已经成为他的保护伞了。

0: 那个龙哥不是想要进军新能源领域吗？就凭着子健和嫂子这层关系，帮他省了多少事儿。嫂子把他和万川矿业这么一连线，龙哥新能源的第一步就算走稳了。
1: 这就是一个降价处理的尾盘，谁买都是这个价格。
2: 现在是哪家公司在聊？
3: 元龙集团。

0: 你跟天龙集团的人有来往吗？天龙集团有啊，那不法务总监程子健吗？那可不是你妹夫吗？
1: 我老婆柳韵是开发区副主任，帮助陈胜龙收购万川矿业，万海案又是我主抓的，我像不像是天龙集团的保护伞？
2: 明天你跟我一块去。不能，我不能去。我说不清楚啊，仁俊，你可千万不能说呀！我在努力想办法跟他们撇清关系，我在努力想办法去弥补。你相信我，你给我点时间。 只要一查我，我这辈子我就完了。这个家怎么办？孩子怎么办呀？琪琪还小，这个家不能散呀。

0: 李姐您好，我们是519专案组，今天请您来是想对上海黑社会性质组织案向您了解核实一些情况，此次谈话严格保密，请您配合。
1: 李姐，你怎么看待万海？你觉得这个案子有没有问题啊？
2: 我觉得没问题，否则我们也不会起诉。
1: 在乔振兴担任主办检察官期间，曾经两次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你接手办理有对他提出过的问题积极核实吗？
2: 在他办案期间我们曾经多次讨论过，我觉得是他的办案思路有问题。
1: 所以你撤换了他？
2: 党组开会决定的。
1: 党组会是谁主持的？
2: 当时是我代理主持。
1: 你主持院党组会，做出撤换具体案件主办检察官的决定，你认为这个做法是否干扰了主办检察官办案，阻碍了案件的正常进行？
2: 院党组是一级组织，对院里的工作拥有最终决定权。
1: 在张文京被证明清白之后，你仍然对万海案深信不疑吗？
2: 张文京案有问题，不代表万海案就有问题。
1: 一个检察官把张文京案办错了，那他办的万海案难道就没有问题吗？
2: 那一个苹果坏了，我还能把一筐苹果都扔了？
1: 那你认为剩下的苹果就不会被污染吗？
2: 这是你的想法，我不这么想。
1: 像你刚才说的思路问题，在邵小燕推翻证词、张文京案撤诉之后，万家灯火伤害案就成立了。你为什么不跟进调查，去核实吴小天的口供，反而还按原来的思路推进案子？
2: 办案机关送过来的材料事实清楚，证据链完整，我相信他们的意见。再加上时间确实很紧迫，
1: 如果有人承认诬陷了万海呢？
2: 那就是吴小天翻供了呗。
1: 对，吴小天确实翻供。你还觉得万海案是个铁案吗？

0: 在当时他没有翻供，我只能按照当时。
1: 我说的是现在，我刚刚已经说了，吴小天翻供了，你现在还觉得万海案是铁案吗？

0: 确实，我承认，我是过于相信侦查机关送过来的证据。就像我说的，时间紧迫，在过程当中难免会有些不周全。只是这些吗？也是那个时候一心急于推进，那么推进的思路。 也会有些问题。除了这些，还有没有更深层的因素？郑主任，我不太明白你说的一个更深层是指什么。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候确实肯定是有急功近利。还有呢？
1: 还有呢，
0: 郑主任，你其实就是想说我有渎职，有职务犯罪，又故意把这个案子办错，是吗？
2: 那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呢？
0: 那话既然都说到这份上了，那就干脆一点吧。接下来的话你就别问了。洪亮，来吧，该你了。
3: 我能喝口水吗？有劳了。我之前啊，我跟李姐私下沟通过一次，就是在邢鸿飞被咱们指导组调查期间，他是觉得说整个这个办案一下子把人都抄走了之后，他们都没有办案人了。
4: 那说在这么短的一个时间段之后呢？

0: 你就接领了办人这个任务，这程序上有没有毛病啊？
1: 栏数你提的，政法碰头会上决定的。
2: 我也不知道这个程序上算不算有毛病。嗯，之前老谢当办人的时候，你们把律师张文京定为说黑社会组织的这个骨干成员，
0: 这是侦查机关的决定呢，还是说你们检察机关决定的啊？
1: 检察机关。
2: 那你们院说从这个院党组到监委会，怎么看待邢鸿飞这个同志呢？老谢老检查了，业务也过硬，可张文京批捕的整个程序是过了监委会的。嗯，
3: 哎，说你个人啊，最近是跟柳韵买房子了。
2: 这个材料掌握得很全面啊，
4: 也不行，怎么还得问你吧？具体情况，楼盘叫什么名啊？
2: 大都西山，
4: 哪天买的？就是4月中旬吧，中是。
2: 15号前后吧。
4: 万海案宣判是4月4月2号，2号，这个楼盘开发商是哪儿的？天龙集团。那你们买的时候是市场价吗？啊不，那是个样板间，多少有些损耗，所以其实我们是低于市场价的。
2: 低了142万。
4: 哎，
2: 那就这么低了？
4: 没有，已经让柳韵去把这个差价补上。
2: 什么时候让的？
4: 5月底，底是26、7号吧？5月26、7号。开发商是天龙集团，这个老板叫陈胜龙。对，我知道，
2: 认识吗？
4: 见过两次，
2: 哪两次？
4: 一次就是李延新跟程建的订婚宴。
2: 哎，那天我也在，我咋没看着呢？ 你不是要召集开会先走了吗？他后来来的。
4: 他来干啥？送红包。
2: 多少钱？
4: 没数。但肯定比你给的要厚啊。
2: 你第二次见陈胜龙什么时候啊？
4: 第二次就是万海宣判结束之后，正好赶上我过生日，就想家里人小范围聚一下，然后就让柳韵约了个餐厅。那天正好陈胜龙也在，就过来敬了杯酒。
2: 什么叫正好陈胜龙也在呢？
4: 那个餐厅是在天龙集团。你刚才说谁定的？廖韵定的，是蓝书记让他定一个地方，要小范围的，但他不知道去哪儿，所以他就求助了程子健，程子健推荐了这家餐厅。
2: 但定的时候，他并不知道这个餐厅是属于天龙集团的。程建去了吗？
4: 没去。
2: 那都是谁？蓝书记、文琴、孙飞、许彦武、谢鸿飞、柳韵和我。没想到他们还都去了。你妻子柳韵跟天龙的这个陈胜龙，俩人啥关系啊？
4: 我认为就是工作关系。他俩工作有交集。天龙的部分业务范围在柳韵的管辖范围之内。
2: 哪部分业务？
4: 是房地产开发。
2: 啊不，
4: 万川矿业。是万海的万川矿业现在陈胜龙的天龙集团想购买这事儿，你知道吗？
2: 我听说了。
4: 听说了。那么万海的万川矿业在发生了矿难之后，你们决定说要补这个大都西山的差价。
2: 不，洪亮，啊，
4: 并不是说是因为发生了矿难，我们要去把这个差价补上。
2: 哦，
4: 这根本是两回事，本质上是完全不同的。我说明白了吗？
2: 我说清楚了。那。

0: 个房子的问题，你认为哈是说装修质量有问题，还是
1: 就是差价的问题？
0: 差价的问题
1: 是的。
0: 啊，行，你说主观，那我谈谈我客观看到的事实哈。事实一，你妻子柳韵和陈胜龙在工作上有交集，部分业务有往来。以你妻子柳韵为主导，你们共同购买了天龙集团开发的房地产项目，叫做大都西山。在万川矿业矿山发生矿难之后，你们夫妻共同决定补齐这个房产差价。客观事实二，万海案宣判之后，
2: 从政法委书记蓝景明到法院庭长温琴，市院检察长李仁俊及其妻子柳韵，东平市公安局局长许延武等人齐聚在陈胜龙天龙集团旗下的餐厅，并且陈胜龙也出现了。
0: 事实三，万海案宣判没多久，你又见了一次万海，你要找他干啥？
1: 回访。
0: 那你见王玉也是回访吗？

0: 那你见王毅是干什么？哎，是不是有这种可能啊？就是说，万安宣万州，你觉得心里面也不那么踏实，你觉得这个办成了的铁案也没那么铁，你想再重新调查一遍，重新复盘一下，是这意思吗？ 你这次重新调查有结果吗？还是没结果呢？还是有结果也不想说呀？哎，洪亮，
1: 你说这么一大圈，其实就是想说，我是保护伞。
0: 哎，没关系，没关系，你完全可以大胆猜测，但是我请你，我拜托你小心求证，请你拿出证据来。如果你没有证据，你不能让我自证清白。李仁俊，你不老实啊！我们现在代表一级组织在跟你谈话，我们希望你能够在这次谈话当中，你能够坦诚。 你能够知无不言，我们希望你能够珍惜这次谈话机会。不是说让你现在跟我要证据，是不是？我给你证据那天，我还要向你展示一份担保证啊！你希望自己处于一个什么阶段？你隐瞒什么呢？你顾忌什么呢？咱们就不能老老实实的？

0: 会的是你，万海被宣判之后获利最大的还是你。
1: 王宇举报万海，不就是因为万海侵占了他这个集赞中心吗？那侵占当时他怎么不说呢？
2: 他完了还给人家万海跑那儿打工去了。伤害案完了，该抓的该判的，半年了他才拿这个事儿说事儿，也是他在等什么呢？
0: 这个陈胜王陈总是不是想要过他这个集赞中心呢？
3: 所以万川矿业电池厂是我们新能源的整体规划，吃下万川矿业

0: 谁呀？
1: 李元俊，你在哪儿呢？
0: 我在哪儿呢？跟你有啥关系？
2: 我知道你在集散中心呢，我在你楼下，下来聊聊吧。
0: 没时间跟你聊，忙着呢。
1: 机会我给你了啊！
2: 你要不在这儿聊，就只能请你去检察院聊了。

0: 聊吧，你想聊啥？
1: 知道我从哪儿来吗？专案组。啥意思知道吗？省里下来的专案组专门调查万海案还有矿难的。我来就是想给你一个机会，给你个自首的机会。当然你要是愿意的话，我可以陪你一起去把事情说清楚。
0: 说清楚啥呀？说清楚，
1: 说清楚你是陈胜龙的枪，天龙集团处心积虑的要拿万海的矿，说你是诬告他的那个人，说你为了拿万海的集散中心你是人证，就说这些。
0: 你港片看多了，我还有污点证呢，我啥人证啊？你说我是枪，我要是陈荣的枪，你有证据吗？你说陈正楼处心积虑要人矿，你有证据吗？
1: 王玉，我都能查清楚，你觉着专案组查不清楚？我警告你，不要心存侥幸，也不要抱任何幻想，明白吗？
0: 我问你，专案组能摆平东城的事吗？专案组能扳倒陈胜荣吗？
1: 勾结官员构陷万海，制造人命矿难，我告诉你王宇，参与这件事情的人一个都别想跑，
0: 一个都别想跑是吧？你媳妇儿跑得了吗？

0: 好入戏，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2: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3: 我自己种点五谷养生盆，孩子们种一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4: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4: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 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到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十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5: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适应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时、冷饮都不串味。

0: 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辅食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1: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2: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3: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呀，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2: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没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4: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灯在数字化之外，他们跨越需要多久？教会老人过闸只需要10秒。

0: 教会老人使用智能家电只需十秒。教会老人关掉弹窗只需十秒。关爱老人，让爱在指尖流淌。
1: 一张照片一次发送，看似平常，却可能藏着隐患。保密防线往往毁在不经意间。
2: 保密不是口号，是每个公民的日常责任。
3: 合法的辩护律师被打成黑社会，定案的证据经不起推敲，
4: 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3: 证据吗？
5: 还是被人买通了？
6: 那要是指导小组过来，
7: 我他妈永远是黑社会。
8: 根据最高检的要求，是黑恶的一个不漏，不是黑恶的一个不凑。那么万海案既然有问题，那就启动组长。
9: 你永远记住，法律是你的武器，司法机关就是你的后盾。
10: 司法是为了约束公民，但是执法者更应该接受司法的约束，才能保证司法的公平。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7月23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10。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大暑，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深化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整改整治工作，陈小江主持会议。
1: 埃尔肯土尼亚兹会见国际马联和香港赛马会负责人。
0: 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我区广大教育工作者深受鼓舞，表示要凝心聚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新疆上半年外送电量超790亿千瓦时。
0: 2026年中国算力平台与应用大会在将开幕，共建一带一路算力产业协同发展新高地。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7月23号上午召开会议，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主持会议。
2: 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精神，深刻把握人工智能重大历史机遇，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要认真落实自治区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工作方案，强化算力基础支撑，科学布局算力基础设施，推动绿色电力与算力协同发展，围绕特色优势产业转型升级、保障和改善民生等领域，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落实内涵式发展要求，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贯穿城市工作全过程，着力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立足我区城市发展阶段性特征和实际需求，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高标准推进区域中心城市、重点城市建设，提高社区治理水平，不断增强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会议听取自治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进展和整改整治工作汇报，强调要坚持以严的态度、实的作风抓好各项工作，在深化思想认识上下更大功夫，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推动入脑入心、践行见效，在深化问题查改上下更大功夫，持续推进集中整治，确保取得实效，在深化建章立制上下更大功夫，建立完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强化制度刚性约束和有效执行，在深化责任落实上下更大功夫，持续加强指导督导，确保学习教育取得更大成效。会议研究自治区审计工作，强调要坚持把审计工作放在新疆改革发展稳定全局中谋划推进，围绕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

0: 事精神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紧盯五大战略定位专项规划和两重两新政策落实、财政资金管理使用、保障和改善民生等工作，聚焦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领域，提升审计监督精准性和穿透力，深化审计监督与其他监督贯通协同，统筹抓好揭示问题和审计整改，不断增强审计监督质效，护航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会议研究自治区就业工作，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扛牢政治责任，把促进就业作为事关新疆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强化就业优先导向，发展产业落地项目，引进企业要突出就业带动，持续壮大劳动密集型产业，强化高校毕业生就业支持，有效扩大岗位供给，健全就业服务体系，千方百计扩大就业容量，推动发展更好惠及民生，凝聚人心，增进团结，促进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7月21号下午，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在乌鲁木齐会见国际马匹体育联盟主席、国际马术联合会主席英格玛·德沃斯及香港赛马会行政总裁英加百一行。
0: 艾尔肯·土尼亚兹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中共中央关心关怀下，新疆步入了发展最好、变化最大、各族群众得实惠最多的历史时期。当前，新疆正锚定中共中央赋予的五大战略定位，发挥政策、区位、资源等比较优势，先后出台一系列政策措施，推动马产业加快发展。国际马联和香港赛马会在马产业发展、赛事组织、兽医科研、人才培育等方面拥有丰富的国际化、商业化运营经验，希望依托国际马联的全球赛事网络，结合香港赛马会成熟赛事运营体系，推动伊犁马走向国际赛场，加强科研合作与产业人才培养，以马为媒，宣介新疆繁荣、稳定、自信、开放的真实情况，讲好中国新疆故事。英格玛·德沃斯和英加百表示，中国马术运动正在蓬勃发展，对于经济发展具有较大贡献。中国新疆马资源丰富，马运动历史悠久，具有发展马产业的独特优势，特别是伊犁马品种优良，潜力巨大，希望加强与新疆沟通交流，发挥各方优势，不断延伸马产业链条，助力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克伊斯尔·克尤木，自治区有关地州市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7月22号，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召开主任专题会议，聚焦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认真贯彻自治区党委部署要求，深入研讨如何发挥人大职能作用，推动五大战略定位落实落地的思路举措，为更好服务国家战略全局、新疆工作大局贡献人大力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木热提吴布力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五大战略定位是党中央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着眼新疆在国家全局中的特殊重要地位做出的战略考量，是推动新疆立足国家所需、自身所能、群众所盼，发挥独特优势，服务国家战略全局的重大举措，为新疆赋予了大有可为的重大历史机遇。会议强调，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战略高度，深化对五大战略定位的认识，充分发挥人大职能作用，看清发展大势，找准发展定位，把牢发展方向，推动政策红利与发展动能有效释放，以人大履职实效推动五大战略定位落实，确保新疆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会议强调，要增强系统观念，树立全局眼光和战略思维，在国家所需、新疆所能、群众所盼上着力，做到国家战略指向哪里，人大工作就跟进到哪里，力量就汇聚到哪里，作用就发挥到哪里。要充分发挥人大立法、监督等职能作用，推动新疆在服务国家大局中更好实现自身发展，在发展中更好维护国家利益。 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始终站稳人民立场，把为民造福作为最重要政绩，使五大战略定位落地见效的过程成为增进民生福祉、广泛凝聚民心民力的过程。会议要求要进一步坚定服务国家大局的信心决心，做到信心上鼓足、标准上从严、行动上争先，确保人大各项履职举措精准对接自治区党委部署要求。7月21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政委何忠友讲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忠实履行新时代兵团职责使命，奋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兵团专题党课。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以正确政绩观推动15、50期各项工作，忠实履行新时代兵团职责使命，奋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兵团。何忠友指出，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深刻把握精神实质、核心要义和实践要求，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何忠友强调，要牢牢把握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有效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更好履职尽责、担当作为，恪守党性原则，摆正公私关系，做到依法用权、秉公用权、廉洁用权，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不断增强职工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夯实党长期执政基础，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做到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确保每一项决策都符合客观规律和职工群众利益，坚持当实干家、行动派，紧盯15、50期各项目标任务，在其位谋其政、尽其责，推动兵团各项事业取得新发展、新成效。何忠友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把握党中央对兵团的定位要求，不折不扣贯彻落实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实际实效，坚决扛起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建设各项工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供坚强保障。
2: 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7月22号在北京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我区广大教育工作者深受鼓舞，充满干劲，表示要凝心聚力，奋发有为，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0: 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指示中强调，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令广大基础教育工作者深感使命在肩，责任重大。大家表示，要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3: 我们一定牢记总书记的嘱托，不断加强与沅江省市区优秀学校的交流合作，让更多的孩子接受更丰富、更优质的教育。
4: 备受振奋，我会把上海先进的教研理念、课堂教学经验精准融入本地教学工作当中。
5: 集团化办学，将我们优质的教育资源、优秀的师资队伍辐射到各城院校，让孩子们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的教育资源。
0: 在财政投入稳步增长的背景下，新疆基础教育办学水平逐步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不断提高，区域、城乡和校际差异不断缩小。广大教育工作者一致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引，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6: 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贯穿德育全过程，落实双减优化课后服务，
7: 不断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高素质教师队伍，健全家校社协同育人机制，
8: 持续关注留守儿童分类落实、残疾儿童随班就读和送教上门工作，用心守护每一名适龄儿童少年平等接受教育的机会。
9: 深耕体育强基，普及班超联赛，抓实视力筛查，脊柱侧弯预防，让学生向阳生长，全面成才。
0: 十五五规划纲要要求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十五五期间，新疆将进一步统筹调配好各地教育资源，以南疆四地州和乌鲁木齐、伊宁等人口净流入地为重点，加快学校改扩

0: 家门口上好学校。
1: 上半年，新疆累计外送电量达790.24亿千瓦时，较2025年同期增长25.11%，外送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
2: 今年上半年，昌吉至古泉、哈密南至郑州、哈密至重庆三条特高压直流通道累计送电705.85亿千瓦时，占总量的89.32%，成为外送主力。哈郑直流送端站天山换流站充分运用换流变全自动巡检系统、智能巡检机器人等科技手段，确保设备全天候稳定运行。
3: 目前天山换流站正以600万千瓦大负荷稳定运行，最高外送电量达到1.4亿千瓦时，将哈密的煤电和新能源打混送往华中地区。
2: 上半年，新疆新能源外送电量达278.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33.92%，占总外送量超35%，减排二氧化碳约1584万吨。新能源消纳能力大幅提升，得益于常识储能项目规模化落地。今年投运的吉木萨尔县三峡集团200兆瓦、1000兆瓦时全繁液流电池储能电站是国内最大同类型项目，电站年均输送清洁电量可达17.2亿千瓦时。
4: 常识储能的特性完美适配了我们大规模光伏电站，有效提升电能消纳能力，为电网提供稳定调节资源。
2: 截至6月底，新疆电网总装机突破2.67亿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1.73亿千瓦，占比约65%。全疆14个地州市新能源装机均超100万千瓦，6个千万千瓦级新能源基地建成投运。
5: 自治区重点项目新疆油田264万千瓦新能源及配套煤电、碳捕及一体化一期项目迎来重大施工节点。项目两座154米超高间冷塔顺利完成主体到顶，标志着项目核心土建工程收官，正式全面转入设备安装阶段。建冷塔底部直径123米，出口直径80米，是项目煤电机组水循环系统的核心构筑物。
6: 历时472天，相继完成两台建冷塔外筒到顶，筒壁主体采用现浇钢筋混凝土双曲线结构，底部支撑 X 柱采用型钢混凝土新工艺，施工风险更低。
5: 一期项目2024年8月正式启动，以264万千瓦光伏为基础，配套建设266万千瓦超超临界燃煤机组深度调峰，同步实施每年100万吨二氧化碳补给工程一期，既实现燃煤机组碳排放大幅压降，又能将补给的二氧化碳用于油田驱油，大大提升老油田采收率。
7: 山西省在教育援疆工作中，围绕破解青年教师课堂实操薄弱、区域整体教研水平不足等难题，分别在富康市2所小学打造2类差异化传帮带体系，推动教育援疆从书写向造写转变。
2: 期末考试既是对学生学习成果的评测，也是对教师教学成果的检验。每次期末复习备课前，青年教师张月都会与山西援疆教师石玲进行期末复习课教学设计的研讨。这几年，这样一对一随堂磨课、课后研讨解惑，已经成为了学校帮扶青年教师成长的日常。
8: 师傅耐心地全程教导我，在校级、市级、州级等各项赛课当中，帮助我取得了很好的成绩，让我实现了快速的成长。
2: 依托青蓝工程师徒结对机制，进富小学构建起常态化课堂微帮扶模式，援疆教师与本地青年教师结成一对一帮扶对子，全程参与教学各环节，有效解决了青年教师备课不精准、课堂设计思路单一等教学痛点。
9: 从专题讲座、示范课、一对一、师徒结对三方面进行系统的推进，能够通过传帮带为边疆教育出一份力量，我觉得十分有意义。
2: 在进富小学开展师徒结对精准培优的同时，山西省教育援疆团队还在泾河小学依托跨省名校平台搭建全域教研体系，通过建设刘志荣跨省名校长工作室，全方位引入山西省成熟办学经验，打造出适合当地、可复制到全域的教学模式、培养模式。
10: 泾河小学与5一度小学深度的合作，优质资源与我们共享，学习他们先进的教育模式。每个季度专家团队来到泾河小学进行教育教学的指导，对我个人能力都有显著的提高。
2: 两种帮扶路径各有侧重，相辅相成，有效转变了当地的育人理念，提升了办。

0: 学品质，更为富康市基础教育留下了业务精、后进足的本土教师队伍。由北京大学主办的2026年中国算力平台与应用大会今天在喀什市开幕。大会以“算力赋能思路，数字驱动未来，共建一带一路算力产业协同发展新高地”为主题，汇聚全国各大高校、科研院所、算力企业及专家代表近300人，搭建面向西部、辐射中亚的政产学研高端对话平台。活动现场，国内顶尖算力专家发布太空超级计算、绿色智算与算电协同等前沿技术成果，企业代表分享了智算集群、行业大模型落地解决方案。大会还设置算力领域技术报告、高校算力专题研讨等多个板块，
1: 希望能够把东部好的 AI 应用在西部进行一个落地，更好的推动西部地区发展，
2: 打造一个数字化的演艺 IP， 去落地一些研学、游学相关的项目。
0: 目前，新疆已有乌鲁木齐、喀什等一批智算中心建成投运，算力规模近30000匹。我区将聚力算电协同，依托绿电直联，加快10万卡级智算中心建设，并联合北京大学等高校院所，培育算力加数据加模型加应用全链条生态，推动产业深度融合。7月22号，中农宏远杯第十届新疆农村创业大赛在乌鲁木齐举办。大赛以创业新村向心而行为主题，设置农产品加工和乡村新产业两大赛道，其中农产品加工赛道项目42个，乡村新产业赛道项目53个，吸引全疆14个地州市95个优质项目参赛，集中展现新疆乡村产业多元化发展的良好态势。
3: 年初，我们凭借六项高价值发明专利，获得了中国银行霍池县支行500万元的纯专利质押贷款。此次参赛，希望能用科技赋能农产品增值，带动农牧民增收。
0: 本届参赛项目在创新性、落地性上较往届稳步提升，参赛选手涵盖青年创客、致富带头人、返乡大学生、退役军人等多元群体。大赛设置创客训练营梯度培育模式，对晋级项目开展为期5天的集中培训，助力项目提质升级。大赛还建立长效跟踪培育机制，搭建精准对接桥梁，推动获奖项目落地转化。
4: 持续跟进参赛项目，对于有资金周转、扩大经营融资需求的客户，只要符合贷款条件，我们一律做到应贷尽贷、应贷快贷，为参赛项目定制专属优惠，切实降低融资成本。
5: 今天我们迎来了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大暑，此时气温偏高，又有雨水，很适宜水稻等习水作物的生长。新疆多地的稻田化迎来了最佳观赏期。
6: 盛夏稻浪飘香，在乌鲁木齐市米东区羊毛宫镇新建村，两幅由彩色水稻绘制的巨幅田园画卷成为市民近郊打卡的热门景点。
7: 站在米东区的水稻科技示范园的观景台，放眼望去，一幅再现了游子返乡、乡村蝶变的场景；另外一幅以粮仓、无人机、智慧农机等元素，尽显现代农业的匠心与智慧。
6: 两幅稻田画占地面积约20亩，采用绿、黄、白、紫、黑等多个彩色水稻品种，经测绘、人工栽插打造景观，观赏期持续至9月水稻收获时节。当地联动科研院所推广智慧种植，通过农文旅融合，把观光客流转化为乡村消费。
8: 今年的展示还挺好的，设计的也挺好，挺兴奋的，拍了好多的相片。
9: 沿线的采摘园、农家乐、串珠成店，后续还要开发稻田文创研学体验项目。
6: 同走农业加文旅融合路径的还有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纳达奇牛鲁乡的稻光窑稻田画景区。四幅创意稻田画涵盖世界和平、桃园三结义、乡村篮球、马踏祥云四大主题。景区刚刚完成玻璃栈道升级，新增提琴桥、蝴蝶桥平时打卡点位，并配套餐饮、土特产售卖，推动稻田从产粮地变身打卡地，拓宽乡村增收渠道。
10: 7月15号至18号，克罗地亚伊斯兰共同体代表团在乌鲁木齐市喀什地区等地参观访问，他们走进博物馆、清真寺、企业，深入了解新疆的经济、文化、人权保障和宗教信仰自由等方面情况。
0: 在新疆博物馆，代表团成员通过一件件文物和文物背后的故事，感受新疆多元文化交融的历史脉络。看到众多人走进这里欣赏文物，大家说更加坚定地相信，对教育和文化的尊重才是通向和平的根基。在参观新疆的反恐和去极端化斗争主题展时，代表团深入了解新疆在反恐和去极端化方面所做的努力与取得的成效，对当下新疆安定祥和的发展局面有了更全面真切的认知。
11: 我希望世界各地能将新疆在反恐和去极端化方面所做的努力视为参考，并作为学习的样本。中国作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之一，展现了诸多良好的典范。
0: 在喀什，代表团在舒富县中国新疆民族乐器村试弹各类乐器，与非遗匠人深入交流。在喀什浆果国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目睹自动化生产线高效运转，了解企业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的情况。走进喀什市老城区保护综合治理纪念馆，见证千年古城焕发全新生机与活力的过程。
12: 在这里看到了喀什这座古老城市的文化多样性，多个少数民族聚居和睦生活，这对我来说是一次很棒的经历。希望每个人都能来到此地，感受这片土地上所有动人的美好。
0: 参访期间，代表团还与自治区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自治区党委统战部、新疆伊斯兰教协会等进行了座谈。大家感慨，在这里看到人们灿烂而自信的笑脸，就是新疆安定祥和的发展底色，就是各族群众安居乐业、幸福生活的印证。今天祖国情中华情第二届自治区援疆杯中学生校园足球总决赛在阿图什市落下帷幕，由江苏、江西及新疆克州三地学生组成的苏干克校园足球代表队包揽男女组冠军。
13: 每一分钟的比赛我们都拼尽全力，希望我明年还能来参赛。
14: 足球教会了我们不只是怎么赢球，更是怎么像一家人一样并肩作战，这份团结比冠军更闪亮。
0: 这次比赛为期六天，共有来自自治区兵团及对口援疆省市的30支代表队、990名运动员同场竞技。赛事最大的亮点在于打破地域分组壁垒，推行跨区域混编组队模式。每支队伍均由援疆省市学生与新疆本地学生共同组队，以足球为纽带，搭建起有形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动各族青少年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的平台。
15: 非常感谢援疆力量，这些年阿图什变化巨大，也盼望各族兄弟姐妹常相聚，多来往。
10: 阿克苏地区沙雅县委原书记潘万峰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自治区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5: 下面请看简讯。
0: 7月22号，新疆消防救援总队2026年水域救援技术培训班开班，培训为期10天。来自全疆各地的48名消防救援人员将在实操训练中，针对急流、漩涡、沸腾线等复杂水域环境，练习水域脱困、横渡、绳索救援等全套科目。
6: 7月21号至22号，自治区讲师团系统岗位大练兵活动举办，全疆各地130多名宣讲骨干齐聚玉米县，通过专题授课、风采展演、实地研学等形式，进行沉浸式实战化练兵，夯实理论宣讲功底。
0: 7月22号，第13届新疆创新创业大赛和田赛区暨第8届金河杯和田创新创业大赛开赛，53家参赛企业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新能源等重点产业领域，讲述科技创业故事，展示科技创新成果。
10: 节目最后，一起走进帕米尔高原，感受夏日清凉。

0: 这次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 了解更多新闻资讯，你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2: 准东行。

0: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全江天气。首先来关注预警信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气象台7月21号发布的暴雨蓝色预警信号将会继续有效。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在伊犁河谷的部分区域和博州山区、塔城地区南部山区、阿勒泰地区的西部北部山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昌吉州山区、喀什地区南部山区、克州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的西部北部山区以及巴州山区的局部区域都将会下起中到大雨。其中在伊犁河谷的东部山区、塔城地区南部山区、巴州北部山区的局地会下起暴雨。24号夜间到25号白天，在伊犁河谷东部、博州东部山区、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的西部北部、石河子市、昌吉州、喀什地区南部山区、克州山区、阿克苏地区北部山区、巴州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在伊犁河谷的东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北部山区以及巴州北部山区的局地会下起暴雨。我们再来关注未来两天高温的情况。南疆、东疆平原区大部和塔城地区克拉玛依市、昌吉州东部的部分区域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在和田地区、阿克苏地区、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的部分区域，最高气温可达40度以上。其中，在吐鲁番市、哈密市的局地最高气温可达45度以上。节目的最后，一起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1: 明天乌鲁木齐的人体舒适度指数5级，你会感觉最舒适。公路通行气象条件1级，非常有利。紫外线指数3级，强度中等。乌鲁木齐多云，21到29摄氏度。阿勒泰多云，16到29度。石河子小雨转阴，19到30度。昌吉小雨转阴，20到33度。吐鲁番多云转阴，29到43度。哈密阴转多云，28到41度。塔城小雨转阴，17到33度。克拉玛依多云转阴，22到33度。伯乐小雨转阴，17到28度。伊宁多云转小雨，18到30度。库尔勒多云转阴，25到40度。阿克苏多云转阴，23到35度。阿图什多云转阴，22到36度。喀什多云转阴，22到37度。阿拉尔多云转阴，20到37度。和田阴，26到38度。下面请看其他部分城镇预报。

0: 乌鲁木齐多云，21到29摄氏度。
1: 森林和草原是地球之肺，人们不经意的一个火星，就可以造成地球灾难性的生态毁灭。林草焚火，人人有责，守护地球。

0: 雄浑是新疆大地最明显的特征。这片浩瀚的土地是亚洲的胸膛，光在这里驯服成电流的骏马，风在这里编织成能量的巨帆，智慧在这里雕刻着山河的轮廓。每一个故事都升腾着超越的力量，每一次讲述都激荡着时代的回响。这是新疆大地的脉动，磅礴的声音给每个人听。当都市华灯初上，斜阳正为新疆移步两小时，这位光明注入动力的土地仍在白昼的余晖中冲刺。
1: 能绕是吧？
2: 把这个检测都障碍物了啊。
3: 吃饭了吗？
4: 大家好。
1: 这次箱子压了，你怎么了？
5: 啊？可能风沙太大，一小方碰撞。
4: 风沙的问题吗？
5: 对。
1: 我们要把这个无人驾驶当成一个矿山老司机嘛。
6: 560开发车人员注意避让。
1: 好的，我们第三次测试开始。
4: 第三次测试。
0: 无人驾驶的钢铁巨兽，唯有在地面通过严苛的试炼，方能领取进入矿道的许可证。
1: 54吨的空车，加上重载能拉到90到100吨，它可能有140-150吨。
4: 我们要把所有的风险都得考虑进去。如果是在这边测试都通过不了的话，我们也不会下现场去作业的。必须要经过这边严格的测试才行。

0: 这是焦崇琛首次担任无人矿卡团队负责人，让巨型卡车在复杂矿道上实现自动化驾驶。这不仅是矿山无人化的梦想，更是而立之年的焦崇琛奋斗的理想。
1: 我之前开过翻斗车，开过挖机，经过无人驾驶这一块的学习，能更好的把这两方都能够结合到一块。
2: 车辆行驶过程中注意安全。
0: 焦崇琛团队寻求着最精准的平衡。以采煤区为例，车辆需在不足3米宽的狭窄土路上快速复位，犹如过独木桥；而在面对挖机作业时，又需精确停靠至厘米级误差范围，犹如一场精密的钢铁芭蕾。
1: 发车吧，最后一次测试。
3: 车道发车呢？注意避让。

你知道以前培养一个驾驶员的难度可能会很大，学习一个 BI 驾照他可能会需要一两年才能把这个驾照拿到手，那无人驾驶不需要这种情况，可能我的车从出厂到金矿到调试

0: 你现在这种情况需要几天时间就能够下矿，变成一个老司机再跑，就是非常快。
1: 车轮滚滚，载着昨日的故事驶向黄昏。时代从不因谁的眷恋而停住，它在向前奔涌时，总会将一些身影留在原地，如同矿石被剥离了矿脉。

0: 这里是大地袒露的最完整的黑色矿脉，新疆准东，中国最大的整装煤田，13200平方公里的广阔空间，浑然一体，镶嵌在西北的胸膛。如果以中国煤炭年使用量计算，这里的储量足够中国开采使用100年。
1: 我是这个09年开发建设这个煤矿局到这儿了。我刚来的时候，这个地方是无路渠，路、信号、水电都不通。这么多呢，作为就中国的第14个能源基地，这么多的煤呢是属于非常优质的，大部分是单一聚合煤厂，储量大，高热值，低灰风、低水风，有灰杂质也比较少。从事采矿业的人有这么好的资源，也可以发挥我的专业的水平跟能力。
0: 转型不是选择，是生存的换轨。
1: 无人驾驶也是最近2-3年才发展起来，通过这几年的这个无人驾驶发展呢，运行效率提高，成本降低，安全有保障。
0: 当钢铁学会跳舞，便是这个时代献给大地最震撼的史诗。
2: 刘总，车辆准备就绪，可以先自动发车了。
3: 可以发车。
0: 焦崇琛再一次坐到熟悉的驾驶室，只是这一次，他的双眼不再只是凝视前路烟尘，而是紧紧盯着后台的各项数据。
4: 我们重车正前方有个挡墙，调度室摇一下，远程接管一下。
5: 好的，收到，收到。那个焦总，你看看那个650坡顶那边是不是好像有2个大坑？收到，那边给我停一下。
6: 调度，调度，再调慢一点，限速到10。
2: 收到，收到。
6: 现在正在爬第2个坡道。
2: 正常，
7: 天气温正常。
0: 全国矿山的无人驾驶版图上，2024年的刻度定格在2000台，其中，新疆准东煤田的钢铁星河独自点亮了1/3的苍穹，准东也跃升为新疆首个工业产值突破1000亿元、税收过100亿元的开发区。
8: 车辆可以全速作业，
6: 气压也正常是吧？
8: 对，气压也正常。
6: 那下半夜疲劳驾驶，这种安全的风险很大，但我无人驾驶不用担心这个。我唯一担心的是，我怎么才能让它跑得更好，效率更高？
9: 你把这个挖机的产量给我调一下。
8: 昨天晚上一共干了135车。
9: 对比人工怎么样？
8: 啊，已经相当于持平，达到100%了。
0: 从年轻时扛着工具满山跑，到如今，数据成了庞建匠的新眼睛和耳朵。这位干了一辈子矿山的总工，现在坐办公室里就能把矿山管得明明白白。
1: 像过去呢，大概这个现场抽动人员仅仅1本人，现在1年4000万吨的产量，就靠前面。

0: 这5个女孩子操作工全部由他们来后台操作。4000万吨煤，足以点亮北京城1年又半载。今天呢，我们主要确定一下这个无人驾驶混编作业的这技术方案跟安全措施。
1: 庞建将的脚步未停，
0: 他再次引进2支无人矿卡新军，与焦崇琛团队混编成中国最大的无人矿卡混编作业区。
2: 现在这个无人驾驶啊，不仅是这个无人与无人之间的协同，还有无人与这个有人之间的协同。
3: 这个就是接下来我们需要迭代的东西，就是通过视觉系统，
2: 直接根据安全距离啊、道路的状况，
3: 像人一样，
2: 像人一样，自己比有人驾驶的效率更高。我们引进的这些的不同的应用场景、不同的这个技术能力啊，各装备，我们可以互相比较、互相学习啊。
0: 也是为了中国的露天煤矿，这个我们先走一步，培养一些后备人才。超越不息，荒芜之地已成中国矿业的试验先锋。时代的风卷起矿尘，推着人向前奔跑，跑成风的一部分。
4: 进入这个行业之后，慢慢的就看见它迭代会非常快。我们就是为了把这件事儿干成，还是想着把这个团队带着，大家一起往前走。可能预见到未来以后，这可能就是一个大的趋势，而我们这些人，往大了点说，你就是这个趋势里面的路跑。我们的未来大着呢。
0: 这里是新疆9大风区之一，哈密北戈壁风区。6级以上的呼啸是这片戈壁亘古的呼吸。来巴里坤正负800千伏环流站已经1年5个月，熊坤早已适应了这里的大风天。与以往不同，这次项目熊坤是主动请缨。
5: 这也是新疆本土团队第一次接受这样的挑战。
0: 它的专业性很强，工况特别复杂，不管是安装还是调试，它的量很大，难度会非常高。最开始还是有些打鼓，大家心里可能没干过。巴里坤正负800千伏环流站，是江甸入渝的电力长跑起点。
5: 这边再看一下吧。通过它这个换流变，换成适合咱们阀的这个电压，这是它相当于一个交流和直流之间的一个枢纽的一个设备。
0: 在这里，周边电厂阀的交流电像城市公交，灵活但损耗大。换流站的任务是把交流电转换成特高压直流电，直流电像高铁，损耗小，跑得快。
5: 适合点对点、千里奔袭。
0: 熊坤他们的工作就是完成这个关键的电力换乘。
4: 我们G1的话有6个电缆模块进去，它其实就是这其中很关键的一环啊。有了它，我们往前推进了很大一步。
0: 还有不到1个月的时间，这里将正式投产使用。能源在空中奔流，光明送达四方。 2010年，首条江电外送通道直达郑州，将新疆大地的能量化作澎湃电流向东倾注。如今，新疆的电力已点亮22个省份的万家灯火，而始于巴里坤、终于渝北的哈密重庆直流工程，是江电外送的第三条大动脉。 它将承载着西北的能量，向巴山雨水送去不竭的光热。铁塔是大地写给天空的信笺。23岁的徐浩常常凝望铁塔出神，他猜想，他们应该也蜿蜒向故乡的云吧。他来自重庆巴里坤换流站是他试用期的考场。
1: 特别震撼吧。大学上看到的都是课本上的一些知识嘛，敬业

0: 看课本上还是不一样的感觉，特别的兴奋嘛。这个工程投进之后会把电送到我的家乡重庆。
1: 师傅，我们今天的工作区域是哪儿？
2: 有两台换流变，主要今天要把它进到仓里面。
3: 徐浩的幸运不仅是和家乡千里之外的相逢，更来自于职场上的第一位领路人，获得过江电楷模称号的技术专家熊坤。
2: 你往里面进，我来给你顺。慢点啊！我经常也跟他聊，我说你技术打得好啊，扎扎实实过来，你后期的提升会很快，你会可能享受到你的这种成就感。
0: 遇到一些问题就请教一些老师傅来解决，如果解决不了，不如请教像我师傅这种高级专家了。
3: 熊坤常给徐浩念叨14年前自己大学毕业从老家闯到新疆的那段日子。
2: 第一次来这个新疆，当时回想起那时候，感觉无所畏惧，背了5桶泡面，买了配套的火腿肠加卤蛋，然后就开始这个来到新疆。反正也是不容易吧，我觉得。
3: 离家，总是中国人心里最柔软的部分，不论过去多久。
2: 我也不知道为啥。我新疆的足迹现在全疆都干过，南到和田、喀什，原来印尼，当东疆这边是咱们的哈密，边站应该也肯定有30多个了吧？全疆包括各种电压等级的。
3: 从电力小白成长到今天，新疆是熊坤命运的福地，风沙磨砺筋骨，也澄澈心灵。
4: 行啊，来，
5: 一、二，
4: 走，慢点，跟走。
2: 这新疆作为全国的这个能源基地，大量的风光、火电这些的发展，那么相应的，像我们的电网建设这个配套的支撑，肯定也是要做好。如果我这边安装过程有什么问题，导致功能有缺陷，我可能就转换不成直流电，我就送不到重庆去，老百姓就用不上这个电。
6: 扎光纤的位置，
2: 能够我们作为个人能够为这个大基地同时能贡献自己的一些力量吧，我觉得其实也是很荣幸吧，也是很高兴的参与到这种大的项目的建设。
3: 想家的时候，熊坤会带着徐浩去戈壁滩上转一转。这里是新疆大地的能量原野，熔岩塔熔炼烈阳，风车搅动天风，光伏铺展成海，光、风、电在此奔涌不息，化作点亮远方的脉搏。大地的脉动正涌向远方。
7: 今天上午，我国“十四五”重点工程建设项目江电外送特高压三通道江电入渝工程投产送电。我国首批沙河荒大型风电光伏基地电力外送工程之一，工程进入的1420万千瓦电源中，新能源装卸
8: 工艺多人少，重庆是人多电少，然后咱们把咱们的电送到了咱们的那个山，
0: 是那条就是通向重庆线路吗？
2: 对，往背后，
0: 那条线是？
2: 对，背后的这个三条线就是去那边。啊，就通过那个两个直流的塔，把那个电直流电送到了咱们的重庆那边。
0: 一天差不多能给重庆送1亿度电。
2: 对，一年360亿度电嘛。对，基本上每天差不多一亿度电这样子。对，新疆把资源的优势转化成这个经济的优势。
0: 这个八里坤送到重庆7毫秒，通过第三条通道，有效的保障我们重庆的电力供应，同时也能促进我们重庆当地的经济发展。
3: 月升月落，戈壁迎来了节点，徐浩的答卷即将落笔，忙完这几天试用期就要结束了。对未来，他心里已经有了清晰的答案。一直坚守岗位的师傅熊坤盼来了来探望他的妻儿，为了站点的正常运转，他还要在这里继续坚守数月。这份愧疚像戈壁上的风，粗粝而又温柔，把思念酿成了光明。
9: 风车的这个叶片，它是靠。

0: 自然风还是拿四风？
1: 自然风啊，风比较有一点点，它有一点点惯性，一点风在吹动起来之后，它有重力，对，转。很多水汇集到一起，你如果管子小了，是不是水就出不去？
0: 啊，
1: 那我是不是把管子给它扩大？我们把输送通道给它打开之后，它是不是都可以发电，都可以往那儿送？爸爸干那个就是把那个管子给它扩大。那个夕阳，你看好不好看？
0: 好看。
1: 啊？
0: 好看。
1: 好不看？
2: 万物皆可成光，心向远方。便是亿万灯火被点亮的地方。
3: 蝴蝶兰这个，它虽然是东南亚的植物，但是呢，对于北方室内养殖是非常适合，完完全全让你闻到你就能体会到什么叫悠悠兰香。我是中国数据中心工作小组的这个技术委员会的技术委员，因为从业时间比较久，所以在这个行业里面，我们还是处在整个行业的前列。
2: 四年前，金谦带着全球顶尖公司的经验和绿色低碳技术的梦想，从上海来到克拉玛依。
3: 哎，我在这四年了，克拉玛依吃的东西也好吃，气候也好，人也挺好。而且正好公司到了一个飞速的这个发展期。
2: 金谦的选择外人看似不解，对于同行来说却是一种召唤。一批又一批的人正因他与这片土地结缘。
4: 目前我们到去年年底，我们算力整个是到1.7万匹智能算力，
5: 我们确实混得很棒，
4: 也是在
3: 对，
4: 也是全江第一。
5: 因为诊断室的话有很多互联网公司，本身自己内部是有很大量的数据要去做处理的，可能对于这种这个比较有性价比的这种算力的需求还是比较旺盛的。
6: 各位企业家朋友，欢迎来到云计算产业园区。好，
3: 数据中心选址要不就靠近客户，这我们在东部完全贴近客户，但是东部的成本高，然后能耗也高。西部其中克拉玛依我们是认为是最适合，它的基础条件也好，产业配套也比较完善。
2: 作为共和国石油长子的克拉玛依，它的算力诞生于能源沃土，乘着风电与光电为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提供既强劲又绿色的能量。如今数字基因已深刻融入城市机理，它像信息时代的水电煤，成为生活中不可替代的引擎。
3: 大家所有人都在用手机应用，每个人都去问人工智能的一些问题啊，让它给你画个图啊，或者让它给你写一段话呀。像这样的话，我们满载以后大概可以满足300万人的这个同时使用。
2: 金谦的碳和水冷制算中心足以支撑一整座大型城市的数字脉动。短短几年间，它便超越自我，成为西北最大的影视渲染基地。《流浪地球》《长津湖》等3000多部影片背后，都有来自这里的算力加持。此刻，中心负责人金谦正带领团队进行着一场静默的革命。
3: 我们现在服务器是台老服务器，在传统风冷环境下它可能就没有办法正常运行了，但是在我们静默式液冷的环境下，它还能持续的贡献它的算力。服务器呢故障很大原因都是因为高温引起的，为了让服务器运行更稳定更可靠，液冷呢其实在这方面要做的风冷要更极致，未来一定是液冷的发展方向。这个油呢我们简称叫服务器冷却油，由我们的合作伙伴中石油克拉玛依炼化研究院他们研发的，针对这个液体，针对这个装置，我们会是一个整体的一个解决方案。 全生命周期运行成本液冷是要比供冷

0: 较低的。
1: 算力中心是数据中心里面最耗能的一个领域，所以我们需要把这所有的节能也好，降碳也好，一以贯之，完全是围绕这个碳中和的方向来。我们从去年开始，不仅不产生碳排放，还通过我们的那余热回收供暖的这个热源来产生碳中和的能力，就已经从零碳园区转型到了这个负碳园区。
2: 这个成果呢，也是在推动各国的这个数字化转型。
3: 看这里，
4: 用文字不给人背影组成内容。
5: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
6: 仲夏时分，世界目光汇聚在这里，上合组织十余国代表在此相聚。
7: 2015年的时候，习近平总理已经首次提出了这个数字中国的概念，在数字中国建设2025年的行动方案里边，我们大概提出了8项行动，标志着我国数字化的发展进入了新的阶段。
6: 在克拉玛依耕耘4载的今天，也将走向台前，分享他的故事与热忱。
8: 我今天的发言呢，是算力赋能开启 AI 升级的。
9: 这几年确实是发展算力行业最黄金的时代。
6: 今天看到，在无边的瀚海里，正长出一座看不见的城。它跨越空间，也超越时间，在世界的运算中，无处不在。
10: 敬所有把理想种进泥土的人，那些被晒黑的青春正在长出中国农业的光。
11: 哈喽朋友大家好。
10: 哈喽朋友大家好，我是俊杰。
11: 我是俊杰。
10: 我是俊杰。
11: 种地我们是认真的。接下来跟随我们的镜头来感受一下我们的中国秋收。现状是打包拉草出机关带离地挂脱水，这6个工作同时进行。
12: 哎呦，这大量工。
11: 现在我们来到了新疆国际农业博览会，
13: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
11: 将为其为这些专家团队老师们点赞。
10: 土地从不说谎，当我们学会给庄稼留白，丰收自会填满粮仓。
11: 加油！
10: 加油！
11: 刮个风下个雨的都要有点损失。
6: 芒种时节，最令人忧心的大风还是席卷田野，麦浪不可避免的倒伏。
11: 刚开始灌浆，老话讲麦倒一把草，麦子一倒了就跟一把草是一样的。
6: 更让罗俊杰眉头紧锁的是，给予高产希望的玉米田里，杂草除滞效果未达预期。
11: 灰条，这其实是在玉米地里边最容易打折的草。
6: 挫折感悄然爬上这位新农人的心头。
11: 哎，拔吗？不拔吗？你这怎么处理？一个环节做不好，往前进也不是，往后退也不是。哎呀，就看着就挺心疼。我们在地里边，我们没不舍得去拔一颗。
6: 务农从务坦途，和土地打交道从来没有一劳永逸的事。种地遇到问题，罗俊杰需要另一位新农人的帮助。
14: 哎呀，我们做过实验了。
6: 玉米，黄刚强是行家。在实现财富自由之外，黄刚强从地里发掘了新乐趣。
15: 非常有信心把这个自种的产量今年做一个新的突破。6000亩地到内地就可以种到200多万亩，就是相当于15颗玉米就可以出一亩地的种子。所以我们对这个纯度的要求特别高，信心十足。
11: 像这种情况呢，
14: 这个100%是扎住的一个，这个肯定是扎住，
15: 它扎根它扎不住，所以这我们就把它带住，我们也只能带15公斤。
11: 他在农业这方面嘛，也挺有想法的，也挺喜欢钻研的，给我内心冲击还挺大的。我们在管理的过程中面积是很大，管理的还是相。

0: 比较毛糙，这一点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王总讲了嘛，周志忠在心狠手辣。你看刚才看多余一个，啪一脚踢掉了。
1: 这个真的是
2: 大。品质产量放第一位，把这所有品质产量都做好了，你自然钱都挣到了，而且明年订单你也有了，是吧？
3: 全国每100粒玉米种子中，就有20粒诞生于伊犁河谷。这里是全国第二大玉米制种基地。2025年，对于罗俊杰、黄刚强这样的新农人而言，心中都憋着一股劲儿。他们渴望突破的，远不止于中国纪录的边界。2014年毕业季，在大连攻读设计专业的罗俊杰，因父亲旧疾复发，毅然回到务农的父母身边。年轻的胸膛里跳动着事业与爱情，他渴望闯出一片天，早日迎娶远在山东的女友。
0: 老天呢，总是考验人性，考验人心。我记得那年就骑摩托车的时候，过十字路口的时候，和一个微型车发生了碰撞，整整2年的时间，不是去看病，就是在看病的路上，一事无成，还落这么一个残疾。
3: 他等来了一个提着行李箱的姑娘。
4: 那段时间就是大脑一片空白，我就是想过来，然后陪着他把这个难关去度过。父母是特别反对，不想让我就吃这个苦。
0: 我们在2017年10月1号结婚了，结完婚之后家里呢还是反对。我是我们这一辈我们第一个大学生回来种地吧，其实家族的很多叔父们都是觉得挺遗憾的。
5: 一年就这个地瓜带一场大风，第二天这个树上全是地瓜带扎眼了，然后他就扯，我就拿手捧着土，看到中午2点多他流鼻血了，坐到那儿擦擦鼻血啥的，掉下眼泪了，我说不干了不干了，赶紧走回去吃饭去。哎，
6: 太假了，
7: 慢点。
8: 没错，你离家远，在这就给我的丫头一样，在这吃顿我做的饭了，你就想家。
4: 我们结婚以后，我的父母就对我们的支持就特别大，这个态度也转变了。
0: 整个的这种状态感觉180度、360度大转弯，他们的养老钱都放在我们，让我们去放开了干，非常荣幸，非常幸运，真的非常幸运。
9: 开饭喽，大盘鸡来啦！喂，
10: 把这个放到右边当大盘鸡。
9: 奶奶做的大盘鸡好吃的很啊，
11: 不限啊。
0: 如果说那你们要干的话，那我们就一起干，你们的小家庭加入到我们的大家庭，挣的所有的钱给我们的小家庭，就等于是补贴我们嘛。但是我没同意，父亲那时候有200亩地。我说这块地你借给我种，秋天呢我收了庄稼，我连地租和贷款我一块还你。
9: 祝我爸妈身体健康啊！
12: 祝我们全家
13: 风调雨顺，大丰收。
0: 我就不想在这种大树底下成长。
3: 无论走向何方，父母的爱如同脚下这片新疆大地，始终托举，默默守护。
0: 第一年呢，我们的200亩地我们挣了8万多块钱，第二年我们就将近扩大到了1000亩地，运气也好，那两年呢正是这个农业的上升期。但是我们的第一个5年计划就是我们自己的这个收益能有100个 W， 这个5年计划呢我们在第3年的时候我们就完成了。
3: 2024年，新疆粮食单产高出全国平均水平，位居全国第一。在伊犁河谷，玉米更是刷新了全国高产的5项记录。
0: 你一直播我就能看到，说明你是铁粉啊。这里是新疆伊犁，天还没黑。你看我们不是那个背景啊，我们是有政治活动的，很牛的，只要是4个轮子就能开得走，天上飞的，地下跑的。
4: 没有，天上飞的没有。
0: 你天上飞的怎么没有？天上飞的也飞了。
4: 无人机可以飞。 其实我们也想通过这个短视频给它扩散出去，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个新疆的现代农业是什么样的状况。
3: 汗水浇灌的苦涩终将酿成生活的蜜糖，曾经憧憬的诗与远方，原来就扎根在这片深爱的土地之上。
7: 大家下午好，由咱们农业农村局农业技术推广总站农科所，
3: 每到作物的关键节点，大田里可谓八仙过海。从全国知名的专家到县里技术员，仿佛抬头就能看到。
14: 那么我们如何判断这个玉米的这个关键生育期呢？
15: 像我这样拨开看一下，你会发现这底下就有差距了。
3: 罗俊杰的玉米除草问题也终于找到了解决方案。
15: 这个10公斤种子，他选出来6公斤。
0: 我听薛老师讲这个，我特别开心。这个真的，你讲我特别认可呢，因为我体会到了，我体会到了。
16: 罗俊杰就代表了这个80后、90后这一波年轻人吧，他们那个接受这个信息，要比那个传统的种植户要快。另外一个方面，解决问题的能力，他们知道怎么做，查文献、查资料，问专家，他们都非有这种。

0: Hello， 朋友，大家好，我是俊杰。今天我们的1050亩地的冬小麦已经收获完毕，看，最终的产量我们已经心满意足。接下来有更重要的工作要做。
1: 你看它的粗度都可以吗？你看这样子，看它的通透性特别好。我们看一下这个玉米，这个现在你看，这属于现在就已经授粉完成了，这全部都是满苞。现在属于灌浆了，这余下的60多天，你等着它灌浆灌满就行了。然后我们再还把它包好，要不然它就不发育了。以前种地是为了生活来种地，现在是为了梦想来种地。
2: 我们现在能到7000株以上，1050是具备了。
3: 对，
2: 大家有信心进一步探索呀。到了1500，能不能再1700、1800、2000公斤啊？玉米的高产就是靠我们啊，特别是伊犁，你看啊，对全球做贡献啊，国际上都来伊犁学习咱们的经验。
0: 怎么样？试试，开，感觉一下。
4: 试试吗？
5: 丰收的喜悦中，罗俊杰和弟弟为操劳半生的父亲准备了一份饱含深情的礼物。
0: 再一个，现在这种车呢，开起来安全系数更高。前头突然来个人呀啥的，他也会提醒你，他也会提醒。
4: 我也没想到他们会给我换这么好的车。
0: 现在弄的他们会种地了，我们会种地了
4: 啊！对对对，我要听他们的安排，我的经验已经是炮台过世了。啊，我不会写小说，我要是会写小说，我可以写一本小说让大家看看。我就是不敢想象的，也是农业的发展嘛。
6: 那必须用人拔。
0: 种完了吗？
7: 我也想让他传承他的爷爷、他的父亲有这个吃苦耐劳的这种精神。我觉得当一个新农人挺酷的。
5: 新疆大地的脉动藏在每一株挺立的禾苗，每一颗饱满的籽粒中。这脉动丰盈着中国的饭碗，孕育着绿色的希望。
8: 10 9 8 7 6 5 4 3 2听我。
5: 凌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长征3号乙运载火箭托举着天文2号探测器，向深邃的宇宙空间飞去。这是一场长达10年的星际马拉松。
9: 现在已经开始进行观测了，目前也跟踪上这个卫星。

0: 行一个修正，指引航向的这样一个作用。
1: 公号号有其观测，请问各客栈今日是否还有待机乘客项？
2: 拿下没有？
3: 观测宇宙的地点要求极为苛刻，拥有166万平方公里广袤面积和丰富形态的新疆，有纯净至极的大气环境拥抱星光，有寂静雄阔的帕米尔高原对话天宇。新疆大地是人类文明与宇宙空间最有力的连接区域之一。
0: 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个心跳，它每跳一下相当于这个天体自转了一周。
3: 这个声音被称为来自宇宙的心跳，它来自脉冲星这类特殊的天体。1996年，透过乌鲁木齐天文站南山25米射电望远镜，中国科研人员第一次成功观测到脉冲星。作为重要的参与者，王娜的星空就在那一刻被点亮。
0: 天线到位了，你告诉我一声。
2: 好的。
0: 有一种感觉吧，就是好像回到了很多年前似的，尤其坐在这个位置。以前呢，我是坐在这儿，329开发脉冲星观测的这个程序，包括这个实施这个脉冲星观测，都在这儿。
2: 好的。
3: 两次留澳深造，北大博士毕业归来。
2: 好的。
3: 王娜一头扎进了脉冲星研究领域。到今天，新疆大地上，王娜和团队累计观测到300多颗脉冲星，占人类已发现脉冲星总数的1/10。脉冲星极度稳定的活动周期，为人类深空探索和未来的星际航行，提供了最可靠的经度计时和导航系统。30年。王娜从年轻的女科学家变成了国际脉冲星研究领域的资深专家和新疆天文台的领航人。
0: 来，新疆天文台，来，
2: 好吧。
0: 对天空就是充满好奇的，是吧？也充满着很多的这种幻想，这个宇宙是怎么起源的？生命是怎么起源的？所以这是我们作为天文研究的最终的一个目的。当然要做这些，你就得有工具，就得有很好的望远镜，看得远、看得清楚的望远镜。从2厘米到1厘米来回反复，这个中间耽误了时间，就是抓问题抓得不够精准。
4: 我们现在也是着急，现在就外面还有5层的涂层呢。
0: 我也收到了王寿管院士来信。他再三考虑，觉得应该在新疆再建设更大的这个望远镜。
3: 2022年，在新疆与中国科学院的共同努力下，全球最大、精度最高的110米全向可动射电望远镜，简称 QTT， 在新疆奇台县启动建设。这是国家在新疆布局的首个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工程。
0: 当时自治区是这么跟我们讲的，说我们把新疆最好的地方给你们建天文台。大家都认为对于同类型的这样的望远镜的建设，在全世界都是最好的。
3: 2025年6月，工程天线中心塔封顶，项目建设正式进入以天线结构安装与系统联调为主的关键阶段。
5: 我们现在主要进行的轨道焊接，所以轨道是那个承载天线整体的很重要一个基础。对于我天线来讲，我每一个部分的精度都要卡得非常严格。我们叫轨道的不平度是0.3毫米，100米级口径全向可动这个望远镜，在高频段观测中，我们应该是世界第一。110米口径一个大结构，40层楼那么高，超过6000吨。它可以找到方位转动，就像那个圆规转一样的，就这么个感觉，是吧？我整个上两面的天平就全部能够覆盖上去了，指向空间中的任何一个目标，任何一个角度。以前算得太慢了，可能30年才出个结果，可能现在我3天就一个结果。
6: 它与侧重低频观测的 FAST 可以形成高低频互

0: 从观测上一个格局。
1: 这项工程把一大批青年学者聚集在新疆天文台，如繁星汇聚。
2: 接收机应该说是整个射电望远镜的心脏，它决定了整个射电望远镜的灵敏程度。项目就碰到了一个巨大的技术壁垒，我们想做自己的事情，想做自己的装备。作为技术，作为工程师，有责任和使命感，帮科学家去实现他们的梦想。这个芯片我们今天拿回来了，低温探测台进行相应的测试。
3: 这么高的技术难度，但是你如果不做的话，我们永远停留在原来的水平，所以一定要去做，你的技术才可以提高，这个目标是可以实现的。
1: 这座有望在2028年建成使用的巨型天文观测设备，将以极高灵敏度覆盖3/4天区，也将为未来前沿天文学研究与中国深空探测提供强大技术支撑。
3: 有这样一个设备，不仅仅是贡献给天文，同时贡献给咱们新疆世世代代在这儿生活工作的老百姓，享受现代科技的这种理想。
1: 满天星河映照的新疆大地，我们总会在某个时刻抬起头来，越过树梢，望向银河之外，望向地球文明的未来。从地心到云端，从城市到山川，从田野到星河，人们的志向与大地共鸣，生成强劲的脉动，如巨浪层层向前，拓展着新疆大地的精神疆界，在亚洲中心生成澎湃的奋进巨流，汇入长江，连入黄河，滔滔入海，成为中华大地上雄浑壮丽的风景。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路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灿烂文化代代相传，多彩的传承美如画。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1: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3: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4: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宇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3: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4: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5: 水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0: 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新疆广播电视台正在播出的新闻夜班车，我是祝磊，每晚带您一起看新闻。上半年，新疆累计外送电量达790.24亿千瓦时，较2025年同期增长25.11%，外送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
1: 今年上半年，昌吉至古泉、哈密南至郑州、哈密至重庆三条特高压直流通道累计送电705.85亿千瓦时，占总量的89.32%，成为外送主力。哈郑直流送端站、天山换流站充分运用换流变全自动巡检系统、智能巡检机器人等科技手段，确保设备全天候稳定运行。
2: 目前天山换流站正以600万千瓦大负荷稳定运行，最高外送电量达到1.4亿千瓦时，将哈密的煤电和新能源打混送往华中地区。
1: 上半年，新疆新能源外送电量达278.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33.92%，占总外送量超35%，减排二氧化碳约1584万吨。新能源消纳能力大幅提升，得益于常识储能项目规模化落地。今年投运的吉木萨尔县三峡集团200兆瓦、1000兆瓦时全繁液流电池储能电站是国内最大同类型项目，电站年均输送清洁电量可达17.2亿千瓦时。
3: 常识储能的特性完美适配了我们大规模光伏电站，有效提升电能消纳能力，为电网提供稳定调节资源。
1: 截至6月底，新疆电网总装机突破2.67亿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1.73亿千瓦，占比约65%。全疆14个地州市新能源装机均超100万千瓦，6个千万千瓦级新能源基地建成投运。
4: 自治区重点项目新疆油田264万千瓦新能源及配套煤电、碳捕及一体化一期项目迎来重大施工节点。项目两座154米超高间冷塔顺利完成主体到顶，标志着项目核心土建工程收官，正式全面转入设备安装阶段。建冷塔底部直径123米，出口直径80米，是项目煤电机组水循环系统的核心构筑物。
5: 历时472天，相继完成2台加冷塔外筒到顶，筒壁主体采用现浇钢筋混凝土双曲线结构，底部支撑 X 柱采用型钢混凝土轻工艺，施工风险更低。
4: 一期项目2024年8月正式启动，以264万千瓦光伏为基础，配套建设2×66万千瓦超超临界燃煤机组深度调峰，同步实施每年100万吨二氧化碳补给工程一期，既实现燃煤机组碳排放大幅压降，又能将补给的二氧化碳用于油田驱油，大大提升老油田采收率。
0: 山西省在教育援疆工作中，围绕破解青年教师课堂实操薄弱、区域整体教研水平不足等难题，分别在富康市两所小学打造2类差异化传帮带体系，推动教育援疆从短期支教书写转向本土可持续造血。
1: 期末考试既是对学生学习成果的评测，也是对教师教学成果的检验。每次期末复习备课前，青年教师张月都会与山西援疆教师石玲进行期末复习课教学设计的研讨。这几年，这样一对一随堂磨课、课后研讨解惑，已经成为了学校帮扶青年教师成长的日常。
6: 师傅耐心地全程教导我，在校级、市级、州级等各项赛课当中，帮助我取得了很好的成绩，让我实现了快速的成长。
1: 依托青蓝工程师徒结对机制，进富小学构建起常态化课堂微帮扶模式，援疆教师与本地青年教师结成一对一帮扶对子，全程参与教学各环节，有效解决了青年教师备课不精准、课堂设计思路单一等教学痛点。
7: 从专题讲座、示范课、一对一、师徒结对三方面进行系统的推进，能够通过传帮带为边疆教育出一份力量，我觉得十分有意义。
1: 在进富小学开展师徒结对精准培优的同时，山西省教育援疆团队还在进河小学依托跨省名校平台搭建全域教研体系，通过建设刘志荣跨省名校长工作室，全方位引入山西省成熟办学经验，打造出适合当地、可复制到全域的教学模式、培养模式。
8: 信和小学与5一度小学深度的合作，优质资源与我们共享，学习他们先进的教育模式。每个季度专家团队来到信和小学进行教育教学的指导，对我个人能力都有显著的提高。
1: 两种帮扶路径各有侧重，相辅相成，有效转变了当地的育人理念，提升了办学品质，更为富康市基础教育留下了业务精、后进足的本土教师队伍。由北京大学主办的2026年中国算力平台与应用大会今天在喀什市开幕。大会以算力赋能思路、数字驱动未来、共建一带一路算力产业协同发展新高地为主题，汇聚全国各大高校、科研院所、算力企业及专家代表近300人，搭建面向西部、辐射中亚的政产学研高端对话平台。活动现场，国内顶尖算力专家发布太空超级计算、绿色智算与算电协同等前沿技术成果，企业代表分享了智算集群、行业大模型落地解决方案。大会还设置算力领域技术报告、高校算力专题研讨等多个板块，
9: 希望能够把东部好的 AI 应用在西部进行一个落地，更好的推动西部地区发展，
10: 打造一个数字化的演艺 IP， 去落地一些研学、留学相关的项目。
1: 目前新疆已有乌鲁木齐、喀什等一批智算中心建成投运，算力规模近30000匹。我区将聚力算电协同，依托绿电直联，加快10万卡级智算中心建设，并联合北京大学等高校院所，培育算力加数据加模型加应用全链条生态，推动产业深度融合。
0: 新修订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物业管理条例将于8月1号起正式施行。为落实新规要求，全疆各地提前部署细化举措，保障业主合法权益。
4: 各大物业服务企业主动对标新规优化服务。金碧物业有限公司新疆分公司开发的公共收益智慧管理小程序，经过一段时间的测试和试运行，现已覆盖其服务的21个小区。依据新修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物业管理条例，小区电梯广告、公共车位、快递柜等公共收益归全体业主共有，物业必须单独建账，每年至少2次线上线下同步公示收支明细。这个小程序就可实现上述功能，业主绑定房屋信息后，即可实时查看每笔收益的收支明细。
11: 现在呢，可以在手机上实时都能关注到这些钱的动向、社区的建设，还有业主可能会有红利，我觉得挺好的。
12: 年底呢，我们也会通过征集业主的意见，具体来决定怎么使用。
13: 针对公共收益问题，我们在全市选了35个试点小区的审计，对全市的投诉量比较多的60个小区进行了梳理，对老百姓关心关注的问题逐项解决。
4: 自今年5月新版条例修订公布以来，全疆各地物业服务人全面开展自查整改。库尔勒市和和家园小区新增20多个便民车位，组建电梯应急抢修专班，实现故障处置不过夜。截至目前，8周累计完成老旧管网维护、公共设施修缮、破损路面修复和车位规范等民生实事100多件。
1: 7月22号，中农宏远杯第10届新疆农村创业大赛在乌鲁木齐举办。大赛以创业兴村、向心而行为主题，设置农产品加工和乡村新产业两大赛道，其中农产品加工赛道项目42个，乡村新产业赛道项目53个，吸引全疆14个地州市95个优质项目参赛，集中展现新疆乡村产业多元化发展的良好态势。
14: 年初，我们凭借6项高价值发明专利，获得了中国银行霍池县支行500万元的纯专利质押贷款。此次参赛，希望能用科技赋能农产品增值，带动农牧民增收。
1: 本届参赛项目在创新性、落地性上较往届稳步提升，参赛选手涵盖青年创客、致富带头人、返乡大学生、退役军人等多元群体。大赛设置创客训练营梯度培育模式，对晋级项目开展为期5天的集中培训，助力项目提质升级。大赛还建立长效跟踪培育机制，搭建精准对接桥梁，推动获奖项目落地转化。
15: 持续跟进参赛项目，对于有资金周转、扩大经营融资需求的客户，只要符合贷款条件，我们一律做到应贷尽贷、应贷快贷，为参赛项目定制专属优惠，切实降低融资成本。
0: 今天我们迎来了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大暑，此时气温偏高，又有雨水，很适宜水稻等习水作物的生长。新疆多地的稻田画迎来了最佳观赏期。
4: 盛夏稻浪飘香，在乌鲁木齐市米东区羊毛公镇新建村，两幅由彩色水稻绘制的巨幅田园画卷成为市民近郊打卡的热门景点。
16: 站在米东区的水稻科技示范园的观景台，放眼望去，一幅再现了游子返乡乡村蝶变的场景，另外一幅以粮仓、无人机、智慧农机等元素尽显现代农业的匠心与智慧。
4: 两幅稻田画占地面积约20亩，采用绿、黄、白、紫、黑等多个彩色水稻品种，经测绘、人工栽插打造景观，观赏期持续至9月水稻收获时节。当地联动科研院所推广智慧种植，通过农文旅融合，把观光客流转化为乡村消费。
17: 今年的长势还挺

0: 好的，设计的也挺好，挺兴奋的，拍了好多的相片。
1: 沿线的采摘园、农家乐、串珠城店，后续还要开发稻田文创研学体验项目。
2: 同走农业加文旅融合路径的还有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纳达奇牛鲁乡的道光窑稻田画景区。四幅创意稻田画涵盖世界和平、桃园三结义、乡村篮球、马踏祥云四大主题。景区刚刚完成玻璃栈道升级，新增提琴桥、蝴蝶桥平时打卡点位，并配套餐饮土特产售卖，推动稻田从产粮地变身打卡地，拓宽乡村增收渠道。
3: 今天，祖国情、中华情第二届自治区援疆杯中学生校园足球总决赛在阿图什市落下帷幕。由江苏、江西及新疆克州三地学生组成的苏干克校园足球代表队包揽男女组冠军。
4: 每一分钟的比赛，我们都拼尽全力，希望我明年还能来参赛。
5: 足球教会了我们，不只是怎么赢球，更是怎么像一家人一样并肩作战。这份团结比冠军更闪亮。
3: 这次比赛为期六天，共有来自自治区兵团及对口援疆省市的30支代表队、990名运动员同场竞技。赛事最大的亮点在于打破地域分组壁垒，推行跨区域混编组队模式。每支队伍均由援疆省市学生与新疆本地学生共同组队，以足球为纽带，搭建起有形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动各族青少年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的平台。
6: 非常感谢援疆力量，这些年阿图什变化巨大，也盼望各族兄弟姐妹常相聚，多来往。
7: 跻身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四强后，阿勒泰队开启高强度赛前冲刺备战模式，以最佳竞技状态迎战强敌伊犁队。
2: 这两天，阿勒泰队在教练组的统筹安排下，有序开展体能强化、传接球配合、攻防转换等专项训练，同步调整队员体能状态，锻炼大赛抗压心态。队员们专心打磨技术细节，反复演练，提升默契。
8: 接下来我们会拿出最佳的竞技状态，拼尽全力，不留遗憾，争取拿下优异成绩，为家乡争光。
2: 针对伊犁队的技术特点与赛场优势，教练组结合过往对战经验，精准复盘，细致分析，量身定制备战方案。同时，通过分组对抗赛模拟实战场景，锤炼队员临场应变能力与团队协作水平。
9: 我们球队向来敢于迎战强队，直面挑战。接下来我们会稳扎稳打，发挥出阿勒泰队体能充沛、敢打敢拼的传统优势，全力以赴迎战本场主场比赛，不负球迷的期待。
7: 进入暑假以来，各地都策划了丰富的假期活动，田园采摘、科普实践、趣味课堂等特色活动，让孩子们的暑期生活充实多彩。
2: 暑假期间，新疆天山野生动物园推出了暑期露营采摘体验季活动，将动物观赏、田园采摘与山野露营相结合，并推出了门票优惠等多项惠民政策，成为市民夏日休闲的好去处。
10: 我今天刚丰收了，我采摘了茄子、黄瓜，还有胡萝卜，很开心。
2: 社区策划的暑期活动也很有趣，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长江路街道多个社区联合举办了科普实践活动，吸引了不少小朋友。
11: 做了一个小的实验，名字叫瓶中的彩虹，特别有趣，特别好玩，我以后还想来。
2: 这两天，峨眉县图书馆的国学公益课堂免费开放，开设书法、陶艺、国画等国学课程，让孩子们在书香课堂中修身养性，增长才艺。
12: 这个暑假我在图书馆上的国学陶泥工艺课，这里学习氛围很好，收获很大。
13: 暑假在图书馆学习国画特别开心，我学会了很多画画小技巧，充实了我的暑假生活。
2: 昌吉市绿洲路街道园林社区的红领巾小课堂这两天也开课了。本次课堂特别邀请山东大学社会实践团参与授课，青少年法治教育心理健康课程搭配趣味活动，让孩子们收获满满。
14: 我特别喜欢红领巾小课堂，学到了好多有用的知识，又认识了好多新朋友，收获可大了，我特别开心啊。
7: 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联合印发通知，2022年至2024年出生婴幼儿首次育儿补贴申请的截止时间延长至今年12月31号。
2: 其申领人可在

0: 规定的时间通过支付宝、微信省级政务服务平台登录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进入2022至2024年延长申请通道，按提示提交育儿补贴申请。2025年12月31号前未及时申请首次育儿补贴的，补贴标准与常规申请补贴标准一致。线下申请可到婴幼儿户籍所在地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现场办理。2022年出生的婴幼儿共可申请一次育儿补贴，应在2026年12月31号前提交，不再续领。2023年出生的婴幼儿共可申请两次育儿补贴，首次和第二次申请均应在2026年12月31号前提交。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共可申请三次育儿补贴，首次和第二次申请均应在2026年12月31号前提交，第三次申请应在2027年12月31号前提交。今年以来，泾河县立足北疆重要旅游中转枢纽区位，持续推进品牌酒店项目建设，一批中高端酒店集中开业，床位供给大幅提升，并优化了服务细节和接待水平，可满足高端旅居、自驾出行、团队研学等多元消费需求，全面增强全域旅游承接和服务能力。
1: 今年泾河新开酒店特别多，不用提前很久抢房，价格也很稳定，中途在泾河休整特别方便。
2: 我们是自驾走北疆环线的，今年专门选择了新开的品牌酒店，房间设施很好，然后环境很漂亮，停车的话也很方便，住宿体验非常舒服。
0: 此外，泾河县常态化开展住宿行业规范整治、服务培训、价格监管，持续优化旅游营商环境，留住过境客流，激活文旅消费。
3: 今年我们重点补齐旅游住宿配套短板，盘活闲置的资源，优化服务体系，全力打造舒适便捷、优质高效的北疆旅游中转驿站。
4: 从保家卫国的军人到管家长里短的社区干部，克拉玛依市克拉玛依区昆仑路街道南苑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史伯群始终把居民冷暖放在心头，前不久荣获第五届新疆最美退役军人称号。
5: 阿姨锻炼身体啊，咱这都防滑了，冬天锻炼都没事。
6: 来到社区工作6年多的时间，史伯群一有空就会在辖区转转看看，跟居民唠唠家常，收集社情民意。今年53岁的他18岁入伍，退役后2019年选择扎根社区一线。刚来社区时，看到服务设施不完善，活动场地缺失，史伯群四处奔走，筹集到400多万元资金，建起了集养老助餐、康养医疗、文体休闲于一体的社区邻里共享中心。
7: 你看这个排练厅特别好，我们退休的人有一个娱乐的场地，大家跳舞、唱歌、走模特。
8: 支书记来我们社区办了不少的实事。
6: 在补齐硬件短板的同时，史伯群还把部队精细化管理的作风带到基层治理。他试点推广一张表数字化平台，引入 AI 小课、社工智能终端，全天候提供57项便民服务。
5: 它可以实现咱们政策一问一答，比如说高龄补贴还有公租房等相关政策，居民呢可以自己到这查询。
6: 史伯群还兼任社区退役军人服务站站长，在他的带动下，社区在克拉玛依市率先建立老班长工作室，先后服务退役军人800多人次，协调解决各类实际困难60多件，帮扶150多名退役军人就业。
5: 社区当中都是一些小事儿，可是要把这些小事儿都办好、办实，那就是办成了大事儿，能给老百姓实实在在的办点实事儿，能帮助大家，是一种快乐和幸福。
4: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了解更多新闻资讯，你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爸妈，我走了。
1: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0: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1: 注意安全啊。
2: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3: 哎呀，最近忙吗？记得好好吃饭啊。
2: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0: 我带你女朋友出去玩，
1: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2: 那就下次吧。
3: 总觉得来日方长。
2: 儿子啊，你把那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0: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4: 儿子，别老忘啊，这两天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0: 下次，下次吧啊。
2: 新年快乐！
5: 新年快乐！
2: 别玩手机了，谢谢。
4: 儿子，咱俩好久没在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0: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喂，
5: 宝妈，没事，吃，咱们吃。
2: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0: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6: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0: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7: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8: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9: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8: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0: 下次，下次一定回来。
9: 下次我再回来看你。
3: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0: 爸妈，这次不走了。妈，
2: 不走了哈。
0: 妈，哎，
10: 走，
0: 妈，哎，快，妈，慢点啊。
10: 喂，哎呀，陆叔，你搞得了？
11: 妈妈，
12: 你爸来啦。
6: 大家好呀！
13: 此疏忽，生命无法重来；一次侥幸，风险就在身边；一次麻痹，事故近在咫尺。因患常服侥幸后，安全总在谨慎中。真正的安全不是靠赌注运气、低估概率、轻视风险，而是靠强化意识、依规操作、落实责任。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14: 水，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这里几乎是地球上距离海洋最远的地方。向北是世界上最雄伟的伟向山系天山，向南是声名显赫的万山之祖昆仑山，两山之间盘踞着中国最大的沙漠塔克拉玛干，但恰恰是在这里，144条河流冲出群山，汇聚成为全长2486千米的塔里木河，如巨龙栖卧大地，龙头在北，垂尾东南。塔里木河自立漫流，深情款款，滋养灿若繁星的万物生灵。塔里木河滔滔不绝，激起华夏大地瑰丽至极的精神想象。从未奔向大海的塔里木河，构成了中国最庞大的内陆水系。这是文明的汇聚之地，这是奔腾的塔里木河。

熊山大漠对峙的中间地带，塔里木河如血脉般流淌，让人类社会以极其特殊的方式存在。特殊的地理环境塑造了独特的经济发展方式，种种对当地经济社会发展至关重要的产业，莫不受塔里木河的恩泽。这是万千百姓仰仗的命脉之水，无论过去未来皆是如此。而印证这一切，正是这条大河的当下。水生万物，千百年来，白水千流从天山、昆仑山、喀拉昆仑山的沟壑中轰然冲出，以极快的速度穿过绿洲，消失在茫茫大漠。塔里木河诸水只给了人类极其有限的时间，在他们经过绿洲时得到恩惠。但如今事情发生了变化，最近十余年里，越来越多的水被贮存起来。作为一个强盛中国的组成部分，新疆正让塔里木河的各大源流背上了水患。

0: 是一我娶了阎锡皇后，我现在在巴萨。
1: 我刚看你那个二条有一个大石头没有泡水掉就
0: 是，然后我去了问他干什么，那个人也不知道。我一看
2: 徐树梅是大石峡水利枢纽工程一号项目部副经理。
1: 他把草割完，你再来布那个管子噻。
3: 他可朝我管子摆事儿吗？
1: 是在的哈，你那是一条一条的管子。
3: 那个你不要参与我是那个。我今天把大坝填满了，我把主管道的坝顶我都恢复了。
1: 我明白你的意思，陈主管，你还要解释。
2: 对于工程质量，徐树梅向来不讲情面，这是他一如既往所坚持的态度。
1: 工料也要跟那个师傅交代，大中小细都要有，一是要满足抗洪要求，二是要满足他的渗透要求。实验的还有那个你也过来，在那个料厂，我们看一下你那个生产的那个料，然后问一下
4: 那正在做实验呢。
1: 是是是，我就马上过来。嗯，好。嗯，
4: 我们正在做实验。
1: 好好好好，
0: 每天都是这么忙，只要不开会，天天都是要在这些地方来回跑着、看着、监督着、检查。
2: 从事施工建设工作25年来，他先后参建了新疆恰甫齐海水电站、新疆阿尔塔什水利枢纽工程等6个项目的工程建设与管理。新疆见证了他的工作与成长。
5: 这个今天就没了，
1: 看见没有？
5: 刮过风嘛，刮过风。
1: 起水有没有？他们超了一点点，
5: 这个不会超的，我们
1: 这个是六嘛？
5: 因为我们只能控制这一面。
1: 因为它不同的料，它是要求粒径是不一样的。最大粒径不能超过，就是8公分。如果你超过8公分，就是超出我们的设计指标，就是对质量是有影响的。
2: 大石峡水利枢纽工程是在建的世界第一高沙砾石坝，对于徐树梅来说是她的幸运和荣耀。
0: 这辈子你可能干，我干到退休可能就遇到这个一个世界第一，它不一定是你干的每一个工程就是世界第一。我在这边干了6座了，我啊可能干到退休可能就一个第一。
1: 喂宝贝儿，然后你吃饭了没得啊？
6: 吃
1: 了。你最近工作忙不忙嘛？
6: 还好，有点
1: 迷茫。哎，你也比较忙呀，我看一打电话过去你都说你在忙。对家人肯定是，对自己的孩子、对父母亲都是有亏欠的，但是有时候就是不能两全其美嘛，就是可能好好工作，或者是建设这个工程，也是，也是对他们，我理解哈，也是对他们的一种孝敬。可能父母亲可能不是这么理解。如果是我们这个工程建成，然后蓄水了，它下游就不需要防洪，它来多少水，我们就都可以把它挡住。
2: 徐树梅对这项工程未来的功能发挥充满信心，因为她看到过这个未来。就在她参与的上一个工程，昆仑山内被誉为新疆三峡的阿尔塔什水利枢纽，从云端到大地，叶尔羌河充沛的势能在这里转化为能源，为塔里木河流域提供着源源不断的电力。数十万人从每年长达100天的防洪时间中摆脱出来，自由从事各类市场活动。大河依旧，绿洲却已换了新颜。土曼河畔的喀什在熙熙攘攘中迎来朝阳， 这座丝绸之路的要冲从来不缺惊喜，屹立了600多年的高台民居开始迎接世界各地的游客。新颖和古老的概念在不同的人眼中融合流转，往来人流中，托尔逊肉斯坦木如往常一样走向自己的作坊。这位老人已在土曼河边度过了74年的光阴，他借以行走世间的记忆来自于这条河。喀什土陶被称作泥巴艺术，托尔逊作为土陶家族的第7代传承人，从17岁开始制作土陶，至今已半个多世纪。不同的是，随着旅游业的繁荣，土陶已经从生活用品变成手工艺品，游客的青睐让托尔逊的生意焕发了新的活力。
7: Biz burun emdi müşünəni qılıb durmuş ki, çəsək cəpalıqdı. Bizdən uçaqda əzandı. Bizdən ki, müş qılıb atıqan ünürümüz emdi. Tərəqqiyləşib, asara ətik qıçırıb, hazır qizmətləşdi. Qizmətləşdim, bunu mimarlarımız setibləb durmuşumuz burun qıdın, hazır yaxşı, ubdan hazır.
2: 像托尔逊这样的土陶艺人在喀什已然不多，年轻人更喜欢外面的世界，但无论这小小的绿洲还是大大的地球，只有热爱才是让人前赴后继的动力。每天托尔逊的女儿都会准时送来午饭，他在用实际行动支持着父亲的事业。
7: Mən hazır məşu üzümün balısını tərbiyələ avutimə. Məş hünə əmdimə öləb qalsam mə. Şu balam əmdi şu məş kesbini qiləb. Kulal ki hünə belli yox digənin ornağa. Barikən evlat qarda qaldırıb da tüsür üstəm deydiğən. Bir namıqı iqə olay deyib əmdi üzümün balısını tərbiyələ avutimə.
2: 然而，老人对自己手艺的传承前景比较担忧，因为他想让外孙传承他的手艺。可是年少的孩子哪里懂得老人的？时间一年又一年流逝，陶坯一圈又一圈旋转，但人不同了。旅游业为托尔逊带来了可观的收入，更带来了开放的观念。他做了一个早年根本不可能做的决定。柠檬飞是来自北京的一名摄影师， 三年前来喀什旅游时，看到了正在制作土陶的土尔逊，然后他喜欢上了这项技艺。
8: 我当时就被吸引住了，然后我去问师傅，这个是可不可以交给我，然后他很快的就答应了。
2: 三年时间，柠檬飞对土陶技艺的理解由浅入深，如今的他明白，那些在师傅手中千变万化的陶器根却在不远处那条河里。土曼河是流经喀什的河流之一，也是养育了喀什人的母亲河。
7: Hem şu yünege işini tutup, müşteri ayak götürüp geldim.

0: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2: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3: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0: 手机电量剩余50%。
4: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0: 手机电量剩余20%。
5: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天线。
0: 手机电量剩余5%。
6: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4: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0: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4: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6: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

0: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刘庄连，第6500零5名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
2: 有我在，连旗不倒。
0: 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0: 雄浑是新疆大地最明显的特征。这片浩瀚的土地是亚洲的胸膛，光在这里驯服成电流的骏马，风在这里编织成能量的巨帆，智慧在这里雕刻着山河的轮廓。每一个故事都升腾着超越的力量，每一次讲述都激荡着时代的回响。这是新疆大地的脉动，磅礴的声音给每个人听。当都市华灯初上，斜阳正为新疆移步两小时，这位光明注入动地的土地仍在白昼的余晖中冲刺。
1: 能绕是吧？
2: 把这个检测都障碍物了啊。
3: 吃饭了吗？
4: 你好。
5: 这次箱子压

0: 大了，是怎么了？
1: 风沙太大，可能风沙太大，影响它太大。
2: 风沙的问题吗？
1: 对。
0: 我们要把这个无人驾驶当成一个矿山老司机嘛。
3: 五到六零，开发车人员注意避让。
0: 好的，我们第三次测试开始。第三次测试。
4: 无人驾驶的钢铁巨兽，唯有在地面通过严苛的试炼，方能领取进入矿道的许可证。
0: 54吨的空车，加上重载能拉到90到100吨，它可能有140-150吨。
2: 我们要把所有的风险都得考虑进去，如果是在这边测试都通过不了的话，我们也不会下现场去作业的，必须要经过这边严格的测试才行。

0: 这是焦崇琛首次担任无人矿卡团队负责人，让巨型卡车在复杂矿道上实现自动化驾驶。这不仅是矿山无人化的梦想，更是而立之年的焦崇琛奋斗的理想。
1: 我之前开过翻斗车，开过挖机，经过无人驾驶这一块的学习，能更好的把这两方都能够结合到一块。
2: 车辆行驶过程中注意安全。
0: 焦崇琛团队寻求着最精准的平衡。以采煤区为例，车辆需在不足3米宽的狭窄土路上快速补位，犹如过独木桥；而在面对挖机作业时，又需精确停靠至厘米级误差范围，犹如一场精密的钢铁芭蕾。
1: 发车吧，最后一次测试。
3: 车道发车呢？注意避让。

0: 你知道以前培养一个驾驶员的难度可能会很大，学习一个 BI 驾照他可能会需要一两年才能把这个驾照拿到手，那无人驾驶不需要这种情况，可能我的车从出厂到金矿到调试，你现在这种情况需要几天时间就能够下矿变成一个老司机再跑，就是非常快。
1: 车轮滚滚载着昨日的故事驶向黄昏，时代从不因谁的眷恋而停住，他在向前奔涌时总会将一些身影留在原地，如同矿石被剥离了矿脉。

0: 这里是大地袒露的最完整的黑色矿脉，新疆准东，中国最大的整装煤田，13200平方公里的广阔空间，浑然一体，镶嵌在西北的胸膛。如果以中国煤炭年使用量计算，这里的储量足够中国开采使用100年。
1: 我是这个1969年开发建设这煤矿就到这儿了。我刚来的时候，这个地方这无路渠，路、信号、水电都不通。准东呢，作为就中国的第14个能源基地，准东的煤呢是属于非常优质的，大部分是单一聚合煤厂，储量大，高热值，低灰分、低水分，有灰杂质也比较少。从事采矿业的人有这么好的资源，也可以发挥我的专业的水平跟能力。
0: 转型不是选择，是生存的换轨。
1: 无人驾驶也是最近2-3年才发展起来，通过这几年的这个无人驾驶发展呢，运行效率提高，成本降低，安全有保障。
0: 当钢铁学会跳舞，便是这个时代献给大地最震撼的史诗。

0: 乔总，车辆准备就绪，可以切自动发车了。
1: 开始发车。
2: 焦崇琛再一次坐到熟悉的驾驶室，只是这一次他的双眼不再只是凝视前路烟尘，而是紧紧盯着后台的各项数据。
3: 我们重车正前方有个挡墙，调度室摇一下，远程监管一下。
4: 好的，收到收到。那个焦总，你看看那个陆五零坡顶那边是不是好像有两个大坑，车到那边给我停一下。
5: 调度调度，再调慢一点，限速到十。
0: 收到收到。
5: 现在正在爬第二个坡道。
0: 正常，天温正常，太阳温正常。
6: 好起来。
2: 全国矿山的无人驾驶版图上，2024年的刻度定格在2000台。其中，新疆准东煤田的钢铁星河，独自点亮了1/3的苍穹。准东，也跃升为新疆首个工业产值突破1000亿元、税收过100亿元的开发区。
5: 车辆可以全速作业，
7: 气压也正常是吧？
5: 对，气压也正常。那下半夜疲劳驾驶，这种安全的风险很大，但无人驾驶不用担心这。我唯一担心的是，我怎么才能让它跑得更好，效率更高。
7: 你把这个挖机的产量给我调一下。
8: 昨天晚上一共干了135车。
7: 对比人工怎么样？
8: 已经相当于持平，达到100%了。
2: 从年轻时扛着工具满山跑，到如今，数据成了庞建匠的新眼睛和耳朵。这位干了一辈子矿山的总工，现在坐办公室里就能把矿山管得明明白白。
9: 像过去呢，大概这个现场抽动人员这就一本人，现在一年4000万吨的产量，就靠前面这5个女孩的操作工，全部由他们来后台操作。
2: 4000万吨煤，足以点亮北京城1年又半载。
9: 今天呢，我们主要确定一下这个无人驾驶混编作业的技术方案跟安全措施。
2: 庞建匠的脚步未停，他再次引进2只无人矿卡新军，与焦崇琛团队混编成中国最大的无人矿卡混编作业区。
10: 现在这个无人驾驶啊，不仅是这个无人与无人之间的协同，还有无人与这个有人之间的协同。
3: 这个就是接下来我们需要迭代的东西，就是通过视觉系统
9: 直接根据安全距离啊、道路的状况，
3: 像人一样，
9: 像人一样，自己比有人驾驶的效率更高。我们引进的这些的呢，不同的应用场景、不同的这个技术能力和装备，我们可以互相比较、互相学习啊，也是为了中国的露天煤矿，这个我们先走一步，培养一下后备人才。
2: 超越不息，荒芜之地已成中国矿业的试验先锋。时代的风卷起矿尘，推着人向前奔跑，跑成风的一部分。
5: 进入这个行业之后，慢慢的就看见它迭代会非常快。我们就是为了把这件事儿干成，还是想着把这个团队带着，大家一起往前走。
11: 可能预见到未来以后，这可能就是一个大的趋势，而我们这些人往大了点说，你就是这个趋势里面的弄潮。我们的未来大着呢。
2: 这里是新疆9大风区之一，哈密北戈壁风区。6级以上的呼啸是这片戈壁亘古的呼吸。来巴里坤正负800千伏环流站已经1年5个月，熊坤早已

0: 适应了这里的大风天。与以往不同，这次项目熊坤是主动请缨，这也是新疆本土团队第一次接受这样的挑战。
1: 它的专业性很强，工况特别复杂，不管是安装还是调试，它的量很大，难度会非常高。最开始还是有些打鼓，大家心里可能没干过。
0: 巴里坤正负800千伏换流站，是江电入渝的电力长跑起点。
1: 这边再看一下吧。通过它这个换流片，换成适合咱们阀的这个电压，这是它相当于一个交流和直流之间的一个枢纽的一个设备。
0: 在这里，周边电厂发的交流电，像城市公交，灵活但损耗大。换流站的任务是把交流电转换成特高压直流电。直流电像高铁，损耗小，跑得快，适合点对点千里奔袭。熊坤他们的工作就是完成这个关键的电力换乘。
1: 我们皮的话有6个这样的模块进去，它其实就是这其中很关键的一环啊，有了它，我们往前推进了很大一步。
0: 还有不到1个月的时间，这里将正式投产使用。能源在空中奔流，光明送达四方。2010年，首条江电外送通道直达郑州，将新疆大地的能量化作澎湃电流，向东倾注。如今，新疆的电力已点亮22个省份的万家灯火，而始于巴里坤，终于渝北的哈密重庆直流工程，是江电外送的第3条大动脉。它将承载着西北的能量，向巴山渝水送去不竭的光热。铁塔是大地写给天空的信笺。23岁的徐浩常常凝望铁塔出神，他猜想，他们应该也蜿蜒向故乡的云吧。他来自重庆巫溪，巴里坤换流站是他试用期的考场。
2: 特别震撼吧，大学上看到的都是课本上的，这是什么，近眼看课本上还是不一样的感觉，特别的兴奋吧。这个工程投运之后会把电送到我的家乡重庆。
3: 师傅，我们今天的工作区域是哪儿？
1: 有2台换流变，主要今天要把它进到舱里面。
0: 徐浩的幸运不仅是和家乡千里之外的相逢，更来自于职场上的第一位领路人，获得过江电楷模称号的技术专家熊坤。
1: 你往里面进，我来给你顺。慢点啊，我经常也跟他聊，我说你技术打得好啊，扎扎实实过来，你后期的提升会很快，你会可能享受到你的这种成就感。
2: 遇到一些问题就请教一些老师傅来解决，如果解决不了，不如请教像我师傅这种高级专家了。
0: 熊坤常给徐浩念叨14年前自己大学毕业从老家闯荡新疆的那段日子。
1: 第一次来这个新疆，当时回想起那时候感觉无所畏惧，背了5桶泡面，买了配套的火腿肠加卤蛋，然后就开始这个来到新疆。反正也是不容易吧，我觉得。
0: 离家总是中国人心里最柔软的部分，不论过去多久。
1: 我也不知道为啥，我新疆的足迹现在全疆都干过，南到和田、喀什，原来印尼，当东江这边是咱们的哈密，电站应该也肯定有30多个了吧，全疆包括各种电压等级的。
0: 从电力小白成长到今天，新疆是熊坤命运的福地，风沙磨砺筋骨，也澄澈心灵。
4: 行啊，来，
5: 1、2，
4: 慢点，跟走。
1: 这新疆作为全国的这个能源基地，大量的风光、火电这些的发展，那么相应的，像我们的电网建设这个配套的支撑，肯定也是要做好。如果我这边安装过程有什么问题，导致功能有缺陷，我可能就 转换不成直流电，我就送不到重庆去，老百姓就用不上这个电。
4: 闸是为了闸光圈的位置，对对，闸光圈的位置是这个。
1: 能够我们作为个人能够为这个大基地同时能贡献自己的一些力量吧，我觉得其实也是很荣幸吧，也是很高兴的参与到这种大的项目的建设。
0: 想家的时候，熊坤会带着徐浩去戈壁滩上转一转。这里是新疆大地的能量原野，熔岩塔熔炼烈阳，风车搅动天风，光伏铺展成海，光、风、电在此奔涌不息，化作点亮远方的脉搏。大地的脉动正涌向远方。
5: 今天上午，我国“十四五”重点工程建设项目江甸外送特高压三通道江甸入渝工程投产送电，作为我国首批沙格荒大型风电光伏基地电力外送工程之一，工程进入的1420万千瓦电源中。
1: 人力多人少，重庆是人多电少，然后咱们相当于把咱们的电送到了咱们的那个山。
2: 那条就是通向重庆的线路吗？
1: 对，往背后。
2: 那条线是？
1: 对，背后的这个三条线就是去那边，啊，就通过那个两个直流的塔，把那个电直流电送到了咱们的重庆那边。
2: 一天差不多能给重庆送1亿度电。
1: 对，一年360亿度电嘛，对，基本上每天差不多一亿度电这样子。对，你要把资源的优势转化成这个经济的优势。
2: 这个八里宽送到重庆7毫秒，通过第三条通道，有效的保障我们重庆的电力供应，同时也能促进我们重庆当地的经济发展。
0: 月升月落，戈壁迎来了节点，徐浩的答卷即将落笔，忙完这几天。试用期就要结束了，对未来他心里已经有了清晰的答案。一直坚守岗位的师傅熊坤盼来了来探望他的妻儿，为了站点的正常运转，他还要在这里继续坚守数月。这份愧疚像戈壁上的风，粗粝而又温柔，把思念酿成了光明。
6: 风车的这个叶片，它是靠自然风还是蓝色风？
1: 自然风啊，风只要有一点点，它有一点点惯性，一点风在吹动起来之后，它有重力，对，转，很多水汇集到一起，你如果管子小了，是不是水就出不去？啊，那我是不是把管子给它扩大？我们把输送通道给它打开之后，它是不是都可以发电，都可以往那儿送？爸爸干那个就是把那个管子给它扩大。那个夕阳你看好不好看？
6: 好看。
1: 啊？
6: 好看。
1: 好看。
0: 万物皆可成光。心向远方，便是亿万灯火被点亮的地方。

0: 蝴蝶兰这个，它虽然是东南亚的植物，但是呢，对于北方室内养殖是非常适合。完完全全让你闻到，你就能体会到什么叫悠悠兰香。我是中国数据中心工作小组的这个技术委员会的技术委员，因为从业时间比较久，所以在这个行业里面，我们还是处在整个行业的前列。
1: 四年前，金谦带着全球顶尖公司的经验和绿色低碳技术的梦想，从上海来到克拉玛依。
0: 哎，我在这四年了，克拉玛依吃的东西也好吃，气候也好，人也挺好，而且正好公司到了一个飞速的这个发展期。
1: 金谦的选择外人看似不解，对于同行来说却是一种召唤。一批又一批的人正因他与这片土地结缘。
2: 目前我们到去年年底，我们算力整个是到1.7万匹智能算力，
3: 确实功能很强，
2: 也是在
0: 对
2: 也是全疆第一。
3: 因为整个省的话有很多互联网公司，本身自己内部是有很多大量数据要去做处理的，可能对于这种这个比较有性价比的这种算力的需求还是比较旺盛的。

0: 各位企业家朋友，欢迎来到云计算产业园区。好，
1: 数据中心选址，要不就靠近客户，这我们在东部，完全贴近客户，但是东部的成本高，然后能耗也高。西部，其中克拉玛依，我们是认为是最适合，它的基础条件也好，产业配套也比较完善。
2: 作为共和国石油长子的克拉玛依，他的算力诞生于能源沃土，乘着风电与光电，为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提供既强劲又绿色的能量。如今，数字基因已深刻融入城市肌理，它像信息时代的水电煤，成为生活中不可替代的引擎。
1: 大家所有人都在用手机应用，每个人都去问人工智能的一些问题啊，让它给你画个图啊，或者让它给你写一段话呀。像这样的话，我们满载以后大概可以满足300万人的这个通知使用量。
2: 今天的碳和水冷制算中心，足以支撑一整座大型城市的数字脉动。短短几年间，它便超越自我，成为西北最大的影视渲染基地。《流浪地球》《长津湖》等3000多部影片背后，都有来自这里的算力加持。此刻，中心负责人金谦正带领团队进行着一场静默的革命。
3: 我们现在服务器是台老服务器，在传统风冷环境下，它可能就没有办法正常运行了。但是在我们静默式液冷的环境下，它还能持续的贡献它的算力。服务器呢故障，很大原因都是因为高温引起的。为了让服务器运行更稳定、更可靠，液冷呢，其实在这方面要做的风冷要更极致。未来一定是液冷的发展方向。这个油呢，我们简称叫服务器冷却油。由我们的合作伙伴中石油克拉玛依炼化研究院他们研发的，针对这个液体、针对这个装置，我们会是一个整体的一个解决方案。全生命周期运行成本，液冷是要比风冷要低的。
1: 算力中心是数据中心里面最耗能的一个领域，所以我们需要把这所有的节能也好、降碳也好，一以贯之，完全是围绕这个碳中和的方向来。我们从去年开始，不仅不产生碳排放，还通过我们的那余热回收供暖的这个热源来产生碳中和的能力，就已经从零碳园区转型到了这个负碳园区。
4: 这个成果呢，也是在积极推动各国的这个数字化转型。
5: 看这里，
6: 用本次不给人配以储存配的。
7: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
2: 仲夏时分，世界目光汇聚在这里，上合组织10余国代表在此相聚。
8: 2015年的时候，我们习近平总书记已经首次提出了这数字通过的概念。在数字中国建设2025年的行动方案里边，我们大概提出了8项行动，要求我们数字化的发展进入了新的阶段。
2: 在克拉玛依耕耘4载的今天，也将走向台前，分享他的故事与热忱。
9: 我今天的发言呢，算力赋能开启 AI 升级的。
10: 这几年确实是发展算力行业最黄金的时代。
2: 今天看到，在无边的瀚海里，正长出一座看不见的城。它跨越空间，也超越时间，在世界的运算中，无处不在。
0: 敬所有把理想种进泥土的人，那些被晒黑的青春正在长出中国农业的光。
11: Hello， 朋友大家好。
0: Hello， 朋友大家好，我是俊杰。
11: 我是俊杰。
0: 我是俊杰。
11: 种地，我们是认真的。
12: 接下来跟随我们的镜头来感受一下我们的中国秋收。现状是打包、拉采、抽地灌带、犁地、拔播种，这6个工作同时进行。
13: 哎呦，这大老公！
12: 现在我们来到新疆国际农业博览会，
14: 这些技术
15: 真是
12: 第一生产力。姜维奇为这些专家团队老师们点赞。
0: 土地从不说谎，当我们学会给庄稼留白，丰收自会填满粮仓。
12: 加油！
0: 加油！刮个风下个雨的都要有点损失。
2: 芒种时节，最令人忧心的大风还是席卷田野，麦浪不可避免的倒伏。
0: 刚开始灌浆，老话讲麦倒一把草，麦子一倒了就跟一把草是一样的。
2: 更让罗俊杰眉头紧锁的是，给予高产希望的玉米田里，杂草除滞效果未达预期。
0: 灰条，这其实是在玉米地里边最容易打折的草。
2: 挫折感悄然爬上这位新农人的心头。
0: 哎，拔吗？不拔吗？你这怎么处理？一个环节做不好，往前进也不是，往后退也不是。哎呀，你看着就挺心疼。我们在地里边，我们没不舍得去拔一颗。
2: 务农从务坦途，和土地打交道，从来没有一劳永逸的事。种地遇到问题，罗俊杰需要另一位新农人的帮助。
13: 我们做过实验了。
2: 玉米，黄刚强是行家，在实现财富自由之外，黄刚强从地里发掘了新乐趣，
13: 非常有信心把这个自种的产量今年做一个新的突破。6000亩地到内地就可以种到200多万亩，就是相当于15颗玉米就可以出一亩地的种子，所以我们对这个纯度的要求特别高，信心十足。
0: 像这种情况呢？
13: 这个100%是扎住的一个，这个肯定是扎住，它扎根它扎不住，所以最后我们就。当时带着我们，你只能带15公斤。
0: 他在农业这方面嘛，也挺有想法的，也挺喜欢钻研的，给我内心冲击还挺大的。我们在管理的过程中，面积是很大，管理的还是相对比较毛糙，这一点非常值得我们学习。黄总讲了嘛，都自种得心狠手辣。你看刚才看多余一个，啪一脚踢掉了。
13: 这个肯定是品质产量放第一位，把这所有品质产量都做好了，你自然钱都挣到了。而且明年订单你也有了，是吧？
2: 全国每100粒玉米种子中，就有20粒诞生于伊犁河谷。这里是全国第二大玉米制种基地。2025年，对于罗俊杰、黄刚强这样的新农人而言，心中都憋着一股劲儿。他们渴望突破的远不止于中国纪录的边界。2014年毕业季，在大连攻读设计专业的罗俊杰因父亲旧疾复发，毅然回到务农的父母身边。年轻的胸膛里跳动着事业与爱情，他渴望闯出一片天，早日迎娶远在山东的女友。
0: 老天呢，总是考验人性，考验人心。我记得那年就骑摩托车的时候，过十字路口的时候和一个微型车发生了碰撞，整整2年的时间，不是去看病，就是在看病的路上，一事无成，还落这么一个残疾。
2: 他等来了一个提着行李箱的姑娘。
14: 那段时间就是大脑一片空白，我就是想过来，然后陪着他把这个难关去度过。父母是特别反对，不想让我就吃这个苦。
0: 我们在2017年10月1号结婚的，结完婚之后家里呢还是反对。我是我们这一辈我们第一个大学生回来种地吧，其实家族的很多叔父们都是觉得挺遗憾的。一年就那个地瓜带，一场大风，第二天那个树上全是地瓜带，傻眼了。然后他就扯，我就拿手捧着土，看到中午2点多，他流鼻血了，坐到那儿，擦鼻血啥的，掉开眼泪了。 我说不干了，赶紧走，回去吃饭去。

0: 慢点啊，慢点。
1: 你看，你家园在这就给我跟我的丫头一样，在这吃顿我做的饭了，你就会想家。
2: 我们结婚以后，我的父母就对我们的支持就特别大，这个态度也转变了，
3: 整个的这种状态感觉180度、360度大转弯。他们的养老钱都放在我们，让我们去放开了干，非常荣幸，非常幸运，真的非常幸运。
4: 开饭喽，大盘鸡来啦！喂，
5: 他们又有张大盘鸡。
4: 那做大盘鸡好吃的很啊，
6: 不限啊。
3: 如果说那你们要干的话，那我们就一起干，你们的小家庭加入到我们的大家庭，挣的所有的钱给我们的小家庭，就等于是补贴我们嘛。但是我没同意，父亲那时候有200亩地，我说这块地你借给我种，秋天呢我收了庄稼，我连地租和贷款我一块还你。
4: 祝爸妈身体健康啊！
1: 祝我们全家
7: 风调雨顺，大丰收。
3: 我就不想在这种大树底下成长。
8: 无论走向何方，父母的爱如同脚下这片新疆大地，始终托举，默默守护。
3: 第一年呢，我们的200亩地我们挣了8万多块钱，第二年我们就将近扩大到了1000亩地，运气也好，那两年呢正是这个农业的上升期。但是我们的第一个5年计划就是我们自己的这个收益能有100个 W， 这个5年计划呢我们在第三年的时候我们就完成了。
8: 2024年，新疆粮食单产高出全国平均水平，位居全国第一。在伊犁河谷，玉米更是刷新了全国高产的5项记录。
3: 你一直播我就能看到，说明你是铁粉啊。这里是新疆伊犁，天还没黑。你看，我们不是那个背景啊，我们是有真实活动的，很牛的，只要是4个轮子就能开得住，天上飞的，地下跑的。
2: 没有，天上飞的没有。
3: 你天上飞的怎么没有？天上飞的也飞了。
2: 无人机可以飞。
9: 其实我们也想通过这个短视频给它扩散出去，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个新疆的现代农业是什么样的状况。
8: 汗水浇灌的苦涩，终将酿成生活的蜜糖。曾经憧憬的诗与远方，原来就扎根在这片深爱的土地之上。
10: 大家下午好，由咱们农业农村局农业技术推广总站农科所。
8: 每到作物的关键节点，大田里可谓八仙过海。从全国知名的专家到县里技术员，仿佛抬头就能看到。
10: 那么我们如何判断这个玉米的这个关键生育期呢？
11: 像我这样拨开看一下，你就会发现这底下就有差距了。
8: 罗俊杰的玉米除草问题也终于找到了解决方案。
11: 这个10公斤种子他选出来6公斤。
3: 我听徐老师讲这个我特别开心。这个真的你讲我特别认可呢，因为我体会到了。我体会到了。
12: 罗俊杰就代表了这80后、90后这个年轻人吧，他们那个接触这个信息，要比那个传统的种植户要快。另外一个方面，解决问题的能力，他们知道怎么做，查文献、查资料，问专家，他们都非有这种

0: Hello， 朋友，大家好，我是俊杰。今天我们的1050亩地的冬小麦已经收获完毕。看，最终的产量我们已经心满意足。接下来有更重要的工作要做。
1: 你看它土豆都可以吗？你看这样子看它的统豆性特别好。我们看一下这个玉米，这个现在你看，这属于现在就已经授粉完成了，这全部都是满吗？现在属于灌浆了，这余下的60多天，你等着它。

0: 灌浆灌满就行了，然后我们再还把它包好，要不然它就不发育了。
1: 以前种地是为了生活来种地，现在是为了梦想来种地。
2: 我们现在能到7000株以上，1500是具备了。
3: 对，
2: 大家有信心进一步探索呀。到了1500，能不能在1700、1800、2000公斤啊？玉米的高产就是靠我们啊，特别是伊犁，你看对全球做贡献啊，国际上都来伊犁学习咱们的经验。
4: 怎么样？试试，凯凯，感觉一下。
5: 试试吗？
6: 丰收的喜悦中，罗俊杰和弟弟为操劳半生的父亲准备了一份饱含深情的礼物。
4: 再一个，现在这种车呢，开起来安全系数更高。前头突然来个人呀啥的，他也会提醒你，他也会记住。
5: 我也没想到他们会给我换这么好的车。
4: 现在弄的，他不会种地了，我们会种地了
5: 啊！对对对，我要听他们的安排，我的经验已经是炮台过时了。啊！我不会写小说，我要是会写小说，我可以写一本小说，让大家看看。我就是不敢想象的，也是农业的发展嘛。
7: 那必须用人拔。
4: 弄完了吗？
8: 我也想让他传承他的爷爷、他的父亲有这个吃苦耐劳的这种精神。我觉得当一个新农人挺酷的。
6: 新疆大地的脉动，藏在每一株挺立的禾苗，每一颗饱满的籽粒中。这脉动丰盈着中国的饭碗，孕育着绿色的希望。
9: 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点火。
6: 凌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托举着天文二号探测器，向深邃的宇宙空间飞去。这是一场长达10年的星际马拉松。
10: 现在已经开始进行观测了，目前也跟踪上这个卫星了。
6: 天文二号发射后，目标星体与地球的相对位置一直在变化，要求在轨的精确度好比一个驶自上海的篮球被精准地投进北京篮球场的篮筐内。新疆天文台正是保障这精准度的关键一环。
10: 如果发现它的轨道有一定的偏差，那么我们这边就是可以测出来，测出来以后测控系统就会对它进行一个修正，指引航向的这样一个作用。
11: 天文二号有观测，请问各客栈今年是否还有待进城气象？
12: 南山没有。
6: 观测宇宙的地点要求极为苛刻，拥有166万平方公里广袤面积和丰富形态的新疆，有纯净至极的大气环境拥抱星光，有寂静雄阔的帕米尔高原对话天宇。新疆大地是人类文明与宇宙空间最有力的连接区域之一。
10: 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个心跳，它每跳一下相当于这个天体自转了一周。
6: 这个声音被称为来自宇宙的心跳，它来自脉冲星这类特殊的天体。1996年，透过乌鲁木齐天文站南山25米射电望远镜，中国科研人员第一次成功观测到脉冲星。作为重要的参与者，王娜的星空就在那一刻被点亮。
10: 天线到位了，你告诉我一声。
4: 好的。
10: 有一种感觉吧，就是好像回到了很多年前似的，尤其坐在这个位置。以前呢，我是坐在这儿开发脉冲星观测的这个程序，包括这个实施这个脉冲星观测都在这儿。
6: 两次留澳深造。

0: 北大博士毕业归来，王娜一头扎进了脉冲星研究领域。到今天，新疆大地上，王娜和团队累计观测到300多颗脉冲星，占人类已发现脉冲星总数的1/10。脉冲星极度稳定的活动周期，为人类深空探索和未来的星际航行提供了最可靠的经度计时和导航系统。30年，王娜从年轻的女科学家变成了国际脉冲星研究领域的资深专家和新疆天文台的领航人。
1: 来，新疆天文台，
2: 好吧。
3: 对天空就是充满好奇的，是吧？也充满着很多的这种幻想，这个宇宙是怎么起源的？生命啊，生命是怎么起源的？所以这是我们作为天文研究的最终的一个目的。当然要做这些，你就得有工具，就得有很好的望远镜，看得远、看得清楚的望远镜。从2厘米到1厘米来回反复，这个中间耽误了时间，就是抓问题抓得不够精准。
4: 我们现在也是着急，现在就外面还有5层的涂层呢。
3: 我也收到了王寿馆院士来信，他再三考虑，觉得应该在新疆再建设更大的这个望远镜。
0: 2022年，在新疆与中国科学院的共同努力下，全球最大、精度最高的110米全向可动射电望远镜，简称 QTT， 在新疆奇台县启动建设。这是国家在新疆布局的首个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工程。
3: 当时自治区是这么跟我们讲的，说我们把新疆最好的地方给你们建天文台。大家都认为，对于同类型的这样的望远镜的建设，在全世界都是最好的。
0: 2025年6月，工程天线中心塔封顶，项目建设正式进入以天线结构安装与系统联调为主的关键阶段。
5: 我们现在主要进行的轨道焊接，所以轨道是那个承载天线整体的很重要一个基础。对于我天线来讲，我每一个部分的精度都要卡得非常严格，我们叫轨道的步频度是0.3毫米。百米级口径全向可动这个望远镜，在高频段观测中我们应该是世界第一。110米口径一个大结构，40层楼这么高，超过6000吨，它可以绕着方位转动，就像那个圆规转一样的，就这么个感觉，是吧？我整个上两面的天体就全部能够覆盖上去了，指向空间中的任何一个目标，任何一个角度。以前转得太慢了，可能30年才出个结果，可能现在我3天就一个结果。
6: 它与侧重低频观测的 FAST 呢，可以形成高低频后协同观测这样一个格局。
0: 这项工程把一大批青年学者聚集在新疆天文台，如繁星汇聚。
7: 接收机应该说是整个射电望远镜的心脏，它决定了整个射电望远镜的灵敏程度。项目就碰到了一个巨大的技术壁垒，我们想做自己的事情，想做自己的装备。作为技术，作为工程师，有责任和使命感，帮科学家去实现他们的梦想。
8: 这个芯片我们今天拿回来了，低温探测台进行相应的测试。
3: 这么高的技术难度，但是你如果不做的话，我们永远停留在原来的水平，所以一定要去做，你的技术才可以提高，这个目标是可以实现的。
0: 这座有望在2028年建成使用的巨型天文观测设备，将以极高灵敏度覆盖3/4天区，也将为未来前沿天文学研究与中国深空探测提供强大技术支撑。
3: 有这样一个设备，不仅仅是贡献给天文，同时贡献给咱们新疆世世代代在这儿生活工作的老百姓，享受现代科技的这种影响。
0: 满天星河映照的新疆大地，我们总会在某个时刻抬起头来，越过树梢，望向银河之外，望向地球文明的未来。从地心到云端。

从城市到山川，从田野到星河，人们的志向与大地共鸣，生成强劲的脉动，如巨浪层层向

0: 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一只了。
4: 危险！你回去干嘛？
7: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4: 你看这上面，
7: 我的家。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
1: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灿烂文化代代相传，多彩的传承美如画。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通信总站派往鬼儿岭地区五号国防通信线路的排障分队，有一个小组失去了联系，组织搜救时又出现伤亡，一名战士踩雷牺牲，还有一名炸伤了腿。
1: 什么？鬼儿岭？
2: 是。
3: 为什么把鬼儿岭排除在外？
4: 它是这一带的重点试验区域。
1: 这也是我想问的问题。
3: 因为它是雷区，实施起来会非常危险。
1: 危险就应该绕开吗？
3: 如果我们展开在鬼儿岭的试验，是无法保证安全。情况怎么样？排障小组是在里洞和相思寨之间的山谷社区联系的，该地区为边境战争时期的一个主要雷区，军区的扫雷组已经排查过该地区了，但这该地区呢，与多土松地况复杂，还有不少落网的尘雷。 军区要求集团军立刻派出工兵队前往该地区协助搜寻。
5: 有伤员吗？
3: 有。搜救的时候有人受伤了，目前排障小队还没有消息。
6: 排障小队的基本情况呢？
3: 组长韩春雨，还有三个都是伤亡兵，失效时限失去联系。
5: 夏林，军长，我建议让二三四师的工兵营前往执行搜索任务。
3: 报上长。 工兵营到鬼儿岭有500多公里，而且都是山路，时间上怕来不及。万一有人真的受伤了，很可能会错失最佳的救援时机。我建议调特种大队上，他们的外勤驻地离鬼儿岭只有100多公里。
7: 给我接特战大队。
3: 高亮，春雨在市联的排障分队里，把春雨找过来，完完整整的。回来你想怎么收拾我都。

0: 这就是韩春雨他们的东西。
1: 报告，
2: 是那人了。
1: 是他们。
2: 准备扫雷。
1: 是。
2: 哎，
1: 老高，
2: 疯了！
3: 简直是疯了！快给我上！
1: 是。别动，别动，都别动！
2: 这里四面木雷连环雷特别多，晚上炸一刻，这里就得响一片。不要以为自己是特种兵，单片见了都能拐弯。原地给我站着。
1: 首长。首长，别过来！
3: 我们踩到地雷了！
2: 首长，别过来！
0: 追击，追击！救队员的伤在腿上，我们做了简单处理。
4: 救援，
5: 瑞姐，
0: 我在这儿，我在这儿，没事啊。
4: 真困难了。
5: 什么河呀？
4: 那是森林山
6: 那条小河吗？我还记得，一起自行车，我掉到了水里。
0: 瑞姐。青青挺住啊。啊。
4: 可怜。我。你把我电影给勾。我想你。那我。
0: 教导员不让我们走前面。我们被炸晕了。指南针也被炸飞了。我们不知道方向在哪儿。
5: 使唤了，
0: 春姐，春姐，我帮你回去，我帮你回家，咱们回家了。春姐醒一醒，
7: 春姐，别睡，我们回家了。春姐，醒一醒，坚持住，春姐。
4: 高粱，
0: 姐，
4: 照顾我好几斤，把我连家都留给他。
0: 红雪，
4: 告诉他，妈妈爱他。
0: 停止！
8: 大山子，姐，大山子，
4: 好冷吧？
8: 快帮我开刀！大山子，
4: 好冷。
0: 姐，
4: 此刻。
0: 姐。

0: 陈姐，跟我过来，我给你生篝火，我带我回家。陈姐，放话，把火给我点上。陈姐，走，走，我们回家，咱们回家。走，咱们回家。哎，老高，走回家，老高，我们回家。陈姐，走。
1: 他走了。
0: 陈姐，放话，
2: 我带他回家，
0: 放在这儿拉走。
3: 队长，
0: 别走，队长，别走。

0: 冷静点！
1: 别拉我！
0: 队长，
1: 杀你啊！
0: 滚！滚！
1: 报告！报告！你给我
2: 滚！我就是缺一句，
1: 知道？我知道的，
2: 你陪我把他送回去，你陪我送回去。

0: 你为什么不联系我们？
1: 查线用的电话机被炸坏了，有线接不上。
0: 吴兄弟呢？
1: 这破绿警，一共相思山就没信号了。

0: 急救室在哪儿？
1: 啊，急救室在哪儿啊？急救室在哪儿？急救室在哪儿啊？急救室啊！
2: 过来，春雨呢？春雨呢？你说话呀！啊，你把春雨丢哪儿了？你说话呀，高亮！
3: 给我归零了，
4: 咱俩一起把他丢在那儿的呀！啊，
2: 你说什么？你先说一句，你说什么？
4: 别喊了，
2: 别喊了，求求你了！啊，小点声，
4: 你让春雨姐，你让她安静一会儿，啊？
2: 好吧。

反正这是寒假到月准备回来送给你的糖。他说那天你喝多了，没来得及吃糖。他对我说，希望早点看见你穿上婚纱的样子。

0: 我是山网一号的主摄记者。
1: 正是因为他的性能不过关，才导致这样的结果。我对不起他，我愿意接受一切处分。
2: 山网一号测试的时候，我是联合测试队的副队长。
3: 当时我们特战队负责配合验证，是我没有坚持覆盖隔热顶，这件事儿我负主要责任。
4: 你们不要真的往自己身上揽责任。
5: 这里需要强调是，韩春雨踩的不是普通的雷，他们两次被炸伤，这个情况十分罕见。
6: 军里已经成立专案小组展开调查。
7: 你要承担主要责任。
8: 这个本来就应该我来承担。
9: 夏琳，我跟你说实话，在对你的责任追究上，军首长的意见是尽量从轻。
8: 哪个首长啊？
9: 政委。他说你现在是烈属。
8: 谢谢首长的好意，但是我想过了，绝不逃避这个责任。
9: 夏琳，你冷静一点。
7: 你有没有考虑过这么做的后果？
9: 任命你出任720团团长的命令，军区已经正式批准了。如果你承担了主要责任，这个事儿肯定黄，你甚至有可能面临转业的危险。夏琳啊，我是看着你成长起来的，我知道你有多热爱这个职业，否则你也不至于长期服役这么多年，厚着个脸皮赖在师侦察连里面，一直到穿上这身四个洞，
7: 否则你也不会一次又一次栽了跟头，
9: 每次都能越挫越勇，努力到今天。
8: 不错，

确实热爱这个职业，不仅仅是热爱，更是痴迷。在这件事情之前，我从来没有想过干别的职业，但正是因为我的过错，韩春雨，我的战友，那个我最爱的人没了。这不仅仅是我个人情感的事儿，要是部队的事儿出了问题，也要有人来承担责任吗？所以这个责任我不能逃，我必须要承担，这样我的心里边才会好受一点。不仅仅是因为春雨，也因为我的这份热爱，要是我逃了，让春雨知道，他会看不起我的。

首长，我现在只有一个请求，恳请你能够批准。哥，是我没能救活他，我无法原谅自己，就像我无法原谅自己没有机会求得你的原谅一样。 他像是另一个你，我承认，我被彻底打倒了。

0: 是我害了陈玉坚。
1: 要这么说，你尽力了，他在你怀里闭的眼，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他很安然。走的时候是笑着的吧，对吧？韩班长最后留给这个世界的是微笑。我们这些身为战友的，为了他应该微笑地活着。
0: 班长，陈玉姐走的时候让我告诉你，
1: 我很荣幸成为他的班长。
0: 可是他能有你这么一个姐妹，

0: 芊芊，看到什么了？
1: 芊芊，我是高亮叔叔啊。
0: 芊芊，我是江阿姨。芊芊啊，你看不到吗？
1: 姐，
0: 芊芊啊，你没有看到吗？
2: 我想等妈妈来，等妈妈来，我再睁开。
0: 所以你看到我们都不是妈妈，对吗？
2: 你们三个都不是妈妈。妈妈呢？妈妈什么时候回来？为什么她现在不来？
0: 芊芊，你妈妈是一名军人，军人就要执行任务，她去执行任务了，她很勇敢。他走之前，让我告诉你，他非常非常的爱你。他去的那个地方很黑，没有光。他说，你一定要睁开眼睛，看这个世界，看到光。你看见了，就等于他能看见了，明白吗？
2: 妈妈去的地方为什么没有光？

0: 因为你妈妈把光留给你了。
1: 真的吗？我能看到的妈妈也能看到。
0: 真的。静静，把眼睛睁开好不好？

0: 晶晶啊，好孩子。你说好不好？
1: 不好，我只要喊妈妈。

0: 魂儿都丢了，要那壳干嘛呀？
1: 军人的职责是战斗，是能够在任何压力下，能够控制住自己的情绪，分析问题，打出精准的一击。我给你10秒钟走出来。
2: 是。
1: 战场上1秒钟都不给你。

0: Peter.高亮，你让我失望了。你这种情绪，我不能派你去雷场，也不能让你去执行任何一项危险的任务。
1: 报告，进来。苏三说紧急会议准备就绪。
0: 通知700团红衣营故意野餐会。
1: 是。
2: 王处长，到底出什么事了？
3: 你刚刚失去一次参战的资格。

0: 报告，起来。恐怖组织，你了解多少？91年3月，新加坡117航班被劫持；5月，印度前总理甘地遇刺；94年2月，美国世贸中心爆炸；94年12月，法航客机在北非遭到劫持；95年3月，东京地铁沙林毒气事件；4月，美国俄克拉荷马爆炸。
1: 6月，俄罗斯布琼诺夫斯克劫持人质；11月，以色列总理拉宾遇刺。
2: 行了，那中国呢？
1: 坐吧。不要以为恐怖组织离我们很远，他们不止在国外活动，也不止在我们的边疆省份露头，他们的爪子很有可能已经伸到了我们的眼皮底下。
3: 王处长。
4: 你介绍一下情况。是。今天早上收到紧急加密电报，一周以前，两名武装越境人员与边防武警交火，武警追捕失败，两人牺牲，三人受伤。对方有丰富的丛林作战经验，手段狡猾老练，目前已确认持武器入境。
3: 什么武器？
4: 据参战人员描述，他们是被对方两只蝎子打得措不及防，又抢走两只八一杠。 有怀疑是毒贩吧？公安厅分析过了，不符合毒品犯罪的一般特征。还有一个情况，昨天下午5点，地方公安控制力量发现线索，在一处民宅成功布控嫌疑人，37名公安武警参与战斗，凌晨4点实施抓捕，再次发生枪战。
5: 结果怎么样？
4: 这次参加枪战的3个人，早上7点战斗结束，1人被击毙，2人逃跑，参战的公安武警5人牺牲。 6人受伤，还有3名无辜群众遇害。经尸体辨认和参战人员核对，这次参加枪战的3人均不是一周前逃跑的2人。
3: 公安方面初步判定，这是有关联的多股非法入境武装人员。

0: 看我干嘛呀？
1: 你也歇了，
2: 被踢出来了。
0: 你是猎鼠，
2: 我跟你差不多。
3: 高粱，是我对不起春雨啊。以前呢，我是个不安分的主，有些野心，官瘾也大。我知道你们高粱，你一直看不惯我这种虚头巴脑的样子。春雨也不喜欢。如果这回我还要靠春雨的牺牲
4: 来庇护着我升这个官，
3: 我自己都看不起我自己。
0: 你也不能这么想啊，这春雨姐肯定也不像你这样。
3: 高粱，春雨的事儿我自己心里过不去，部队的事儿呢我也都错了很多。
0: 行了，你也别在这儿跟我忏悔了，以后咱俩多沟通吧。
1: 多沟通，
3: 那还是少不了吵架呗。行了，我走了。
0: 哎，什么意思啊？真就开车过来看看我，没事找我？
1: 本来是有的，但看你这样你也歇了，算了，不想麻烦你了。
0: 有事赶紧说吧，我现在闲得要死。要是我没事，这会儿我在孤野那个位置上，你想找我都没空，赶紧说吧。
1: 行，我想去趟四寨，那边二次扫雷已经结束了，上级有关部门了。
0: 其实我已经开始调查了，而且还发现了一些情况。
5: 你发现什么了？
0: 我去查了一下格尔顶附近近几个月的降雨情况，确实是下了。

0: 看呢。
1: 你让我办的京津上学用的户口本，需要回原籍开个证明。
0: 原籍，民政局开的证明不行吗？知道了，谢谢啊，挂了。亲，怎么了？来，怎么了？
2: 你做噩梦了是不是？啊，出这么多汗。
3: 我梦见爸爸妈妈了。砰的一声，他们飞上了天空。
0: 好孩子，没事啊，这是做梦，不是真的。阿姨呀，就在身边陪着你，什么事都不会有的，好不好？
3: 阿姨，我想家了，我想妈妈了。
0: 锦锦啊，妈妈。去了很远的地方，他不是给我们写信了吗？你忘了？
3: 我想回乡村的，我的狗狗还在家等我。
0: 你看这样好不好？江阿姨叫高叔叔把你的狗狗带回来啊。
3: 狗狗不认识高叔叔，它会害怕的。阿姨呀，我想回家，我想妈妈。
0: 晶晶乖啊，以后啊，江阿姨也是你的妈妈，好不好？好了，不哭了啊。

0: 老夏，你好，老夏。
1: 你们是外乡人吧？
0: 我们是来收药的。
1: 收药？
0: 你住在里边的寨子里？
1: 没有，这儿啊是观测站，每年雨季都要塌方，这路一堵死了，外面就进不来了。我在这儿负责这观测预警的。
0: 想进相思寨只有这一条路吗？
1: 还有一条小路，不过是去国外的。哦，
0: 上次塌方是什么时候？
1: 三个月吧，不过那次塌方不厉害，一个月就修通了。你问我这么多，你不会是来收我的枪的吧？

九班长，二三四师720团3营9连3排9班战士，林北海，向您报道。

0: 北海，你小子退伍之后就消失了，
1: 故意躲我们是吧？哥们儿，这性格你要不是不知道，报喜不报忧嘛。你这腿啊，截了，按了一只。虽然脱下了这身军装啊。
0: 可惜一直没离开过毕业，没离开过你们。退伍之后啊，我换了两个单位，别人一看我这情况啊，都摇头不要。但是科目我有能力呀，最后啊，被咱二三四师当过兵的副部长吕桂林选中了，他挑上了我，让我穿上了这身。哎呀，哎，来，
1: 放心吧，一点问题都没有。
0: 我孩子都8岁了，婚龄的母亲啊，也照顾得挺好的。放心吧，三名歹徒和囚犯就是从这里跳水，水面上的快艇接近之后，快速将他们拾起。拾起几人？
2: 拾起三人，逃走一人。尸体我们没有找到，估计是顺着河流被冲走了。
0: 这次我们红安意外抓到了他们组织的重要人物，但是由于跟境外警察联系的时候核对身份不通畅，所以没有高度重视。
3: 才导致的这次武装劫持。前段时间潜入境内的两伙人，就是为了这个重要人物。
4: 是，而且还请了专业的雇佣兵。能否调查一下，这个人是谁？
3: 刚刚得到的报道，
0: 国际刑警组织悬赏100万美元，
3: 代号霍爵。目前，犯罪分子的出逃线路尚不明晰，不知道他在何地。
4: 登岸转陆路，我们已有一艘快艇，经营咬住了它。
5: 敌人火力强大，战术水平较高。
3: 你放心，我们一定会尽全力支援。我还想了解一下，
4: 指挥部是否考虑过敌人不登陆，而是从水上路线潜逃出境？
3: 快艇燃油的行程不够，另外下游水上我们也已布置力量设卡，毕竟它只是一艘快艇，火力和防护都有限，无法突破水上公安的防线。

等在数字化之外，他们跨越需要多久？教会老人过闸只需要10秒。

0: 教会老人使用智能家电只需十秒。教会老人关掉弹窗只需十秒。关爱老人，让爱在指尖流淌。
1: 在你眼中，新疆是什么模样？是166万平方公里的山河澎湃，还是丝绸之路绘就的历史长卷？是三山加两盆的纵横辽阔，还是斗转星移间的四季更迭？新疆位于亚欧腹地中心，2500多万各族人民在这片热土上和谐共荣，休戚与共。在天与地的交汇处，大地孕育生命，河流奔腾不息。新疆已近在身旁。玉石之路，丝绸之路，穿越沙漠，翻过雪山，跨过长河，连接起东西方文明，成为举世闻名的外贸交流、文化传播之路。一系列古城遗址、国宝文物标注着新疆的来处，见证着在多民族大一统格局之下，历代中央政权都对新疆地区行使着管辖权，彰显了中华文化开放包容的气质和风采。木卡姆、麦西热甫、马纳斯等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显示着文化脉搏生生不息，让新疆灿若繁星的文明得到永续的传承。当云雾化作雨雪冰川，深入群山，大地仍在生长，溯源河湖，生命以此为家。从逶迤雪山到湛蓝湖泊，从葱郁绿洲到广袤草原，从浩瀚沙漠到苍茫戈壁，斗转星移间，四季奏响乐章。春之声，穿过喀赞其蓝白小镇的街头巷尾，穿过喀什古城的高台民居，回响在帕米尔高原的牧歌中，飘荡在世界自然遗产天山的盎然春意里。夏之韵穿行在连绵起伏的喀拉峻，吟唱在9曲18弯的开都河，流淌在莲叶甜甜的博斯腾湖。喀纳斯澄澈河水蜿蜒流淌，可可托海的密林深处，驼马携着秋日的牧歌一路向前。塔克拉玛干沙漠胡杨穿越千年，沿着星河轨迹问求穹苍。雾凇

披挂山坡，微风掠过，吹起簌簌星河，散漏九天。御风而行，雪板从山巅飞驰而下，在林海雪原间肆意穿梭。在新疆追逐粉雪，体验速度与激情，开启极致的冬日狂欢。新疆正着力建设中亚地区交通枢纽、商贸物流、金融、文化科技、医疗服务五大中心，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地位日益凸显，推动着一带一路跨过时空的期盼，贯通东西，连结古今，出力奋发，笃行不怠。这里涌动着奋进的渴望，这里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连接世界，塑造未来。

次疏忽，生命无法重来；一次侥幸，风险就在身边；一次麻痹，事故近在咫尺。隐患常伏侥幸后，安全总在谨慎中。真正的安全不是靠赌注运气、低估概率、轻视风险，而是靠强化意识、依规操作、落实责任。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小金，你在找什么呀？
1: 猪爷爷，猪爷爷不在了。
0: 猪爷爷，为什么呀？
1: 野鸡的时候，猪爷爷每天在这里的。每天一趟长途车进出，都在这里看。
2: Forget them. Pull up the guard after meeting the target, and then pull out.
3: 老郭，你真的有把握他们会从水上走吗？
4: 如果是我，我就这么干。从水上走，反而有点像低空高速突防。
3: 被你这么一说，我还真有点紧张了。
4: 水上派出所的人都联系上了，
3: 联系上，
4: 告诉他们，随时做好战斗准备。

0: 这帮歹徒已经突破了水上公安的第二防线，沿孟河向相思寨方向逃窜。
1: 相思寨，相思寨，相思寨是他们必经之路，他们要在这里弃船上岸，从路上偷渡出境。相思寨是我们唯一能够拦住他们的地方了。通知最近的武警，组织拦截，快，明白。

0: 愣着干什么呀？赶快下车呀！
1: 不要乱！我是解放军，大家不要开门，不要乱！
2: 大家听我说一句，听枪声离我们还有一段距离，大家现在安静有序的下车，到这边的树林避一下。
0: 好，走！
2: 大件行李不要带了，带上随身物品。大家注意隐蔽。

0: 据我派出去的分队报告，通往相思寨的公路遭遇山体滑坡，车开不进去了。附近的群众说有人炸山，我们正组织强行军进入，一路况不明，抵达时间尚不确定，
1: 不是山体滑坡，是有人故意为之。北海，电话打通了吗？
2: 相思寨的通讯手段全断了，电话打不通，暂时联系不上高粱。
3: 谁是高粱？
1: 高粱是特战大队大队队长，也是我的战友，现在目前正在相思寨。
3: 他带了多少兵？
1: 两个人。
4: 许处，我要带人进去救他。路都给炸没了，怎么救啊？
5: 从天上飞。
1: 林明海，
5: 帮我
1: 进牛满仓，陆航直升机能用，就上陆航。陆航用不了，就上伞兵。带上所有的装备，三小时之内一定要进相思寨。
5: 是，
6: 动作快！
5: 谁有坐战车？快下车！快下车！
6: 快快快！

0: 姓刘对跳伞有印象吗？
1: 有，雨季湿度大，还有爬山云，出舱伞就可能冻上。他们说不一定能找到云层的空隙跳伞，如果找不到就不跳了。山区适合降落的地点很狭小，而且情报上说地面上有很多过山的高压线，很细，根本看不清，落上去就是个死。
2: Yes.

0: 降临，疏散老乡。
1: Guys, we have to go.
2: Go.

0: 已经绕了三圈了，我求求你，给我们一次机会。他们的队长在下面，云层有多厚，谁也不知道。你们闭着眼跳下去，有可能睁开眼就撞了山，根本来不及反应。我要对你们的生命负责，
1: 我们自己负责。
2: 再绕一次，看有没有机会。

快！扶好老人啊！小心台阶啊！

0: 你看清楚一点，我们的人现在在下面，他现在非常危险，他需要我们。
1: 顾营长，我也曾是空降兵，我也不怕死，但是我得对你们的生命负责。

0: 陈思宁，我们越来越近了，大家快跑吧，跑！
1: 跑！不能跑！
0: 我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请你们放下武器，停止抵抗。

0: 像是个好地方，因为它可以让手雷的威力变到最大。不过你们可以借助这些背影，因为它可以帮你们挡住绝大部分的弹片。Sotai。
1: 快走！快点！

0: 车上一共20人质，南镇也在里面，只有一名恐怖分子抗压，但是他绑了一枚手雷，只要击毙他，就会爆炸。恐怖分子很好解决，重点就是车厢里面的那一颗手雷。啊！妈！
1: 别下去！别下去！我现在下去只会激怒他们。
2: I know you are watching. I'm going to kill them one by one. You have 5 minutes. Only you can stop this. Come on.
3: 锁定所有恐怖分子需要多久？20秒。枪声一响，必然会有人质倒下。交战时间越长，人就越危险。所以这次行动的关键是。 在突袭之前，分散恐怖分子注意力。这是1977年，荷兰恐怖分子劫持火车，他们的解决方案。他们派出6架超音速战斗机，低空掠过火车上空，超音速飞行的音爆震碎了火车的所有玻璃，然后是压制性射击和震慑性爆破，战斗很快结束。我就是战斗机，剩下交给你们了。
4: 哥们儿，别开枪，我来送你个礼物。

0: 你是一个励志的雇佣兵，你怎么能打没有钱的战争？
1: What the hell are you doing？
2: 目标是外国方向，距离286，分数2.3。
3: 你把人质放了，我给你一个机会，让你带着你的人出境。再说一遍，把人质放了。
4: 我问你什么？
3: 开枪！

哎，没事吧？哎，来，起来。哎，怎么样？啊？

0: 老坛子，你一直念叨着打仗，这回可真打了一仗了啊！
1: 和平年代打了一场反恐战，
2: 这功劳可不小啊。
0: 不过这反恐战跟别的战斗不一样，有很多东西是不能够公开表彰的。
1: 这会把高粱这个大喷子给憋气坏的。
3: 韩振宇牺牲的事情，原因已经查明了，是普林斯他们想控制住相思寨，救伯爵从水路逃离中国，所以他们在里洞地区埋设了地雷，制造假象，目的。

0: 是扰乱我们的判断，为他们的逃跑争取时间。
1: 好，白子，这次战斗完成的出色。我的意见是啊，咱们把原来的特战大队二队的带兵意见撤销，同意他们恢复编制。总部已经来了文件，要求我们配合海陆空兄弟单位来一次立体的联合演习，目的。 是考察和检验我们军的特种作战能力，演习代号“利剑98”。
2: 这不正好吗？高粱恢复编制了，可以全身心的投入演习。
1: 在压力之下才能见真功夫。我希望看到他们在逆境中的担当，
3: 顺风顺水的会消磨他们的意志。
1: 那不是特种兵的练法。待利剑98之后，不管他们输赢。
3: 我都同意恢复。高粱带领的特战二队，在利剑98演习中以绝对的优势夺回了特种兵的荣誉。特战二队归属建制。同年四月，根据总部命令，特种作战大队进行编制调整，重组构成一支侦察与打击一体化、具有精干、实时、高效素质的应急机动作战部队。 高粱所在的二队改编为特种作战营，也因为这个，我们的婚期一推再推。战友们都说，特种兵的婚姻模式就是后推模式。

0: 江教导员，江上校，中国人民解放军校级军官啊，帅！
1: 三旗临门，咱们特战二营归建，我提了复营，老婆可以随军。哎呀，老子怀的是小子还是闺女？
2: 你可千万别胜过闺女，就你长这样，生了没法看，你肯定是让儿子信心。
3: 江卫星，你怎么说话呢？啊！我告诉你，就是因为我穿着这身军装太帅，我老婆在看上我呢。
4: 是我眼拙了呗？哈哈哈！
5: 哈哈什么呢？
2: 哎，最近情报啊，夏林接任集团军作训处处长了。
4: 哦，是吗？
2: 另外，宋建设和咱们大队长竞争二三四师参谋长的位置，你们在队伍是什么？
6: 宋建设呗，还用猜吗？还有什么新鲜消息？
7: 当然了，还有一个重磅炸弹的消息啊！本人江卫星与童兵同志的结婚报告，大队政治处已正式批准了。哎，高亮同志。
8: 主任让批准你去看望一下旧卫建面的未婚妻，准驾两个小时。
9: 是，
10: 感谢组织关心，离开安排。
9: 啊，哎，
11: 哥们儿要结婚了，哎，
12: 你说我去看江谭征，我买点什么去啊？啊，别的汽水？
13: 不是那个，哎，老牛，
14: 哥们儿要结婚了，来。
15: 哎呀，你说我闺女叫啥名字好了？牛小菊。
16: 牛橘子，还是牛橙子呀？啊，叫牛栏山二锅头。来，青青，一会儿把牛奶喝了啊。
17: 佳怡，看一下。
16: 哟，开学第一天会写自己名字啦！啊，青青真棒。今天布置了什么作业啊？来，我看一下。

0: 干什么呢？没事，你们继续。南征，这是刚办好的高精金的身份证件。谢谢您啊。哎，侯专家，我已经安排好了，下个礼拜一我们训练的时候带你飞一次。真的假的？我军少校说话也不算数了吗？
1: 哎，我还喜欢这件裙子。喜欢吧，喜欢就好。你妈看看去。
2: 江妈妈。哎呀，爸爸和妈妈，我们要结婚了。
3: 哎呦，我们要结婚了，真是懂你老爸的心思啊。来，拿着你的作业本，去把你作业写完好不好？嗯。
2: 啊。
3: 金，到那边去写啊。来，拿好。
1: 头抬高点啊！南昌，训练也结束，第一时间跑进来了。
3: 什么呀？
1: 你看看，这次我没借钱啊，但是花光了我大半年的工资，以表示我第二次推迟婚约的歉意。
3: 你买这么多，你又乱花钱了，高大米。
1: 我喜欢跟你买裙子呀。
4: 怎么了？都不喜欢？没事，还有，你看，来，江南征，我是高粱，高粱米，高粱花子，土里土气的农村兵，我永远看着你，希望你永远年轻，永远漂亮，永远革命，永远当我的战友，永远，永远。
1: 你穿上裙子好看，你想想啊，我媳妇儿，我闺女，都缠着我给买的裙子，我多高兴啊，是不是？什么媳妇儿？谁嫁给你？你现在反悔是来不及了。
4: 不管嫁不嫁，那都是我媳妇儿了。
2: 你们特种兵的脸皮是不是都这么厚？
4: 我们一共就这么点优点，都给我说出来。
1: 晶晶啊。 写完作业，把自己东西收拾收拾啊！我们要搬家了。
5: 啊？
1: 对。

0: 这些都是历史了，放回去吧。等我们老了以后看，会很有意思的。以后的江南征要和高粱一起生活，我会努力的，会变得更好。
1: 你一直都很好，不用表扬。

0: 单人操炮简易射击就算了，你这一炮双响，火力翻倍，是干啥呀？你怎么净给我整玄乎的呀？迫击炮出事儿，一成在弹药，九成在射速啊！你这射速一上来，危险性就会百倍递增。现在各单位都已经陆续把高风险的科目给停训了，你倒行逆施的往前冲，不怕出事儿？
1: 这些技术受地形、人员限制小，

0: 于机动，实战价值高，训练的风险当然会有，但如果在战场上打不赢，那将会是最大的危险。
1: 可这还是不像你干的事儿。我听说高亮之前在720团就在捣鼓这些，
0: 我不想这些科目丢了。
1: 可他是720团的呀，你在700团要是因为他的原因捣鼓这些，我可不答应。
0: 往小了说，咱们是234师；往大了说，咱们都是解放军。
1: 可是这些技术就像手艺，得花时间去磨，一要投入，二要天分，成才率又低。你看这么多年了，大家也就记住了一个赵章成将军。
0: 60年代大比武的时候，赵将军还在基层做示范教学，说明很多战争年代得来的经验，如果基层不用的话，就会失传。不管和平了多久，咱们部队还是应该留一些种子，不能让这些技术就丢了呀。嗯，
1: 你这么说，我就明白了。但是毅，你还是得注意风险。当屋子里的人都在睡觉的时候，你一个人起来晨跑，大家是不会喜欢你的。

0: 这个三班长黄天威，真是个宝贝啊！
1: 技术长在他身上，就不会丢了，都是种子呀。

0: 二排长，快点！那小子谁啊？还是个少尉。二排长，快点！新来的代理二排长于思哲。哎，二排长，
1: 炮连的二排长不是陈建吗？他参加集团军神炮手集训，三个月以后就回来了。这什么时候多出来个二排长？刚报到。
0: 指定担任炮连二排代理排长，
2: 屁大点的事儿，简直过不去了是吧？
0: 主任，这不是小事儿，红一营的荣誉是一营官兵一步一步淌出来，一枪一弹打出来的，事关红一营官兵士气。我虽然头不大，但是该我扛事的时候，我绝不缩头。
2: 你是挤兑我是吧？我脑袋大，可是我顶最合适。
0: 主任，我再重申一遍。
3: 这个人不适合在炮连担任代理排长，请你把他退回团里，另行安排。
0: 拦你了，顾毅，他敢命令我，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一句话，人不能退。我背景，
3: 有背景也得讲道理。红一营全军区尖子部队，让这么一个人来当排长，什么后果？
0: 他们想过吗？那不是红一营人家还不来呢，是来镀金的。红一营训练这么苦，你让他长期干，他肯定受不了。估计是算准了二排长离队的这三个月，等神炮手训练一结束，这小子就该拿着在炮连攒的这点基层履历回去找机会晋升去了。
3: 风气就是这么被带坏的，不行，不能由着他们这么乱来。我去找团长。
4: 顾脖子，你能不能冷静点？
5: 你怎么就知道团长没有压力呢？他有压力，他找谁说去？先试试吧。累一累，起码长点真本事，也算没白在红营待过。
6: 第二组，阿布。哎呀！
7: 三班长，你说这要是炸膛了，是不是咱们一个班都没了？
6: 这是发烟弹，600克黄磷，25克黑锁金。要是真炸了，也就咱俩没。
5: 这要想立军功，就得冒风险啊！
8: 预备。

0: 这人还躺着，事故理论还没出来，就把人给带走了，这是要藏起来啊？谷子，你就闭上你那张惹祸的嘴吧。就你说他训练差，不能给他三等功，这话肯定是传到人家耳朵里去了。为了堵住你的嘴，想拿训练上拿点成绩，结果他们……我可提醒你，别跟施工作组过不去。 管住嘴！
1: 找我有什么事啊？

这是什么东西啊？医院给于思哲清创，从他身上抠下来的骨头渣子。别紧张，这不是他的，是黄天威的。

0: 你到底想干什么？找不到于思哲，听说魏代到市里来了，还听说要立功表扬。我这不是给他带点素材来吗？做报告的时候，可以给大家看看呀。
1: 顾以言，你给我听好，施工的组已经调查清楚了，
2: 是黄田伟发现了冲锋装弹，并且发出警告，
0: 但最后救人的是于思哲。
1: 听懂了吗？
3: 师长，什么条件啊？什么条件？让黄天威说谎是什么条件？
1: 胡说八道！让你们这样帮着于思哲，又是什么条件？
3: 你给我闭嘴！
1: 我问你，谁想发生事故？
3: 谁都不想发生事故，
1: 啊？
3: 但是已经发生了，怎么办？怎么让所有人受到伤害最小，得到的补偿最多？
1: 这才是我们应该考虑的问题。
0: 当事人已经同意了，你来我这闹什么闹？我不同意，
1: 你不同意，你三老铁你不同意？
0: 顾以言，你也算是我部队的老人了。实话讲，我是为了保护你，我才没有追究你的责任。
1: 如果我真追究的话，你以为你跑得了吗？
0: 那就实事求是的说，该怎么说就怎么说。如果师里认定这个结论的话，那我也会把真实情况上报给上级。

0: 叔，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一致了。

0: 你回去干嘛？
1: 我的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0: 你看这上面，
1: 我的家。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
2: 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 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3: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2: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治安。 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这里几乎是地球上距离海洋最远的地方。向北是世界上最雄伟的伟象山系天山，向南是声名显赫的万山之祖昆仑山，两山之间盘踞着中国最大的沙漠塔克拉玛干。但恰恰是在这里，144条河流冲出群山，汇聚成为全长2486千米的塔里木河，如巨龙栖卧大地，龙头在北，垂尾东南。塔里木河恣意漫流，深情款款，滋养灿若繁星的万物生灵。塔里木河滔滔不绝，激起华夏大地瑰丽至极的精神想象。从未奔向大海的塔里木河，构成了中国最庞大的内陆水系。这是文明

在阿拉尔市，在大漠中奔腾了近千公里的叶尔羌河，拼尽了自己的最后一丝力气。不过幸运的是，一路向北的和田河及时赶到，与从天山奔腾而下的最强援军阿克苏河撞了个满怀。自此，一条驰骋大漠、缔造奇迹的河流——塔里木河诞生了。汇聚后的丰沛的水量，使其拥有了更为宽阔庞大的身躯，平坦的地势又让它增添了更多的平静与稳重。受到水流的滋养，大地开始变得湿润，生物开始聚集，世界面积最大的野生胡杨林在沙雅出现了。

0: 里木河流域分布着约1500万亩胡杨林，秋天在这片金黄的胡杨秘境中隐藏着危机。
1: 报告指挥中心，我们油爆不当，发生火灾，正确时长姐，干，报数，
2: 一二三四五。
1: 今天的扑火演练，
0: 虽然只是一场例行的灭火演练，
1: 辛苦了，
0: 但伊布拉伊木和管护员们不敢有丝毫懈怠。干燥的原始林区极易引发火灾，如果不能及时发现、遏制火情，对于这片绿洲的危害将是毁灭性的。
3: 春天的时候，农妈这个主要工作就是森林防火工作。下夏县这个胡杨林比较密，旅客比较多，森林防火的一个宣传工作，这些工作重要。
1: 我们就像开展的工作一样，今天我们开展的工作是巡火、防火卡点。
0: 今年44岁的伊布拉伊木，
1: 还有就是我们的防火
0: 已经从事管护员的工作18年了。他和8个同事一起管护着135万余亩的野生胡杨林。在沙雅县，一共有19个胡杨林管护所，他们的职责不仅限于森林防火、防止毁林开荒，胡杨林的病虫害监控、野生动物保护，都是他们肩负的任务。
3: 现在我们这个林子里面啊，这个马路比较多，现在不好。还有这个黄鸭，也就是野鸟、野兔、野鸡，这些东西。去年，这个我们这个胡林间，救了4头马鹿。今年就是我们救了1头马鹿。他们就是有些的是腿受伤，他们脊梁好，身体就是恢复了，我们就放回心，放回自然。
0: 伊布拉伊木在胡杨林中巡护的同时，同为管护员的妻子已经准备好了可口的饭菜。管护所的位置往往比较偏远，夫妻同为管护员成了这里的惯例。今天是周末，伊布拉伊木的小儿子叶尔潘也来到了管护所。由于工作的原因，一家聚少离多。

我们这个工作散假以后，孩子们都在旧校呢，住模的时候，他们放假的时候，玩的来，我们一块生活。

0: 伊布拉伊木的父母曾经是生活在这片胡杨林的牧羊人，如今作为守护者，他带着家人重新回到这里，仿佛是宿命的轮回，和父辈一样，他爱这里。
1: 明天就是后天，我们的子孙他们生活好了，我不算艰苦。塔里木河的水不是水，这个奶好几百万亩地的直白的奶一样的。
0: 在大漠胡杨中穿行的塔里木河吸引着五湖四海的人们，
2: 抱着重心成，别再掉下来啊！
3: 我已经滑下去了。哎，
4: 让你别滑，上来吧。
0: 滑沙是仲大为一家六口最喜欢的娱乐项目，塔里木河下游的罗布湖就成了一家人的天堂。2020年之前，曾就读于中国美术学院的仲大为，在江苏省连云港市从事室内设计和园林景观的相关工作。一次自驾游中，仲大为和妻子喜欢上了南疆。
5: 那我得下去吧，他
6: 对对对，
5: 推不动，搂住他啊。
2: 应该来说，每一种环境都有一种独特的美。我们是比较喜欢这种苍凉啊。风景好的地方我们看了很多，但是能够找到一种内心的宁静，我觉得这才是我想要的。
0: 这个地处沙漠边缘，方圆4公里之内没有任何人家的护林站，就是仲大为如今的家。他和妻子也有了新的身份，护林员。在塔里木河身边，仲大为的事业欣欣向荣。
2: 除了我们那个护林员有一个护林员的工资以外，平时自己还做一些这个育苗啊、防沙治沙产业化的推广工作，承包了1000亩的这个收缩地，用来种植这个中药材大云。冬天不是很忙嘛，也会接一些散的设计类的单子。有网络，现在在哪都可以接单吧。
0: 这条面积达到5000亩的人工林，就是仲大为守护的林区，地处塔克拉玛干与库木塔格两大沙漠之间的这片绿色地带，被当地人称为绿色走廊。塔里木河是它唯一的水源补给。上世纪90年代，塔里木河下游河道断流频繁，两大沙漠以每年5米的速度迅速合拢。
2: 咱们这片主要是梭梭，4行梭梭，1行40宾犁，然后进行一个混种的一片，防风固沙的，应该现在算是第一条战线。环境最恶劣的时候，就两大沙漠之间的距离不足2公里，是我们职工群众以及这个咱们护林队经过这么多年的不懈艰苦努力，从最早的11公里长、200米宽，已经延伸到了现在5000多亩地。我们这个绿色走廊已经延伸到10几公里，每年的风灾呢明显的变少，降水量也在增加。
7: 没有意外情况的话，大概这一圈转下来2个小时左右。但是经常呢，可能有一些堵管的、爆管的，再一维修，可能就到天黑了。基本上2-3天就要查一趟。
8: 爸爸妈妈，妈妈。
0: 今天是中秋节，早早结束了巡护工作，一家人在这个不足60平米的小屋中忙碌起来。从2020年决定移居新疆，到2022年在塔里木河畔安家，再到2023年，小女儿仲新成

0: 在塔里木河畔出生，从此他乡成故乡。
1: 清代的时候，孙伯鲁写的《戈壁杂诗》，当时就是写新疆啊，就是他们西行的过程中写了这样一个，就是走了一万多里路，也是把这个就到了咱们这个地方，把这种辛苦啊、劳累啊、一身的尘土啊就忘掉，大概就这么一个心境。沙枣不辞愁，白杨相敬高。鸟巢拱落木，兽骨尾秋毫。野步殊能见，长吟亦自豪。此行多胜旅，万里望尘劳。觉得特别适合我们一家的现在的这种状态。

进入沙漠地带后，由于地势相对平缓，河床泥沙较为松软，导致塔里木河剧烈摆动，在大地上画出了一条条优美的曲线，并由此形成了大片的湿地。

大大小小的湖泊点缀在塔里木河沿岸，成为了沙漠中不可多得的亮丽风景，也成为众多鸟类的乐园。

0: 从玉里县开始，塔里木河便失去了来自其他河流的支援，孤身向大漠更深处挺进。2024年8月12日，随着大西海子水库泄洪闸闸门抬起，第25次第二阶段向塔里木河下游生态输水正式开启。
1: 现在就是分两拨人，一拨人负责巡库，再加测水，就是入库的水量监测，还有出库的水量监测。剩下一拨人开展就是河道巡查。测桥
0: 上面大概。昔日中国西部最严重的生态危机之一，因这项已经进行了25年的工作而逐步缓解。
1: 多少？0.6。今年的计划下泄水量是3.5亿，在第一阶段我们下泄了2019万方，第二阶段截止到今天下泄了1.6亿了，今天下泄量是95立方米每秒。
0: 很难想象，位于玉里县境内塔里木河干流下游，持续保障下游生态用水的大西海子水库，曾经竟然是扼住塔里木河下游无数生命喉咙的铁钳。
1: 大西海子水库1972年投入使用，当时只用于桑叶用水，因为它是横亘在塔河干流围旅的一个拦河性水库。它建成以后呢，下游生态就没有水了，两岸的生态就退化是比较严重的。
0: 数十年间，人类的过度开发导致塔里木河下游断流，尾闾台特马湖干涸，下游以胡杨林为主体的绿色走廊锐减，走廊两侧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和库木塔格沙漠趋向河拢。在严峻的生态危机面前，人类用行动弥补了自己的过错。国家层面的塔里木河流域综合治理在21世纪初启动，2004年，大西海子水库正式退出农业灌溉系统，成为中国第一座专门用于生态供水的水库。如今，塔里木河流域生态治理从干流下游向全流域扩展。

0: 在2000年的时候呢，它那个植被的覆盖率是874，现在已经翻倍了，现在已经是1780多了。
1: 想要更好地保护绿洲，除了稳定水源以外，还需要更了解这里的生物。在大西海子水库向南不远的沙漠中，一项吸引了众多科学家关注的挖掘工作。

0: 是一个小，底下有空隙。
1: 邓小雅正在和同事们以密集长方体的形式，对一颗30年的健康胡杨根系进行完整取样。
2: 这个项目主要是由这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啊，以及科技部的一些这个研究项目和示范类的项目来做支撑的，已经进行了有43天了。我们在这个药方里面呢，要挑它的根，然后取它的这个土壤的根系土来做这种微生物方面的这个研究，然后有很多个长方体，最后组成一个像一个厢式货车一样，然后这样的取样方式来做我们的科学研究。
1: 15年前，邓小雅将研究目光聚焦在塔里木河。
2: 我在塔里木河下游做干旱区生态水文过程与修复调控，持续是15年，没连续不间断，15年。因为我自己本身就是新疆人，在开都河边、孔雀河边长大，可能也是有一份情怀吧。
1: 将一颗30岁的成年胡杨的根系完整地挖掘出来，在世界尚属首次。这不仅是邓小雅15年来的心愿，也是几代中国胡杨研究者的夙愿。
2: 很多事情总是有人要去做的。就现在在塔里木河下游呢，研究胡杨的这个基因呀，包括基因遗传，包括育种、病虫害方面的研究非常非常多。但是对于它的这个地下的这个研究特别特别少。胡杨是乔木，那么乔木的地下根系呢是非常非常发达的，而是很深的。做这种地下的方面的这种研究是非常非常难的，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面有没有来者不知道。但是我希望能后面有来者。
1: 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塔里木河水远离这片胡杨林，降水也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这片胡杨活下来了，这是一种极其强大的生物。科学研究显示，在面临绝境时，胡杨改变了自己的生存策略。
2: 胡杨的这个繁殖呢，分为两种，一种是无性繁殖，一种是有性繁殖。那么随着这个断流了之后，水分条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所以胡杨从有性繁殖演变到了无性繁殖。所谓的无性繁殖，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克隆繁殖。现在塔里木河下游90%以上的胡杨都是克隆繁殖。
1: 有性繁殖是胡杨通过种子传播繁衍的方式，年复一年。塔里木河水将胡杨种子带往4面8方，扩散为这个星球上最辽阔的胡杨林。但当河水断绝时，胡杨改为无性繁殖，在方圆数十米的受伤根系上萌生出几十株甚至更多的根孽苗。
2: 挖的这个苗是的母株是前方那棵树，这个树断根之后，然后这个是萌发出来的这个新的这个根叶苗，然后现在看它的这个根系走向，基本还是
1: 根叶苗和母体连接，比种子繁殖生命力更强，
2: 这个
1: 成为胡杨自然繁殖的重要方式。邓小雅他们挖掘的这颗胡杨就是一颗克隆珠。
2: 像我们现在挖掘的这颗胡杨，它也是克隆繁殖，那它的母株呢就在它前方。这树在这么恶劣的环境下能长30多年，并且它的这个冠形啊各方面的长势都很好，就相当于这个树为了科研献身了。我就觉得我们要把它好好利用好。
3: 历经43天，我们胡杨根系第一层的挖掘工作完成了。耶、
1: 随着最后一铲沙土的挖出，第一层根系土的清理顺利完成。来年，邓小雅将继续向下挖掘。她还计划将发掘现场建为展览馆，告诉世人塔里木河有着怎样的生命。
2: 就觉得自己像一个医生一样，医生给病人治病嘛，病人是在变好的。所以现在塔里木河下游的生态环境是在逐年变好的。除了看到的，我们还有一些指标数据来说话，会觉得我做这件事情特别有意义，特别有价值，并且是一件我自己很热爱的事情，这个就够了。

秋天，塔里木河下游退水后的漫滩上，今年随着生态输水，漂浮到这里的胡杨种子已经发芽。在被迫采用克隆繁殖数十年后，塔里木河水为下游带来了越来越多自然落种的胡杨宝宝。起于山巅之上，归于地表之下，百万年岁月中，南疆滔滔诸水横流四方，雕刻大地，生成矿藏，孕育文明，连通世界，如巨笔挥毫于天地之间，那是极致的艺术。塔里木河，虚实皆绚烂。

0: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1: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0: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2: 经济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法治的坚实支撑，知识产权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创新成果。

效协议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契约底线。科技创新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护创新驱动力。依法保护产权，促进公平竞争，鼓励科技创新，民法典始终与我们同行。

这里几乎是地球上距离海洋最远的地方。向北是世界上最雄伟的伟象山系天山，向南是声名显赫的万山之祖昆仑山，两山之间盘踞着中国最大的沙漠塔克拉玛干。但恰恰是在这里，144条河流冲出群山，汇聚成为全长2486千米的塔里木河，如巨龙栖卧大地，龙头在北，垂尾东南。塔里木河恣意漫流，深情款款，滋养灿若繁星的万物生灵。塔里木河滔滔不绝，激起华夏大地瑰丽至极的精神想象。从未奔向大海的塔里木河，构成了中国最庞大的内陆水系。这是文明的汇聚之地，这是奔腾的塔里木河。

雄山大漠对峙的中间地带，塔里木河如血脉般流淌，让人类社会以极其特殊的方式存在于这片大地。特殊的地理环境塑造了独特的经济发展方式，种种对当地经济社会发展至关重要的产业，莫不受塔里木河的恩泽。这是万千百姓仰仗的命脉之水，无论过去未来皆是如此。而印证这一切，正是这条大河的当下。水生万物，千百年来，白水千流从天山、昆仑山、喀拉昆仑山的沟壑中轰然冲出，以极快的速度穿过绿洲，消失在茫茫大漠。塔里木河诸水只给了人类极其有限的时间，在他们经过绿洲时得到恩惠。但如今事情发生了变化，最近十余年里，越来越多的水被贮存起来。作为一个强盛中国的组成部分，新疆正让塔里木河的各大源流

0: 徐树梅是大石峡水利枢纽工程一号项目部副经理。
1: 对于工程质量，徐树梅向来不讲情面，这是她一如既往所坚持的态度。
2: 料也要跟那个师傅交代，大中小细都要有，也是要满足客户要求，二是要满足他的渗透要求。实验的还有那个你也过来，在那个料厂，我们看一下你那个生产的那个料，然后问一下那。
3: 正在做实验呢。
2: 是是是，我就马上过来。嗯，好。嗯，
3: 我们正在做实验。
2: 好好好好，
3: 每天都是这么忙，只要不开会，天天都是要在。
0: 这些地方来回跑着，看着监督着，检查。从事施工建设工作25年来，他先后参见了新疆恰甫齐海水电站、新疆阿尔塔什水利枢纽工程等6个项目的工程建设与管理，新疆见证了他的工作与成长。
2: 这个今天就没了，你看见没有？8公分嘛，这不超过8公分。起手迟滞有点。他们超了一点点，这个。
4: 这个不会超的，我们
2: 那个是6嘛，因为我们只能控制这一面。
4: 因为它不同的料，它是要求粒径是不一样的。最大粒径不能超过，就是8公分。
2: 如果你超过8公分，就是超出我们的设计指标，就是对质量是有影响的。大石峡水利枢纽工程是在建的世界第一高沙砾石坝，对于徐树梅来说是她的幸运和荣耀。这辈子你可能干我干到退休，可能就遇到这个一个世界第一，它不一定是你干的每一个工程。 就是世界第一，我在这边干的6座了，我啊，可能干到退休，可能就一个第一。喂，喂，宝贝儿，然后你吃饭了没得啊？
5: 是吧？
2: 啊，你最近工作忙不忙嘛？还好，
5: 每天比一忙。
2: 哎，你也比较忙哎，我看你打电话过去，你都说你在忙。
4: 对家人肯定是，对自己的孩子，对父母亲都是有亏欠的，但是有时候就是不能两全其美嘛，就是可能好好工作，或者是建设这个工程，也是对他们，我理解哈，也是对他们的一种孝敬，可能父母亲可能不是这么理解。 如果是我们这个工程建成，然后蓄水了，它下游就不需要防洪，它来多少水，我们就可以把它挡住。徐树梅对这项工程未来的功能发挥充满信心，因为她看到过这个未来。就在她参与的上一个工程，昆仑山内被誉为新疆三峡的 阿尔塔什水利枢纽，从云端到大地，叶尔羌河充沛的势能在这里转化为能源，为塔里木河流域提供着源源不断的电力。数十万人从每年长达100天的防洪时间中摆脱出来，自由从事各类市场活动。大河依旧。

0: 他做了一个早年根本不可能做的决定。柠檬飞是来自北京的一名摄影师，三年前来喀什旅游时看到了正在制作土陶的土尔逊，然后他喜欢上了这项技艺。
1: 我当时就被吸引住了，然后我去问师傅这个是可不可以交给我，然后他很快的就答应了。
0: 三年时间，柠檬飞对土陶技艺的理解由浅入深，如今的他明白，那些在师傅手中千变万化的陶器根却在不远处那条河里。土曼河是流经喀什的河流之一，也是养育了喀什人的母亲河。
2: Aş tömen deryasının suyunu içtik. Şu tömen deryasının ki şu an çüşke 8 layını ekilip kişilikte ağaçını sırpacılıp turmuşlarım da ütküzüp gergen. Hem de bu. Hem şu yüneğe içtik. Müşle ayak götürüp gergen.
0: 交织得如此自然，仿佛一棵古树繁茂的枝干。对喀什人而言，闲暇之时没有什么比坐在一个茶馆里来一壶茶载歌载舞更惬意的事情。甘甜的水汇成的各类茶汤，是塔里木河给绿洲千百年间最沁人心脾的馈赠。药茶是以小豆蔻、肉豆蔻、肉桂、丁香、孜然、胡椒、干姜、草橙茄等天然植物加工精制而成。这些药材塔里木河孕育了大多数，那些依靠塔里木河在丝绸之路上长途跋涉的商旅们带来了其余的部分，最终相遇在沸腾的水里。在到处是药茶店的喀什，阿布都艾尼家的茶馆声名遐迩。经过几代人的不断研究改进，如今药茶店所售的药茶已有80多个种类。门口琳琅满目的药材，空气中弥漫的药香，实在让人很难抵抗住诱惑。本地人尚且如此，更何况游客。
3: 基本上我们好多人天天喝的那个白菊花呀、麝香呀，然后那个连山长道的，有时候拿走，有时候不拿走，去调黑茶。
4: 哦，这是调理茶道。啊，对。

0: 带一下。
1: 每个人的心理状况不一样，比如来说我们的那个好多游客，他们来的时候就那个痛风比较严，按照那个新的药点好点的配了那个痛风茶。
2: 每隔一段时间，阿布杜艾尼海利帕提都要去药店采购一批药材。100多年前，阿布杜艾尼家族就开始制作药茶，传到他这里已经是第五代了。仅仅在十几年前，药茶的配置还主要是考虑本地人的需求，但如今四面八方游客的到来，让配茶师们面临更广泛的需求。
3: 麝香
4: 能喝呀，
3: 这个明天盛饭没有麝香，茶叶的喷质高，然后名字身上。
2: 如今百年老字号茶馆生意越发红火，借助游客的力量，药茶也卖到了全国。头脑机灵、性格稳重的阿布杜艾尼正在计划开一家药茶工厂。他甜甜的梦里，大江南北都飘着自家氤氲的茶香。叶尔羌河下游的巴楚县是丝绸之路上的一座重镇，河流在大地摇摆，形成河湾和水库。每到十月，河道两岸巴扎集市处处都洋溢着璀璨的生命和人间烟火。已经经营烤鱼生意20年时间的阿布杜艾尼瓦伊提是家族第五代烤鱼传承人，烤鱼是全家收入的全部来源。明天当地最负盛名的节庆之一胡杨节就要开幕，这是阿布杜艾尼一年中最期盼的一天。节庆现场大展身手的回报是滚滚的财源，但这一切的前提是最地道的食材。红海水库距离县城9公里，80多年来滋养着一代又一代人的日子。经过半天的捕捞，阿布杜艾尼满意而归。胡杨节如期而至，阿布杜艾尼是胡杨节上最炙手可热的人之一。无论是游客还是当地人，大家都奔着他的手艺而来，那是味蕾的盛宴。

烤制方式独特的巴楚烤鱼历史悠久，2012年被列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为生活烤了千百条鱼，今天这静谧的河畔，阿卜杜艾尼想为自己和朋友烤几条鱼。那是男人的小惬意，是幸福的味道。

0: 叔，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3: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4: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0: 我再信你一次。
1: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众命令了。
2: 魏姐，你回去干嘛？
1: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2: 你看这上面，我的家。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被等在数字化之外，他们跨越需要多久？教会老人过闸只需要10秒。

0: 教会老人使用智能家电只需十秒。教会老人关掉弹窗只需十秒。关爱老人，让爱在指尖流淌。
1: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从田野到餐桌，从车间到厨房，食品安全关系我们的三餐四季。食品安全，守护你我的每一天。

你带来的江浙沪的材料，特别是上海的材料，我已经读过了。之前的这些事儿呢，我呢有所预料。工厂、公务员、教职员的工资，还有粮棉煤的运输，以及灾民的救济等等。

0: 真没想到，情况会这么严重。现在看来，这些问题啊，让上海自己解决，这难度很大呀。岂止难度大，陈毅自从接管上海，当了市长，眉毛都没展开过。<笑>
1: 上海运转不起来，你马上又要进攻大西南，这西南、华南、台湾都要解放，所以重工业和轻工业。
0: 通通都要开动起来，既要保障外面的物资可以运进上海，上海本地的橡胶啊、五金、搪瓷、针织、纤维等等，也要保证能够运出去啊。
1: 这不找你来求救了吗？你是大掌柜，你得想办法。我的初步想法是，从全国范围内解决上海的问题。
0: 小平，你的意见如何？中财委统筹全国的财经工作很重要。嗯，上海等于现在是穷的，家里揭不开锅，要向邻居借米、借粮、借钱。唉，没错。向邻居家借粮，总得了解邻居家里的情况，问问人家愿不愿意借呢。唉。 你是不知道，上海的投机商人提前囤积早稻，哄抬物价，已经严重影响了武汉的情况。我觉得咱们应该正式召开一次中央局的会议。大概月初的时候，华中局致电了中共中央，提议召开华中、华东、华北三大区的金融贸易会议。我认为呢，可以把东北还有西北的朋友都叫过来，邻居们都来开个会。
2: 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吧。嗯，好主意。嗯，但把五大区都全部叫来。陈主任，你可能会遇到意想不到的阻力。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五大区的经济状况也都不尽相同，这些你都要有心理准备。
0: 五大区的情况。
2: 我心里边略略有数了。上海这次请邻居们都来开会，我认为势在必行啊。难怪人家说有困难找陈云，你可真不死狼得虚命呐。
0: 小平同志，国将喽，喝茶喝茶。<笑>你一定要去上海开？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城市。 东方的金融中心，上海站不住，全国的经济就稳不住。调查全国性的财政经济情况，提出解决的办法。若是不在上海，看不到全面，看不到全国财政经济的困难。沪汉两地是全国的经济要地，也是大军南进的经济基地。全国应以可能的力量来支援沪和汉。东北和西北。
3: 亦可派人出席，即便许多情况我们尚未熟悉，我们也不再会议上做什么重大的决议。但是，各解放区之间彼此了解各自的情况，以便知道日后相互支援的可能和力度，也是有益的。好，我同意。他们出席此次会议，对于商讨全面金融贸易财政问题，都有必要和好处啊！啊。
0: 你这次要用各个击破的战略，也可以这么说。东北和华北两个区，我最熟悉，有些账我也可以直接算给他们。上海如果只算市区，人口是大约不到400万人，以每月每人平均供应22斤米来算，每天需要。
2: 300万斤。
0: 今年秋天，我计划在南京和杭州之间集中6亿到8亿斤大米，以备上海所需。
2: 哦，那在秋收之前，上海怎么熬啊？
0: 我打算先致电东北局财委，转报小平同志所谈上海的情况，请东北局的同志离开沈阳赴上海之前，研究东北。 可否挤出15万至

0: 20万吨带壳粮来支援上海，并准备从上海迁移部分工厂和学校到东北。
1: 全国的财经都在陈云的算盘里了，这叫四两拨千斤呢。
2: 陈云同志这笔账算得很精啊。我马上致电五区财委，在上海召开金融贸易会议，研究秋征税收和财政开支问题。
1: 好，陈云同志，你尽快动身去上海，与五大区共同商议具体的方案，报中央批准啊。
0: 好，主席。
3: 你这次去啊，是代表中央，代表毛主席去的。陈老总晓得了啊，一定会高兴坏了。
4: 我这又要去吃他的小面喽。
1: 小平啊，你们即刻商量进军大西南的事宜，给上海、给五大区都吃一颗定心丸。军事上的彻底胜利，才是解决经济困难的治根之本。
3: 听说你在东北给冻坏了，几乎天天感冒。这次去上海，一定要注意身体。
0: 您放心吧，上海是我的老本营，生我养我的水土，好得很呐。
3: 我也算不负陈老总所托了。上海问题，从农村、精简、疏散三方面着手。我希望你去了上海之后，还是要从上海和东北各自的实际情况出发，来慎重考虑。
0: 这次我去上海，就是为了实地调查。我也预估了这个方针可能会有所调整。
3: 好，辛苦了陈主任。
0: 大西南之战，多多保重啊。

0: 市长，财神到了，中央来电。
1: 念，
0: 中共中央致华东局转陈毅，小平已到中央，已开会讨论了他的报告，并委托陈云向你们面答。陈云已于5号动身赴沪。哎呀，总算是来了。
2: 上海问题，请你们与陈云商量后提出一具体方案，交中央讨论。
0: 陈云同志哪天到？
3: 3天后。
0: 好，记着，我亲自去车站接他。
1: 是。
0: 市长，陈上了。哎，来得正好，正好。啊，来，坐吧。哎，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啊，陈云同志要来上海了。哦，跟5大区的代表来上海开经济会议，哦，是来帮助我们的。我们要做好充分的准备，把上海的情况做详尽、充分的汇报。
3: 这太好了。
4: 我们可一直盼着呢。啊，市长，那咱们商量商量啊，陈云同志他们来了以后，我们该怎么接待呢？
0: 该怎么接待就怎么接待。我们现在接待的最高标准是什么样的？啊，
3: 是这样，这住的地方嘛，倒是好安排，就是吃的方面啊，我们有这个接待的标准。现在封锁期间啊。
4: 每人每天是1斤大米，1热1凉，凉菜1汤，
0: 一荤1素。
4: 凉菜还是咸菜？客人来了，标准适当的要提高一下，能不能想办法让代表们吃一点肉？那我尽力，争取啊，给他们。
5: 一周开上一次荤吧。1周人都走了，想办法。老总，我们没有肉，但有精神食粮。
0: 什么？
5: 现在我们上海缺粮食，但不缺人才。陈云主任爱听戏。
0: 哎，这个。
6: 汉年想的周到啊！
0: 就这么办。嗯，够了吧？你们吃吧，我先走了。好，走了。汉年，
5: 嗯，
0: 陈云同志。

0: 你好，请出示您的证件。
1: 好，
0: 我们需要检查一下。
1: 哎，
0: 来检查一下车辆。
2: 是。
0: 仔细点。没问题是吧？
3: 没问题。
0: 放行吧。
2: 是。

0: 国立，你好些了吗？火车站，火车站没事吧？
1: 你放心，火车站没事儿。阅兵式也顺利完成。国立，你离大功了。
0: 老魏，魏重阳，就是潘立人。除了开去火车站那两辆炸弹车，还有一辆炸弹车。对，叫小叶来，我们一定要找到那辆炸弹车。叫小叶来啊！小叶呢？
1: 小叶牺牲了。

0: 放心吧，郭林，我们已经在全城搜捕潘令人，但是这个人非常狡猾，又擅长易装，加上其他敌的分子的协助，估计一时半会儿还抓不到。
1: 小叶同志的仇，我们必须要报，但现在更重要的是，要先找到你说的那一车炸弹。
0: 是。
1: 陈云同志很快就来上海了。 我担心他们会有新的动作。
2: 这件事儿交给我。
0: 好，我们再给你加派些人手，但是你刚刚恢复，一定要注意安全。

1: 情报。
2: 回复嘉宾，路上动手，立即执行。
3: 是。
4: 我们在码头工人集中居住的贫民区查到了另一辆炸弹车的下落，对当地的居民也进行了初步排查，没有发现任何可疑人员。执行任务的迪特应该是跑了。如果说他们的目标是陈云同志，那么接下来肯定还会有新的行动。
5: 老潘。
4: 刚刚截获的情报，
2: 迪特准备在陈云同志来的路上下手。
4: 陈云同志的火车到哪儿了？
5: 刚过苏州，还有一站昆山就到上海。我已经打电话给昆山公安局的同志了，让他们立即布置防御。
4: 迪特要炸火车，很可能会空袭，防不胜防了。
2: 我请求亲自开车去昆山，把陈主任接回上海。好。
5: 我跟你一起去，
2: 事不宜迟，马上出发。
5: 是。

0: 陈主任，您这算盘打得真是出神入化呀。
1: 哪有那么玄乎，熟能生巧嘛。对了，你们跟我说一下各大区公粮的数据，还有农业税收缴的数据。哎，你们要记住，你们是中财委选拔的经济人才，也是我国的经济人才，所以无论在何时何地何种情况下，都要保持冷静，记好每一笔账，算好每一组数据，因为我们的肩上扛着两个字，责任。嗯，你先说一下1949年上半年华北区公粮收缴的数据。

0: 这车怎么突然停了？
1: 首长，有紧急情况，请跟我们走。来，首长，快走，跟我们走。
2: 小陆，田国立同志接到陈云同志没有？我刚打了电话，说遭遇敌机轰炸。
0: 什么情况？陈云同志怎么样了？
2: 目前还不确定。
1: 我就应该亲自到昆山去接他。师长，您别着急，李世英局长说那边有情况了，第一时间告诉我们。
0: 陈云同志不敢出差错，全上海的人民眼巴巴地盼着他呢。师长，啊。
1: 陈云同志呢？陈主任中途路过市场的时候执意要下车，他说他想自己去转一转。
0: 好好好，
1: 这是他的秘书和随行人员。
0: 好，你先安排大家住下来。
1: 好，
2: 这就开始工作了。
1: 中途火车被炸的时候，他的算盘丢了，我估计去买算盘了。啊，先进来吧。啊，
3: 好，走吧。
4: 老板，哎，来二斤米。哎，好，你看你要哪种米啊？价格都不一样，我看看啊。你要这便宜的吧？哎，好，帅哥。哎，老板，哎，
5: 价钿哪能涨得噶许多啊？
4: 刚回上海吧。吴上海话不到底啊。
5: 不不，您的上海话非常地道，
4: 但是这上海的粮价一直在上涨。
5: 涨的，我们都不愿意干这一行了。您不知道行情，说明啊刚回上海。
3: 来点面。
5: 好，
1: 老板分析的很有道理啊。刚才我在你这店里转了一圈，
3: 正好一斤。
1: 这
5: 商品的价格比解放之初足足涨了有6倍之多。
3: 可不是嘛，但是没有办法，这供不应求啊。行，再来两下。
1: 好，
3: 好，打扰您了。
4: 哎，
3: 一共三斤。

0: 给我一篮儿去。哎，给您。行。哎，行。这位先生，您怎么只买了面粉，没有买大米呢？哎，
1: 这面粉不是比大米便宜吗？好嘞，现在很多街坊都改吃面了。现在这年头，有口吃的就不错了。
0: 哎，这位先生，请留步。您家里也是这样的情况吗？
1: 我家里祖上留下的习惯，家里会留一些应急粮，粮食还够吃的。
2: 里边请。陈老总，好久不见呐，在这儿都能找着我。
3: 哎呀，我从商务印书馆张元济老先生那儿一路找到这儿，见到你不容易啊。
2: 陈老总。
3: 心急了，先别急啊，这
2: 评弹听得懂吗？完全听不懂。但是呢，只要是上海的东西，我就要了解。
3: 他讲的呀是《白蛇传》里的一段，讲述的是许仙和白娘子一起过中秋节的情形。哦。 中秋团圆，希望那个时候呢，上海的市民也能过一个舒心的中秋节。
2: 您现在是三句话不离上海啊，你还是那个做事一头闷到底的陈老总。好，好啊！
3: 哎，你现在可是上海的财神爷啊！
2: 哎，
3: 不对，是全国的财神爷。
2: 哪里哪里啊！
4: 我现在就一门心思的，先把经济搞好，让百姓的日子越过越好，我才能睡个安稳觉哦。哎，我今天到处走了走，我发现上海已经有了新的气象。首先，男人穿中山装的多了，女人穿裤装的多了，这说明什么？
2: 说明大家不再追求旧社会的那些浮华奢靡，而是向工人阶级看齐了。
4: 上海市民不容易啊，经历了三次物价起伏，工厂呢刚刚开工，又面临着停工，多数市民手里没钱，心里没底啊。上海这些情况，我心里也清楚，物资相对紧缺，生产无法恢复，投机商们绞尽脑汁各种投机，先是银元，后是两白一黑，但是。
2: 我们都要清楚，上海现在的困难是前进中的困难，
4: 因为全国的解放速度远远大于我们的预期啊！大家都没有时间去学习城市管理和经济建设。没错，小斌同志在中央汇报了上海的详细情况，诚如毛主席所指示，我们现在最大的任务。 就是让所有生活在上海的人有饭吃、有衣穿、有工作，在困境里找生机。上
3: 海的生机有多大，就要看你这个财神爷了。
2: 哎，你又来了啊！我还得进一步多去看一看，走一走，多做一些调查和研究。
4: 哎，五大区的代表们都来了吗？
3: 本来应该比你晚到。 你这个一波三折的，恐怕这一会儿都到了。
4: 我跟你说啊，五大区的财经会可不好开呀、啊。

0: 我听说有些代表他不想来，或者说派一个说了不算的人来，这些都是问题啊。那咱们应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陈老总，我得先向你提个请求。
1: 十个请求都可以。
0: 有句话叫谋定而后动，我们先听各代表他们的意见和想法，我再做总结。开始我就不说话了。
1: 没有问题，全面配合。
0: 好。
1: 对了，
0: 啊，
1: 来，有个见面礼啊，送给你。
0: 还有见面礼啊？我这个人你也清楚啊，有个老规矩，不吃请不收礼。但是陈老总的心意，我得收下。声音清脆，算珠顺滑，是把好算盘的。你太了解我了啊！
1: 我是希望啊，陈主任拿这把算盘好好给上海算一下，解决眼前的困难。
0: 那你这个如意算盘怕是要落空哦。我这盘账是要算给全国的。这礼我收了，等会儿回去以后我也有个礼物要送给你。
1: 要得
0: 要得。

0: 你今天真的是不打算跟他们讲话了？
1: 别急，先听一听他们怎么说。
2: 今年呢，我们那减产太严重了，实在是穷的都不行了都。
3: 俺那边更穷啊！
4: 是啊，
3: 我们都明白。
2: 你让我们去见一见陈主任，我们诉诉苦就行了。
3: 干爹，
2: 主任，这两天身体不好，让他好好休息一下。
3: 不是，我们就说两句话，你见一面干啥？
5: 麻烦你让俺跟他聊聊，麻烦了啊！
6: 主任现在身体不好，他现在在休息，大家反映的这些情况呀，主任心里边都有数。主任都知道啊。今天呢，大家就先撤，剩下的这些事交给我，好吗？
7: 行，麻烦你了啊，
5: 没事没事，大家先撤吧。
6: 所谓攻其要松，杀其要紧。现在不听武大区代表的汇报。 是想让他们自己亲眼看看上海，好好感受一下，好好的沉淀一下。你不会把上海也当做弃子了吧？开局重行，我现在要做的是全国财政制度的布局。道理我明白，围棋的境界是不争一角输赢。
5: 要全局圆满。同志们，大家好！哎呀，陈主任好！欢迎大家，中财委挂牌以来还是第一次见到大家。
8: 我以前干的财经工作啊，像是白小摊摊，今后啊要跟各位一起干大买卖了，还要多仰仗各位啊。<笑>哪儿的话呀？您才是大掌柜的，我们都是小伙计。<笑>
5: 哎，掌柜的，我能反映个问题吗？先别急啊，听口音是华中区武汉的同志吧？
8: 哎，是是。
5: 来来来，坐，都坐下啊。
8: 好，都坐吧。
5: 我们请东道主、华东财委主任曾山同志先发言。

0: 各位代表，上海现在的情况想必大家都看到了，现在是上有轰炸，下有封锁，中有投机商哄抬物价，我们面临的最大的困难就是缺乏物资，老百姓没有粮食，工厂没有原料，所以啊，我们打算先搬迁一部分工厂，同时疏散解放前因为逃难而滞留在上海的大批难民，通过这两方面啊，来减轻城市的负担。另外，在此啊，我要代表华东财委向华中区的同志道个歉。前段时间上海的投机商提前囤积早稻，恶意的抬高粮价，最先影响的是同在长江流域的武汉地区，让你们受累了。
1: 我呢，原本也是憋了一肚子的话，结果被曾山同志全都给抢了说了。那我就得问一问了，能不能加强沪汉两地的贸易限制，提高啊两区之间的关税规定，每次流通物资的数量。
2: 好，先请坐。啊，咱们这个会啊，一个一个问题说。现在随着解放，东北、华北、华东、华中、西北五大解放区连成片，咱们干的这个买卖已经形成了连锁经营。
3: 除了迟到的西北区代表，其他各大区代表，
2: 咱们一起来算算账。上海接管时，
3: 人口是540多万，
2: 扣除农村人口，只算市区，440万，其中40万是曾山同志刚才讲的计划动员回乡的，也就是说，实际需要解决吃饭问题的人口是400万。以每月每人平均供应22斤米来算，每天需要300万斤。现在是7月底，距离秋收还有2个月，实际需要粮食1.8亿斤。
4: 哎呀，太多了。
1: 记下。
2: 高伟同志，我这个大掌柜要点名了。
5: 这陈主任，今年我们东北和华北地区呢招了旱灾呀，没多少家底儿了。

0: 1948年，东北尚未全部解放，共收公粮134万吨，按照5%到20%的公粮比例，暂且算10%吧。粮食总产量是1.34亿吨。粮食减产和接收国民党工教人员的影响，以及各大解放区扩大的利好相抵，你们东北也有能力。
1: 拿出1/1来支援上海，大约这个数。2.68亿啊，
0: 足够解决上海3个月的粮食。
1: 哎，陈主任，我可没你那么好的记性，我不知道有多少库存呢。我现在就去核库存啊，现在就去核，你不
0: 好好算算，除了上海。
2: 其他各大区都缺粮，
0: 华北区革命老区多，粮田多，你们也得要发扬风格。
2: 我也合适，<笑>
0: 好好算一算合适合适。
2: 哎呀，不好意思啊，各位，这国民党的飞机啊，飞过来飞过去，砸毁了好几条铁路，我们换了几趟车。<笑>不好意思，
0: 欢迎欢迎，来，请坐。
1: 哎，坐坐坐坐坐坐，你可拉。

0: 倒吧，你们是不是不想花钱搭便车来的？
1: 还真让你说对了，搭了一车。
2: 会啥？哎，
1: 总同志啊，会议开到那儿了？啊，
3: 正说到请其他几个大区啊，挤出一些口粮支援大上海，让老百姓啊能够吃上饭。
1: 这民以食为天可是个大事情啊！各位，也接济接济我们西北嘛，我们西北主要是牧区，没有啥生产的，主要靠天吃饭。这解放的时候接收了近百万的国民党军政人员，这吃饭问题也是个头疼的问题啊。
0: 陈主任，刚才一个化缘的，这又来一个，
3: 你看
0: 你可不能可着咱东北的家底掏啊，那不都掏空了。哎呀
1: 呀，算，
4: 李长生同志，哎，你是老财经干部了，我在陕甘宁边区主持财经工作的时候，是怎么说物资跟贸易之间的关系，还记得吧？
1: 那是1944年，国民党对我们全面封锁，陕甘宁边区物价层层的往上涨。各解放区出现了恶性竞争，就比如1943年宁夏的碱，实行了内部订购。我们西北穷，各处花园，在这方面损失了20万倍洋。陈云同志当时就提出啊，若各自为战，啊，各搞各的，各不相谋，哪会天下大乱的？陈云同志，我说的对吧？
4: 说得好。华中的同志，刚才西北区的李长生同志，他说的话，能不能回答你关于沪汉贸易限制的问题？
1: 能。
4: 好，我也要表扬一下华中区，是华中区率先提议开这个会。今天来看，五大区的财经会非常的重要，而选址在上海，也是中央开会经过研究的，因为沪汉两地是全国的经济要地，也是大军南进的经济基地，全国应以可能的力量来支援沪汉，而上海粮价的问题也是各投机商们看准了咱们各解放区存在着壁垒，常州不让粮食运往上海，赣东北对杭州也封锁，皖北、常熟、无锡等地也对上海禁运，也就是说，在小范围内囤积粮食，便可以操纵物价，造成通货膨胀。同志们，这个问题现在很严峻的。是。那么，我们应该怎么样来解决这个问题呢？
0: 我们这回来上海跟您开会，不就是说这个的吗？
4: 现在各个区都面临着困难，但是大家要知道，我们现在面临的财政经济的困难是胜利中的困难，要从全国的范围内来解决财经的问题，否则就会影响国际和民生。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城市，东方的金融中心，上海站不住，全国经济就稳不住。调查全国性的财经问题，提出解决的办法，不在上海，看不到全面，看不到全国财政经济的困难。你们想想，如果看不到全面，我们怎么来解决问题呢？

大家不要觉得我是在给你们派任务，让全国支援上海，是偏袒上海。按照前半年的数据，上海的国民生产总值位列全国第一，差不多是第二名到第10名，加起来，城市生产总值的总和啊。 这说明什么？说明上海一个城市能够带动全国的经济发展。所以我衷心的希望。

0: 各区的代表们来上海参加会议的时间要多听多看多想多问多说，真正理解全国支援上海，上海支援全国这句话的含义。好了，今天的会我先讲到这儿，接下来我们的会分为财政、金融、贸易、综合四个小组进行讨论，来开始讨论吧。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紫薯、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戊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3: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4: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珍宝，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5: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6: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5: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6: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

0: 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1: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五年，老熟沉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0: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呀、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3: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越放越值钱。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

0: 十二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十二生肖纪念酒，好酒。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戊狗、亥猪，十二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3: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4: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珍宝，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5: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6: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5: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6: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

0: 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1: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五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0: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呀、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3: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越放越值钱。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

0: 十二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十二生肖纪念酒，好酒。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今天的会，我先讲到这儿。接下来我们的会分为财政、金融、贸易综合四个小组进行讨论。来，开始讨论吧。
1: 到了午饭的时间了，陈主任，各位代表。 这样，为了表示对大家的欢迎，今天中午啊，由我们华东财委做东，在金门饭店请大家吃个饭，怎么样？曾川同志，金门饭店太贵了吧？你们华东财委的牙关还不都得咬碎了？我建议啊，大家吃食堂。
2: 行，
1: 吃完以后抓紧开会。
3: 那好吧。
1: 那就听陈主任的，去食堂。顺便啊，带大家去看一下你们的住处。哎，就在百老汇大厦。哎，
4: 曾同志，陈师长一会儿来不来？
5: 陈师长，
4: 哎呀，我们老战友，
5: 14年的时候他去延安，我送过他一程。
1: 哎呀，不是，他肯定会来看看去。陈师长啊，这几天确实很忙，不过说不定在食堂正好就能遇见他。
6: 得瑟，
4: 当然了。
5: 那坐吧，我先慢点吧，坐。
4: 来，大家先吃饭，尝一下我们食堂的伙食。
7: 陈老总，
1: 老李，等一下啊，好生叙叙旧。
7: 我麻的。
4: 他一到上海啊，就说要见见陈老总。
6: 哎，我们是并肩作过战斗。
1: 来，
4: 吃吧。
1: 来，给大家吃吧。
4: 吃，
7: 多吃点。
6: 陈市长，怎么只有我们有肉啊？这个是讨来的赞助，梅兰芳梅老板给5大区的每一位代表，每人每天加了2两肉，我们是没这个待遇的。你这不是搞特殊吗？不对，你们是远方来的吗？
4: 我们怎么也得招待好啊！
6: 是啊，吃吧。那个陈师长，俗话说拿人手短，这肉我们吃的不安心呐。安心吃，哎，一边吃我一边讲话，是吧？
1: 是是是，点点点点。来，
6: 你也吃吧吃吧。5大区的财神爷都来到上海了，不管是来批评指导的也好。
4: 是帮助我们也好，我代表上海市民表示欢迎和感谢。
6: 我认为5大区啊，应该互相学习。上海之前对于投机商打击卓有成效，这一点呢，也给了我很大启发。这一个是贸易战，英文名字叫 Trade War， 啊，济南英同志教给我了。谁准备的弹药多？ 谁就胜利。
4: 小季同志这个词儿啊，来源于西方经济学，但放在我们这里啊，并不完全对。
6: 像他这一种留过学的经济人才，也会搞错？
4: 不是他搞错了，而是我们啊，有更特殊的情况。这不是单纯的贸易战。

0: 这次动员全国解放区力量打击投机商，是为了维护人民切身利益，恢复发展生产，打破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封锁，夺取解放战争全面胜利的经济账。
1: 我明白了，我们是结合了政治和政策意义的经济战。
2: 可以这么说，在经济上打法是相同的，光靠一个地区的弹药都不可能打大仗，军事上是如此，经济上呢也是同理。所以我建议大家有时间的时候啊，多跟上海的同志们交流交流，请他们安排一些走访和调研。我也想请曾副市长和小季同志帮我也安排一些有代表性的工厂，我也去走一走看一看。
3: 好的，没问题。
1: 嗯，吃吃饭，
2: 吃吃吃吃，
3: 抓紧动筷子，别客气啊，
2: 来吃肉
3: 吃吧。
4: 那看看长短合适吧。
5: 这一看就太短了，你不要剪那么多。
4: 不要插太深。真美呀、啊。
5: 花还是人呢？
4: 庆祝，我心里只有你啊，当然是你喽。哎，你在这个家才像是个家。搬回来住好啊。
5: 再说吧，最近医院太忙了，省下这路上的时间，我还可以多看两个病人。
4: 你要想想我嘛。
5: 哎，你不要捣乱了。
4: 来，你来。
5: 对了，你最近约一下你表妹来家里吃饭吧，我来下厨。
4: 哎呦，她不要太忙哦，最近上海开财经会。
5: 冰凉，不是我说你，你怎么就一点都不敏感呢？开财经会，你更要多了解政策啊，这样才能跟着政府走，多做贡献。
4: 我看出来了，我是步步都赶不上你了呀。
5: 小王，
6: 哎，
7: 喂，
8: 林老板。财经会在上海开，我们的机会又来了。你去问问你表妹，拿个联系方式，咱们去订一些更紧俏的货。
4: 生意的事情改天再讲，侬这个办法行不通，想想别的办法吧。就这样。
1: 李局长。你看这街上形形色色的人都差不多，谁能想得到好几万的特务就藏在他们中间？这条战线的斗争任重道远。
9: 师长，我明白您的意思，陈云同志的专列遭受轰炸，时间位置准确的可怕，这就说明敌特离我们很近，说不定就隐藏在我们的人之中。
1: 要真是这样，那真是所谓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一下有意思了。先前啊，我们共产党在很多的大城市被叫做地下党，同日本人国民党的斗争都是隐藏在地下的。现在呢，是我们要建设国家，要搞好这个城市，换作我们要剿灭国民党的特务，斗争手法呢就要换一下了。
9: 市长，您说的没错，从跨白仪式到银元之战、米棉之战、发阅兵，敌人在暗处，我们在明处。表面上看，我们抓捕敌特的行动有大量的军警、民警，还有大量的市民，可是斗争思路和以前完全不一样。
10: 您让我来布置工作，也是怕被潜伏在我方的那个人知道吧？
1: 这个是一方面，还要顾及到同志们的心情，哪一个都不想自己被怀疑，也不想从自己的同事里边找特务。
11: 明白，这份工作我们要暗中进行，不能打草惊蛇，更不能弄得人心惶惶。
1: 交给你跟小露露，他是个老革命。
12: 林兄，哎，林兄，误会误会误会，
13: 徐先生，怎么又是你？
1: 哎，我认识他，是徐先生，对吧？

0: 陈师长，有什么事情慢慢说。陈师长，我呢是想跟你做一套中山装，念一念，是向你表示感谢。二来呢，
1: 二来想替你儿子报仇。放心吧，徐先生，就算你不说，我也会做的。现在我们正在大力肃清敌头，您儿子的仇人也是我们全上海人民的敌人，我一定会替他报这个仇。
2: 由于纪律关系，不能跟你说的太清楚，希望你能理解。相信我，放心吧。他说的话，我可以做担保。
3: 徐伯伯，有师长给您做担保，莫峰的仇我们一定得报。
4: 行，好，回去吧。谢谢，回去吧。
3: 下下下下。
5: 来来来，请进。
6: 纺织业呀，是上海的支柱产业，这家身心纱厂也是全上海所有的纺织企业当中经营的最好的一家呀。
7: 曾副市长过奖了，
8: 我这次从北平来上海，是想学习上海办厂的经验。劳烦荣老板亲自接待，不胜感激啊。哎呀，
7: 您真是太客气了。
6: 以您的经验来看，如果把这个工厂搬到其他地方，有没有可能性啊？
7: 如果在其他地方办厂。
8: 恐怕没有上海的优势。哦，您不妨具体来说一说。首先，这个办厂需要原料和销路，这两个都离不开交通。上海有江有海，这方面算是得天独厚了。其次呢，上海有配套的机械厂，这样给设备的维护和更新带来了便利。那第三呢，就是上海有大量熟练的工人，扩大生产。
7: 和设备的维护都离不开足够的人力。荣老板，果然是行家呀！您才是行家的。如果我猜的没错的话，这位应该是北平来的陈云主任。荣老板，眼力不错嘛！我也是因为中央在上海召开五大区财经会议，才联想到的。陈云主任对经济状况如此了解，还亲来实地勘察。
6: 这让我对上海和未来全国的经济情况充满了期待啊！你过奖了，只有我们共同努力才会越来越好。
7: 谢谢。
6: 哎，这怎么突然就停电了？
9: 海上高封锁，造成了燃油供应紧张，也使得杨树浦发电厂的电力供应啊严重不足，市场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6: 这种情况必须要尽快去解决啊！
7: 比如分区停电，不能做到供应充足，起码要做到有力生产。分区停电倒是个好办法呀。
6: 好啊，回去啊，我就安排落实一下。嗯。哎，
7: 这要说到办厂的另外一个重要条件，就是动力。上海发电尚且不足，更别说其他地区了。
6: 好啊，咱们再看看吧。
10: 来，这边请。你看，要搬迁一座这样的机械厂，周期肯定要比搬纱厂或者其他一些轻工业的工厂长很多，估计至少得一年以上，既耗时又费力啊。另外，机械厂还必须要配套炼钢厂，或者有能够进口钢材的渠道，否则也是。
11: 五米之炊呀！
12: 老板，一碗葱油面，一碗阳春面啊！我葱油面，一碗阳春面。
13: 我们就坐这儿了啊！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哎呀，我是真没想到。
14: 老板，哎，一份生煎。哎，
13: 啊，再来份生煎。哎，
12: 他这个生煎是啥？
13: 哦，
12: 上海人吃的一种包子，有点甜，我吃不太惯。
11: 听说了吗？
15: 慢着，上海厂的搬迁的事儿。
12: 这不是明摆着把上海瓜分了吗？哎呀，
15: 上海现在压力这么大，饭都吃不上了，哪里还顾得上开工？
12: 对呀，还怎么开工啊？
15: 哎呀，有一顿吃一顿吧。
12: 哎，老板，面给我们稍微快点呗，我们还有事儿呢。
15: 好，谢谢谢谢谢。
12: 哎，
16: 面，
12: 来来，快吃，趁热，上海特色，凉了就坨了。哎呀。

0: 这南方面条跟咱们俩做的不一样、啊。
1: 他们这儿啊，做啥都爱放糖，慢慢就习惯了。

0: 我表妹季南英也是你们政府的，
1: 好好好，
0: 搞财经的，你们认识吧？
2: 那当然了，季参谋年轻漂亮又能干，谁不认识是吧？
0: 是的，是的。哎，那既然都认识，我们就是一家人啊！哎，尝尝，生煎，来一起吃。
3: 饱了，饱了，唠唠嗑还行。
0: 吃不惯了，我告诉你啊，下回吃黄鱼面，那个味道比这个鲜好多的。
1: 哦，也贼甜。
3: 是吧？
0: 听口音，你们是东北的啊？
3: 对，东北的。
0: 哎呦，东北的物资老多了。上海呀，现在什么都缺，哦，粮食、棉纱、甘蔗、菜籽、猪鬃，只要能有货，我可以先付定金。
3: 私底下做买卖，行吗？
0: 嗯。那能不行啊，叫你们来上海就是做生意的呀，开那个财经会也是为了把生意做好的呀。哦，上海有钱有产品，你们东北有粮有物资，溢价搞起来领工的呀。
2: 行，那等回去我们跟陈主任请示一下再说好吧。
0: 好的好的呀。
2: 哎，我们还有点急事，先走了啊。你慢慢吃。
0: 不吃了。
2: 不吃不吃。
3: 对对对对，
2: 走吧走吧，不吃了。
0: 啊，你们走好了，嗯，这两碗面算我的。哎，
2: 走，走
3: 了啊，走了
0: 啊。这位，这位啊，
2: 老板，哎，钱，
4: 啊，谢谢啊。
2: 哎，季参谋的哥哥，那个生煎我们也帮你买了啊。
0: 哎呦，哎呦，哎，哎呦，那能好啊？
5: 好，知道了。把今天的这些记录好。
6: 放眼一看，各大区的代表都是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嘛，都说说这些天你们开会和调研的成果。
7: 我觉得啊，这上海现在的问题需从农村、精简、疏散三个方面着手，所以搬迁是重要的一步啊。陈主任说过，东北工厂有了，机器有了，工人有了，再加上资金，那生产就恢复了。东北现在有粮食有资源，所以完全可以尽可能的接收上海搬迁的工厂。
8: 这两天我出去转一转，上海人是真多呀，这么多人不种地弄不出问题吗？所以把厂搬迁出去之后，腾出来的地方正好种庄稼。笑啥呀？难道俺说的不对吗？
6: 我建议啊，这位同志，有时间的时候多读一读，看一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9: 根据经济学的原理啊，
10: 资本本质特征就是追逐利益的最大化，
9: 所以要想支援上海，就要支援武汉，否则的话，武汉的投机商们就会流动到上海来。
7: 同意。既然是自由贸易，那干脆咱们直接就找上海的企业订货呀，价格好谈呐，对吧？
11: 浩哲，你这是一家的意思呗？
7: 是啊，咱来上海干啥来了？不就是解决困难来了吗？私底下把价格谈好了，给陈主任分忧，给国家省心，让毛主席、朱总司令、陈主任好好筹划去打大西南呢。哎，
5: 他说的有道理。
11: 是啊，
6: 过日子，如果各房头都藏着心眼儿，这日子怕是过不好的。从房头上看，很多事情是大事、要事、急事，但从长远的家族利益来看，很多事情它是可以缓办的。如果大家都想着分家，各自为政，那么这个家恐怕就维持不了多久了。这么浅显的道理，不用我再解释了吧？
12: 陈主任，我跟你可是一条心上的，只要你说不要私家做买卖，我第一个表态。
6: 啊，不光是不要搞私下经营，各大区还要在中央的领导下。

0: 成立粮棉土地公司，上报产量，财经调度统一由中财委来负责。我举个例子，作战如果把机动兵力都分散，那是不是要吃大败仗了？
1: 陈主任，你是不相信地方共产党的干部不会欺骗中央？我们冀鲁豫区支援平津战役，光猪肉就出了150万斤，那可都是老百姓嘴里边上出来的呀。各个地方有轻重缓急不讲，但每个地方也不会让老百姓饿死。
2: 全国还没解放，现在财政统一是不是有点为时过早啊？
1: 是啊。
3: 哎呀，陈主任，这中央不能不相信地方干部啊。中央把粮食都调走了，地方积极性咋保证啊？
0: 大家今天讨论得很积极，有争议不要紧，是好事。我们一个一个问题提出来，一个一个问题解决。咱们这个会就是要开好、开明白、开彻底。别愣着，接着讨论。
4: 老李，
3: 老李，
5: 大哥，
3: 陈市长不是你老战友吗？这事儿你说都说到了呀，
5: 你赶紧忙你的事啊！
3: 啥也不是。
6: 卖报卖报，新民报网刊。卖报卖报，新民报网刊。
7: 大先生，你想吃的？
6: 哎，卖报。
8: 啊，我要一份报纸。
7: 那报纸。
8: 谢谢。
7: 那。
8: 今夜台风将进袭浙江洋面，武松口外将受影响，建议小型船舶及时靠岸。
7: 啊！台风要来了。
9: 这次气象编年史上编号4906的台风，此时已经穿过冲绳列岛，往上海方向扑来。台风从平湖金山一带登陆，顷刻之间暴风骤雨笼罩了整个上海。
8: 哎呀，哎呀，慢一点，
10: 妈妈怎么办？
8: 快上来，妈妈！

0: 这么大雨啊！妈妈，我害怕呀！
1: 张倩，老邓陈师长他们怎么还没回来？
0: 这天都亮了，
1: 别害怕，妈妈在呢。这雨越下越大了，
0: 不怕啊，不怕。

0: 市长来了。
1: 市长，
2: 人到齐了没有？
0: 基本到齐了。
1: 市长，赵局长去参加北平的科学会议，我替他。
2: 可以，开会。
3: 市长。
2: 开会了，
1: 走。
2: 大家都看到了，新政府成立以来，第一次遇到了这么大的台风和洪水。我们领导班子没有经验，所以请大家来，群策群力，共同提出各个部门紧急的应对方案。希望大家畅所欲言。
0: 我们要尽快的设置灾民安置点，通令全市各学校、影剧院、还有会馆等场所腾出地方来，尽可能的安置灾民。另外啊，工会、青联、学联、妇联、工商界以及慈善机构啊，要赶紧动员起来，联合粮食公司，尽快的解决灾民的食宿问题，并及时的进行施粥和医疗救护工作。
2: 灾民的救助工作放在第一位。
4: 我建议啊，警备部队、公安局、军管会要立即前往现场救灾，要确保电讯和工厂的重要设备安全，同时还要防止那些特务流氓趁火打劫。
2: 调华东军区第三野战军奔赴救灾的第一线。
1: 是。市长，我可以和公务局的同志们负责抢修道路、排海塘。
2: 请部队的战士协助。
1: 是。
5: 我负责第一时间把广播修好，同时组织文教界呼吁救援。
1: 好啊。
5: 还有市长，我想请您亲自和市民讲讲话，这样可以使大家安心啊。
2: 可以。电台抢修好以后第一时间通知我。
1: 好。
2: 对了，小龙，五大区财经会议是否照常进行？你跟潘副市长联系一下确认。
6: 是。
2: 同志们，从现在起，这一个房间就是战前的临时指挥部，我会在这儿坐镇。各部门下去遇到什么困难，有什么问题，及时反映，我会帮助协调解决。同志们，抓紧时间，马上行动，出发。
7: 是。

0: 华北区的代表，说一说这些天你调研和研究的数据怎么样？
1: 我正在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我以为你让我读书学习比较重要。
0: 你是个听话的好同志啊。西北区呢？你们呢？
2: 怎么回事？
3: 发生什么事？
4: 这咋了？陈主任，咋回事啊？
5: 什么事？
0: 冷静了，
6: 冷静。大家不要慌，
7: 陈主任不要慌，各位代表不要慌，是台风把变压器给刮坏了，不过很快就能修好，这里很安全，大家稍安勿躁。陈主任，
0: 安副市长，刮台风了，
7: 是。
0: 那现在外面情况怎么样？严重吗？
7: 很多地方都发生了灾情，海棠也决堤了。不过陈主任，你和代表们待在大厦里面没有问题。
0: 我去帮忙找几件雨衣。
8: 好的。
7: 这是干什么？你不要出去，很危险。
0: 潘副市长，我是上海人，上海现在遭遇台风。在这里我坐不住了，我来这里不光是为了开财经会，也希望身体力行的帮上海人民多尽一份力，多做一点事。
7: 我要保证你的安全，陈主任。
0: 不用担心我。

0: 各位代表，我们这次的会议精神是五大区协同作战。今天给大家放一个假，我们一起加入救灾，一起看看上海，感受一下上海。
1: 好，好，好，好，走，走，走，走，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快，谢谢孩子！来吧，早上先走。谢谢市长，来了，这里留给我吧，给革命的，奖励肖总走。是。快，他是市长，他是市长。
1: 对，他是我们潘副市长。
0: 谢谢你，市长。
1: 别客气。
0: 你救命！
1: 放心吧，有困难就找我们。我们共产党，上海市新政府就在你们身边。走走。
2: 快，注意安全，快去那边！哎，给我！快！陈主任，你怎么来了？你不是还在感冒吗？这么淋雨，身体还不行啊？刮这么大水，我能不过来吗？我得过来帮你们呀！这是上海的救命粮，这也是我们最后的家底了。五棵草就这么点了吗？
3: 这是上海的救命粮啊！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0: 没有先生，我没来晚吧。你要是上课的时候也能来的，这么准时就好了。拿好东西的，赶快从这边走。拿好东西，拿好东西。
1: 孙夫人，
0: 你们都来了，谢谢你们的支持。
2: 孙夫人为百姓奔走，我等理当追随啊。
0: 拿好东西的，赶快从这边走，从这边走。
4: 喂，喂，喂，不行啊，还是没声音啊！抓紧时间，咱们一定要在第一时间把广播抢修好。
5: 好的，主任，请稍等。主任，您再试一下。
4: 喂，喂，哎，有声音了，喂。
5: 市长，市长，市长，广播抢修好了。
4: 好，
5: 等着。
4: 市长，
5: 这是我刚赶的稿子。
4: 好，可以开始了。

0: 上海的全体市民，我是市长陈毅。我们遭受了大风暴，好多地方被水淹到了，房子倒塌，好多地方停了电，吃的、水、药品也面临着短缺。我们上海受灾了，但是请大家记住，新政府会跟大家在一起，我们是一家人，我们会一起度过这一道难关。党中央和毛主席也很关心我们。中国自古就有与天斗争的精神和勇气，我在这儿恳请大家尽可能的照顾好身边的老人、妇女、儿童。政府在学校、影院等场馆，有好多的公共场所都建立了临时的救济点，大家可以去领取食物和衣服，遇到什么紧急情况，有什么困难，可以向身边的每一个政府的工作人员、每一名战士求救，他们会帮助你们的。我要求所有政府的工作人员把组织救援工作做到实处，想都要周到。你们要为市民建立好各种的保障，有确保不发生二次灾害。我命令所有的解放军指战员，现在的上海就是你们的战场。我要在每一个最需要你们的地方，每一个受灾最严重的地方，每一个受灾的前线看到你们的身影。全上海540多万市民，我们要团结一心，同舟共济，我们就一定能挺过这一场灾难，重建家园。同舟共济，我们行动起来。
1: 这么大的台风，这老徐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啊？
2: 就是啊，我也没有看到他。
3: 我去看看。徐伯伯，徐伯伯，哎，爸爸妈妈快点来。
1: 怎么了？
3: 徐伯伯好像受伤了。
1: 哎呦，跟哪能搞了？
3: 哎，把侬来一面。
1: 来，当心当心。
3: 哎呀，
2: 三，哎呦，小心小心，
3: 当心当心。哎呦，
4: 怎么办？没叫，不要动，
3: 让他翻过来。

0: 叫什么名字？
1: 鲁世奇。
0: 头上的伤是不是小时候从树上摔下来的？

0: 你怎么知道的？
1: 我是你哥，我叫陆修远。
0: 我哥？你是我哥？
1: 我是你哥，我终于找到你了。
0: 你是我哥，快看看，你是我哥。

0: 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紫薯、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戊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2: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3: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哈哈，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珍宝，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5: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4: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5: 话不多说，咱们

0: 先来看看今天这款十二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1: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0: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喝些好酒。
3: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越放越值钱。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

0: 清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紫薯、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戊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3: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4: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劲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珍宝，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5: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6: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5: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6: 话不多说，咱们

0: 先来看看今天这款十二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1: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0: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喝些好酒。
3: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越放越值钱。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

0: 清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先要组织力量，把受困的人救出来。不要放弃任何一线生机，不要管物资，先救人。
1: 是。
2: 师长，全市现在大小街道水深一至六尺，市内仅仅只有七座抽水泵苦苦支撑，
0: 把部队的水泵调过来用。
1: 好。
0: 路灯损失了多少？
2: 现在全市路灯大概损失有20000盏，
0: 所有的损失都要记到救灾款项里头。
1: 好，
0: 回头让曾山一起统计了。
1: 是。
3: 大家不要着急，每个人都有。拿，给你。不要着急。
4: 好。哎呀，好。
5: 给我一碗吧。
3: 大家不要着急，每个人都有。
5: 给我一碗吧。
3: 拿，给你。不要着急。
6: 给我来。
3: 大家不要着急，不要拥挤，请大家放心，在救济期间，政府会持续给大家发放救济粮，保证每一个人不挨饿，好有力气重建家园。来，再喝一点，再喝一点。
4: 哎，听说她是市长太太。
7: 市长太太自己吃粥啊？你没见过吗？是吗？
8: 是，
7: 没见过。
9: 好像没见过。
10: 是市长他们。
3: 大爷，再喝一点。
7: 谢。
3: 大娘，哎，你这伤太严重了，快把药箱拿过来。
11: 太太不用，你把这个药送给孩子们吧。
3: 我给你简单处理一下，不然会感染的。
11: 哎，好，真好看，像我姑娘一样。
3: 我用酒精给你先消下毒，可能会有点疼，您忍着点啊。千万不要沾水了。
11: 好，谢谢你，你真是个活菩萨。
12: 姐姐，你是市长太太吗？
13: 好像在哪儿见过。
4: 好像真的是市长太太。
3: 我是谁不重要，我只是做了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相信每一位上海市民都会这么做的。天灾面前，人人都需要互相帮助，大家一定要坚定信心，困难一定会过去的，不要害怕，全上海都是一家人，我们要风雨共度。
14: 我们都是一家人，
15: 一家人，
16: 我们都是一家人。
4: 忍着点，马上就好了。

0: 哎，小心！过来是点，过来是点啊！怎么回事呢？怎么走了？里面没厕所。抬一下，抬一下！
1: 药已经在路上了，那再坚持一下啊，很快就到了。
2: 快，把这馒头拔了。
0: 曾副师长，情况怎么样？灾民数量太大了，现在有不少人啊突发了疾病，医务人员都出动了，就是急缺药品呢。
3: 市长，灾后的疾病防控必须要重视。现在有病毒和细菌引起的腹泻、伤寒都已经出现了。
0: 小鹿。
3: 病毒和细菌引起的腹泻、伤寒都已经出现了。小鹿。
0: 通知军管会，让他们调一批军需药品前来支援。另外，带一批有盖子的马桶，搭建临时厕所。
3: 好，我马上就去。
0: 你是专家，你提建议，我们负责落实。
3: 好，首先我们一定要保证饮水和食物的干净，必须要大家喝烧开的水，还有食物一定要确保是煮熟的，这些就由我们医护人员来看管和发放。另外，如果条件允许的话。
2: 可能需要一些急需的医药用品。好，记下来。灾民有多少？我初步统计啊，附近的几个安置点大概有3万多人。
0: 陈市长，
2: 陈云同志来了。
0: 没想到这么严重，就算千斤压顶，咱们也要负重前行啊。
3: 是的。
2: 还有一个问题啊，整个上海近一半的棚户区都被台风给掀翻了，估计郊区啊，有大约20万难民会涌入市区啊。
0: 伤病有多少？大概有3分之1吧。
2: 哪个郊区受灾最严重？据报告，现在高桥的海塘冲出了决口，达20多处。海塘附近的川上线受灾最严重，淹没了农田27万亩，灾民达16万多人。
0: 海塘怎么会决口那么多？
2: 一是年久失修，再一个，国民党之前在郊区啊修栈壕太多。对了，万全同志已经带人在高桥紧急的抢险呢。
4: 决口不堵上，洪水过了以后，灾民还是无家可归。等一下我去看一下。
2: 好，大家要照顾好灾民。
5: 包扎好了，尽量不要碰到我。谢谢啊。
2: 来，喝点水。
4: 护士啊，你帮我看看，还是老您哪不舒服？你看看我这个伤口快裂开了。哎，我这帮你处理。
5: 谢谢。
0: 我是上海市长陈毅，这一次我们损失很严重，有些人家没有了，有的亲人也没有了。我跟你们一样，很难过。作为市长，我要负起责任来，我对不起大家。 台风是我们共同的敌人，从现在起，我们肩并肩的打一场仗。有问题解决问题，我恳请大家相信我，相信政府。洪水过后会出现流行性的疾病，大家一定要喝烧开的水，要吃煮熟的东西。
2: 保持通风，注意保暖，我们战斗下去，我们就是战士，就一定能取得最后的胜利。全上海，这么多的人，齐心协力，一定能战胜这一场台风的灾难。
6: 好，谢谢，谢谢，
2: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我们现在就去找那个小姐，
1: 我们现在就去找那个小姐。
2: 我告诉你，我搞到一批医疗物资，统统都拿过来了，赶紧帮着大家发放下去。好的，我听你的，都不要太辛苦啊。放心吧。
3: 眼见为实啊，上海的困难团结，我们都看到了。让人感慨，也让人感动啊！感谢大家对上海的关切。台风是天灾，但对上海是重大的考验。这个时候，你们能跟我们站在一起，一起抗灾，我陈毅记到心里了。陈主任，你先带着大家。
4: 回去休息一下。是啊。走吧，出来一天了，相信大家都深有感触。回去以后，再算算家里那本账，也掂一掂心里那杆秤吧。
3: 老陈，
5: 谢谢了，
3: 辛苦了。
5: 好，你放心，
3: 辛苦了。好，陈师长辛苦了。回去早点休息啊。再见啊，辛苦，陈副师长辛苦。你们辛苦，回去早休息啊。辛苦了，辛苦了。陈师长，时间不早了，你也回去休息吧，我在这里盯着。
5: 我也是。
3: 灾民多，粮食吃紧。小陆。
6: 从今天开始，政府部门带头，三天的饭5000尺，省下来的捐给灾民。这件事情，你负责监督。
5: 好的，下属那边已经开始布置社论了，动员全体居民互帮互助，踊跃捐献。要
3: 调动起全市人民救灾的积极性。
5: 曾副市长，
6: 我们的损失有多少？
5: 这次的灾情损失。
6: 估计至少得10亿人民币以上啊！抓紧核算，尽快落实具体的数字。明白。好。金丹英同志，这两天你辛苦了。
3: 告诉你个好消息，我找到弟弟了。那真是个好消息，太为你高兴了。改天介绍我认识，我请你们俩吃饭。我一定介绍你们认识。休整一下，等一下我们去趟高桥。
5: 师长，我们赶回来了，快来！特
3: 批的夜宵啊，热乎乎的稀饭，整一碗。来，小陆，拿碗来，盛。
5: 我看，这不是夜宵，这都成了早餐了。
3: 哎，这比在江西打游击的时候强多了。怎么样？救灾款数字你们商量出来没有？啊。
5: 根据受灾的情况和我们目前的财政，我估算了一下，这次市政府可能至少要拨款10亿到20亿啊。
3: 那就20亿，上海人民雪上加霜，要是有更多，我愿意一下子都给他们。
5: 可是我们没有更多了呀。
3: 这一次呀，真是损失惨重。不应该呀。朱可桢先生曾经对我说过啊，大风要来了，叫我们要注意。还说这气象台交给文管会，移交以后啊，因为不专业，根本就没有管起来，自己不懂，还不听别人的。现在上海被淹了，教训太大了。是啊。
5: 看来啊，我们的管理思路啊，确实要改一改了。
3: 边学边管，要尽快走上。

0: 正轨，不能一直是军管会时代。等一下，你让李世英啊，彻底查一下，这气象没有大范围预报是什么原因？
1: 好。
0: 这下一步的赈灾工作怎么安排的？

0: 这个方法可以，我同意。另外，宣传的事情，你和夏衍同志再商量一下啊。
1: 好。
0: 全民全力以赴是战胜灾难的关键。
1: 是啊。
0: 行，你们吃吧。小鹿，我们去一趟高桥。
1: 好。
0: 你们慢慢吃，坐着，坐着。
2: 我们一起冲破困难，解放日报也捏转了，发表社论，团结精神，战胜风灾，号召上海全体党政军团结一致，踊跃疏浆，战胜天灾。警卫部队率先不是大国，一万零一百斤，通过势均管退、政务监管委员会、上交站、闸北两区，赈济灾民2500人，每人可以领到天的东西捐一捐啦。
3: 小鹿，
2: 自愿将为援引进的口粮进发，把节省下来的2.1亿元送给灾民，请慰部队率先不是大国，顶分组携带粮食到协会、常熟、团区慰问灾民。
3: 哎，小朋友先吃，小朋友先吃。
2: 人有限，大灾当头，陌生人之间的相互帮助，自损力，保全他人的无私忘我，冲出大水，保卫家园的无敌勇气，在危难来临之前，我们军民的齐心协力，众志成城，所有受灾的人民都可带来了光明和希望。
3: 你怎么样了？
2: 小先生，我
0: 他是英雄，他妈妈一个人在家。晚上我想去看看你，不耽误你了，还有好多人等着你去救呢。 我一个人能行，
1: 那你一个人好好的。

0: 这一会儿刮台风，一会儿是炸弹，上海的日子真不容易啊！这陈主任今天咋还没来？是啊，
1: 不应该哈。这之前陈主任每次都挺准时的，有时候都提前到，今天这肯定是有点什么事儿的。
2: 对呀，早来嘛。
3: 大家好，我是陈主任的秘书。
1: 陈主任派我过来收一下各位手里最新整理的数据。
4: 我们西北先讲。
3: 好，
4: 我们西北主要是畜牧业，农业资料就这些。
1: 还有吗？
5: 我们东北大，啊，数据多，为了精准一点，我们还得需要点时间，反正现在是交不了。
1: 好，
4: 我们倒是可以交一点，但只能是一点，确实还没有全部收集完，啊。
1: 有多少算多少吧。好的，
3: 大家谁还有？有，我也不劝我。没关系。
5: 同志，陈主任啥时候能来开会的？我们都等了半天了。
1: 是
5: 啊，他不过来了。陈主任最近身体不太好，大家就自己先做个总结，然后再给陈主任汇报吧。哎，那个同志。 我说一下啊，就是你得跟陈主任说一下，这上海遭了天灾，我们菜里那二两肉，每天就算。

0: 罢了吧，这不吃着也不香啊。是，这肉就不吃了啊。不吃了就。先生，打扰您一会儿。哎，
1: 老板娘，
0: 最近这个灾情啊，还挺严重的。你们这儿没什么影响吧？
1: 还行，不幸中的万幸。啊，这次受灾虽然严重，但是我们库存密封比较好。哦。而且呢，我们抢救的比较及时，这一两天啊，我们就可以开业了。 为什么这么急着，就要开业呢？
0: 需求量大呀。 这大上海得多少人抽烟啊？
1: 是啊，很多地方，特别是农村，很多人还抽烟叶呢。我想跟您打听个事情。
0: 您说，
1: 如果把你们这工厂搬迁到其他地方，你们乐意吗？
2: 这我们肯定是不愿意。
1: 啊，
0: 你看，离开了大上海，哪还有这么多人抽烟啊？到时候再把产品再运回来，这一来二去，得增加多少开销啊？
1: 说的有道理。不光是你们不乐意。
0: 我想政府肯定也不愿意，
1: 毕竟烟草历来都是纳税大户。我记得解放之初，延续国民政府的百分之一百二，后来降到了百分之八十。可是不管怎么调，比别的行业啊也是高多了呀。
0: 您蛮懂行情的呀，您也是做烟草生意的。
1: 哪里哪里，烟雾可是真的不懂。但是我想麻烦您个事情，
0: 哎，您说，
1: 帮我选两包好烟，我送给我的老师。
0: 那就这个吧，老牌子了，这是。
1: 好，那你帮我包起来吧。
0: 哎，好，
1: 谢谢了。

0: 三万五，那边签字。大家一会儿停到这儿，把所有的捐赠粮往那里边搬啊。
1: 是。
2: 那边。
3: 五万。
1: 王国忠，来，张桂芬。孟小河，捐赠粮到了，这是公安局和市政府的捐赠粮，咱俩先备用着。
0: 好。
1: 哎，先记一下。
0: 王礼凤，
2: 谢谢。
0: 啊。
2: 王礼凤，
1: 王小芳。啊，
0: 这个是市政府的捐赠名单。
3: 三万。
0: 同志们已经捐过两次了，但之前都太忙，也没赶上。
1: 不好意思，这是我捐的。
0: 好，我点一下。谢谢先生。方家河，你不会徇私了，给自己寄多了。
1: 我捐了20万，一分不少。季同志可以作证。
2: 都捐了，你吃什么？
1: 我之前还有积蓄啊，再说了，我一人吃饱，全家不饿，还不如把这些钱捐出去救灾呢。
2: 四万三，
0: 思想够硬的，写入党申请书了吗？
1: 还没，我哪够资格呀？我还想写呢。
2: 四万五。
1: 再等等吧，刘小花。哦，你这是89,000元，
0: 三万，
1: 我给你记上。
0: 谢谢啊。
2: 哎，刘伟，
0: 好同志啊。
2: 26,000，张兰兰。
0: 来，给我一个。

0: 大娘，
1: 十七，
0: 哎，是我，我给你带了些吃的。哎呦，我扶你，哎，慢点，慢点，
1: 辛苦你了，
0: 大娘，这还不是我应当应分，我应该做的。
1: 孩子，我给你倒点水。
0: 哎，大娘。娘，以后就把我当儿子吧。
1: 孩子，快起来，起来。
0: 娘。
1: 孩子，快起来，坐着。啊。
0: 娘。
1: 我给你倒水。
0: 哎，我来，我来。儿子孝敬娘，天经地义。以后我孝敬你，这钱你收着，我每个月都会给你钱。
1: 我不能要。
0: 娘，我就是你的儿子，儿子孝敬娘，天经地义。除非你不想要我这儿子。

0: 娘。
1: 哎，
0: 以后都会好的。
2: 气象没有预报的原因查到了。李世英同志专门去了一趟市军管会文教管理委员会的高等教育处，才查明白他们不报天气的原因。根据市军管会的规定啊，为了防止敌特利用公开发布的天气消息进行空袭和破坏活动，报纸不得刊登气象消息，因此啊，像台风警报这类敏感的气象信息都属于机密，不能随意的公之于众。
3: 简直是乱弹琴，这个就是教条主义，拿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不当回事情。这么大的台风就不知道酌情处理。
2: 是啊，根据调查，当天的《新民报》晚刊确实刊登过一条气象消息，只是放在了不起眼处，这才没有引起广大市民的注意啊。
3: 这天上不光是老蒋的飞机，还有老天爷的暴风雨。飞机就是丢几颗炸弹，但暴风雨不光是从顶上下来，还从底下翻江倒海的一起来，比老蒋的飞机还要凶。要是早做预防，就不会有这么大的损失了。当然要追究责任，先要从我这儿追究起。这个事情你怎么看？
2: 这次的台风啊，确实是教训惨痛啊。我看咱们是不是趁着这个机会啊，好好的改革一下天气预报制度。
3: 这个制度必须要改。
4: 主席，上海遭遇大台风，损失不小。不过陈毅他们救灾处置非常有序，基本上没有什么大的问题。但是陈云他们的五大区财经会议恐怕要拖几天了。
5: 不算路上的轰炸，这也算是陈云到上海之后五大区财经会议遇到的第一阻力了。
4: 主席的意思是他还会遇到更大的阻力？牢骚太盛，房常断，风物常移，放眼量。主席，你这是给他们五大区财经会议的指导思想吗？
5: 也可以这么讲吧。
6: 黄夫人，
7: 哎，陈主任来了，
6: 我来帮你。
7: 哎，任军啊，陈主任来了。哎，
8: 来，小杜啊，哎，
9: 来来，给他们发。陈主任，我听说财经会不顺利。
6: 也许台风是帮了我们财经会呢。
9: 哎，这个话怎么讲啊？
6: 这些天刚好可以多点时间到处走一走，看一看，多做点调研。
9: 嘿，你是最讲究调研的。那结果怎么样？
6: 我在想一个问题：上海没有了那些冒烟的工厂，那还是上海吗？
9: 哎，你这句话讲到点子上了。上海之所以能够发展成远东的第一都市，靠的什么？它不仅仅是靠这里的一些资本，还有靠这里的轻工业，主要它有得天独厚的港口优势啊，所以他们盯上它，要封锁它，把它变成一座死城了。但是我相信，用不了多久，你看好了，上海终归还是中国最有经济实力的地方，你相信吗？
6: 黄老眼光长远，真知灼见。来，我帮您一起。
9: 好，快来，
8: 来来来来来。把这边来放放放，哎，别拿！
6: 都准备好了，同志们，情绪不太高啊，家里那本账都算清楚了吗？
10: 陈主任，

0: 这不是上海遭了台风吗？我这心里看着老难受了。但是东北6个省呢，这统计粮食数据需要时间，我怕耽误上海老百姓吃粮。我们先出这个数，万吨，4000万斤呢。
1: 上海遭遇了台风，需求量上去了，再加个零，还差不多。
0: 哎呀，主任，我没有那么多呀，
1: 带壳粮食就行。
0: 带壳也没那么多呀。
1: 好好想想，你们去那算的怎么样？华北区，多使使劲啊。老李，
2: 哎，陈主任，
1: 这个数据都加加，看看你们区能不能也加个零出来。
2: 不是，陈主任，我们已经尽力了，根据数据的话，我这已经……
1: 再想想办法嘛，大家都看到了。上海的民众现在很困难的，不光是灾民，普通市民，他也饿着肚子吃不饱饭呢。希望大家都能够群策群力啊，多想想办法，来帮助和支援上海，怎么样？
2: 不是这个我们理解，但是这个情况我们已经尽到最大努力。
3: 陈主任，撒手能顶回去的漂亮。
2: 是啊，陈主任，
1: 会还没开完就都想回家了，想家了。哎。
3: 陈主任，我跟上海也不抢粮食了，行吧？我资料全都交了，说开会半个星期，现在都快半个月了，我家里还有很多事了，真的。我不骗你啊。
4: 各位代表，大家不要着急啊，实在不好意思，最近上海闹台风，火车票一有消息，我一定会通知大家的。
3: 那啥说的对啊？
2: 对呀，
4: 我会盯紧的。各位代表，稍安勿躁。
0: 哎，陈主任，那个你能不能就是让华东区先把那个厂子先签的厂子圈出来？完了我，
1: 大家都别急，啊，前两天，大家和我一起，都参加了救灾。上海的困境大家都看到了，上海现在真的是很困难，希望各个区，都能够伸出援手。除了粮食以外，还有什么别的物资能够支援和帮助上海？多想想办法。你们继续开会，继续讨论。我回来以后再总结。多想想还有什么办法可行。来，这次数据你再看看。
5: 好。你这感冒还没好啊？
1: 老毛病了，习惯了。哎呀，待会儿啊，把这两包烟帮我转交给陈老总。
5: 呵，大名鼎鼎的金属牌，这可是好烟呐！哎，陈主任什么时候也学会抽烟了？
1: 我不会抽烟，调研的时候顺便买回来的。我给毛主席啊，也买了2盒，
5: 是吗？好啊。
1: 这些天，我走了很多地方去做调研，我发现啊，像卷烟、化妆品这种日常产品，一旦离开上海，它的销路就有很大的问题。嗯。而纱厂又涉及到机械、动力等各方面问题，更不用说重工业了。
5: 陈主任的意思是，工厂是不是就不搬迁了？
1: 今天就是讨论，在不迁厂的前提下，我们怎么能帮助上海度过眼下的难关？
5: 啊，那样的话，这第一个问题啊，肯定就是吃饭的问题。
1: 根据这些天我的调研结果来看，现在上海的面粉售价比大米要便宜，而且现在吃面的人比过去增长了快1倍，而市场上每天销出去的面粉可抵80万斤大米。另外，市场上每天自由上市的大米约80万斤，还有政府每月配给的大米约3000万斤，合到每天是100万斤。这三者加到一起，

0: 大约每天是260万斤。
1: 260万斤，这与每天实际所需要的300万斤差了40万斤。如果每天解决40万斤的粮食，困难倒不大，也就是说，即使不迁厂，上海也能够养活所有的人。
0: 没错，所以现在我的意见是，必须在五大区财经会议上重新讨论关于上海迁厂的问题，应该将解决目前的困难与全国长期建设看成两回事，分开来处理嘛，不能因为上海目前有困难了就把工厂搬走，草草了事。况且想要完全具备搬厂的经济条件并不容易啊。
1: 这个问题我也想过，如果从方便原料供应的角度来说，纺织厂是可以搬到棉花产地，但是工厂生产不仅需要有合适的厂房，还需要电力、机械等相关与之配套的企业，这在棉花产地啊就不一定具备这样的条件。
0: 所以我的意见是，上海工业的主要部分不能搬，目前应该力争维持生产。我们原来设想的是把一部分工厂搬离上海，有利于上海的发展，但是经过实地调研以后又发现很多情况与实际并不相符，那么是可以改变，而且是应该改变的。
1: 明白，华东财委一定会全力配合中央的决定，如果最终定下来工厂不搬迁的话，我们也一定会把上海的担子扛起来。
0: 好，
1: 只是下面的问题啊，就是怎么才能够说服几个大区支持这个决定。这次的台风呢，几个区的代表都亲身经历了，也都参与了救援，对上海的困难也有了进一步的了解，虽说他们对支援的态度有了一些改变，但是现在我们自己都决定不搬工厂了，又怎么能让人家心服口服的支援呢？
0: 看来我跟陈老总又到了打配合的时候了。西北区的李长生，他们是老战友，可以让他来。
1: 那当然好了，如果西北区啊不跟着一起要支援，其他几个大区的压力啊就会小很多。如果东北区这个产粮大户再能带头表个态，那其他几个大区的代表也应该不会有意见。
2: 市长让我们去劝东北区的高代表不迁厂，心甘情愿地把粮食交出来，我们得想个办法，总不能空手去吧。
3: 刚好随便看看，选个礼物。
2: 我觉得得花小钱办大事。
3: 怎么说？
2: 要不我们先带他到上海转一转，让他感受一下上海和东北地区的不同，最主要的是切身感受一下大上海的现代不同。
3: 你这想法很好啊，带他到处转转，特别去工厂看看，让他看看上海的独特性，最好把不迁厂的好处全部展示出来。
2: 具体的战术你给部署部署呗。
3: 先选个礼物吧。
4: 慢走。楼上请。
5: 你怎么总不接我电话？以后庆生在家的时候，能最好不要打电话。
4: 往里边走，往里边走。
5: 我怎么知道他什么都没说？那就等我打给你好了呀。
4: 先生走了。
6: 五大区的会开了这么久，有没有什么消息啊？
5: 台风来之前啊，我搭上了一个东北代表，我学你那招。早早跟他们说过粮食，
6: 开窍了啊！
5: 哎呦，结果倒好啊，这台风一刮，全部乱掉了，人都见不到了呀。
6: 哎，可以问问你那个亲爱的表妹啊？
5: 她，哼，更是铁齿铜牙。哎，倒是有一件事啊，有一些人一直在传。他们说上海的厂子要往外迁，但不知道真假吗？
6: 这件事情倒是可以。

0: 你做错文章，哪能做啊？管他真假，先把风放出去，把水搅浑，才有机会捞到大鱼啊！各位代表，我们华东财委啊，今天特地向陈云主任帮大家请了个假。 一来呢是感谢大家这几天帮我们救灾，二是啊大家平时难得有机会来上海啊，所以呢今天我们特意安排了市财委的同志，还有市政府秘书处、陆副秘书长带大家在上海好好的逛一逕。
1: 那个老宋，这树还有好多没合上呢，我不去了，我就跟东北我就不去了。
2: 你抓紧课时补回啊！
0: 哎哎，大家放心。
3: 我们啊是代表陈毅市长诚心的招待，所以呢，今天就不谈工作，大家好好放松放松。哎，陈老宋的表现，你看你们一个个，人家华东喜剧片好意，咱们拱京不如从命，
0: 坐，
3: 发走发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大家都去吧，
3: 走吧。
4: 各位代表。
5: 下主任让我安排各位看一场非常有意义的电影，这部电影我个人也很喜欢，很好看。
6: 还请我们看电影啊？溜达溜达得了呗。我看了吧，太贵了。
7: 这个名字好啊，一江春水向东流，那不流海里去了吗？
5: 流海里就对了，那就不会淹上海了，是吧？
6: 各位代表，请走走走走吧。
4: 看看去吧，啊，走吧，走走走走，来，这电影院真大呀！刘代表，怎么样？这个电影好看吗？
3: 陆秘书长，太好看了呀！是。
4: 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9，只要19块9，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
8: 抢购吧！紫薯、丑牛、银狐、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戊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
9: 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谷酿珍藏。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
10: 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现场了，入口绵柔劲爽，好酒。哈哈，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 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珍宝，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1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

0: 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两三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十二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1: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十二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十二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十二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0: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1: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十二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0: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的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1: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0: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

0: 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实打实的纯粮是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2: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12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1: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越放越值钱。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紫薯、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戊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5: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6: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全套，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7: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

0: 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两三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十二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1: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十二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十二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十二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0: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1: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十二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0: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的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1: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0: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

0: 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实打实的纯粮是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2: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12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1: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越放越值钱。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戊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5: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6: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全套，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7: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

0: 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两三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十二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1: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十二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十二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十二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0: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1: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十二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0: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1: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0: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

0: 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2: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12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1: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越放越值钱。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当大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0: 不敢送出的礼物。
1: 让开！让开！
0: 兔兔，帮我！它被埋住了。兔兔，你一个人在干什么呀？
2: 我在做儿童节的礼物，主人们准备在小镇筹备一场儿童节互换礼物的环节，我也想参与。
0: 好漂亮的蝴蝶结啊，送给我吧，兔兔。
1: 什么什么？有礼物？我也要，我也要。
0: 不行，是我先发现的。
3: 别吵了。
2: 大家一起参与进来，这样每个人不就都可以收到礼物了？
0: 对呀，
1: 我也要做礼物，
4: 我们也加入。
5: 这个真好玩！
6: 我要这个
7: 彩虹姐姐，
0: 彩虹姐姐，
8: 彩虹姐姐。
2: 不知道白云姐姐会不会喜欢我的礼物？

0: 姨姐姐，这是我做的发带，
1: 这是我编的花环。
0: 太精致了，谢谢你们。
2: 这是我和爸爸妈妈一起烤的苹果派，希望你能喜欢。到底是谁干的？小白狼，又是你在偷吃，还我苹果派！
1: 不行，我的礼物一定要是最瞩目的，不能被别人比下去。
0: 大家尽情玩耍吧，小朋友们可以把礼物存放在后台草坪上哦，之后我们将进行最期待的送礼环节。
3: 快点啊！
0: 这是我见过最长的围巾。
2: 真没意思，又没有好吃的。
0: 小白狼，你在这儿干嘛？谁允许你动我的礼物了？
1: 我的礼物真的很没意思吗？
4: 可可，原来你在这里，送礼环节就要开始了，怎么一个人呆着？
3: 来呀来呀，
4: 大家一起玩啊！
0: 没什么，我马上就过来。
4: 快点！
1: 只看一眼，就一眼。
0: 不行，不行，不行，不能比我的好。
2: 又是你，
0: 小白狼又在偷吃。
5: 那你又在做什么？
0: 我只是想看看大家的礼物是什么，好奇啊。
5: 没关系，我会替你保密的。别人的礼物确实可以给自己带来灵感哦。
1: 好吧，其实我不想被大家比下去，我希望我的礼物是最好看的，但是这些礼物都比我的精致。
5: 哎呀，这很正常，谁不希望自己的东西是最好的呢？要是这些材料能用在你的木雕上，我保证它一定会变成全城最漂亮的礼物。
1: 不行，我怎么能拿别人的东西呢？
5: 看多好看呀，这叫借鉴，不算拿。
6: 小朋友们，送礼环节开始啦，大家可以互换礼物哟。
0: 来不及了，来不及了，就这样吧。
7: 谢谢，
3: 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
8: 拿好了。
4: 可可又去哪儿了？不，那
9: 漂亮的盒子，这是送给谁的礼物呀？
10: 里面装的是什么？是漂亮的蝴蝶结吗？是好吃的香蕉吗？
11: 是可爱的洋娃娃。
12: 一定非常可爱。
13: 这是好漂亮的娃娃，
14: 有好戏看吗？
0: 我的礼物一定要比你们的都好。
4: 可可，
9: 没事呀。
1: 为什么大家的礼物都比我的好看？为什么我的不是最好的？
15: 这是一只虚荣的考拉，
5: 让我帮你摧毁那些比你好的东西吧。
6: 热情力量觉醒，爱心力量。

0: 我们先进宝阁休息，随时等待召唤。
1: 突突星宝，助我一臂之力！
0: 来啦！
1: 星宝闪耀，彩虹能量，冲！
0: 星宝闪耀，能量星星，发射！考拉的躲避和攀援能力太强了，我的攻击打不中他。
1: 现场的小朋友太多了，不安全，得另想办法吸引他注意。
2: 彩虹，之前可可一个人在后台不出来，应该是在用大家的材料加工他的礼物。
1: 糟了，可可一定是陷入虚荣的情绪了。我知道了，可可的目标是礼物。大家赶紧将手中的礼物给扔掉。
0: 小鸡星宝，来助我一臂之力！
1: 收到。
2: 雕成小计，也想拦住我？
0: 星宝闪耀，藤蔓发射！
1: 我快撑不住了，大家想想办法！
0: 阿战，快把目标交给我！喂，不要总关注别人的东西。别忘了你自己的。
3: 不，不许看我！
0: 这时候

0: 有尽头的，快醒来吧！
1: 这是我？原来可可的礼物是送给我的。
2: 可可，这是你亲手做给我的木雕吗？我很喜欢。其实我也给你准备了礼物，没有来得及交给你。我想感谢你之前对我的帮助。说，考拉一天大部分的时间都在睡眠，我想这顶睡帽会很适合你。
3: 小松鼠送给我这个，是因为我脖子需要更长的围巾来保暖。
4: 凯特猫送给我芭蕾舞裙，是因为我最喜欢跳舞了。
5: 眼镜猴需要眼镜，是因为他的视力天生不好，不代表所有人都需要它。可可。用心的礼物不需要华丽的外表，需要的是真正适合他的人。

0: 虚荣情绪被战胜，真诚美德收集完毕。
1: 都怪我，是我的虚荣心差点毁了大家的节日。
2: 礼物的意义不在于它的外表或价值，而在于真诚与情感。其实木雕原本的样子就是最美的，它代表了你的真心

0: 不需要多余的装饰。
1: 彩虹，你们的进步速度真是让人刮目相看。
2: 这次你又失败了，留给你的机会不多了。
1: 哼，我自有计划，不需要你提醒。
3: 可可，在你被果冻怪攻击之前，有没有遇见奇怪的人？月月到底是怎么潜入人群里的呢？

0: 晨曦的远房亲戚。
1: 是谁啊？这么早？没有人？难道刚才是我幻听了？
2: 累死了！这就是晨曦的服装店啊！
3: 没错，晨曦公主制作的服装可是远近闻名。看看衣服吧，这件连衣裙让你穿上，就像小公主一样。
2: 这么大，我怎么穿啊？
0: 你看看这件怎么样？大小正合身，可以试一下哦。
4: 可是我懒得睡。
0: 你不是来买衣服的。
5: 笑笑，你来了。
2: 晨曦姐，总算见到你了。为了见你，我可是足足走了2公里。
4: 妈，有没有好吃的呀？
5: 吃早饭啦。
6: 哇，这是谁的新包？
4: 你才是新包，我是晨曦的远房表妹。
0: 妈妈让我来晨曦姐的店里面帮忙。
4: 妈，这是妈妈给晨曦姐的信。
7: 晨曦，小小最近越来越懒了，我说你的店里有美食，她才愿意动身去你店里帮忙。晨曦，你是鼠鼠家族最勤劳的孩子，希望你能帮助小小改掉懒惰的坏毛病。姑姑。
6: 姑姑，放心，我一定会认真帮助小小的。
1: 好吃的，你在哪儿？灰暗能量，你在哪儿？没有好吃的，也没有灰暗能量，我现在怎么办呀？
8: 我劝你再加把劲儿。
2: 哇，这个房子这么美，我要住在里面。
9: 可是这是我们住的，而且你不是杏宝。
4: 真小气。
2: 晨曦，
0: 好了好了，小小，你可以住在我的房间。
2: 这还差不多。哈哈哈。

0: 叔叔，房间怎么这么乱呀？
1: 你把房间弄脏了，快去拿走。
0: 小小，吃完东西要把垃圾扔进垃圾桶。
2: 你们欺负！
3: 好了好了，我来打扫就好了。
0: 小小，你真是太懒了。
2: 没看到我还没吃完东西吗？吃东西的时候怎么可以干活呢？
3: 我的肚子好疼啊！
1: 让我来看看吧。只是吃的东西太多，消化不良。
0: 只要多运动就可以缓解消化不良，把房间打扫干净，这个运动量就足够了。
2: 叔叔，扶我进去。
0: 太好玩了！
1: 怎么又睡着了？真是太懒了。
0: 不过他肚子疼的毛病好像治好了。
4: 这个太好玩了，你们要不要一起玩？
5: 哇，终于找到好吃的了。是彩虹会会。
6: 小心点儿，不要露馅儿。
3: 不是说好咱们一起晒太阳的吗？怎么又把这个懒虫带出来了？
0: 而且他还霸占了鼠鼠的宝盒。
2: 吃！
3: 看了，他懒得都不想多说一个字。
0: 好，坏！
1: 原来是节目演完了，
0: 这就坏。他到底是来帮忙的还是来享福的呀？
2: 吃。
0: 不是吧，又睡着了。
5: 这是懒惰的灰暗情绪。
1: 都是从那里发射过来的。
0: 又是你。
5: 没错，是我。你们的成长速度真是让我满意呢。
7: 还在等什么？打败他们，给我收集足够的灰暗能量。
0: 这法杖为什么有种熟悉的气息？
8: 果冻怪上。
5: 仓鼠怪，你给我勤快点儿！
1: 小小，我会救你回来的。
9: 心灵力量觉醒，
10: 勇气力量觉醒，
11: 热情力量觉醒，
12: 爱心力量觉醒，
13: 彩虹公主闪亮变身，
14: 寒露公主英勇变身，
15: 晨曦公主热烈变身，
16: 白云公主。

好的。

气。星光闪耀，螺旋光线发射。星光闪耀，藤蔓发射。小小，别担心，我们会把你从果冻罐状态解救出来的。小小，只要变得勤劳，就可以克服懒惰的灰暗情绪了。星宝闪耀，水晶冰，动！

0: 想到被冻住都会发出这喧闹的声音。
1: 竟然冬眠了，那就在沉睡的状态下为我战斗吧。
2: 是鼠鼠家族最勤劳的一个，他每天都在不停地忙碌，只是为了让你轻松一些。其实你最应该学习的就是你的妈妈呀。

0: 勤劳美德收集完毕。
1: 哇，新宝屋被打扫得好干净啊！
0: 是谁这么勤劳啊？
2: 小小走了，他拜托我和大家说声对不起，为了表示歉意，他把新宝屋打扫干净了。
0: 小小真是太好了，马上就要到家了。
3: 哼，感谢你，小家伙，公主们又成长了。
4: 你到底在图谋些什么？
3: 你很快就会知道了。

0: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1: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0: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

0: 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1: 在我心中一直有一个梦，这个梦一入就是2000多年。也许每个人心里都有这样的梦，它若隐若现，似真似幻，却始终在那里坚定的守望。它时而像细微的晨光，温暖明亮，时而如高原的飞鸟，自由翱翔。

穿越岁月，在目光中轻轻流转，像回忆的闪现，又像远方的召唤。

唤醒大地的色彩。在伊犁河畔徜徉，花开如潮，风吹草长，他懂得沉默，也懂得热烈，在沙漠中肆意铺展，也在河流间奔腾不息。他聆听风与雪的边界，在阿勒泰的林海间回响，他追随远古的吟唱，在克孜尔石窟前驻足，四方画壁，斑驳色彩，故事依旧鲜活。当遥远的梦想在丝路上回响，那交汇的瞬间如五星织锦般绚烂。它穿过孤独与荒凉，如星辰划破夜空，带来光与方向。我愿随他同行，奔赴那片未被说尽的远方。

0: 照亮前路，是那一束束不灭的星光。它们燃烧，升腾，它们滚烫，炽热。从此，这个梦不再只是梦。它是我此生的守望。它是我们的新疆，
1: 把万海案办成铁案，这是我的自信。
2: 事实一天不清楚，证据一天不确凿，万海案就不起诉。
3: 万海无罪，我们不是黑社会，全都是诬陷。
4: 检察院要加强审查监督，
5: 证据扎实了，无论他是否认罪都不影响判决结果。
6: 司法是为了约束公民，但是执法者更应该接受司法的约束，才能保证司法的公平公正。
5: 东平政法系统有个人是王玉的保护伞，他们联手把万海办成黑社会。
7: 你说干咱这行的能随随便便对一个人上手动？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7月23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十。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大暑。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深化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整改整治工作。陈小江主持会议。
1: 埃尔肯土尼亚兹会见国际马联和香港赛马会负责人。
0: 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我区广大教育工作者深受鼓舞，表示要凝心聚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新疆上半年外送电量超790亿千瓦时。
0: 2026年中国算力平台与应用大会在将开幕，共建一带一路算力产业协同发展新高地。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7月23号上午召开会议，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主持会议。
2: 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精神，深刻把握人工智能重大历史机遇，锚定党中央、